0: 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路发相伴。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05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高速路况啊。因为呢，今天有一些部分路段是有雾的，那现在整体的高速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您也讲到了，今天早上咱们河北地区有雾，那雾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咱们河北的唐山还有沧州地区。目前来看，唐山地区能见度更差一些，所以说呢，唐山地区各站口依然是关闭的情况。像京哈高速的唐山段啊，包括呢秦滨高速、还有唐曹高速、唐岗高速、千曹高速沿线各站口都是关闭的。那京哈高速的玉田压红桥、唐山北、甄子镇迁安双向关闭，秦皇岛段是北京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呢沿线各站口是除了滦南南、唐海北南铺、丰南南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双向关闭的。大广高速呢是在衡水这一段只允许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上道。京沪高速是因为天津有雾，有协助管控，除了东光站只允许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上，沿线其他站口也都是关闭的情况。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可以在这个河北高速公路服务号里面进行详细的查询。雾天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前车保持距离。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值班员。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呢，每天下午的14点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及时来收看我们的实时的直播。全省的高速路况动态啊，收费站车流的状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尽在掌握。另外呢，交通的应急提醒，帮您规划这个出行路线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完成啊。我们的直播间的主持人呢，会在节目当中直接来跟您对接啊，说一说咱们的规划路线是怎么样的。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一说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购房哈。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预售制度的通知，8月28号也对外发布了。那这个通知规定，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该全部存入资金的监管账户，各地有力有序地推行商品房的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我们来听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

0: 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0: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境房源，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

0: 着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早间的8:1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我们的朋友你好，992就说了，现在这个天啊，其实哪怕中午热一点也没关系。他说热不怕，就怕什么？就怕闷热。现在告别了这个伏天，我们出伏了，然后明显感觉到，即便是中午有点炎热，但是一早一晚的那个透亮的清凉感，还是很舒服的啊。
2: 嗯，另外呢，还有这个万千路，还有张玉一大早呢也是发来信息啊，打卡早高峰，说周末愉快，大家早上好啊。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打卡早高峰，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6: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关于退役安置那么大的事儿，刘翔竟然问咱：如果你是他，是买断走人，还是留下当教练呢？公众人物将内部的人事沟通放到了公众视野。上海市体育局回应中倒也没看出被舆论裹挟要推翻制度，但势必会倒逼双方进一步的沟通，探讨有没有更加柔性的处理结果。现实是，刘翔每年光商业收入就不少，是都归自己了，还是体育局一直在分？刘翔自己都说了不想当教练，怕误人子弟，那总不能安排他当领导吧？所以一只靴子已经落地，另一只靴子就是他这个级别到底能给多少钱买断？赛场有终点，人生很漫长，每一种退役人生对于刘翔来说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彩。创业是不是就挺精彩呢？比如本周32岁的湖北男子张小乔在深圳创业开设了抓羊馆，引起网络的热议。他第一个月的月营收就有8万块钱。第一家抓羊馆5月5号开业，第二个月迅速开了第二家，第三家现在正在筹备。目前两家开业中的都是直营，盈利状况也不错。最受欢迎的是一个82分钟的助眠套餐，售价299元，涵盖身体多个部位。门店呢还提供传统的采耳、按摩等服务，其中抓羊营收占比超过了70%。据这位老板介绍，他在经营抓羊馆之前啊，曾经有过2次创业经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一条老婆给老公抓羊的视频，深受启发，经过调研之后果断调换了方向。有人自主创业，也有人啊，或者是叫大部分人都是按部就班的应聘。本周重庆的张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求职经历。他呢参加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面试完了收到了公司负责人转来的1000块钱的叫面试方案评估费，里边呢还附言写道：您的方案我们认真看了，部分思路和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是有偏差的，挺遗憾的，但是为了感谢您的付出，我们转1000块钱作为车马费和面试茶水费，恳请您一定收下。 后来公司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面试者他尊重了企业的要求，用心完成了方案，尊重是互相的。那么一场普通的求职面试，没有逆袭录取的戏剧桥段，也没有高薪入职的亮眼结局，却凭借着一笔落选后的千元付费，一次双向体面的职场互动，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体面当然很重要了，尤其是对于职场人。那么本周职场是外卖的诗人王继兵穿着西装参加了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执业。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是带着35部获奖作品集体登台亮相。那么王继兵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那么作为一位58岁的外卖员，他送外卖已经有8年多了。即便是在得奖之后，他认为现在自己依然是一名外卖员。本次颁奖晚会，翻译家戴从容凭借着译作《芬尼根的守灵夜》获得了翻译奖。作家薛书凭借《生活在林中医院》《最后的光阴》获得了散文杂文大奖。本周还有一项锦标刷屏了，在8月25号上午进行的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也就是80米栏的决赛当中，82岁中国大爷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世界冠军。网友感叹，根本跑不过这群大爷。不仅如此，之前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也被中国的丁大爷打破，并且大幅度改写了。八旬老将丁明远赴海外征战，在世界赛场书写过属于中国的骄傲不止一次。此次比赛当中还有土耳其、新西兰、法国、新加坡等多国的选手参赛，第六名的成绩是21秒多。而82岁的丁明老人，他是赛场的全能战士，他曾经在2019年就获得过亚洲大师赛的4枚金牌。那么虽然生命在于运动，但千万注意啊，别让运动夺走了性命。本周54岁的上海市民邹先生和散步球友相约啊，在一个小区的老年活动室打乒乓球，没想到打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慢慢倒下了。球友呢，立刻把他扶到地上躺平，猛然发现，哎呦，他的心脏骤停了，自主呼吸也没了。事件发生之后呢，球友们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急救措施，有的做心肺复苏，有的做人工呼吸，还有人当然要拨打120急救电话了。那么下午2点45分，邹先生被抬上的120急救车，短短10分钟的车程，心肺复苏、除颤、气管插管接力展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在车厢里边就进行了。那么除颤之后，医生就发现他的心脏就有规律的恢复了，然后人也缓过来了。事后分析，病人倒地之后，球友在拨打120的同时一直给他做按压，这很关键，在心脏骤停后争取到了4到6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最后呢，我们告别一位逝者，本周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文文到韩国领取毕业证书，失联多日后被发现死亡，韩国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案发后网友也关注，近年来韩国严重故意杀人案的死刑判决并执行的可能性很低，那能不能把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有律师表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韩国籍，那么韩国方面就有权拒绝引渡，如果是中国籍，由于韩国属于实质性死刑废除国，那么韩国方面同样可以以涉及死刑等事由拒绝引渡，或者要求中国方面做出不判处死刑的承诺，并将其作为同意引渡的一个前提。目前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表示，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并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首先要说到的是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有一个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像香奈儿啊、古驰啊、蔻驰、迪奥、缪缪、芬迪等一些大品牌，很多品牌啊都是5折，比如说包包啊、服饰啊、鞋、眼镜、墨镜等等的啊，饰品全都有。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8: 嗯， 另外呢，大家可以逛一逛咱们的大牌专区啊。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 MLB 的这个包包合集特别受欢迎，刚才已经陆陆续续有下单，不知道现在库存会不会已经快速减少了啊？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现在好多朋友都说到换季了啊，这个早晚开始有凉快的这个情况了。

0: 那么在秋季呢，咱们别喝冷饮了，这个时候开始喝一点温润的茶水，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没错，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特级品质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250克都需要99块钱，今天爱商城一个特惠福利，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也就是一共一斤只需要99块钱。那么金骏眉到手两罐99，大红袍到手两罐99。另外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配一下金骏眉加大红袍各一罐，搭配起来也是99块钱。无论是送人啊，自己喝都特别的合适。好茶也是限量发售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来下单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在这样的这个换季的季节，这两款茶也特别适合，因为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发酵，它比这个绿茶更适合秋冬季节啊，非常的暖胃又养生，
1: 非常的温润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想要看看我们的大牌奢侈包包的话，或者是说想要品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骏眉大红袍，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市区整体来看还是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压车，但是注意一下，在东南二环这块呢，沿着南二环主路往东走，会有车辆变换车道，交汇处转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这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踩刹车。那东半幅南北穿行的话，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玉华路和淮安路之间这两个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尤其玉华路呢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今天早间呢，省内是有起雾的迹象，但是现在呢，北京以南雾情已经消散，石家庄辖区内没有关闭的站口，保定辖区内呢，现在各站口也已经打开，但是京石高速的部分站口受前期雾情影响，还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呢，京沪高速、京台高速以及黄石高速前期关闭的站口也已经陆续放行小车，前期同样管控危险品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雾情还是较为集中的，辖区站口暂时还处于关闭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刚才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想要参加我们9月10号到14号的车展，我们也提醒您啊，赶紧抢票，因为呢，现场门票是30块钱一张，但是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听友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免费抢。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一年就这一回啊，错过就要等明年了。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来抢我们这次车展的门票。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9: 近日，国际雪联官宣2026至2027赛季滑雪世界杯赛程，
7: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U 型场地系列赛事将再度落地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持续激活冬奥场馆资源，擦亮河北冰雪赛事名片。此前落幕的2024至2025赛季国际雪联滑雪世界杯，作为国际 A 类顶级冰雪赛事，吸引18个国家和地区的14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全程获400万元体彩公益金专项资助，为赛事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赛事期间，赛场道旗、电子大屏、指示牌等全域融入中国体育彩票品牌元素及公益标语，同步设置公益展示区，直观向公众普及体彩公益金在冰雪场馆建设、赛事承办、人才培育等领域的投入成果，生动诠释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本次赛事全网曝光量达1.5亿次，大幅提升了公益体彩的社会知名度与公信力。依托顶级冰雪赛事平台，河北体彩以公益赋能体育事业发展，让体彩公益价值在冰雪赛场持续传递，深入人心。
8: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继续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从今天呢现场发布会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昨天晚上的六点这起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前呢灾害的核心区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消防救援队伍一边搜索一边不停的询问有没有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放弃。包括可以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的增强版的雷达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的长

0: 听记者的报道。
1: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入。

0: 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

0: 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场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早间的8:40，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在师大北门区域附近啊，建设大街这块开始有压力了。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这两天呢，师范大学是一个报到返校的阶段，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到校时间这儿，送孩子的车辆会有一个排队。另外就是南二环它的对向车道东向西往火车站走这边，开始有一段压力了。
2: 嗯。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个我们看到电咖米粉就发来信息说，昨天啊，这个汽车园区这边人特别多，昨天找个地儿停车吧，还没地儿停，自己的车也没地儿停，全都让给客户了。看车的朋友挺真的很多啊，新能源车看的人很多。前两天大众出了一款新能源车啊，店里面已经没有人看燃油车了。
1: 对，之前是成都车展嘛，好多朋友也刷到了，尤其是最近看车的朋友，成都车展看了好多新车，然后马上咱们9月10号。咱们石家庄这边啊，正定我们也要给大家这个办这个石家庄的车展
2: 了，对，
1: 所以说好多朋友也可以去那儿现场看一看，
2: 想换车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了。无论是燃油车、混动、纯电，全品类是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呀，参数背的再多，都不如咱们亲自去车展去感受一下。那如果您想要领取我们的门票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两个字来领取门票。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的匹配，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一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是一个核心的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而另外一头呢，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呢，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4: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啊、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3: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 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

0: 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0: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的8:48了，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高速方面呢，石家庄辖区没有受雾情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啊，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而沧州辖区之前有雾，但是现在呢雾情好转，黄石、京沪、京台、沧渝高速沿线站口也在逐步开启，前期刚打开的时候是要临时管控危险品车。
11: 那省内其他高速呢都是这个通行正常的，需要关注就是唐山秦皇岛辖区啊，能见度好转，各个站口逐步开启，前期是陆续放行小车的。
1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美国与加拿大编

0: 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1: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0: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

0: 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

0: 害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1: 早间的8:54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那现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我们的好事第26周年大庆啊，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您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可以为大家送上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一下，比如说眼睛出现干涩、发痒、模糊的这种疲劳的症状，可以试用一下好事的眼贴，给眼睛做一次水润透亮又清晰的按摩，15分钟温润感，把这种干涩和疲劳给化解开哈，眼睛水润。清亮又舒服。
2: 嗯，没错，孩子暑假在家看手机吧，玩平板啊，这个眼睛也容易干眼啊，或者是有出现一些问题，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呢，它是恒温蒸汽带着人参、石斛等一些中草药精华慢慢渗透的，贴上15分钟呢，那种温润感可以把干涩化开，眼睛像洗了个澡一样清亮舒服，看东西都透亮。
1: 嗯，凡是前100名啊，抓紧拨打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除了78元的眼贴赠您之外，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还是平稳的，不过注意一下东二环一路往北走，在中山路和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两个路段呢，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西行方向呢是在广安大街上坡道处，这两个路段的流量相对有所上升，但整体没有形成长距离的压车，后方来车呢还是要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呢，随着能见度的好转，咱们收费站口的管控措施也是有所调整。我们先说京哈高速，京哈高速目前北京方向只是限行货车，所有的客车都可以正常通行。那京沪高速是需要协助管控天津那一段，所以说呢，目前青县站、还有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北京方向依然是管控所有车辆上道。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限行所有车辆，吴桥站的北京方向只让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另外呢，在北京方向还有一个车多缓行的位置，这个呢是在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大广高速呢，衡水段已经站口恢复了正常通行啊，没有任何的管控。上村和肃宁限行的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我们再看秦津高速，目前是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滦南南、唐海北南铺、丰南南站管控黄牌货车，其他站口都已经正常通行了，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高速主路上也没有分流点。沧渝高速呢，目前是在韩村、河间、高阳东站限行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那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唐岗高速沿线各站口依然是关闭的一个情况，限行所有车辆上道。那其他的高速路段呢，大多呢是受到雾的影响，管控危险品。这个只是在沧州和唐山区。

0: 管控的站口会比较多一些，你像在石家庄、邢台、邯郸、张家口、承德地区各站口，这个是正常开启的，没有任何的限制。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夏天的雪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在猜今天大家帮是谁呢，他说我猜是心姐和心亮上节目。猜错了，
2: 成功
1: 把你
2: 成功猜错了哈，是不是跟奖品也会失之交臂呢？王栓说了，今天我过生日，我能不能领一个钥匙扣？主持人，这个理由有点难以拒绝，总之多参与吧。
1: 是的，多参与啊。包括在节目之外呢也要多参与。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哈行将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留了一首歌。那首歌呢是和一部电影有关的啊，是和那个长安的荔枝有关。大鹏导演的，而且他还获奖了。里面呢有一首曲子特别好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我们放给大家了，朋友们你猜出来了吗？那首歌是谁唱的呀？
2: 有没有
1: 歌手？
2: 对，有没有答对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会布置作业，所以大家啊一定要从头听到尾。
1: 没错哈，现在依然可以把那个歌手的名字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歌手是三个字，某某某。赶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谁能答对。答对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和钥匙扣。
2: 昨天我看答什么的都有，还有答什么周深或者什么之类的哈。不对，朋友们再给您一个机会哈。好，大家及时在帮个忙呗里边互动留言。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2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2: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好的，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8: 温情冷暖，
12: 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992大家帮，
14: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确实是啊，好多朋友都说周日咱俩上节目，瞬间把大家拉到了工作日的感觉。
1: 我也有点恍惚。
2: 对，有点恍惚了，朋友们啊。好，没听错，今天就是周日，大家一机灵是不是要上班啊？今天是周日了，朋友们，今天有什么即时路况，您今天有什么好去处，要不要去玩，要不要去听演唱会，都可以给我们来汇报一下，或者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有视频语音图片的资料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们来打卡留言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追梦赤子心，还有青竹暖回阳，还有小胖子。小胖子你好吗？梦的方向，好好爱自己，山河枕梦等等，很多的朋友都在。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来看到彼此之间的留言。
2: 我发现哈，其实朋友们，我们不想把大家宠得那么不动脑筋了，我们都说出那歌曲的名字了，但是依然有更多的朋友都是答错的。有朋友说刘宇宁吧，有朋友说某某某吧，
1: 某某某、
2: 就是、
1: 的确就是某某某仨字嘛。
2: 嗯，
1: 其实啊，这个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呢，陈楚生唱的。
2: 对，
1: 庙堂之外
2: 啊，之外，
1: 庙堂之
2: 外，
1: 对
2: 之外
1: 对啊。昨天呢我们放的那首歌呢其实也是他唱的，但是并不是庙堂之外，是获奖之作。朋友们哈，有没有猜到他名字？其实有人答对了，
2: 但是比较少，所以朋友们就惯着大家老是出那些比较简单的。好，那既然想大家有这种更多的参与机会，那我出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哪位歌手连唱三场在省会石家庄举办演唱会？
1: 连唱三场，
2: 今天是最后一场。
1: 哦，今天还有，我还说今天没了。
2: 有，这个咱们从早可是，哎呀，我觉得人家的铺垫工作做得很好，把石家庄的各个景点、各个美食，人家都转遍了。
1: 哎，提前打卡，
2: 很有诚意，
1: 没错。
2: 所以就好像周五那场应该是加的，我记得那个大屏幕、大海报宣传，它就是周六周日。今天还有，而且今天啊，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有一场。所以朋友们，我觉得哈，傍晚的时候如果你去正定那个方向的话，您还得慎重，您绕行一下，一定会车流量非常大的。
1: 对，一个是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再有一个呢就是省奥体这边。
2: 对
1: 啊，这是两场，挨得并不太远，都在正定。
2: 对呢，所以说有位朋友刚才说呢，说想问问大家去看过演唱会的几点，如果自己开车去停车比较方便，就保证能有车位。哎呦，这个你想，一般的是7:30开始是吧？能早紧早吧。
1: 对，正定会展中心这边哈，坐地铁特别方便，出了地铁口，然后走上这么还100米就到了。那边相对来讲稍微的离地铁口远一点。但是开车的话也没问题，那边哈地广人稀。
2: 对，咱们估计哈就也会有一些，是不是摆渡车会有没有啊？但地铁肯定是要延期的哈，就碰到这种大的演出都会。这算是送分题了吧，朋友们，这算是不动脑筋。即使你可能没亲自去看，铺天盖地的一些宣传，你身边的朋友晒的一些朋友圈，估计你也知道了。这个答案太简单了，朋友们。
1: 没错哈，连开三场。昨天呢，我们还开玩笑说哈，以前的话叫他小什么，现在呢叫他老人。
2: 老人，对，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哈，见贤思齐呀，就哎。差点说出来啊，朋友们啊，这就是一个送分题了。哎，那如果这个真是送分题的话，大家可能哈没到现场呢，也会看一些片段。昨天呢，好像有一位咱们现场的听友被点名了，暂黄的，就紧张的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了，但是呢，表明了一个说欢迎到我们暂黄的某个地方来玩儿。那是暂黄特别有名的一座山，这是哪里？
1: 也是仨字儿。
2: 对，歌手说了啊，好，有机会去啊，仨字儿，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什么事儿。你好，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我们再回拨一下，没音儿了。
1: 我们再试一下，信号是有点问题。
2: 好像是。家人走失了，一到这个时候马上要开学了，我们就又该担心了，会不会有一些孩子啊啥的，这又是开学前的一个综合症。 作业没完成，或者跟家长的一些矛盾，不想开学。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再回拨一下吧。
1: 哎，想问一下哈，今天是8月30号，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1: 按照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中小学校，或者说初中小学，咱们是今天报道还是明天报道？明天31号，明天是周一。
2: 对，
1: 哎，是今天还是明天？想问问各位。
2: 按说应该说的是9月1号开学，是吧？哎，想问问朋友们，家长们，这个时候喜忧参半是吧？就觉得神兽归笼，马上哈，指日可待。另外要起早了，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了。
1: 中小学是很可能是明天，明天是吧？明天提前一天，然后去学校，比如说报个到啊，打扫一下这个卫生啊。一号的话就正式开学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大学这几天呢都是在这个开学的集中时段。
2: 对
1: 啊，比如说昨天呢，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是在友谊大街上或者学府路上啊，就车很多。很多呢都是外地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
2: 对
1: 啊，开车过来的。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那个电话好像有问题了，我们再稍后再来看一下啊，看看是哪个孩子需要大家再来帮忙一下。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对这个任贤齐，这就不用说了，是吧？那另一场演唱会上有没有您熟悉的歌手或喜爱的歌手？有没有买另一场就是咱们奥体中心的那个票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下。去不了的，买不上票的，想听其中几位歌手的歌的，您都可以点。今天咱们周末的节目嘛，相对轻松。如果大家点的多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集中来播放一下。
1: 好，有位朋友他说我答苍岩山。苍岩山。
2: 说是赞皇吧。
1: 赞皇的丈石岩。
2: 对，赞皇丈石岩。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哈。苍岩山是哪里的朋友们再加一问。这个应该我觉得苍岩山五岳寨有的朋友就挨得比较近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猜错。但是丈石岩这个基本上。是吧，离得比较远一点，就在赞皇那。
1: 对，或者说哈，什么驼梁啊，
2: 对，
1: 有可能哈跟这个五岳寨就闹混了，因为他们挨得也挺近，也不远。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梦的方向。他说高中是今天早上6:30送的，正式开学了。对，高中呢是义务教育阶段之外了。
2: 对，
1: 我们说哈，中小学主要是初中以下。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哈，应该是严格的日子就是9月1号，所以说是不是明天？明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们才会报到，才会打扫卫生。
2: 哎，家长们给我们回复一下哈，就大家肯定要知情，好知道明天啊，我们是不是正式的早高峰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位这是孩子的妈妈打通了。哎，你好。
15: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这是咱们说一下情况，孩子什么时候从哪儿出走的？
15: 昨天的时候从新乐市中医院，3:40左右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坐上公交车。
2: 哦，就有可能坐公交是吗？
15: 啊，对对。
2: 你说一下孩子的特征，多大年龄？
15: 13岁。
2: 这是要上初一了。
15: 上初中。
2: 上初中啊。
15: 对。
2: 你说一下身高还有穿的衣服吧。
15: 穿了一个白色的上衣，然后一个浅灰色的工装裤，还有一双勃肯鞋。
2: 勃肯鞋什么颜色的？
15: 他那个是个卡其色的。但是我在其他监控上看好像是黑色的似的。
2: 那可能有色差。你说的那个白色上衣是长袖的还是短袖的？
15: 短袖。
2: 然后灰色的工装裤，然后可能是深色的勃肯鞋。
15: 浅灰色的。
2: 好，背包呢吗？包什么颜色？
15: 手提着一个白色的帆布包。
2: 手提。
1: 梳辫子吗？
15: 梳着个马尾。
1: 戴眼镜吗？
15: 戴着眼镜。
1: 胖瘦呢？
15: 不胖。
1: 身高？
15: 155吧。
1: 155。
2: 这是孩子开学之后要上初一还是初二啊？
15: 初一。
2: 要上初一了。对，他为什么离家呀？有什么原因吗？是作业的问题？
1: 小升初也没作业吧？
2: 倒也是。
15: 没有作业。
2: 那因为什么问题啊？
15: 昨天他姐开学，然后他要跟他去，他爸爸下午还有事呢。说那个你别跟他去了，然后我送了你姐，我就直接有事儿，没让去。
2: 就因为这个，姐姐是上高中还是大学？
15: 大学。他姐要让石家庄去坐车嘛，坐车走。
2: 明白了。有的时候姐妹情深，她可能特别想见证一下，是吧？姐姐，因为她。姐姐首次离开家去异地，你得理解小姐妹之间这种情谊，所以但是没方便带上她，是吧？就可能就有点伤心了。那您查监控，她往哪边走了？哪个方向啊？这是？ 出现在哪儿？
15: 这个、就是这个

0: 啊，不知道坐没坐。他带的钱多吗？我们看他够坐长途或者是其他车吗？
1: 不知道他有，反正没带手机，现金不知道有多少。
2: 嗯，哎，我们也看到您发了一张照片，这是孩子的一张寸照，是吧？
1: 对。
2: 那稍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新乐出租车。他说有视频或者照片吗？他说我可以啊，帮着忙在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群里面发一下这个消息，可以吧？没问题吧？
1: 发吧，可以。
2: 对 对，
0: 咱们尽快找到。另外就是，你不说你查监控视频了吗？如果有那个截图，那就更好了，因为那个着装啊什么的，咱们就都有参考了。当时拍下来了吗？
1: 拍下来了。
0: 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孩子，你方便说一下叫什么吗？这样大家，比如说谁有见到了，可以去核对一下。
1: 刘思彤。
0: 我再问一下，他会不会想去找姐姐去哪个城市上学了？
1: 他姐姐去得远，他姐姐去陕西了。
0: 那不太可能。
1: 他自己也没有去过石家庄。
0: 好嘞。
2: 他不会跑去陕西吧？
1: 不会，他没有那么多钱。
2: 有身份
1: 去那儿，你得需要提前买车票呀，他啥都没有。
2: 对，他有身份证吗？
1: 他有身份证，但身份证在家里
2: 没带
0: 着。那应该不会走得特别远。但是有没有可能乘坐公交车到市区？这倒有可能，到石家庄这边，我们帮着来留心一下吧。你那个童就是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童吗？思想的思吗？
1: 对。
0: 好，行，我们等您看那个传过来那个监控视频的照片吧。有消息我们告诉您。
1: 河北什么？
0: 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
1: 行。
2: 另外呢，我们想问问，这个事儿跟姐姐说了吗？
1: 没有。
2: 因为
1: 他刚上学走，没跟他说。
2: 你确认他没有跟着姐姐一起走是吧？
1: 没有，因为他姐姐是12点多走的。他2点的车，2点多点的车，然后他是3点多出去的。
0: 好嘞，我们知道了。这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那爸爸就送完就去上班了，就是没机会把他再送回来，等于是吧？
1: 对。
0: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您发照片，我们有消息也告诉您啊。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嘞。
2: 你看传奇也在说，他说应该是去他姐姐的学校了吧？这么点的年纪，小升初。你想想，他身上也没身份证，放家里了，也没多少钱，他没法买车票啊，他怎么去陕西啊？
0: 去不了陕西，他有没有可能真的？那好，你们出发了，我也坐公交车，我也去石家庄火车站，看能不能赶上，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么小的孩子，毕竟是昨天下午到今天还没回家呢，还是挺让人担心的。所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新乐周边，再一个就是石家庄火车站周边，就大家留心一下。13岁的女孩，身高1.55米，她穿的是白短袖上衣，灰色浅灰色的工装裤，那个深色的勃肯鞋，就是那种跟凉拖一样的。就大家留心一下，这两天，昨天啊，今天有没有可能在公共场所或者她打您的车，有没有看到有任何线索的话，也赶紧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
2: 对，那稍后呢，我们赶紧把这个关键词给做一下。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这两个字来看一下。包括刚才有一位咱们来自于新乐的的哥啊，也是说能不能发到他们的群里啊，没有问题啊。稍后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看一下这个信息，转发一下。谢谢您。
0: 这次不是因为开学，是因为姐姐开学，姐妹情深。我们再来关注乐嘉说了，他说我们的这个孩子是提前2天，然后先到学校操场拔草，这一个暑假可能也慌了，这草，劳动课嘛，是吧？先把整个学校的环境整理清楚了，再正式开学。
2: 问一下啊，就是你家孩子上的是哪个学校啊？这学校操场上还有草吗？现在好多的那个操场修的不是都挺好的吧？都是那种塑胶的跑道，
0: 是
2: 吧？然后绿色的草坪，假草，你说那个草从哪儿长出来呀？说实话啊，就是30-40年以前，很多的农村的这个学校，确确实实，头一天或者说开学之初就得劳动，就得拔草割草，是吧？打理操场这才行。
0: 对，
2: 那个时候什么叫操场啊？那叫草场，
0: 真是那样。
2: 那不是操场啊，名副其实的草场。但现在说实话，你想拔。想拔草也没得拔，
0: 一毛不拔，没地儿，你得找，是吧？所以想看看乐嘉，您这是在哪个学校还这么奢侈，还能有真的草皮？海阔天空是我们家老大老二说可以一块儿去上学了。明白了，就是大带小，一拖二，是吧？你就放心了，
2: 挺好的，
0: 大的可以带小的了。
2: 团结作战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抛光，他说我儿子高中明天早上开学。好，朋友姓鲁，他说哈，高新区初中54、55中今天上午报到。
0: 你看有提前报到的，尤其是高中的。

0: 初中的。我们再听一下叫车路通河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
1: 别久啊，这居民身份证到期提前多久可以申请办新的？
0: 然后身份证到期，哎，咱们发的那个通知那个短信是多长时间？反正你看提前，我觉得提前可不止三个月，提前更久就开始给你发这个短信了。哎，提前多少天或多少月是可以办的？朋友们，您能给来回复一下吗？
2: 但是一定要记住哈，就是你办就是下一周期的那个身份证的这个日子，就印在了你的新的那个身份证上了，就是核发日是从那一天开始算的，
0: 哪天办，就是哪天，
2: 没错，
0: 不是说给你出证的那天，是吧？
2: 没错，我换身份证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特别的日子，六一。
0: 哎呀，我怎么就随便就去了呢？我好像就五月份的某一天，什么时候有空就去了。哎，对，
2: 我要返老还童啊，童心未泯啊，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要永远是个孩子。
0: 你说到这儿，我送一首歌，伟龙。
2: 好，
0: 这首歌，这首歌叫《不晚》。哎呀，就好多朋友听说，哎，大家听一听，你能听出这是九零年代的哪些歌手吗？你答出一个来就行。一个朋友说，哦，这是我们九零年的共同回忆。
2: 哎，另外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咱们要找的这个小女孩13岁了，哎，她上了初一之后还能过儿童节吗？
0: 那都该入团了，你想，好像就少年了。
2: 五六年级就有入的。
0: 对，就啊，是吧？
2: 有更小一点也能入。
0: 所以总感觉到初中她也是一个分界线，你就是一个少年了，就不是一个儿童了，是吧？好吧，这首歌不晚，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都是谁唱的，有没有你熟悉的声音？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8: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办身份证哈，什么时候都行，收费是40，到期身份证提前3个月，收费是20，半个月哈就能去了，必须要穿深色的上衣。
9: 嗯，哎，有朋友说提前半年，就是说最早的话提前半年，还有说提前90天的，就最早咱们说的是换到期换，不是说咱们丢了，丢了肯定是随时可以补办的哈。
2: 上午9:30，
7: 992半点导航。
8: 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0: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早间沧州辖区是有起雾的迹象，现在呢雾情消散，关闭的站口都已经打开，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成秦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秦滨高速唐山段同样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8: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9: 承德今天多云，14到29度。
8: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9: 秦皇岛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8: 唐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
9: 廊坊晴，19到30度。
8: 保定晴，19到30度。
9: 沧州晴，18到31度。
8: 衡水晴，20到32度。
9: 邢台晴，18到29度。
8: 邯郸晴，21到31度。
9: 北京晴，19到31度。
8: 天津晴，21到31度。
9: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6度。
8: 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
9: 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
8: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1， PM10 指数40，空气质量优。
9: 是的，我们的寻人关键词已经做好了，好多朋友在问哈，您就发寻人，看看就是这小女孩才13岁了，刚要上初一，看看在新乐或在石家庄火车站市区周边，大家如果发现她的话，您直接跟我们关键词里家长的联系方式来联系，或者打96992对接都是可以的。
8: 嗯，赵薇也是回复了一下，她说二代身份证呢大概是05年还是06年开始换的，所以说现在呢今年这段时间呢是主要的更换期。
9: 哦，
8: 没错没错，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哈，更换身份证的到期的啊，这个情况特别多。
9: 嗯，哎，有位朋友这是刚换的是吧，他说那个好好爱自己，说他我也是今天才换的新身份证，身份证可以提前90天去换。哦，好的好的，那最早可以提前90天啊，到期之前
8: 对
9: 就可以来换了。
8: 暖阳他说，如果说身份证丢了的话，可以带着户口本直接去镇上镇政府或者说派出所户籍所在地啊，直接就能办。
9: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多朋友猜这个是有难度了是吗，海说坏了，一个都没听出来是谁。咱们那阵有一个名词叫94新生代，那好多的新歌手，那时候的新歌手哈，大家能听出来吗？有些朋友清风说应该有戴军和黄格选，答对了。还有谁呢？那几个其实也有，大家经常听的是吧，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个唱作人，他好像还写过一首歌叫雪天儿，我们那阵还老放是吧。好吧，朋友们可以继续猜，猜对的朋友可以继续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8: 哇，94新生代哈，
9: 对，
8: 到现在的话已经是30多年过去了。
9: 嗯，
8: 还有一朋友一生相随，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他说哇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衡水高中3年，西安大学5年，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没怎么好好的感觉呢，时间已经是哗哗流走了。这是哭泣的骆驼，也是非常感慨。
9: 就时间不经过，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别老憧憬明天，说明天我就特别想一步跨到哪个阶段，赶紧过好今天吧，要不然真的是不经过。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位朋友胡，他说了，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有实验田的，所以秋假开学就得先去掰那个大棒子。实验田种到学校了是吧， 那可能还不太一样。哎呀，我觉得你们那儿肯定、是吧，你们生物肯定学的是比较好的。你们有这样的基地吗？是吧，哪个学校？哎，报一下自己的母校嘛、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下。
8: 哎，说到母校哈，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好玩、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师大咱们的母校去打羽毛球。在他的体育馆，就是体育学院的那个楼里面，我发现呢有几个同学，大概是研究生，是提着几只那个小老鼠。
9: 哦，
8: 对，我还在想呢，哎，我说这个怎么把这个小老鼠带到这个体育学院的这个楼上了？后来才知道，人家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或者学生，真的是啊，就是养的那个小老鼠。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他不是生命学院。他就是在体育学院，他有的这个实验呢，他是和这个比如说运动啊、生命啊，他是有这个交叉学科的。
9: 对，
8: 所以说我还在纳闷呢，我说体育学院的楼里面怎么会出现了小老鼠，
9: 就觉得应该是生物学院或者是医学院。
8: 对，
9: 其实他跟你说一些弹跳跑跳神经啊什么的，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
8: 对，跟这有关。
9: 哎，他就是体育研究的内容之一。
8: 是的。
9: 我们再来关注医生相随提供了一个路上情况，还有102国道三河燕郊镇维斯特携程红绿灯处由西向东有两车刮蹭了，路过这儿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风雨声给我们传来说，今天三庄早市人真多，那今天是周末呀，平时人也不少，肯定是比较多一点。
8: 我们也看到您发来图片了，真热闹。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卖啥的呀。至少有一个横幅写的是什么呢？
9: 肉夹馍。
8: 哎，老潼关肉夹馍。
9: 哎，
8: 陕西的哈，这正宗。
9: 哎，说到老潼关肉夹馍跟普通的肉夹馍，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朋友们，就是处处都是学问，处处都是问题哈。它跟普通的咱们那种发面的不分层的肉夹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有什么区别？您吃过吗？也可以给来回复一下。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打卡帮个忙吧，赢取咱们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92大家帮。先来看一下赵峰这位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而且有语音，这个路段有事故，提醒大家。
2: 复兴大街南向北，一出这是白河隧道，左侧四车连撞。
1: 哇，四车连撞。复兴大街南向北，一出白佛隧道，在左侧车道，四车连撞，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其中一个小车好像车损还挺严重的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到啥？他说哦，今天天气特别好，适合出游。这是吴玉泽刚。是呢，天气也不冷不热的，可能就最高气温中午头有点热，天挺晴的。今天大家有什么好去处也可以互相的来推荐一下。
1: 终于晴了，
3: 啊，真的是哈，连阴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朋友洋洋不得意说到肉夹馍我就饿了，那咱们就中午可以走起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遗留问题，我们厂编辑联系到了石家庄供水热线，我们咨询一下。您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昨天啊，咱们节目刘先生打来电话，说到红星街66号监狱宿舍西区2号楼那边，就小区啊就间断停水一周了，就只有早上晚上会来一点，就这个情况咱们检修了吗？检修出原因了吗？
4: 哦，稍等我看一眼啊。
1: 哎，
3: 昨天也跟您这儿联系了，可能是不同的客服。
1: 因为昨天咱们的接线员说哈，具体的得问一下这个维修的师傅。
3: 嗯，
1: 因为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一周时间这个小区呢只是早晚各一个小时来水淋水。
3: 嗯，
1: 给生活造成了太多的不方便。红星街66号、
4: 这个、我看到了。
3: 哦，看到了。
4: 这个事情我看到了。然后的话，这个事情的话，我看最新的答复的话，暂时的话还没有给我们提供。我们这边现在通知给相关单位，然后相关单位由相关单位给用户来答复。
1: 您指的相关单位指的是？
4: 哦，我们的庭院维修单位。
3: 维修单位，那你看哈，说也检修了，但是好像也没检修出来，换了阀门也没用，所以咱们赶紧再催一下。因为这种天气，毕竟
4: 没问题，
3: 是吧？还是夏末初秋的，大家用水还是。挺需要的，是吧？咱们抓紧。如果说它的，比如说排查难度大，咱们有没有一些应急措施，派一些送水车什么的，看看行不行？
4: 这个我会去跟相关单位核实。如果是有特殊原因的话，他们会安排。
3: 那这样，您还需要，您看您那儿记录的有没有这个反映人的电话，还需要跟他再来核实一下吗？
4: 我看之前留的是刘先生，
3: 对，
4: 然后电话是187。
3: 哎，好，咱们对，就是那个电话。
4: 加油。
3: 那您赶紧能不能再联络一下，或者有什么原因有什么进展，您也给我们回复一下，或者给刘先生回复一下好吗？
4: 哦，没问题没问题。会有相关部门进行回复。
3: 好，咱们抓紧一点吧好吗？好嘞好嘞，再见。
1: 其实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供水热线的时候呢，就记下了刘先生电话。稍后呢，我们也不妨再问问刘先生。
3: 再问刘先生吧。
1: 昨天啊，在我们节目就要结束的时候呢，刘先生表示说他还没有接到供水热线给他们的最新的一个回复，以及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
3: 对，
1: 按说呀，你看今天这是将近10点钟了，马上要24小时了。那对于这个业主或者刘先生或者其他业主吧，有没有得到了最新的消息？
3: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咱们的住户业主啊特别想了解的。
3: 对，
1: 就是到底问题在哪儿，这个难易程度到底有多大，是那么的难吗？是排查起来的话就觉得找不到这个漏点吗？是不是因为有漏点的原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3: 最起码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一直在动作，是吧？我在排查，我在维修，然后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及时跟咱们的业主们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另外就是需要大家做哪些提前的储水的准备，或者咱们要不要提供一些应急的这个送水，这些都应该让咱们的用户知情就好了哈。我们试试再问问刘先生吧。
1: 哎，刘先生啊，哎，刘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怎么样，后来咱们的供水热线给您回电话了吗？
5: 没有，
1: 一直没回啊。
5: 今天早上还没水呢，这不22号到现在8天了吧。
1: 你看刚才啊，我们又打了一遍电话，就是给那个供水热线打了一遍电话。他们表示说呢，也会再次哈催促这个维修单位，看来还是不行，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3: 哎，有施工人员在咱们现场吗？
5: 咱们就没见过，我就是在路上也没见过，小区里面也没见过。
6: 好嘛，
3: 那咱问问物业，估计是不是他们来安排的？就比如说他们上门了几次，查到什么程度了，也可以问问物业这边知不知情。我们刚才又再反馈了这个问题，你也注意接听电话。这边工作人员啊，供水热线也说了，会联系咱们的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科室跟您再保持联络。
1: 这样我们再把那个电话呢，就是86112211那个电话呢，你再记一下啊，然后经常打这个电话再问问好吗？我们刚打过一遍。哎，不客气。
3: 好嘞，有消息的话跟我们反馈一下。
1: 我们想问一下，有咱们的送水车进小区吗？
5: 进
1: 啊
3: 啊，
5: 现在有送水车。送水车关键我们家是五楼，你弄一点水地使一张吗？不忒费劲了。
1: 对，提水，提水费劲，不方便，特别是老年人是吧？
5: 对对对，不，这个还好说一点，一天两天都是，这都
1: 八天了。
5: 哦，对，22号，22、23、24，
1: 第九天了，
5: 28、29、30，就是30号了。
1: 对啊，
5: 九天了，
1: 第九天，
3: 是。这确实是没水挺不方便，这个咱都理解，是不是有难度？我们也跟他们再催促了，您再等一等啊。
5: 哎，好嘞，谢谢你啊。
3: 哎，没事没事，好，再见。
1: 哎，而且啊，据刘先生讲啊，就他们小区有事儿，周围都没事儿，就他们小区不行。
3: 所以说他肯定也不是原来的什么加压不加压，肯定就是哪有什么样的损坏，有这种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老小区可能排查有一定的难度，但这个也得跟大家知情，是吧？在物业群里最起码让大家见到整个这个进展就好了。我们回头再等等哈。好了，也听。

0: 尤其是转发到咱们新乐的群里头，大家留心一下哈，就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在新乐的某个公共场所、商场啊，或者其他孩子们玩的地方出现，或者是石家庄城区火车站，大家都留心一下。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赵才进宝，他姓赵，应该是哈，
0: 嗯，
1: 他的语音。
2: 你好，主播，刚才说的那个爱沙城鬼冢虎二开头的价位，它这个质量保真吗？
0: 哦，
1: 爱
0: 沙
1: 城
0: 的是吧？
1: 哎，
0: 嗯，朋友们有没有买了的？您试试，您给我们的就您的口碑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1: 对，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比如说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虽然说周六周日不开奖，但是啊，工作日要开奖，周六周日依然是可以参与的，没有问题。发送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基础奖金是500。如果说这次一个人都没中，累积到下一次，下次就是1000了。
0: 嗯，
1: 所以说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赶紧参与吧。
0: 嗯，刚才你说的赵才金宝，他姓赵，是吧？看来，
1: 哎，
0: 朋友们出个题，哎，这个题应该也不难。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您的网名，您真实的姓，姓什么？
1: 嗯，
0: 您组一个成语，就是谐音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像这种招财进宝是吧？
1: 嗯，
0: 您姓赵就可以这么组一个。
1: 哎，
0: 我们就看看咱们的这些网名的朋友，我们很熟悉的朋友，到底您贵姓？我们也做一个了解。
1: 对，
0: 另外也考考大家哈，这种谐音的成语的能力。
1: 好，
0: 嗯，
1: 第一。考成语，第二呢，我在问题加一，
0: 嗯
1: 啊，说的这个赵啊，那天咱们还在说呢，说哈，未必一定是赵钱孙李的赵，
0: 哎，
1: 还有那个赵赵庆那个赵
0: 啊，对，
1: 对不对哈？
0: 对，
1: 啊，就是有一个大的
0: 赵氏的那个赵是吧？是那个赵吧？
1: 赵，
0: 对
1: 对对，
0: 赵庆那个城市，
1: 没错没错啊。但我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哈，昨天晚上哈，咱们有一场球赛，朋友们，球迷朋友们肯定都看了，在益虫体育中心这边，
0: 嗯，
1: 石家庄功夫队主场迎战的是咱们的无锡吴钩队，2-0拿下，
0: 嗯
1: 啊，这是功夫队4连胜了，7场不败。其中又是4连胜，
0: 嗯，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的问题来了，昨天啊，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的名字叫做赵晨伟，
0: 嗯，
1: 非常年轻的一名前锋。
0: 嗯，
1: 好，这还不是问题所在，
0: 嗯，
1: 我的问题是，赵晨伟他曾经是某一位著名的国足，
0: 嗯，
1: 啊，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谁的孩子？
0: 你看，这都是有传承的，是吧？好嘛，原来这个问题在这儿呢。这还有一个问题，
1: 七拐八拐。
0: 李教练问说：“龙哥，昨天晚上玉桐体育馆球赛是你主持的吗？我听着声音好像你。这就不用答了，
1: 哎、
0: 是吧、
1: 哎？你在玉桐体育场是吧？
0: 嗯
1: 啊，你有没有这个，就是进球的时候欢呼雀跃？
0: 嗯
1: 啊，
0: 但我觉得要如果就经常看球的，对这特别熟悉的，可能这个问题也许不难，但对一些其他的边缘的球迷来说，可能就得查一查了。
1: 对。”老是有朋友说你们这个问题有点太简单了，咱们就上点
0: 难度，升级升级。嗯，还位朋友九半医生说，公交车道是周六周日不抓牌，还是光周日不抓牌？您这个问题就有点太简单了。那他是休息日，周六周日他都不抓牌
1: 啊。对，
0: 你就可以来大胆的、放心的来借用，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啊，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好多现在都已经撤了，
0: 嗯，
1: 都给打上叉了。
0: 对，
1: 很多的街道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就原有的曾经有公交车道那几个字的，它有的都已经打上叉了。
0: 嗯，而且他说的并不是什么周六周日，他可是工作日
1: 啊。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周六你上班，就那天也不能借用，这点是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哈。好嘞，有位朋友老莫说墨守成规，哎，您真姓墨呀？
1: 啊，
0: 有姓墨的呀，
1: 默
0: 默的默啊，姓
1: 墨
0: 啊。
1: 对，有位朋友姓韩，含情默默，
0: 都是默默。
1: 还有位朋友姓梦，梦想成真。
0: 哎，
1: 有朋友姓李，礼尚往来。
0: 嘿，勇敢说张灯结彩，他姓张。
1: 嗯，
0: 哦，
1: 还有位朋友
0: 明白了。
1: 猜猜我姓啥？我组的这个词成语叫做迷路知返。
0: 哟，那可以姓
1: 路。迷
0: 呀，
1: 迷，
0: 有姓
1: 迷的，
0: 有姓迷的是吧？
1: 对，
0: 也有姓路的呀。
1: 对，
0: 也有姓知的呀。
1: 原来在石家庄踢球的哈，有一个这个球员叫做迷浩伦，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所以你看你关键就是你这个成语里头可能有两个字三个字都可以作为姓氏的，这个就比较难猜了。争取把你那个姓放在最开头，又加难度了哈。啊，刘永康说了，就流连忘返啊，您就是姓刘嘛。
1: 哎，
0: 嗯，好，还有说张弛有度，好好好，我们都知道哈，终于知道咱们这些朋友们都
1: 姓
0: 啥了。
1: 姓范啊，泛泛而谈。
0: 哦，好的好的，有姓侃的吗？侃侃而谈。好，朋友们继续哈，打卡介绍一下您自己，把您的姓氏然后编成一个谐音的成语就可以了，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3: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

0: 毛六班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5: 啊。有位朋友他说，我组个词叫做黑牌电脑
6: 啊，
5: 哎，姓黑是吧，或者是贺，
6: 哎，那念贺是吧，在里、哎、也姓白的呀，
5: 嗯
6: 嗯，就是你尽量把你的那个姓放在第一位哈、
5: 啊、白吃一顿、啊、
6: 白吃
5: 花老猫，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组词，甜言蜜语，对不对、
6: 哦、
5: 哎，姓田，田地的田，田心亮的田、
6: 嗯、好吧好吧。
5: 还有位朋友物理、嗯藏星他说，温文尔雅，温、哎
6: 嗯
5: 啊、温实初，对不对、嗯、甄嬛传里面的温太医。
6: 还有位朋友说，夫妇得正啊，姓郑，老郑说车的郑。
5: 哎，有没有赵钱孙李啊？这姓赵，
6: 不是
5: 钱孙李都有了、
6: 啊、那说明这四个都可以。时光灰烬说，满目星河，人姓何。
5: 嗯，还有位朋友安如磐石，对吧，
6: 姓安，
5: 哎，也可以姓石、
6: 哎、
5: 对不对啊？还有朋友是省吃俭用，
6: 省
5: 省，
6: 这有点那个什么了，
5: 这
6: 省嘛，你有点，
5: 你这个发音、有点这个，有点这个歪的，有点远是吧，
6: 它不算谐音了、
5: 哎、
6: 这个、
5: 对对对。有位朋友马到成功、
6: 嗯、
5: 对不对哈，
6: 洋洋得意
5: 啊、
6: 嗯、往事随风姓什么呀，
5: 往事随风，随
6: 王，
5: 随
6: 哦、嗯这是王永军发的，他肯定想说王、
5: 嗯、
6: 是吧，往事随风、
5: 嗯、
6: 好好好，
5: 没有姓往的吧，来往的往应该没这个姓吧，
6: 好像没有，
5: 对，但是有姓随的，隋朝的隋、
6: 嗯、
5: 对不对哈，嗯
6: 嗯，好吧。哎，刚刚你那个问题
5: 啊，
6: 燕赵的赵，这是在回复吗，不是那个，哦，他回复他自己呢，哎，不是、
5: 啊、
6: 他说赵旭日、赵鹏、赵达玉，其中有一个，不是这个赵，
5: 赵俊哲，
6: 嗯，
5: 哎，
6: 对，是
5: 赵陈维，赵陈维啊，
6: 对，
5: 是赵俊哲家的儿子，
6: 嗯、哎，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哈，就把您的姓氏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编成一个谐音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路况，他说南二环东向西过了建华大街好堵，前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知道这儿有什么情况的，您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5: 嗯，勇敢他说哈，明浩伦现在效力于家乡球队陕西联合，
6: 嗯、
5: 没错没错哈，就是陕西联合，在上一个石家庄功夫的主场的时候呢，这个明浩伦还跟队、
6: 嗯、
5: 啊来到了玉桐这边啊、
6: 哎、
5: 也算是哈重返故地。
6: 嗯，哎，说到这个姓氏哈，有一位歌手今天呢他也会到咱们的是那个奥林匹克体育场那边演唱会，他是几个歌手的一个组合嘛，哎，他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姓氏吗？
5: 嗯、
6: 我们来听一下，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送分题了，谁唱的？
5: 嗯。

0: 这也有答错的，这是故意的吧？有朋友说杨坤啊，杨坤唱的，他说我一个零零后我都猜出来了，这是低调青年。哎，你是真的认为确实有点相似是吧？但是这杨坤没唱过这首歌呀，也没翻唱过这首歌啊。哎，这就是咱们刚才都已经给您圈了答案了，就是咱们今天演唱会奥林匹克体育馆那边的其中一位歌手。
1: 嗯
0: 嗯，大家都说了他叫杜成义。
1: 嗯，
0: 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哈，就阿杜嘛，
1: 嗯，
0: 阿杜哈，今天好像在那个体育馆还有张韶涵，
1: 嗯，
0: 还有光良和张信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这边呢就是小齐
1: 啊，对，
0: 就大家看看看哪场吧。
1: 对哈，那边是个拼盘，
0: 嗯，对，嗯，
1: 这边是一个独唱
0: 专场。好，好多朋友都猜出来了哈。好了，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有一朋友叫你好，他说你们有电话吗？我想咨询问题，这样您可以有急事拨通96992。如果说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详细描述，就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或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然后把您电话留下，我们随时给您来拨过去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组词啊，
0: 嗯，
1: 雨后彩虹他说流金岁月，
0: 姓刘呗，姓金呗，哎，
1: 川流不息，行云流水，嗯，细水长流。
0: 嗯，哎，你看关键是啊，有的朋友你看姓是一样，人家组出来的词就不一样。金方圆说了，我给你来个霸气的，王侯将相，姓王是吧？好，补充下一句，王侯将相另四个字是什么，总是咱的这个问题啊就随时会出，给大家很多的参与的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的机会，大家能答的话就赶紧来抢答了啊。传奇也说呢，说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又一晨，今天的节目也很放松，是今天是周末了，我们除了给大家帮忙，你有哪些喜欢听的歌是吧，或者说咱们随时的一些话题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互动，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能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能获得钥匙扣和车贴。马上报时了，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刘艳晓，
2: 晚上呢有两个扫地的车，走得特别慢，所以堵车。
1: 好，还有后边呢？
2: 对，是三个。
1: 三个。
2: 快到火车站这儿，还有一个。
3: 排排坐。
1: 好，还有位朋友姓韩，韩雅杰。
4: 南二环东向西堵车的话，我估计是河北师大今天开学。东向西以这个建设大街进辅道进不去。交通的车比较多。所以后边就压车了。
1: 好的，谢谢解释。另外呢，北极鱼啊，他说哎，刚才不是问最佳球员他的父亲是谁吗？对，没错，昨天晚上啊，石家庄功夫队迎战的是无锡吴钩，2-0，就是战胜了对手。最佳球员呢是赵晨维，这是球员的名字，非常年轻的一名前锋啊。虽然进球的不是他，进球的一个是马俊亮啊，一个是宋浩宇，但是呢，当场最佳球员是给到了赵晨维。赵晨维是哪个曾经的国足的孩子呢？他儿子呢是赵俊哲的儿子。赵俊哲一些老球迷都知道，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曾经代表国家队参加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3: 说到这个传承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你的一些记忆也好，或者说你的一些天赋也好，他还真的是有这种遗传的。想问问大家，你继承了你上一代的哪一点？你可能就是家族的企业，家族的一个特长手艺，我就做下来了，或者当成你的爱好了，就或者一个特长也好，就或者一个手艺也好，或者一个职业也好，有没有这样的？
1: 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算不算？
3: 那什么还会打洞呢？那算不算？
1: 有人说啊，你看看，这绝对没报错，当年是吧？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3: 是啊，朋友们，就是啊，你说相貌遗传也算是吧？好吧，就你哪儿遗传了上一代的这个特征、特长、特点都可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报个路况：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这儿最左侧车道啊，五车了哟，他是五车追尾，还没有摆放三脚架，注意安全。这应该还是刚才那个事故吧？就是还没有清澈，还是又发生的？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还有静思也问大家，河北省二院本部附近本院部有没有停车场？你是想来这儿是吗？
1: 太难了。
3: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难，朋友们给他指点一下。就哪怕稍微走远一点呢，有没有附近有停车场的？您回复一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省会石家庄市区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5: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的环线方面来关注下，西二环南行方向从淮安路到前方的南二环桥上是有缓行，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建议从体育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建设大街，桥上这段拥堵缓行。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

0: 好的，谢谢小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2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河北各地是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都是不限号的。
1: 嗯，百邦说，我继承了，我继承了我父亲脾气大，但你只要有点去继承啊。哎，是两个脾气大的，你们父子，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想问您。
0: 嗯，哎，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嗯，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是大不同，嗯，是吧？嗯，但是，嗯，随着这个时间流逝，慢慢的长大成熟，甚至是变老，你会发现，哦，原来真的是这很多的这个。
1: 遗传的东西都是刻在你的DNA里面，
0: 对，
1: 就是说越大家族基因越凸显，
0: 是的，
1: 也许是你自己原来没有意识到，也许到一定年龄，有些东西才凸显出来，甚至不管是为人之道、脾气性格，甚至就是吃饭吃什么样的口味，那真的都是一脉相承，好多人。
0: 哎，不知道大家就是某一天啊，某一个时刻，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哇，原来我跟我当年我父亲我家老爷子这么像。
1: 基因觉醒，那个时候自己才意识到，是吧？好吧，说到这，咱想想，回复一下问题哈。刚刚有朋友说了，说那个铜关肉夹馍，铜关的那个馍呢，是一丝儿一丝儿的，像那个转的那个饼圈似的哈。这是这个，
0: 就掉渣渣是吧？
1: 它不是。
0: 一丝儿一丝儿的，就是它是个旋儿，哦，
1: 是这样的，就螺丝饼，像那个螺丝饼，
0: 比较脆嘛，
1: 对，比较脆，
0: 你看，
1: 比较容易掉渣，还不真不太一样。
0: 昨天呢，有人还问到了，说伟龙你喜欢吃那种哈，就是酥皮的还是那种哈，就是
1: 软的，
0: 软的，对对对对。后来我跟小鹿说，我说那个肯定是喜欢吃那种比较软一点的，因为酥皮容易掉渣。
1: 我以为说牙口不好，
0: 不是吃酥皮的，你知道吗？就是还得接着，一个标准度的，朋友们是不是这种？
1: 对，
0: 吃酥皮月饼的。
1: 一手拿着月饼，一手左手把右手拿着，左手端着，
0: 对吧？就防止掉沫掉渣。
1: 那小时候就是有过年过节拎着点心匣子去是吧？去看望的时候，关键是什么？掉下那个渣呢，还舍不得那个随手一扔，还得往嘴里送。那是最好吃的，那比那个是吧？它的那个馅儿啊皮儿啊，就是那个掉的那个渣，就像喝酸奶，你就愿意舔那个盒似的，是吧？
0: 好不好吃？另说，
1: 嗯，
0: 也是觉得啊，就是小时候吃块月饼的话，那相当不容易，是吧？
1: 节省嘛。
0: 你要是敢随手一扔的话，那不着打吗？
1: 嗯，就是还是比较节俭那个时候。好，山河枕梦说省二院对过叫易胜大厦，有一个地下停车场，供那位朋友来参考一下。
0: 嗯嗯，
1: 您不妨就是
0: 车你再去停也是可以的呀。
1: 对，好，蜘蛛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就知道阿杜的全名叫啥吗？啊，刚才我们说过了，
0: 杜成义。
1: 对对对，
0: 杜成义。
1: 还有朋友富贵兔也在说哈，赵敬哲当年的辽小虎之一啊，对对对，现在已经是老虎了，像他们家孩子都成了小虎了，是不是哈？哎。朋友们啊，你有没有现在见过那个赵敬哲？哦，现在保持的相当好。我跟你说，猛的一打眼一看的话，根本不像是一个中年人，就觉得最多也就是三十出头，就保持的特别好，一点都没发福，
0: 就是自律啊，
1: 体型没变，对，
0: 就特别自律。所以有的时候，别说我们老回忆年轻时代，真的有些人。他虽然可能相貌上不一样了，但整个的那种精气神儿，你就会觉得哎，无惧岁月。
1: 对，
0: 就包括咱们刚才唱不晚的这几位歌手，我们赶紧公布一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戴军、黄格选、潘劲东、
1: 对，
0: 王童宇、王子明、杨家松，他们组成了一个不晚少年号，在民谣在路上。唱的这首歌是刚刚发布的。
1: 戴军状态保持多好，对不对？
0: 还是那个样。
1: 就是
0: 不管声音还是这个，对对对、这个。
1: 前两天那个那英在北京这个举办演唱会的时候，是不是哈？戴军还去了。
0: 对，而且他跟是吧，就是
1: 李静
0: 、然后还有就是孙浩、他们几个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你看那个状态，
1: 没错，
0: 很松弛。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多少年了没有变。
1: 潘劲东很少出来了，现在。
0: 哎，他现在呢，偶尔他会刷到他，他是。唱歌，就是线上唱歌，教歌，大致也还是那个样子，还是一头飘飘的长发，齐肩长发，
1: 王子明，
0: 哎，就是好像有一个唱什么秋天也阳光的那个，是吧？就是王子明，阳光王子，
1: 一个是对，还有一个是熊天平，可不一样了。
0: 哎呀，熊天平胖
1: 的。
0: 有人说是幸福肥，也有可能吧。他是跟杨洋结婚之后是吧？然后就开始就成那样了，就是多么清澈的歌声。
1: 哎、你还别说啊，我觉得有的呢，你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保持，是吧？比如说注意健身呢，少吃多动。

0: 你比如说阿妹，
1: 对
0: 对吧？他就瘦不下来了，后来就
1: 真是他家族都是到那个时候开始发胖。就是有的人如果说要怎么说呢？要赢过这个基因，你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有的人说喝口凉水就长肉，他真有这样的。所以有的说看到人家哎都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但是岁月的痕迹很少，反倒哎包括满江是吧？最近出来那个感觉哦，就觉得他是老了，他是有皱纹了，他的好优雅呀，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时候还曾经叫他什么啊，这个奶油花生什么的，对，他说你看我就长了这么一张脸，我长得又不像姜文也不像姜武，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没那么的霸气硬气硬汉的感觉，那怎么办呢？这爹妈给的，
1: 对，这没法改变。哎，说到奶油小生，咱们再考大家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送分题了。其实奶油小生这个称呼啊，最早有一位演员称呼他，是吧？人家后来完全就改写了，
0: 那后来还演伟人呢
1: 啊，对呀，就是人家就那个长相。因为前两天我重温那个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看好清秀啊，对，奶油小生咱们最早指的是哪位演员？你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14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乐乐，他说伟龙啊，吃钢炉烧饼的时候也得啊，一只手拿着，一只手托着。哎，对对对，没错，
2: 也是比较酥，
1: 哎，也容易掉渣啊，掉那个芝麻。
2: 嗯，哎，还有一位朋友，这个确实也得提示大家哈，我们说了继承了家族的哪些特点，嗯，你还得知道家族的一些其他的基因。他说我们继承了高血压，三代传承，男女不限，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是
1: 啊，
2: 一位朋友说明大学士，他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他不是专门那个体检，还有测那个家族的基因嘛。让你从早就能够提起注意，你家族当中多发的疾病是哪些？这些还真的是哈，就是有的时候不可为，但是呢，你能够通过你生活方式、饮食的一些调理，能够让它晚发一点，或者说真的能够避过它，是吧？
1: 对，还有一朋友他说什么呢？他说能量守恒。不可能喝水也能长肉，要相信科学。
2: 那是一个形容吧，就算是、
1: 啊、对对对，
2: 是吧？
1: 就是有人要吃啥、就是吃点就容易长。有的人就总觉得吃不饱、但是人就是不长秤。
2: 真有这样的，他这个确实是个体差异，他可能跟吸收好不好真有关系。
1: 对，
2: 有的人就光吃不吸收。王永金他家说，他说起基因，我们家两个儿子双胞胎，他说可能是基因遗传，我小姨家两个。

0: 女孩双胞胎，我大姑家两个女孩双胞胎，我媳妇儿她小姑家两个双胞胎。
1: 哇哦，
0: 这个就不是基因了，有的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您这个碰的也太巧了，
1: 天哪！
0: 啊，这个真的是，你说是巧合吗？这真的是，嗯，
1: 这是。怎么讲？你说是省事儿呢，还是费事儿呢？妈妈辛苦，妈妈辛苦，怀孩子的时候辛苦，生孩子的时候辛苦。
0: 嗯，
1: 但是呢，对这家族来讲的话，就是省事儿。
0: 哎，
1: 一
0: 下
1: 俩，
0: 对，就大了，嗯，是吧？不用再从头再来了。哎，关于这个奶油小生，也有朋友答错吗？有朋友说朱时茂老帽啊。嗯，你说的那个不老帽那个还行，
1: 俊朗，帅气，
0: 对，牧马人，是吧？从山，包括现在出来，人家状态虽然是灰白头发了，但是好有气质啊。嗯，还有滔滔不绝说高山下的花环雷军长就是我的偶像，雷军长那是同超。那你想茶馆里的老话剧演员，
1: 对对对，
0: 那功力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而且就在我们这鸡翅新闻客户端上，在我们的帮个忙吧帖下面哈，仨字儿哈，
0: 对，
1: 都答对了。
0: 唐国强，
1: 对对，
0: 对，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参与节目、打卡留言、回复问题。帮个忙吧里边是咱们唯一的获奖的渠道，其他的两个参与方式呢，96992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可以及时参与。有什么问题困难，向我们帮忙的一些线索都可以来留下来。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交警一支队哈传来的最新的消息，因为石家庄南站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缓行，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什么呢？最好绕行石家庄东站、鹿泉南站、铜冶站，还有鹿泉站，还有石家庄西站、南江 B 站下路进入市区。
0: 哎，我们看线上康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康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啊，就是我8月20号傍晚，6:20左右在，那个景园街，就是回清路的高架上，由北向南，然后发生了一起这个三车连撞事故，就是说我这个小我是前头车，我那没有记录仪，中间小车呢也没有记录仪，就是这不是大巴车，他那个记录仪就是记录不完整，这交警来了之后就是判我们就是我次责，然后中间无责，然后就是那个大巴是主责，就是我感觉他判的我有点重，我想找这个证据，我想着就是最终就是这不是走法院吗？
0: 啊，
2: 要往下补充这个有力证据。
1: 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作为这个前车头车来讲的话，是发生了什么呀？当时你是急刹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是由北向南，然后就是说，我在右侧的车道直行。然后发现走错车道了，但是说我还没走到前面那个匝道实线呢。我看这个后视镜，就是左右两侧有那个安全空间。我打开转向灯，我想那左车道去变道去了。
1: 左
0: 你往
1: 车道，
2: 往左侧变道去了。然后我后方就是中间这个小车，他是看到我了，他是给我减速避让了。我也安全的，已经不就是转到左车道，这车身已经摆正往前正走着了。后边就那个后边那个中间那个车吧，就是追上来了。这不是给我然后那个冲击力挺大的，然后我刹就急刹，他给我就是我往前滑行那个几百米吧，然后他也刹停下车之后我一看这场景，就是大巴车撞了中间这个车，中间沿着这个车受了个撞击力吧，
1: 明白，
2: 偏移了，
1: 好嘞，
2: 给我追
1: 知道
2: 了，追到我了。
1: 哎，对啊，您说的还挺仔细的。我们想问问您，这个转到这个左边这个车道上来的话，左边这个车道它是一个直行车道吧，还是一个左转车道吧？
2: 它是个直行的高架上，
1: 也是一个直行车道是吧？高架上。
2: 对。
1: 但是呢，你当时打灯了吗？
2: 对，我是提前打了灯，然后看了控制镜，我才转的。
1: 但是是不是安全距离不够？
0: 交警
2: 给我判断他是，我是起因更远，说如果说你不变这个道，可能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
1: 哎，当时啊就在想，你在这个车道上老老实实往前开不就行了吗？
0: 就下道，那是右转车道吗？你站的？
2: 他是我走的那个右车道，是他是直行，然后是右转，就是下高架到进匝道。
0: 但是你也可以直行，我不下匝道，直接往前走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2: 对，当时没有那么想那么多。哎，我说一看走错了，我说就一看后边有空间，然后他后边车辆也给我避让了。
0: 其实你也不算走错，是吧？你直走就行。
1: 但是可能太突然了，你没有注意观察。

0: 哎，你看到后视镜看到那个大巴车了吗？当时你刚说一个小车见你打左转向避让了，后视镜看能看到大巴车吗？
1: 我左转，我就是准备等会开着灯时候我看那个后视镜，我看了后侧是有个大巴车，但是看的不是那么完整，然后我能看到好后边那个车，
0: 啊，
1: 那跟我减速避让，因为那边掉那个记录仪了嘛，那个大巴车那记录仪还原就是，确实这个小车给我减速了，但是它没有刹停，往后的画面就缺失了，就是关键的碰撞那一瞬间的，就没有那个画面，
2: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推演逻辑啊定的，就是我次次
2: 啊，对，你看。就是老早之前的话，没有什么哈，车上的摄像头或空中摄像头的时候，那交警判定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不就是按根据这个现场来判定的吗？那你现在诉求就是说，找一下那个大巴车，看看他的那个车上，是不是有这个实时的这个监控记录仪，是吗？
0: 还是找路过的，
2: 还是其他的车？
1: 你看，我们在交警大队他给处理的时候，就是交警大队调取的是那个大巴车的那个记录仪，他是看到的就是我有左转的意图，然后后边的任何画面都没有，但是正是关键的都缺失了。
0: 哦，他这个缺失了，
1: 没有，对，没有拍上啊，还是说怎么回事，反正是看到就是只拍到就是我从右侧有左转的意图。
2: 所以说你现在找的是哈，就是其他的同行的车辆是吧？
1: 啊，就是说有没有就是8月20号的10分到25之间这个时间段，就是说有没有同行的车路过，能看到就是拍到那个有记录仪的，有没有就是记录的完整的？
2: 那你现在的话，现在走到司法诉讼程序了，已经是吗？
1: 这不是那个交警这边已经走完了，他是就是维持就是我的次责，但是说。对，然后交警给我提意见，他说，因为你出的那个事故路段是高架上没有监控，二是你的车没有记录仪啊，中间的小车也没有记录仪，就现在就剩下个大巴的，
0: 又不完整，
1: 可以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证明，就是说你有左转意图，就是说没有你这个左转，可能这个事故发生不了。他说你想推翻，就是法院，都法院。
2: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哈，就是你看你提交复核了，然后依然是维持原来的这么一个责任认定，你是次责，你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损失大概有多少啊？
1: 就是那交警没有给我们判，就是各方付多少，然后就是说
2: 问过保险了吗？
0: 你大致呗，你车损这三个车，
2: 啊，
0: 车损严重吗？
1: 车损挺严重，那个比亚迪就是中间那个车辆，人家意思就是说这个车我不行。也不行，
2: 所以你觉得，所以你现在觉得有必要找一找同行的车，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因为什么？因为是
0: 好，听明白了，康先生。
1: 中间那个他让我们就是两万，就给他叠个，就是凑够4万多块钱给人家。
0: 哦，4万，好嘞，明白了啊，我们找一下。另外就是现在就是主责是大巴车吗，康先生？主责就是大巴车是吧？你是次责。
1: 对。
0: 中间那车是没有责任是吧？
1: 对。
0: 知道了。那我们看一下您说的这个详细的位置还有时间都有了，我们看看谁。倒是还行。哎呀，这可是也8月20号十天了，有没有覆盖行车记录仪的？能够提供一下的，你还是认为你无责是吧？
1: 对。
0: 好嘞，我们知道了，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吧，好吗？
1: 好嘞，谢谢主
0: 持人。没事，好，再见。好嘞。
2: CJ 庞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变道全责，判个次责，你就偷着乐吧。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高架上哈，上下高架的这个路口都是直行切换下道，所以说他就老老实实，当时他的主观意图就是要直行，你变啥道啊？你就接着往前开呗，是吧？你又不从这儿下道，你变那么一下，你往左打那么一下，实在是没必要。
0: 对，那你看啊，其实不是说前车就完全无责，都是追尾车的全责，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是这样，谁追尾了是吧，责任更大或者全责，但是他也是要看这个原因的。那经过就是目前的大巴车不完整的视频，交警根据事故形态是这么判定的，就大家也来根据他的描述，您觉得 这个还有就是起诉的必要吗？当然，因为他车损重，如果个人单或者是自己的保险单的话，他可能有些顾虑，或者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多少责任。我是按照正常的车距，正常的打左转向呢，是吧？这个地方比如说也是虚线，也可以转，那我还有责任吗？那可能也许是你中间的小车，你是吧？误判了也好，你走私了也好，然后你可能来个急刹。
2: 但是刚才啊，据他讲的话，交警也说了，其实中间这个小车来讲的话，人家是采取了必要的急刹的措施，但是非常遗憾没有刹住。
0: 嗯，
2: 那是否意味着，比如说啊，有其他的佐证，有其他同行的更多维度的这个视频，
0: 嗯，
2: 说明这个头车是你是变了道了，但是呢，你是打了转向了，可是当时你是不是变道的同时你踩刹车了？
0: 嗯，
2: 或者刹的有点太狠了，
0: 嗯，
2: 你造成中间那个小车，
0: 嗯，
2: 他这个避让不及，
0: 对，或者说你准备并道的时候，你给后车留的空间有多
2: 小？太
0: 小
2: 了，
0: 啊，是不是太小，
2: 哎，
0: 没有足够的距离？
2: 你是突然变道。
0: 对，所以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传奇说了，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中间小车是不是玩手机了？好多事故都是因为开车玩手机分心了，他没有看到前车，然后变道到自己这儿，所以刹车不及。
2: 至少
0: 这个不好说。
2: 至少从现在哈，就是责任认定书上，交警这方面是没有体现。
0: 对，所以我们寻找一下这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目击证人，再一个更多的就是咱们的。

0: 近惠庆路北大约177米的这个地方，您看，您是不是看到这个三车追尾的事故了？如果路过那儿，您行车记录仪如果拍到了那个发生的那一瞬间，那就再好不过了。您能不能给提供一下这个证据？
1: 所以呢，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的高架桥上限速其实都是80。你比如说石家庄的一些快速路，咱们甭说哈，什么二环呀、或者说环路哈、和平路是80的最高限速。你包括阜宁大街北三环不也是改成80了吗？
0: 对
1: 吧？有位朋友就说，他说限速是80，他肯定是超速了。还为什么付卫兔听着也特别仔细，他说了撞了以后呢，他急刹100米才停下，那速度得多快呀、
0: 那是
1: 刀片式的变道，中间急刹，后面刹不及给撞上了、变道引起的三车事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从目前交警所掌握的啊这样的一个视频监控也好，或者现场的痕迹判定也好，后面大巴主责，他的头车次责，中间无责，我们听起来还算是合情合理。
0: 大家再帮着来分析判断一下吧。还有一个地方有事故发生了，微说体育大街和平路南向北距离红绿灯连20米左右，左侧第二车车道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

0: 了。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3: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建议和说法啊。有位朋友奇迹春盛，他说建议最好这哥们儿还是别找了，找了以后的话，有可能你变成主责了。说事故的根本原因就是你变道造成的。
3: 嗯，
2: 大巴车有点冤。
3: 嗯，好，马上报时。
1: 992，半点导航。
2: 再来看一下最新路况，有朋友姓周。听听他的语音。
3: 嗯，
2: 来看。
4: 西二环西向东过了建华大街，上桥有个几百米，有个十几辆车追尾。
3: 哟，
4: 一个小伙追了一个小车，然后后边的通通追尾了，大概有至少十几辆车，原路原路，建议大家别走桥上了。
3: 哎，南二环今天不太。

0: 着急，是吧？因雾现在刚刚放开，都着急要赶路。但你这样的话，谁都走不了。大家听节目的咱们大车司机们哈，咱们自觉一点，好不好？维持一下秩序吧。
1: 小蜜蜂他说：“傻子，他是全责还找呢，找吧，找完你变成全责了。”哎，你看好几位朋友都这么说啊。
0: 哦、
1: 还有朋友姓郝，他说：“肯定啊，你这个头车小车是有责任的，至少是次要责任，至少你看至少是次要责任。”还有朋友狼图腾，
2: 这个东西。只要是你变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你就有责任。
1: 还有贾丽他说确确实实是错判了，应该判你全责。
0: 哎呀，你看一般的你自己描述还会无形当中啊，我就是潜意识里会有利于自己的表达，这样的话大家都这么判定。反正当然我觉得你要想较个真儿，你就觉得我就有理，我就变道正常变道，我没什么责任，那也是您的权益，但是咱们得拿出证据。所以说目前急需行车记录仪的朋友们给提供一下。说到这儿也再次做个调查，咱们调查过 ETC 是吧，我们调查行车记录仪，现在有好多，但是新车就不说了，人家都随车赠是吧，咱们就是那个没随车赠的，就朋友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有的打个有，没有的打个无，我们看看这个比例。有的时候有，可是关键时刻呢它就会没起用，什么被覆盖不完整，这个就是，所以说您有的话也一定要主动的看一看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设置，多长时间你再让它轮换去覆盖，它是不是正常运行着呢？没事的话咱也得看看，是吧？好吧，我们做个调查哈，关于行车记录仪有或无，我们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黄牌货车，秦皇岛辖区的成秦高速管控危险品车，秦滨高速沿线管控货车上道，另外京哈高速沿线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叫做家电清洗，他说为什么不怕这个人全责？嘿，你看真的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朋友，所以那哥们儿。当然大伙儿的说法仅供您参考一下，好吧，
0: 都光听您描述大家的一个印象，所以您是不是听了心里哇凉哇凉的，本来想咱们这样吧，如果谁有行车记录仪正好那天拍到了，你也帮个忙提供给他，他一起看了之后自己也就明白了呢，是吧，好在决定是不是还要走起诉这样的一个流程。
1: 是的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他的名字叫做斯蒂庞克男孩，我们来看一看啊，斯蒂庞克男孩刚刚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找一下他的信息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蒂庞克男孩，
0: 就刷新的太快了。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整个平台。
1: 没错啊，他说后车急刹车的话，八成是你变道影响到后车正常行驶了。不是什么这位事故都是后车的责任，个人觉得次责就已经是算是对你不错的了。找到全部过程啊，这个全部视频的话，没准还真的有可能会改判成你的全责呢。你如果是你的全责了，你想想。中间小车无责，后面的大车也可能是无责了，对吧？
0: 对，
1: 它变道确确实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大诱因。所以说，还是供您参考吧。好吧，斯蒂庞克男孩，这是他的名字，这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的他的名字。
0: 哎，
1: 接下来我考大家，斯蒂庞克这个车还在吗？还有吗？另外呢，曾经大家开动脑筋回想一下，孙红雷曾经演的非常火爆的一部电视剧。那部电视剧里面，他和站长，因为他是潜伏下去的嘛，他要送给那个站长一辆，送的就是那个斯蒂庞克车。当然这个车不是他自己买的送给他的，对不对？他是那是赃物，是不是啊？哎，那个站长，斯蒂庞克值多少钱？等等，这部电视剧是哪部电视剧？大家还有印象吗？
0: 你刚才
1: 余则成
0: 你刚才都说了，他是什么下的？
1: 对，他演的哪部电视剧？
0: 对，这个送分题啊，朋友们。但是传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高架桥上不能正常变道吗？为什么是他的全责？所以现在看后车的两个车的表现，他是不是
1: 正常
0: 变道？
1: 对，
0: 就得打个问号了。
1: 是的，
0: 所以他现在呢，他认为是正常，他看了后车了，认为留出了足够的间距，所以就要看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吧？整个的这个车距到底是多少？你是不是突然变道？你是不是刀片式变道？所以他需要行车记录仪。朋友们，就是也帮他一个忙，有的话咱就给看一下，提供一下吧。
1: 不是一点都没有，后面的大车上是有。
0: 对，
1: 但是据他的描述来讲的话，好像不太全。那交警呢是根据后面这个大车上的监控这个视频记录仪，然后 到目前为止做出了这么一个责任认定啊，复核之后依然是。

0: 维持了原来的这么一个认定。
1: 但是因为车损大，他认为自己可能4万，中间那个车几乎就报废了，4万的车损，所以可能还是想如果能证据充足的话能挽回一点，少担负一点也理解，但是就得有证据啊。证据呢目前没有，只能说是靠大家有没有给他提供证据的哈。当然证据是个双刃剑，也可能证明你责任轻了，也可以证明你责任重了。
0: 对，
1: 所以就大家谁有的话提供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今天大学报道，南二环那边大学又多，昨天下午就开始堵车，非机动车道上也不好通过，今天依然是这样。所以大家说通行南二环的话还是得注意一下安全吧。
0: 嗯，好，很多朋友答对了啊。
1: 嗯
0: 啊，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有人说劳斯莱斯，不是，他就是斯蒂庞克，
1: 劳斯莱斯，
0: 斯蒂庞克车
1: 欢迎
0: 啊。这个车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已经停产了。
1: 是的呢。好，我们看一下更多的朋友说听人劝吃饱饭啊。当然如果他执着的认为人家是，这是他的一个权利是吧，一个权益，说大家的这些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看一下各城市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这边更凉快，多云，最低才14度，
1: 嗯，
0: 最高29度，
1: 温差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0: 10几度，晚上都有点冷了，
1: 穿秋裤了晚上要。
0: 秦皇岛晴好天气，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
0: 廊坊晴19到30度，
1: 保定晴19到30度，
0: 沧州晴18到31度，
1: 衡水晴20到32度，
0: 邢台晴18到29度，
1: 邯郸晴21到32度，
0: 北京晴19到31度，
1: 天津晴21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6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
0: 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37，空气质量是优。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刚才我要感谢一下992的提醒，白佛隧道那块最左侧车道不是有连续的追尾事故吗，我呢我就提前变到这个右侧车道，真的是太及时了，别客气啊。所以说听我们的路况，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注意避让啊，祝大家一路这个顺畅，
1: 对，
0: 一路畅通，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嗯、
0: 有也有赖于大家在路上发现什么问题，发现什么情况，特别是比如说啊有些什么事故啊，或者说异常的情况啊，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或者有什么车辆有什么故障啊，或者有什么障碍物啊、异物啊，路面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醒我们，告诉更多的朋友。
1: 今天两个路段，一个是刚才白佛隧道的，还有就是南二环上的多车追尾，这两个路段大家要特别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南二环还涉及到师大、科大开学，车辆比较大，就大家如果要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我觉得选择其他的路段绕行一下，远一点可能会更快一点的、啊
0: 嗯、好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余则成那个电视剧、不是孙红雷演的余则成的那部电视剧，是那部电视剧，对，
1: 都答对了，
0: 对，潜伏嘛，
1: 对，潜伏、
0: 对。有位朋友他说我一说到那个斯蒂庞克我就想到了吴敬中，就是那个特别贪特别坏的那个站长，最后呢还强行把这个余则成给弄走了。
1: 时光灰烬也说呢，说我觉得您说别的，就是所有的这种所谓谍战剧吧，他说我觉得暗算算是谍战剧的顶峰。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是吧，您喜欢看哪部谍战剧，包括电影啊电视剧都可以，也可以来说一下哈。好，朋友们继续互动吧。我们也送出车展的门票了，朋友们别忘了哈，9月10号到14号咱们要给大家送门票，但是每天呢要限992张。咱们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了，就是在咱们小旗开演唱会的这个地方，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可以一站看齐，而且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叠满了，比如说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的话也有的玩，比如说石头剪刀布能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几张薅潮玩周边等等，来了就不会空手。门票现场还是30元一张，但是我们有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就需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回复车展，先到先得，手慢无。
0: 好，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唐国强，他是不是做过一个类似于这个眼镜的一个广告啊？是吗？
1: 反正那
0: 还是李玲玉啊，忘了啊。
1: 李
0: 对对对
1: 也李玲玉，对，好多、你说的是那个。各种就是说什么远视什么近视老花眼弄的
0: 近视花
1: 是吧，
0: 对对 对
1: 好多人都好像都做过那个
0: 合二为一的那个眼镜，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哈，我们跟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好视力。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进入最后一周的这个倒计时了，凡是前100名打进电话40069869927

0: 下单购买的话，除了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的定制抱枕被。
1: 嗯，
0: 眼睛不舒服啊，别拖着，周年庆一年就这么一次，错过再等一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 哎，我们天下大刘也说到白佛隧道这边是还没有清澈，还是有新的事故发生了？
2: 02道路况，白佛隧道向北方向中国九第三条车道，两车对垒啊，两车对垒可以接上。前面那个事故已经清理完毕了，就又
1: 那就是又新的事故发生了是吗？清澈完毕了，又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还是注意来避让一下吧。
0: 哦，我记错了啊，不是这个唐国强，是贾大为啊。对对对对，
1: 哦，
0: 贾大为，
1: 对对对，李玲玉是吧？也好像也做过这个，
0: 对对，没错没错。好，谢谢富贵兔，谢谢啊。你看，真是难不倒，真是。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好多朋友都在说那李幼斌演的《亮剑》。是吧？还有那个有朋友说黎明之前也特别好，就是又说到这个谍战剧嘛，是吧？他说还有一位朋友说现在央视八套正在播的那个也是啊，叫醒来吗？重气吧？
0: 哎，朋友们有
1: 叫什么呀？
0: 最近有关注过吗？
1: 好吧，我以为叫重气呢，好像是哈。好，朋友们继续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斯里庞克男孩他说哈，知我者龙哥也，没错哈。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我就是因为哈余则成啊，孙红雷演的这个角色余则成，他是站长的送财童子，我才起的这个昵称，我叫斯里庞克男孩。没错哈，他就余则成这个角色就被戏称为是斯里庞克男孩。
1: 哎，
0: 他说初看余则成，再刷吴站长，经典经典潜伏。
1: 哎，你要说到这经典，我得再考大家了。有一个老经典，你说谍战片嘛，那个可是，有的时候再看或者同。年的时候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很早很早的一个电影，可以算是谍战片的一个鼻祖。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就推着冰棍车，哎，
0: 对对对，
1: 你看她那种哎又普通又慈祥，跟她真的那种女特务的那种后边的那抽着烟，哎呦完全不一样。那老演员的那功力也是，据说就是那个电影演了之后，好多卖冰棍的老太太都受到了连累，大家都不敢买，说你是不是潜伏的。
0: 但是啊，那个年代的谍战剧就是稍微有点外化，
1: 哎，
0: 对吧？
1: 叫脸谱化，
0: 哎，脸谱化
1: 是吧？
0: 舞台化，
1: 哎。但是我觉得那部电影，我现在说起来我心里都会一抖，三个字，而且第一个字是关于颜色啊，三个字哈。好，今天电影局是吧？好吧，既然说到了谍战剧，咱就看看有没有朋友能一下就想上来那个，哇，推着冰棍儿，车， 买冰棍的那个老太太，
8: 是不是还戴着个帽子？戴着个白帽子吗？有印象吗？
1: 哎呦，没印象，
8: 戴没戴啊、
1: 好像没戴。他就是那个老太太那种挽着那种卷。
8: 对，
1: 但是当他恢复到他原来的身份，那种抽着烟，哎呦，那是特别大的一个反差。朋友们，谁知道这个？继续搭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会选幸运
8: 听众、啊。哎呀，难不倒，难不倒，真难不倒，很牛、
1: 啊！
8: 天哪，这、啊、答案脱口而出。
1: 那我也就印证了好多朋友啊，就是这个年龄跟咱俩是相仿的，咱们更多的主流的听友看来是这样的。好吧，您接着答啊。
8: 还有位朋友，你这几个字儿，一二三四五，五个字，我们说
1: 三个字
8: 。
1: 嗯，哎，刚有朋友说那个重气已经播完，醒来接棒了啊、哦，在央视八，这也是最新的这个谍战剧，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有个亏电的求助，大家也得帮个忙。是在省会的学院路港当新村上，车号是 GA5S80M， 电话是130-3260-7590，130-3260-7590，就近的朋友去帮个忙吧。
8: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港当，这个村子的这个名字这个来历，我觉得这两个字组在一起的话，这跟其他的一些村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不太好理解。
1: 对，就是港上，咱知道是吧？港上村，
8: 港当
1: 村。
8: 对，有没咱们就港当村的？你了解咱们村子的历史吗？
1: 是真有这个村吗？还是说他、真有啊？
8: 有啊，
1: 我以为是港上村呢。
8: 不是
1: 啊，真有港当、啊。
8: 对，港当。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朋友们？就是有什么这个说法吗？是吧？哎，有位朋友说了，那个冰棍5分钱一根，雪糕1毛。他说这也是那个谍战剧的一个影片，对，大家其实好多都猜对了哈，好像没有什么猜错的朋友。一会儿再公布答案，我们看一下线上孙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孙先生。
9: 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9: 我刚才在直播间，在留的言，就是那个知音广场
1: 啊，
9: 它路西就那个马，就是非机动车停放占用马路道，而且他们那个应该是施工方吧，他们把那个马路牙子就磨了一个，就坡，用水泥磨了个坡，然后这导致了好多那个非机动车就电动车、自行车都停在那个马路砖上了，
1: 啊，马路道
9: 很长，距离很长、对，
1: 你说的是具体哪个？是棉衣那个入口那儿吗？你说西边？
9: 对，棉衣，对，建设大街上。
1: 哎，他那个坡他会不会是为了就是无障碍通道，有些老人呐、轮椅呀、容易上啊，所以但是有些人可能推着车子也就上去了。
9: 不是，因为他磨那个坡之后，然后他那边有一个护栏，就是很低的一个护栏，就把它挡住了，那个无障碍的也过不了。
1: 哦，那您认为是怎么着？这个还有用吗？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坡的原因，还说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你觉得是坡导致的吗？要把它给清理掉吗？还是
9: 他是不是为了就是停自行车、电动车方便，就然后占用那个马道了？
1: 但是他那个
9: 这段距离很长，就得200多米吧。
1: 他有没有施化那个停车，就是非机动车的停车线？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有些人他没注意，
9: 没有。
1: 那
9: 对，就没有。
1: 我怎么印象着有共享单车的一个还车位？没有吗？不是是吗？
9: 他对那儿不是。
1: 哦，就是一些市民可能去那儿的，把电动车、自行车、自己的车停到那儿，然后压着盲道。有共享单车吗？
9: 对，有共享单车，倒是我没太注意，反正就是自行车、电动车挺多的。然后这个磨这个坡，我好像是见了，就是有施工方在那儿磨了，就是大约有差不多一周了得。
1: 哦，这是刚刚才这个坡才成型的是吧？
9: 对。
1: 那有这个坡之前，那边非机动车占盲道的现象有吗？我就搬上去停到那儿有吗？
9: 也有。
1: 哦，就您感觉弄这个斜坡没太大的必要，可能会助长这种行为，是这个意思吗？
9: 对，你这个盲道都占了，我感觉这样还是不太好的。
1: 像您说的，如果没有这个坡的话，它有其他的无障碍通道是吗？
9: 对。
1: 好嘞。
9: 因为它磨这个坡，它无障碍，你比方说那个轮椅什么，它也上不去，它过不去，因为它这个道砖，它到这儿对过，它就是一个低矮的那个护栏，它过不去的。
1: 明白了，就是它最起码不会给那些无障碍的通行人提供便利，可能更多的就是助长了非机动车的一个乱
8: 停放。好的，孙先生，您这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回头的话，或者您曾经拍过照片吗？或者给我们看一眼也行。
9: 我没拍照片。

0: 坡道。它是为了方便什么是吧，就是但是客观上可能造成了非机动车的一个乱停放。
1: 是的。
0: 谁知道咱们知音广场的管理方的电话，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它应该上面是咱石家庄文旅部门是吧，文旅头应该是吧。但是有没有咱们知音广场哪位朋友知道他们的电话的，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我们看能不能跟他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情，让他们也观察一下是吧，在就是咱是方便了谁，有没有可能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吧，朋友们，如果有电话您给我们留一下。
1: 好。我们的张华警官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张华警官也是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对对对。他说我给你伟龙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岗当是吧，
0: 为啥
1: 啊，岗当村，哎，岗就是那个山岗的岗，山字头一个岗，当就是当当中的当，当件的当
0: 啊，
1: 当正当中的那个当。岗当村属于高新区宋营镇所属的一个村子，在西养陵的这个边上，这个村子啊，有姓李的，姓严的，姓刘的，说这个村子跟这个岗头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这个村子的得名是什么呢、是因为清朝迁过来的时候呢，在两个高岗中间，所以叫做岗当村。哎，张警官，谢谢您，谢谢您啊，在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啊，我也是查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就对这个村子的名字特别的感兴趣，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它为什么叫做岗当，岗当是吧？哈，
0: 哎，张警官，您怎么会了解这么清楚？您是不是那儿的老家？您老家是那儿的吗？
1: 或者有亲戚在那儿？对，岗当哈，据记载啊，张警官您可以听说啊，听听，岗当村呢始建于清代，所以它很有历史的这么一个村子。当时呢有这个齐姓啊，还有这个严姓啊，两个姓两大家从这个北斗村迁到那个地方啊，迁到岗当村这个地方定居的。因为这个村庄呀，它是坐落在高岗当中的地势的这么一个特点，高岗当中两个高岗中间，所以才取名叫做岗当，高岗当中的意思叫做岗当。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地取名，它最直接的意思
1: 对，
0: 就是那个当初的源头。
1: 你看，他真的想不到，但是现在也看不出啊，就是那个高岗在哪儿，
0: 早没了
1: 是
0: 吧？
1: 在哪儿？对，他现在都是一马平川嘛，对吧？
0: 好嘞，那张华警官，您在听节目呢是吗？刚刚说的知音广场那边路西边的非机动车可能有点乱停放，挡盲道。哎，这个咱们能提示一下吗？也跟比如说咱们如果有执勤交警的话，跟咱们那管理方提示一下，因为这个是城管来负责管理呢，还是说哪里负责管理呢？回头啊，我们找到这个知音广场这边的管理电话的话，也跟他们沟通一下。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说过那儿的话，也给咱们来拍个照片，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啊，张警官是山西人啊，不是岗当人啊。
1: 那谁在岗当？
0: 谁是岗当的老家是吧？谁又在知音广场？能不能及时的哈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好，朋友们继续来参与节目了。哎呀，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进尾声了。朋友们继续打卡留言，赢取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吧，就基本上大家刚才哦，那个所谓谍战片都答对了，黑三角。就现在一听这个名字就会一凛。
1: 而且有朋友把那个演员的名字也说出来。
0: 对，凌源是吧？那个，哎呀，那这个老演员那个演技真的是非常了得哈。
1: 是的。

0: 好吧，有位朋友点了一首歌，哎，你说的那个版本，你是不是写错了？你是想说马天宇那个版本的吗？没有，有原唱，他点了一首《背包》，我们一会儿放在节目最后，好不好？哎，这也算个遗留题，谁唱的？原唱是谁？
1: 我
0: 送分吧。
1: 这歌，大家伙儿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个太让人
0: 哎
1: 回首往事，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0: 哎，而且我觉得，又是开学季是吧？咱就背上背包，反正有离别。
1: 哎，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是有离别，就是有启程，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好，明白了，你是这个背包。
0: 哎，不是那个，
1: 我还以为是陈奕迅的背包呢。
0: 不是那个。
1: 好，那先把陈奕迅这个排除了。
0: 那个排除，那个叫你的背包，是吧？
1: 对，你的背包，
0: 对，那个不叫背包。
1: 这个背包，歌手也是三个字儿，
0: 哎，也是三个字儿。它相对来说还是一种奔跑迎接的感觉。
1: 我还以为你说那个陈奕迅的背包，
0: 不是那个哈。谁唱的？可以，朋友们给您留个题，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有谁。第一位朋友王栓啊，答对了小齐的演唱会哈，连开三场。还有朋友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啊，好，也参与我们的节目了。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啊，龙井虾仁，那天我们还说哈，国茶是龙井茶啊。
0: 对，
1: 还有位朋友陈婵，恭喜恭喜啊，奶油小生。指的是唐国强，最早是8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位朋友就是踢球的老男孩，答对了《黑三角》这部电影。
0: 恭喜几位朋友！嗨，我这歌还没放呢，有朋友这个名字都出来了哈。继续答题，我们有一个遗留问题，答对的朋友还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四条环线，向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年多踩刹车，西二一路桥上是有缓期。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期。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玉华路和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经费混行。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9月1号的夜间到2号，南部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参与节目互动啊，咱们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很久跟大家不见啊，这个前一阵子拔牙去了啊，对，拔智齿啊，这两天刚刚有所好转啊，我就赶紧回来了。各位啊，有的朋友说想看我直播啊，好久没直播了是吧？本来是今天不太想直播了啊，但是应大家的要求啊，又开播了。各位想看祥子的啊，想看祥子拔完智齿变化的朋友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汽车，联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欢迎各位在11点的时间啊，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啊992正在说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祥子。时隔很久啊，我又回来了啊。很多朋友老粉应该都知道去拔智齿去了啊。有的朋友进到直播间了，说感觉你这个左边的脸还有点肿。对对对，左边脸还有点肿啊，不光左边脸肿啊，这个拔这个智齿啊，导致的我这个嗓子又发炎了啊，现在说话也不利索。但是上节目之前啊，吃点止疼小药片啊，现在感觉好一些。好了，这个不重要啊，见到大家最重要啊，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在没上节目的这一段时间里啊，很多朋友也在后台私信我哈，就是有问新车的，也有问二手车的。那二手车现在其实也分着很多种，对吧？我们说准新的二手车啊，事故的二手车，瑕疵的二手车，包括一些零公里的二手车啊，都有。现在很多人关心什么呀？都关心二手的事故车，那瑕疵车啊，有后台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车到底能不能入手？你说开始买上啥车了？买上事故车，买上瑕疵车了。但是说这种事故车和瑕疵车真的不能买吗？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呀？就是只有前嘴一套啊，类似的啊这种轻微的事故车啊，我们说的前嘴一套，不是说到撞到你嘴唇前面的这一套啊，就是下前嘴儿。换了灯了，换了杠了，换了这个水箱框架了啊，整体的这个梁头什么的都没有动，也没有弹气囊啊，这种小的前嘴一套，可以去买一买。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产品它更换的更多的是覆盖件，而且这类车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它开起来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和行驶的质感，其实跟什么原版原漆啊，原版补了一两块漆啊，它开起来是一样的。唯一不足的啊，可能就是这个出险的记录不够美观啊，就一拉单子啊，一长溜。但其实当前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啊，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吧。就是在过去呢，60-70万的这二手车当中哈，事故车和精品车的价格差距能达到10几万啊，甚至20万，这个价差确实足够吸引部分的消费者。但是现在，发现在近1年2年的时间里啊，很多人都在找这种前嘴一套的小的出险的车型啊，或者说几个门换了，或者说前面的翼子板换了，这些覆盖件更换的车，这些车开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价格便宜。这两年车商也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怎么说？那我的价格就得提高一点了。我们这叫精品的瑕疵车，那就我们给它精修复了，你开起来更没事了。两者之间也就是说事故车这种瑕疵车和精品车，它两者之间的价差已经大幅的缩小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他不买那种小公里的极品的二手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价格，他们的溢价太高了，没有必要。那你说对于一个预算在几万十几万的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如果说你身边有靠谱的玩车的人啊，购买二手的这种有一点点瑕疵的小车啊，有意义啊。但是如果价格和精品车差距不大，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说基于当前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现状啊，能给出的一个购买的建议就是，当然我们能不买事故车，能不买瑕疵车就尽量不买，除非说这个车辆价格特别便宜，而且你本身对于二手车的整体的行情也非常关注，非常了解，能够完全把这个车况和后续的丰田给它吃透，那样的话是可以去选择的。所以说想问问各位哈，各位有没有买过二手车，或者说你在理解二手车的时候，你觉得二手车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人觉得，哎呀，买二手车就是买破车，是这样吗？如果说20年前，你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啊，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呀，挣钱挣的是一个信息不透明啊，挣的是个这个信息差。那现在来讲的话，你只要有三方，这个有靠谱的机构啊，这个不贪便宜，基本上买不到太差的车况。每天给各位来几个互动脑筋急转弯哈，各位，想看祥子的啊，没见过祥子的，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看到祥子了。祥子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其实跟咱们平时还是息息相关的。我问各位，各位戴眼镜吗？啊，当然我不是要给大家卖眼镜片哈，就是你这个眼镜盒里有什么？一有眼镜，对吧？第二个有什么呀？第二个就是有眼镜布。哎，我问问各位哈，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眼镜盒里的眼镜布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应该非常简单，对不对？眼镜布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垫眼镜防尘的 ；B， 擦眼镜用的。各位，你们家的眼镜布是干什么用的？来互动交流一下哈。我给出两个选项，当然了，你也可以有 C 或者 D 哈。那我觉得这两个选项应该就够了。眼镜布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垫眼镜防尘的 ；B， 擦眼镜的。兜兜里有米六六说，天天听你说车啊，这回见到真人了哈。对，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哎，我看有朋友已经回答了，小胖子说是 A， 是 A 吗？ A 是垫眼镜防尘用的，你眼镜布是干这个用的吗？有的朋友无忧无虑说 B 啊，擦眼镜用的，擦眼镜用的。明天会更好说，卡罗拉双擎 1.8 能买吗？现在多少钱？谢谢祥子老师。现在十万落地。可欢喜说，祥子老师好久不见。追梦池子清说，祥子老师好，好久不见。对，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东主哥说，主播你好，请评测一下长安 CS75 Plus 超擎这个车怎么样？还行吧，还可以，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弗 H6L 啊。这位朋友任林松说，年轻人才长智齿。对，我问了一下我那个主治啊，他说是从18岁开始就长智齿了，只不过是他的生长周期是比较缓慢的哈，因为正好上个礼拜发炎了，我这个一不做二不休，赶紧的拍片子，一看行，差不多了，拔了吧，就这样了哈。所以说现在祥子直播的时候，一边脸是肿的，一边脸是正常的哈，各位可以看一下，你们觉得我是拔了哪边的智齿了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杨海亮说，哎，谁来了？他也是擦眼镜的呀。知足常乐说了，说问一下祥子老师哈，丰田塞纳家用怎么样？家用没问题哈，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一小段音乐，我们精彩继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来到了祥子的直播间啊，我看到了，春风春雨说一直听祥子老师说车啊，现在才知道是帅哥一枚啊。不是，那你这么多年是对我有啥误解不？是咋？我声音欺骗了你？还是我的感情欺骗了你哈？觉得我声音啊和这个脸型啊不太对称的，你们就闭上眼睛看直播啊。如果说觉得对称的，那就睁开眼睛看直播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朋友戴眼镜，对吧？你家里肯定有眼镜盒，眼镜盒里有这个眼镜布，对吧？这个眼镜布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A， 垫眼镜防尘的 ；B， 擦眼镜用的。很多人选 A 啊，觉得是垫眼镜布用的。那也有很多人选的是 B 啊，觉得应该是擦眼镜用的。我来直接说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99%的人可能都认为是擦眼镜，但其实正确答案是垫眼镜防尘的。眼镜是用什么来清洗的？来清洁的？是用这个清洗液来清洁的哈。所以说这个眼镜布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如果眼镜布是用来擦眼镜的，那你的衣服、家里的抹布都可以擦眼镜，对吧？所以说眼镜布正确的使用情况啊，它是用来垫眼镜防尘的。当然了，你硬是拿它擦眼镜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干。落雪听梅说，我是从收音机来看祥子的哈。乌拉乌拉说还真是 A 啊，我一直以为是擦眼镜了呢。对，没关系，咱们就一步多用吧，既可以防尘也可以擦眼镜吧。岳林姐说祥子老师年轻哈，不年轻都拔智齿去了啊。明天会更好说，我原来听节目好像说双擎不能买，是不是我记错了？对，是你记错了，双擎可以买插电的，现在就不要买了啊。人家说的双擎是不需要插电的蓝牌车啊，插电混动和增程车无必要啊，咱就不买了。GF 云中漫步说哪边瘦哪边拔了啊，因为拔了牙少了一点东西。哎，我这并不是哈，因为我现在拔牙的这边还肿着呢啊。好好爱自己说一直在听哈，有事在忙，刚有空拿手机答题哈，打卡问车吧哈，欢迎各位。涛这位朋友说，大哥解读一下安安 UT 530版本呗。可以啊，喜欢可以买，但是在这个价位当中，我给你一个更优选择啊，就是新能源里面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能买新的不买旧的，能买销量高的不买销量少的。这个价位当中，这种级别的小车来讲，吉利星越啊，你可以关注一下410啊，乘风版本，相对整体会更优质一些。它还是一个后驱车，开起来也会更有乐趣啊。或者是如果你不太追求配置啊，要的是机械素质还有续航的话啊，大众的 ID.3 标配版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啊，450公里续航的。暖阳赵大地说，佳音老师干什么去了？好久没来了。佳音姐上午好像不来吧？佳恩姐是晚高峰的啊，晚上5点到7点的节目哈。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 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间来问车了哈，你看这个安就说到了，说雷克萨斯 ES300 怎么样？想老师，我问说这个提了吗？他说还没有提哈，还没有提，那我就大方说了哈。就这两天我在路上见到这个新款的雷克萨斯 ES 系列了啊，我个人感觉真的太丑了，就雷克萨斯新款的 ES 真的太丑了。从产品的质量角度来讲，那不用说啊，它这10-20年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步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退步啊。如果说你从它外观的审美的角度来讲，你能过自己的这道关的话啊，不怕旁人的议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其实就跟现在买宝马五系、买宝马七系的人一样哈，买宝马五系、宝马七系，我现在是看的习惯了哈，尤其最新款的七系，那个小眯眯眼儿、大鼻孔，看习惯了。宝马五系我依旧不习惯啊，因为这个车它其实不窄，挺宽的，但是它做的有点瘦高，从后面看特别不协调这个车哈。所以现在五系都已经降到20多万了，新车。丑就丑呗，没关系，它是五系呀、对吧，我也认了。那之前你长得漂亮的时候你卖40多万，卖50万，你现在优惠了20万，哎，没事，丑点丑点吧，是不是啊？这个虽然听起来有点扎心啊，但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啊，它确实有一点太过于超前了，或者说太不符合大众的审美了，从销量端一定是会有一个明显的说法的哈。你看现在的奔驰 E， 你看现在的奥迪 A6， 它依旧卖的还不错。奥迪 A6 啊，价格也很便宜，对吧？25-26万啊，裸车，落地28-29万啊。老款的车它依然看的不丑，依然看的还倍儿棒 啊，奔驰 E 不用说了啊，在这个级别依旧标杆，你这五系确实挺难受啊。我很喜欢宝马，但是有的车确实不能恭维啊。像安也说了，说我也感觉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不如老款的好看啊。你说的 ES 还是五系啊？反正它都不如老款的好看啊。但审美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个人的一个主观意志啊。如果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买哈，无所谓。来吧，第二道问题继续问到大家，在三国里面关羽最终败走的是哪座城池？ A 是麦城， B 是樊城。关羽最终败走哪座城池？ A 是麦城， B 是樊城。啊， A 或者 B 发送到汽车新闻客户端问车8里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何说，你好老师，一年30000公里，比亚迪是买 DMI 的混动车型还是买纯电车，哪个更合适？当然是买纯电车了，你都一年30000公里了，大哥，你还要接受去天天去充电的这种 DMI 的痛苦吗？直接买比亚迪的纯电啊，人家有纯电，你买什么插电啊？你这公里数这么大啊，记住别超过30000公里啊，这个超过30000公里就出保了啊，脱保了就。涛说 ID3 低配现在落地得多少钱？10万多，不过11啊，因为现在有购置税了。
8: 上午11:30，
9: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0: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海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京秦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嗯，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啊。刚才说了几个价格哈，大家有点惊到下巴，说五系现在20多万，没错，五系现在20多万。风口当年说了，那五系20多万，现在那三系得多少钱呀？三系之前跟大家说过价格哈，宝马325i现在是19万。落地的话是21万多哈，不过22。奔驰 C200L 啊，C200L 哈，不是 C260L，C200L 经典版本现在也是19。

0: 6万多，落地是22万出头啊。还有呢，奥迪 A4 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做到17万多了哈，17万大几，落地的话应该是在20这个样子。大部分地区现在应该是在18附近，落地的话是20冒一点点啊。来吧，还有一些新的 B 级车，我说的这些都是去4S店你可以提到的价格哈。沃尔沃的 S60 啊，现在30万的那个版本，优惠完前一阵子的指导价是15万9千9，然后店端还有1万多的一个优惠，14万多啊，再加上1万多的购置税啊，几千的保险，就算2万块钱吧，13万多加2万就是16万多，落地一台 B 级的沃尔沃 S60 啊。婚车队说妈呀，宝马现在那么便宜了，哎，不止宝马。奔驰、宝马、奥迪、就保时捷、玛莎拉蒂都便宜啊，其他车也很便宜，新能源车现在也很便宜，对吧？你现在几万块钱，5万块钱可以买到比亚迪秦，前两年你还得花79,900，还得花99,900，还得花10几万呢啊！因为我依稀的记得前两年，应该是3年前，我们同事身边的就我们单位的啊，其实我不认识，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哥买了一个比亚迪的秦。他是我们放就是咱们过年放7-8天嘛，放假前买的车，当时没有上牌，放完假回来这个车优惠到79,900了，他放假前应该是99,900买的车啊，就是过了个年赔了2-3万块钱啊，所以说现在的价格啊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不管是新车二手车您拿不准的，问问祥子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动态。当下家用车需求趋于多元，用户兼顾通勤经济性、智能体验、家庭舒适与安全。上汽大众 ID Era 5S 作为大众全球首款支持城市 NOA 的德系超混智能家轿正式上市，限时8.99万起，开启国民家轿4.0时代。近日，该车在石家庄举办体验活动，媒体与 KOC 通过全路况实测，深度品鉴其产品实力，树立全能家轿新标杆。郭郭说，老师现在是不是还是能不买就不买？你现在任何东西不都是能不买就不买吗？对不对？也不单是车吧。何说，您好老师，一年30,000公里，刚才您推荐纯电，那我再想问一下，是买新的秦 MAX 纯电还是特斯拉的二手呢？哪个更合适？哥们儿，哪有你这么问问题啊？你拿新的比亚迪秦和二手的特斯拉去比，那这价还能买二手两个二手的老的奔驰 S 呢？我这不太好，或者说不太方便给你回答啊。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原价值更高的产品啊，我也不论它是哪个牌子啊，你能理解吧。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默默也说，确实啊，这新款的 ES 感觉有点是超艾恩的设计啊，太丑了。所以刚才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新车买的是可能是一个 A 级车，但是我买一个二手车，我能买到一个 B 级车，或者说牌子也比较硬，我该怎么去选择？这个问题你得问问自己，对吧？你就拿二手的特斯拉，你要是10万的预算、11万的预算，你能买到哪年的？你只能买到20年或者是21年的小公里数。你一年30,000公里，5年就得开15万公里，对吧？你这特斯拉你买的已经是5年的车了，再过5年是10年，你这10年恨不得加上你前面一两手，这个车主可能得跑20-30万公里了，对不对？你也要考虑一下后期的维保的成本。对吧？因为这种车你轻轻松松就超18万公里了。如果说你就开一两年，我个人建议买个特斯�拉 Model 3二手的11-12万块钱，咕噜咕噜玩一玩可以。你如果说想长期使用5年8年，老老实实买个纯电的这个秦 MAX 也不是不可以。那如果说你拿两个新车去对比，那就不用对比了，哪个贵哪个好，对吧？毕竟差了一倍的价钱呢。

0: 我看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哈，说小董老师，比亚迪夏和传奇的E8哪个适合家用？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买传奇的E8了哈。一个是价格更合适，销量也更高，然后传奇呢，在国内的消费者的印象当中，包括传奇更多的卖的其实就是 MPV 车型。那比亚迪夏现在卖的不好，或者说卖的特别不好，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好吧，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口诀。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想买海豹08最低配775这个版本，这个车三个纯电版本哪个性价比最高？现在没有优惠，什么时候入手最划算？就买一个标配的就可以啊，标配的就够使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银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但是您的车型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用户说到了，说祥子你好，我想花30000块钱买一辆二手的传奇 M6，能买到吗？如果可以的话，能买到哪年的？
1: 30000块钱买 M6 的话，自动挡的，应该在18、19的吧，车况好的话，
0: 18、19的 M6 是可以买到了，现在已经是吧？
1: 对，
0: 再来关注苦情师，说到了16年的哈弗的 H2 自动挡，跑了80000多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6年车况好的话，现在也就在25000左右，
0: 现在就是25000左右的价格了。
1: 对，这市场的一个交易价格。
0: 还有一位朋友啊 ，ZY 说到了，说两位老师好，24年的雷克萨斯 ES200 白色，没有划痕补漆，目前是跑了33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24年的吗？
0: 对，24年33000公里白色 ES200。
1: 24年 ES200 新车也降了不少，我觉得现在的行情价也就在16左右。
0: 行情价16左右。
1: 对，16万左右。
0: 其实他当年24年的时候，这个车的价格还优惠没有那么大呢。现在我们能看到新车端这个老款的，就是您这款的24年的这种雷克萨斯 ES200的车型，已经来到了20了啊，落地的话应该是在23万多。
1: 是，差不多。
0: 来吧，继续关注哈。这个无极大川说，想问一下老师，我想买一台二手的X3或者是 Q5，推荐哪个版本呢？预算就是在12左右。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那既然买二手车，那我们就买一个高功率的吧。二手的宝马的X3 30i 和奥迪 Q5 的45的版本，12万预算能买得到吗？
1: 宝马X3的话，12万左右估计能买到，应该在18、19。要是 Q5 的话，能买到应该在19、20。
0: 就是刚才这两个版本，高功的版本，还是说只能买到普通的？
1: 普通的吧。
0: 就是那种25的车型，或者是40的那个，
1: 估计得差个10000左右吧。
0: 那就还得加10000。那就如果说不在意动力的情况下，那12万左右，刚才高老师说到的18、19的X3或者是 Q5的话，就是19、20的啊，这个大概差着一年的这个年份哈。继续看陶之小妖说，泰七怎么样？泰七还可以啊，可以等等。现在泰七你卖的，泰七卖的非常好吧？方程豹的那个泰七卖的非常好，现在已经有资源车了哈，各位。就说能看到现在是买方市场哈。如果说你想买泰七的新车，先去看一看资源车多少钱，再去考虑入手哈。风口浪尖说，祥子，那你说油车长期使用是买君威的1.5还是二手的3系？因为我自己啊，我还比较懂二手车，我也玩。如果是我，我肯定买二手3系啊，直接就买二手的325或者是330的高功版本的车型了哈。那君威1.5T 就是纯代步了哈。但你这个长期你也得考虑一下啊，这个三系后期的维保成本肯定是要比君威要高，因为君威本身它就是一个12、13万的车，现在优惠完才10万块钱，对吧？落地的话应该是11万多。二手的三系呢，它曾经也是卖20多万、30万的车，现在虽然说二手三系新车19万多，对吧？落地21万多能下来了，但是它的原值还在那儿呢，你维修保养它后期是不一样的啊。 魏明明说，老师你好，想问问极客的 7X 怎么样，同级别选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点的。同级别小米预期啊，极客的 7X， 极客卖得很一般，但是我要为极客点赞的一点是什么呀，他们的原创度很高，车很帅，但是保值率还有电耗这一块确实一般哈。但如果说你不考虑保值率，不考虑这个电耗，只考虑它的配置比较高，还有外形设计也比较帅的话，极客 7X 是可以的哈。但如果你考虑到的是我不在乎配置，我要的是保值率和长久使用，一特斯拉 Model Y， 第二个就是小米的预期啊，小米的预期。ZY 这位朋友刚才说的啊，我那个雷克萨斯当时落地是28万落地，没错啊，就是这样子哈。来吧，继续关注小帅哥说了，17.5万公里的明锐，18年白色高配还能卖多少钱？没有说排量，不知道1.4T 还是1.6的啊。
1: 这个里程数是偏大了，现在二手车市场上超了10万公里的这个确实受一些影响啊，17万公里的话，18年的现在也就在2万左右吧。
0: 2万左右的价格。
1: 对，要是10万公里以内的话，我估计能多卖5000多啊，可能25000到30000了。
0: 好，咱们关注一下特级星户的消息啊，在今天，也就是刚刚20分钟之前啊，在今天上午11:25左右的时候，王先生开货车在复兴大街北三环往南300米附近是丢失了一个新的轮胎。如果说您捡到这个新的轮胎，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哈，96992，也可以联系一下王先生，电话是13932132665，13932132665。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哈，用户375说到了，说24年的比亚迪秦 L 119800那款，目前跑了33000公里了，还能买多少钱？
1: 24年的话是两年的车，现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在6.5万左右啊。
0: 赔这么多吗？
1: 对，大概6.5万左右的价格，市场行情。
0: 11.9800，再加上保险，因为当时的时候还没有税，新能源车，加上保险也得5000块钱。
1: 现在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有补贴嘛，然后大家可能也会考虑这一块，还有就是新能源车的话相对来说折旧会多一些啊，前两年。

0: 大家会
1: 哦，
0: 对比是吧？我比如说我走一下这个补贴，然后买个新车，还是说我买一辆二手车啊？大概是这个影响吧。
1: 那确实是哈，所以说考虑到了就是新车价格极其的便宜的时候，你的二手车的收车价格就不可能高，对吧？因为这个不是说二手车商决定的，这个是新车市场的行情决定的。如果说你二手车卖的都这么贵，那大家谁买二手车？都去买新车了哈，所以说那没办法啊，这个当时买的咱们当时开心就行了，现在想卖的话就按照现在的行情去走了哈。每天在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大牌好物啊，因为女性朋友出门真的特别需要一款好看又实用的这种包包啊，因为咱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哎，想要的是这种大容量能扛啊。咱们这个休息的时候出门逛街啊，又想背一个精致好看啊，拍照出彩的。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就是潮牌 MLB 的包包集合啊，款式特别多啊，有这种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还有爆火出圈的腋下呀，还有波士顿啊，大包小包都有，而且还参与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一个专区的活动，原价598的MLB 的包包啊，现在直接五折拿下299啊，今天福利再加码，下单还送您 MLB 的一个小标的 logo 的一个棒球帽哈，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眼镜啊、围巾啊、服饰啊，任您挑选啊，可以来专区看一看。同时啊，这个夏秋交替啊，天气现在也开始不讲道理了哈，这个忽冷忽热了哈。最近啊，可以喝点茶啊，大红袍啊，它也属于这个乌龙茶。给各位分享的呢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的金骏眉，还有大红袍。那每罐呢是250克的，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250克的都要99块钱，现在咱们爱商城福利特惠哈，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啊，一共是一斤，也只需99块钱啊。也就是说，金骏眉两罐的话99，大红袍两罐的话99啊，也可以说金骏眉、大红袍各一罐啊，搭配一下也是99啊，送人啊、自己喝啊都特别合适。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往事如风说到了2026年1月份的白色的传奇 GS4 1.3T， 目前跑了46000公里，个人一手车，没有任何的磕碰和刮蹭啊、原本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2026年1月份，这刚开了7个月，跑了46000公里，可以哈。
1: 对，跑的不少哈。这 GS4 的话，可能油车新车的话降价的影响吧。再有一个，这个里程数一年4万多是偏多的。我觉得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7万5到8万啊，大概的行情。
0: 这样的车虽然说车比较新，但是公里数比较大啊，可能也会受限于它的公里数哈。
1: 对，公里数受一些影响啊，但是年限还是比较近。
0: 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说奔驰22年的奔驰 E300 目前跑了12万6了，还能卖多少钱？22年还是老款吗？
1: 对，22年的话应该是22款的，是要是豪华的话，刚才正好有个客户在找这个车，我们刚研究22年的话，正常的一个售价来说，这个里程数是偏大的，我觉得还能卖到应该在23左右啊。
0: 23左右是吧？
1: 对，23左右的行情。
0: 来吧，继续关注几年。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019年的速派330，2.0T 的，53000公里，两处喷漆，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1: 5万多公里，什么颜色呢？
0: 我看一下，他没有说。白色的、银灰色的可能会多一些，是吧？
1: 对，别是特殊颜色啊。然后我们说大众色的话，这个年限还能卖到应该在5万左右啊，
0: 5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刚刚呢，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关羽最终败走哪座城池啊？这个 A 麦城 ，B 樊城，正确答案啊，跟大家说一下，大部分朋友都回答对了哈，是 A 麦城哈，各位。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二手车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新车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

0: 对，嗯，好，也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的这是杜先生，杜先生您好。哎，你好，张老师。哎，您好。麻烦您给问问咱们的专家，我24年1月份的那个T座的是辉腾啊，是什么灯啊？
1: 那肯定不是辉腾啊，辉腾是轿车。
2: 24年1月份的，
0: 那，
2: 辉昂吗？
0: 途昂吧。哦，对，可能是叫什么途昂，对不对？是上汽的还是一汽的？一汽的，一汽大众的。
1: 那是揽境，揽境。
0: 啊，那个现在是值多少钱呢？我先问问，看看能。380，380，330。还是想卖啊？这是。380。是想买还是想卖呢？卖。
1: 跑了多少公里来啊？24年的。
0: 三万一，三万一千公里，原版原漆是吧？原版原漆，全是那哪也没动过，没的，还有这那个贴了车衣的，全没什么颜色的呀？什么颜色的？这样，杜先生，您把收音机关了，咱们拿电话听筒。
1: 好嘞，这现在关了。哎，好，要不有延迟。刚才高老师说您什么颜色这车？黑色的吧。黑色的，黑色的话，24年的，我觉得还能卖的，前两天卖过一个。这个车应该正常的行情，24年应该能卖到13到13万5吧。
0: 罚那么多呀，30万。
1: 是的，新车便宜了。现在新车二十多。
0: 现在新车很便宜，二十多万。途昂现在新车20万，落地22。现在落地22万呢？
1: 当然不是您这个配置，但咱不能拿着您这个配置去做太多的参考。对，揽境就是揽境啊，
0: 跟途昂一样的那个揽境哈。
1: 啊，对，T座的那个，就那个360度那个，自动挪车那个。对，就卖13万多。自来卖，但是绝对。 应该是这个行情啊，正常的，前两天刚卖了一个是6万公里，您这个里程小点儿，那个才卖了就是13万。我知道，你这个不是里程小点儿啊，所以说你可以照着13到14去卖吧。再高了的话，
0: 卖不到15，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 张老师啊，
1: 哎，
0: 谢谢，
1: 您客气，您客气，拜拜。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果然是我说到了，24年的奇瑞瑞虎8L 跑了30000公里，2.0T 的，现在还能卖什么价格呢？
2: 8万公里哈，
1: 30000公里，瑞虎8L，
2: 嗯，3万公里，30000公里还可以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年限应该正常的，应该在7万左右了啊，瑞虎八，
1: 嗯，7万左右的价格。
2: 对，
1: 嗯，好的朋友啊，在我的直播间也是在发送消息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祥子也正在直播当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哈。再来关注这个浮尘，说到说25年的特斯拉的 Model Y 白色原本原漆，跑了20000公里，标续能卖多少钱啊？换新外标续那应该是26万多那款，20000公里原本原漆白色的，还加了8000。
2: 二五的标续的话 ，Model Y 现在应该正常的还能卖到，应该是过不了20啊，应该在19左右，嗯，
1: 19左右啊，一年的车龄赔个6-7万是吧？
2: 是的，
1: 嗯，来吧，继续关注，相信自己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2013年12月份的桑塔纳10万公里1.6手动，手动调节后视镜的银色，左前大灯、翼子板还有机盖换过，现在的价格还能卖多少钱？想问一下高老师，2013年12月10万公里1.6，
2: 里程不到，2013年的时间长了啊，我觉得应该在1万出头啊，
1: 就1万出头。
2: 对，
1: 嗯，其实这样的车，你说买了之后再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一年2000块钱、3000块钱是吧？
2: 对，主要是受众小一些，它比较实用嘛，还有就是手动挡，
1: 嗯嗯，好，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好运连连说到了说速腾2019年的车，白色1.4T， 10多万公里是多少公里啊？咱们就按10万公里吧，小刮蹭能值多少钱？

0: 还能入手吗？啊，他想买啊，应该是。
1: 小刮蹭，看好里程数，看好车况哈。19年的话，1.4T 的应该正常的，应该在55000左右啊。
0: 55000左右。
1: 对。
0: 嗯，是那个标配的速腾，不是速腾 L 是吧？
1: 对，速腾啊。
0: 好。然后公里数啊，您自己看好了哈。你说10多万公里，我们是按10万公里给您说的啊，您做一个参考啊。
1: 10万公里以内啊，要是太大的话，你肯定是现在二手车太大公里数受影响的。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任何问题咱们只能明天了啊，咱们广播端的直播间再见啊。当然了，今天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再给大家播一会儿。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十二点钟，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导航。有请这辆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十二点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来走。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呢，注意下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编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提示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
2: 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9月1号的夜间一直到2号，南部地区依然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秀女鲁军。
0: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人。今天晚上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和安排啊，但是呢今天晚上应该有很多朋友准备去听演唱会了。那今天晚上呢，任贤齐奇迹2026巡演石家庄站将会继续在国际会展中心热力开唱。同时呢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场，就是在河北奥体中心啊，也有张信哲张韶涵等一些群星的拼盘演唱会。那因为呢有两场演唱会，所以说前往正定观看演唱会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朋友们也是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建议您哈、还是乘坐一下我们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石家庄地铁的一号线到会展中心下车。
2: 而且呢到现场您一定要看清那个摆渡车是去哪儿的，别两个地儿你跑错了、刚才我还跟新人说呢，一个在奥体中心，一个在国际会展中心。您确认了自己是去看哪个演唱会，石家庄的公交公司特别开通了会展中心地铁站到奥体中心南门和北门的临时接驳线路，从今天下午的3:30从会展中心地铁站就可以始发，晚上的8:30从奥体中心始发，平均的发车间隔为15分钟一趟车，遇到客流高峰即满即走，音乐爱好者可以免费乘坐。而且散场之后的地铁一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由晚上的10:30延长到了晚上的23:30，这个又延长了一小时，大家晚上可以放心啊。
0: 是的，而且呢如果说您是要开车前往的话，或者说您最近呢今天呢想要去正定来转一转的话，那您得注意了，因为演唱会场馆附近，像河北大道太行大街至奥体街、衡阳路太行大街至奥体街，还有奥体街衡阳路至河北大道等一些道路，会根据交通的流量情况会适当的采取交通管制，到时候呢会禁止机动车通行，那其他的啊就是持证的车辆或者是公交摆渡车这是除外的。因此呢如果说您开车前往的话，这块一定要注意了，
2: 管制路段只有这个公交摆渡车或者是人家的工作用车可以通行啊！大家在现场也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和疏导。在演唱会活动期间，尽管呢市民朋友选择出行方式，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式，驾车的朋友呢安排好出行路线，提前规划好自己停车的位置，也到现场之后呢配合执行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文明驾驶，按位停放。没有观演需求的朋友呢，在今天晚上就尽量的错峰出行，或者是绕道其他路段来通行。
0: 哎，说到这个演唱会呢，那任贤齐的演唱会呢，应该是在周五的晚上就已经开唱了，我当时呢看到很多朋友呢在现场也是非常的嗨哈、而且呢像今天晚上的另外一个拼盘演唱会，张信哲呀、张韶涵等等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那说到任贤齐，我不知道朋友们最先想到哪首歌，我一说任贤齐最先想到的就是心太软啊，还有那个伤心太平洋、天涯
2: 等，依靠
0: 依靠、
2: 对挺多的、
0: 张信哲过火、信仰、爱就一个字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经典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不知道朋友们说到这两个歌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手，您最先想到的是哪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留言的方式，您唱两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也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我们的熟悉的经典的老歌手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
2: 没准您一会儿唱的歌啊就有机会在广播当中来播出了。同时呢河北交通广播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把答案留到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到每天的抽奖了。
0: 我们现在呢是每天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给您送上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通兑电影券，而且呢您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都是可以来看的。如果说您已经领到票的话，要注意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也就是说您需要在10月31号之前把这个电影看了。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继续参与进来的话，赶紧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一份电影票吧。
2: 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今天的5000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
2: 芽庄市新市北路中华南大街到南长街路段的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已经在昨天晚上的23点开工了。这个工期呢一共是3个月的时间，施工呢采取分段断桥的方式进行，首先围挡新市北路中华南大街到南长街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双向可以在围挡南北两侧各预留的2米临时道路来通行。
0: 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在昨天晚上开始施工了，就是绵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以及配套管网呢已经在昨天晚上的23点开工，到9月29号工期呢是1个月。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位置就是绵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啊这一块呢，施工呢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方式来进行。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采取机动车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来通行，那非机动车呢是可以双向来进行通行的。
2: 由于施工的围挡呢导致路况比较复杂，建议广大驾驶人路遇施工路段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您关注一下绕行提示标志牌和交通诱导标志标线指示通行。
0: 再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布局，那从今天开始呢，对于石家庄326路进行优化调整，填补和平西路公交空白区域，同时呢结合线路的运营实际，也暂停了707路还有809路的运行，也请经常乘坐公交的朋友们这点要注意了。
2: 昨天上午的9点，衡水到黄花岗的高铁进入到了联调联试阶段，这一次的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的时间完成。这条高铁将会连通衡水市与黄花岗，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开通运营之后，在衡水市经石脊客专专连通石家庄市。

0: 是有效地缩短了黄花岗、沧州市以及周边地区通往石家庄市区的通达时间。
1: 刚才说到了这周末呢是有两场音乐会，那音乐节也要如期而至了。继草莓音乐节官宣之后呢，丹若音乐节的阵容也已经出炉了。石家庄丹若音乐节的演出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9月5号到9月6号，那演出的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点半开始到晚上的9点半，演出的地点是在石家庄市呼沱河生态艺术岛。那丹若音乐节呢演出的艺人有马思涵、朱正廷等等。早鸟单日的普票是199元起，像大麦、猫眼、抖音、票星球等等的 APP 都是可以来购票的，但是目前呢还没有确定开票时间。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听音乐节的话呢，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
0: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面条、海鲜、各种水果都是经常吃到的食物，几乎呢大家就经常在餐桌上能吃到。很多人觉得啊，吃了几十年的这些食物都没事儿，肯定不会过敏。但是呢，有人啊，他们的过敏源就在这些熟悉的食物上。
1: 昨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帖子，说吃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面条，竟然差点要命，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前不久的一条新闻哈，就是中年男子小王，他吃了面条之后去跑步，突然呢就感觉手心、脚心开始发痒，全身开始起疹子，很快呢就进入到了呼吸困难的这个情况，险些丢了性命。后来呢医生分析了，说这是小麦依赖加上运动所诱发的过敏。平时呢咱可能吃点面食、吃点面条、馒头啊好好的，那吃完呢一运动或者是喝酒，又或者是吃了部分止痛药，就可能会触发危险过敏，那普通的检测还特别不容易检查出来。
0: 其实不光是常见的面食，如果是水蜜桃还有海螺等一些食物当中也藏着过敏的陷阱。经常在海边的居民由于常年吃海鲜，也可能突然出现海鲜休克。有些人啊，吃桃子之后就会出现嘴巴肿的症状，这是花粉或食物过敏综合征。同时呢，花粉和水果蛋白结构相近，免疫系统容易认错，就会引发过敏反应。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从嘴肿，进而发展成喉头水肿，最终导致呼吸困难和休克等危险的症状。
1: 这一周呢，下了将近一周的雨吧，感觉确实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也就是说，夏天向秋天开始过渡了。这个时候呢也正是过敏的一个高发季节。那朋友们要记住简单的自检，就是吃完东西之后，如果说你出现了发痒、呕吐、喘不上气儿、头晕，就一定要高度警惕了。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过敏的话，立刻停止吃东西，马上去拨打120。如果说是轻症的话呢，就咱停止吃食物，然后去漱一漱口，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情况加重的话呢，咱也别耽搁，务必立刻去就医。
0: 同时吃完面食4到6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尽量不要去剧烈运动、喝酒、服药也要多留心。过敏呢不会因为常吃导致我们身体就免疫，身体状态一旦有波动，就可能诱发过敏症状的危险。好好吃饭，要好好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2: 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

0: 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知道今天晚上两场演唱会了，有位听众朋友一看就是做攻略准备要去看的啊。他说只有奥体中心才有接驳车，小齐任贤齐那个演唱会因为他离地铁站比较近，那块是没有接驳车的。
2: 是的，大家走一走就可以到了。那如果说你到会展中心下车的话，就是下那个地铁的话呢，那个是有接驳车可以到奥体中心的、就是会展中心地铁站至奥体中心的南门北门都是有临时的接驳线路的。
1: 哎，大家也请注意啊，今天晚上在这个正定的河北大道这沿线，一个是国际会展中心，一个是奥体中心，离得很近，但是呢是两场演唱会。您看您那个票上到底写的是哪儿，去哪个演唱会，到时候别走错地儿啊，也都要先到，好不容易到现场了发现哎呦走错地儿了，还得往回翻啊。
2: 感觉大家的这个周末应该都挺丰富的，也有很多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哈，在说一些关于任贤齐、关于张信哲的一些歌曲。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比如说任贤齐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心太软还有依靠。还有朋友在说沧海一声笑，任贤齐的演唱啊、我觉得大家在现场了应该都是可以听到这些歌的吧。
1: 除了周末去看演唱会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看电影，我们给您送电影票，在官方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大家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的问题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争取赢得电影票。
2: 所以说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仅可以互动还可以领取奖品啊，大家赶紧来关注一下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留言分享。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刷新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
1: 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共服务渠道列表，包含华为、小米、 vivo 等厂商手机都已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入到手机系统当中，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平台也获取官方的地震预警信息。
2: 8月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止到昨天29号的18点，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搜救尚未再发现幸存者。
1: 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到我国的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2: 近日有网友就 ETC 使用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表示， ETC 安装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不如就让号码牌绑定了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来支付，这样的话岂不是更加的方便和省时呢？
1: 对此呢，交通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车主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自主自愿的选择办理 ETC 设备，同时交通运输部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以手机作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的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具体的高速通行费用，用户可以通过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后续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
2: 继续来关注到今年的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会正式实行，其中明确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此前呢，福建等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了。
1: 8月28日，微信发布专项整治公告，开展清朗账号乱象治理行动。今年以来，平台已经处置账号85831个，仿冒机关媒体无证认证的乱加专业头衔，还有头像昵称当中夹带违规信息的账号，都会被清空资料或禁言，严重的将会直接封号。
2: 所以说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上传您的头像哈，或者是编写咱的昵称包括简介的时候呢，不要仿冒官方头像简介呢，也不要嵌入违规的外链二维码，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1: 再来关注金价，昨天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周大福足金的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大跌了39元，老凤祥足金的饰品价格报每克1348元，单日的跌幅达到36元。
2: 说到这个金子哈，咱如果说有一块的话，咱不得这个我在这个兜里面严严实实的捂着吗？但是最近呢，在深圳水贝的街头，一名男子骑车的时候受到了路

0: 路面减速带的颠簸的影响，带子破损，一块重达758.9克，约90万元的金块意外掉落。那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呢，她正好是黄金批发的老板娘哈，她正准备去接孩子呢，就发现了这块贵金属哈，贵重的金块，果断将金块交到了商场保安的手中，留下电话之后呢，蔡女士就匆匆离开了。后来呢，金块也是顺利的物归原主。蔡女士也是说了，说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1: 嗯，这个真正的是应了那句成语啊，拾金不昧啊，黄金有价，人心无价。而且呢，很多的新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准备金子啊，作为一些饰品，男士给女士戴上，女士给男士戴上啊，这个结婚的一个对戒。满心欢喜的结婚，不料在婚宴上，酒店竟将17道主菜上成了10道菜的低价套餐。此前呢，小王和小李为了筹备他们的婚礼，提前好几个月在芜湖的一家酒店预定了 A 标的婚礼套餐，并且呢全额支付了相关的服务费用。但是婚礼举办当天，酒店的工作人员由于失误，实际上桌的却是标准较低更便宜一些的 B 套餐。近日呢，安徽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了这起婚宴合同纠纷案，认定酒店上错菜品构成了合同违约，判决酒店退还差额部分餐饮费共10,800元，并赔偿一对新人精神损失抚慰金共3000元。
0: 明明是开心的事，人家办婚礼哈，你却在这个饭桌上给人家拆台，这个事呢搁谁都非常的闹心，所以说该这个饭店来赔偿一点都不冤啊。
1: 哎，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消费的时候也得要找一些有品质有保障的这样的平台，可以来到我们的爱生城来逛一逛。现在爱生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5折的优惠就能够拿下，像有轻奢的服饰品牌包子包还有袋儿啊，这我老想说包子
0: 包包
1: 你们女士队的包包啊，说的这个挺可爱的，我们男的就光想吃个包子就够了，女士队这个包那个包的，什么香奈儿、古驰、蔻驰，哎，然后迪奥，然后什么芬迪，哎，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啊。另外一个怎么念？喵喵，这也是个牌的名，
0: 对，是
1: 啊，一个包的名啊。
0: 香奈儿、Gucci、蔻驰、迪奥、喵喵，还有芬迪等等的大牌哈，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都可以买到，有很多的墨镜啊，包括饰品啊，都非常的好看，而且是正品保障。我们的商城给大家直发，朋友们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值5折特惠。
1: 嗯，今天呢还给您推荐潮牌包包集合，款式超级多，容量之王是大托特包，您可以选这个，里边什么东西都能装。同时呢，现在还有这个波士顿包，还有大包小包各种款式的都有。同时这款包的面料摸着就很厚实，然后比较耐磨抗造，经典的老花款也不会过时。现在大牌也疯狂专区呢，原价是598元的这款包，现在5折拿下299元，福利加码，下单还送你品牌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生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刚才我们说大家喜欢任贤齐的什么歌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天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大。

0: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2: now。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环路的西向东，在市区公园的出口位置，也就是建华大街这附近啊，现在是不是要去裕华万达，或者是要去附近市区公园的车比较多，导致这个路口呢，在环路和建华大街路口东西双向都是长距离的拥堵。大家如果想去这是周边的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下其他的交通工具了。
3: 同时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呢，在会展中心还有奥体中心都是有演唱会的，所以说呢，演唱会附近的像河北大道、衡阳路、奥体以街等等的道路呢，会根据交通的流量情况，适时的采取交通的管制。所以说呢，如果说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去正定来玩一玩的话，咱尽量来错峰出行，或者是来进行绕行。那如果说朋友们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地铁一号线来前往。
2: 两个演唱会，再给您说一下它具体的举办地啊。想看任贤齐他自己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的这个朋友们，您需要在地铁站的国际会展中心站下车，然后出站走两步就能到了。另外呢，这个有一个地儿，他那边没通地铁，你得坐摆渡车，那就是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块的演唱会，是个群星演唱会，就是好多的歌星里边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有张信哲，还有张韶涵、
3: 光良啊等等。
2: 大家呢也都可以去看这个群星演唱会啊。那刚才我们说这两个演唱会，你想去看哪个？会唱谁的歌？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语音。
3: 好的，来听一听这位朋友哈，他唱的是谁的歌呢？
4: 是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3: 张信哲的，
4: 还是我原本给你
2: 歌名？
3: 过火，我觉得他唱的好好听啊，好深情，怎么不多唱两句呢？只有8秒钟，
2: 唱出那种深情感、啊。
3: 是、啊，再来听一听《知足常乐快乐生活》。

0: 了呀，是不是大中午的有点困了？想他的好，
1: 可能这块是
0: 挺熟悉的，
1: 挺不错的。
0: 就是中午可能有点困了啊，像一会儿我们节目给你放首歌，让您精神精神、啊。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说到周末，不仅有朋友要去看演唱会，还有朋友呢想要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电影。那现在呢，河北交通广播继续邀请大家来看电影。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有机会来赢取电影票，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点下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可以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我们互动帖当中的问题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机会来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票的抽奖活动了。
0: 每天呢将抽选15位幸运听友，每人呢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都可以使用，但是呢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
1: 那昨天呢获奖的哈，15位获奖者之一有一位叫做端端，网名为端端的我们的张先生，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一接电话哈，就是张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喜，而且呢整个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笑声不断，来听一听张先生是怎么来说的。
2: 昵称为端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听友。
3: 哎呀，终于接着了，好了，谢谢
2: 啊，您收获的是两张电影票，
3: 谢谢谢谢。
2: 您挺惊喜的，还没有看我们昨天公布的获奖名单呢。
3: 哎呀，一早起来的挺忙的，这不送孩子上学，还没看
2: 了。这感觉喜悦的心情，我隔着手机电话已经感受到了、
3: 啊。哎呀，这一家一个多月了，我说也没中过一个。
2: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我叫张永强。
2: 张先生您好，从7月份就开始参与了。
3: 啊，
2: 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哎呀，我听那992的时候。
2: 您看7月的时候主要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是一些经典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3: 有的看过。
2: 怎么去找的正确答案呢？
3: 有时候问问那媳妇儿，
2: 有时候豆包。
3: 对，也是问豆包。
2: 锁定正确答案就好。
3: 我有时候我怎么老是感觉我的答案跟人的答案老是对不上呢？我所以说我有时候早起或者是晚上8点我都参加了。
2: 8点自己先参加一遍、白天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答案跟别人的对一遍。
3: 对，再看一
2: 遍。您看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想好看什么电影啊？
3: 我想让孩子们看看去，那个八仙什么的。
2: 哦，咱家几个宝贝儿啊？
3: 俩。
2: 那正好一人一张，大孩子能带着小孩子去吗？
3: 能，马上人家那大孩子该走了，上高中了。
2: 孩子们平常的时候爱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3: 这个小的愿意看那个八仙了，你想吧，哪吒的这种动画片，高中生他一般都不去了，不愿意去，知道呗？愿意在家玩手机呢。
2: 这次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带着弟弟妹妹去。
3: 对
2: 啊，那您自己平常看的时候看什么类型啊？
3: 我们自己看一般的，我只光看那个听新闻，看新闻呢。爱人他有时候陪着孩子去呗。
2: 挺幸运，也能感受到您的惊喜。如果
3: 是，
2: 我们也欢迎您帮我们把这个活动多多扩散和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吗？
3: 啊，我们的孩子们的群，
2: 孩子家长的这些平常聊天的群吗？
3: 对，
2: 感谢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观影愉快。
3: 哎呀，非常感谢啊！好嘞，哎，
1: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你成为端端的张先生哈，确实听出来哈，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0: 一直在笑、啊。
1: 是的，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看图片回答问题，来收获通兑的电影票，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电影啦。
0: 我们也来关注电影票房的最新数据，在截止昨天的数据当中显示，2016年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的总额已经超过了28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俺妈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在列年度票房的前5位。刚才提到的动画影片《八仙》上映44天，票房突破了18亿元。
1: 那根据预测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是超过了4100亿元。这个夏天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好电影哈，一部接着一部的上映，直到收官阶段依然是精彩不断。除了现在正在热映的《八仙》《给阿妈的情书》《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之外呢，暑期的最后一周了，依然是有新片在不断的登场的。
0: 像惠英红和张佑浩领衔主演的《蜀道三》本周已经上映了，讲述了一位舞蹈老师和陌生男孩之间关于亲情、生命与救赎的故事。
1: 还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看过，但是呢，还要去电影院进行回顾。

0: 就是人生必看的影片之一，殿堂级的影史经典神作《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在8月28号也已经上映了。32年之后，这部无数观众心中的影史佳作，终于在国内和我们的大荧幕前正式和我们的观众相见了。
1: 还有内容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密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和李延熙等参演。这部电影您如果关注的话，也可以去电影院里面看一看。
0: 今天呢，已经是8月30号了，距离孩子们开学哈，就是倒计时了，已经是进入到那暑期档呢，也即将收官。但我们相信中国的电影的好故事仍在接力当中。那今天呢是周末的时候，下午哈，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约上想见的人，再来看一场好的电影。
1: 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伊朗女排，晋级到决赛。决赛将在今天晚上的18:45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泰国队。
0: 2026女篮世界杯开赛在即，国际篮球联合会 FIBA 官网评选出了2026女篮世界杯20大球星和10大潜力新星名单。在20大球星的评选当中，中国女篮内线核心河北姑娘韩旭成功入选，位列榜单的第12位。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中国年轻的中锋张子宇被官方评为了本届世界杯10大潜力新星之一。
1: 昨天中国足协官方账号发文辟谣，近期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均为虚假消息。
0: 再来关注到乒乓球，8月29号乒乓球德国杯1/8决赛在德国的纽约堡市举行，中国名将樊振东效力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以1-3不敌对手，无缘8强。樊振东在比赛当中2-3惜败了日本选手。
1: 远古先民用4码来拉车，工作人员日前在宁夏银川市的贺兰山岩画的复查当中发现了一幅罕见的4码拉车的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当中首次发现，在全国的岩画当中也实属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型题材的岩画空白。
0: 再来关注到8月29号，微博电竞正式官宣了签约选手吴蔚杨涛成为了平台首位签约的电竞选手。
1: 您有没有发现啊，别人炒股都挣钱，只有你炒股是赔了钱。近日有个男子啊，他卖2套房跟着前同事一起炒股，没有想到这所谓的盈利截图都是假的，他被他的前同事给骗了。
0: 哎嘿，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近期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有关于炒股诈骗的案件，昔日同事摇身一变成为了炒股大神，哄骗上海男子变卖了2套房产，同时呢投入了689万余元当做股票的投资，结果这所谓的高额收益全部都成为了泡影。
1: 金某和他的前同事樊某在闲聊的时候谈及到了股票，樊某想借自己这个打造的投资大佬的人设吹嘘手握巨额资金，谎称啊身患重病，想要积德行善，主动提出要帮金某操盘炒股，口头约定获利之后抽取10%的报酬，说我帮你操作保本高收益，3个月就能赚40%。你想他有那个本事挣那么多，他这是图你这10%的报酬干啥？
0: 就是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哈，这炒股哈哪有保本的呢？但是呢，出于对于老同事的信任，这个季某呢最先是转出了33万元交由樊某进行打理，拿到钱款之后呢，樊某又反复的怂恿季某去追加资金，于是呢季某先后变卖了2套房，前后累计转账689万余元给到了啊。
1: 为了稳住对方啊，这所谓的股神樊某也是费尽心思，他频繁的发送炒股软件的截图展示虚假的盈利，但是呢每到兑付节点的时候，他就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谎称亲属身患重病需要赔户，然后夫妻离婚账户被保全啊，还款期限一延再延，最后呢还拒绝和季某往线下再见面了。
0: 于是呢在这个时候季某才心生疑虑，经过了多方核实，谎言才被戳穿，原来呢这些盈利的截图全部是出自模拟的交易软件，这位自封炒股高手呢实际证券的账户自2019年起持续巨亏，而且亏损率高达99.9%，
1: 就差不多全都亏没了。
0: 就是你投入了基本上都亏了，
1: 这不是炒股高手啊，真是一下子把这个炒股股票账户都是已经
0: 亏钱高手，真是。而他呢，同事转给他用于炒股的将近700万元，他就大量用于购房装修、购买名表、黄金，包括出国、出境旅游等等。
1: 花
0: 在这儿了。
1: 哎，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件真的让人觉得很唏嘘啊！近日呢，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也做出了判决，樊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责令其退赔。

0: 全部违法所得还给被害人。
1: 这股市呢，有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是比较繁荣的哈，而且呢，身边呢好像总有一些股神哈，说自己啊赚了多少多少多少钱。但是您可记住了，真股神忙着在 K 线里厮杀呢，只有骗子才有空在聊天框里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你编造一夜暴富的神话。所以说，咱无论是投资也好，炒股也好，永远记住一句话：股市有风险，咱入市需谨慎啊。
0: 入市需谨慎，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也要挑好的平台，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挑一款好的茶叶。这个时节喝点大红袍特别好，因为大红袍醉解秋燥，金骏眉呢暖脾胃。给大家分享的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特级茶品质高，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特别好喝。一罐是250克装，这两款茶呢，平时买一罐250克的就要99，现在爱商城的福利价是加量不加价，买一罐送一罐，到时候是两罐加在一起还是99块钱。就是呢，金骏眉你可以买两罐金骏眉99，大红袍买两罐99。那您那个一罐金骏眉再加一罐大红袍，各大一罐
1: 99。
0: 对，只要是两罐啊，您这随便选，送自己还有送家人、送朋友都是特别适合的。
1: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来囤一囤好茶的话，赶紧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1: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4: 哈，我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在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按钮，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调整之后呢，在互动留言帖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有机会参与到电影票的抽奖。每天有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就可以有机会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了。
1: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
0: 第47届曼谷国际车展 日前在曼谷举行。比亚迪展台之前，看车、试车和询价的消费者众多，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消费者为购得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热门车型不惜长时间的在现场排队。
1: 那在欧洲呢，今年五月份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万辆汽车，同比增长超过了64%。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过了日本车企。2020年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至261.5万辆，五年期间增长了超过36倍。
0: 根据美国媒体28号的报道，加拿大渥太华市议会近日一致投票通过，启动将当地的特朗普大道进行更名的程序。特朗普大道是加拿大唯一一条真正以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名字命名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为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那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份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左右。
0: 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博物馆日前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钻石项链被盗，当地警方正在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展开通缉。而在报道当中称，被盗项链是巴黎珠宝商在1930年代为埃及王国的婚礼所制作的镶有673克钻石的项链，钻石总重量达到200克拉。2015年苏富比拍卖行对其估值约为360万到460万美元之间。
1: 刚才我们说到坐着地铁去看演唱会哈，那学生马上就要开学了，有很多朋友呢也说想要最后利用周末的时间出去来转一转，那一张地铁票哈就可以解锁石家庄家门口的一些园林风光了。
0: 搭乘地铁3号线到汇通路站的地出口处，您可以看到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各类的球类场地齐全，大片的绿地开阔舒展，运动休闲两相宜。部分的场地呢记得要提前预约。地铁3号线在塔冢站 A 出口出来，这块有富祥公园，这块有健身步道，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还有海棠花、丁香花，也是盛开的时节，满是自然野趣。
1: 那如果说您想乘坐地铁1号线的话，博物院站咱就不用多说了。

0: 如果您先往深水湖景地铁一号线的时光街站 C 出口步行600多米，这块有玉溪公园就
1: 的。今天的天儿还不错哈，咱真的可以坐上地铁，非常的便利，就近找一处公园来逛一逛，或者说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在公园来吹一吹晚风，看一看花草，这个周末也可以让您的心情更加的放松一些了。
0: 逛完了公园回家之后，别忘了泡上一壶好茶，现在换季适合囤点好茶，大红袍解秋燥，金骏眉暖脾胃。这个时候给大家分享的今天的是一款茶叶的推荐，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的组合。
1: 嗯，而且呢这两款茶呢其实泡出来的香气层次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喝一喝。每罐呢是250克，大家也可以组合装哈，因为今天呢是买一赠一，到手两块只要99块钱。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爱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都是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选购的。
0: 同时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买的时候都是觉得有点心疼，或者说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的一些包，现在是5折的特惠价。今天有一款潮牌 MLB 品牌的包包集合，款式超级多，可以任你选择，有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爆火出圈的腋下包，还有呢波士顿包，大包小包各种包型都有。同时呢大牌也疯狂的活动专区，原价598元的潮牌 MLB 包现在是直接5折拿下299元，福利在下码。现在呢只要你买一个这个品牌的包，还送你有品牌小标 logo 的
1: 棒
0: 球帽，哎，也是特别受到女孩子欢迎的。
1: 嗯，所以说呢如果说朋友们喜欢的话呢，都可以到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来逛一逛，毕竟现在限时5折哈，朋友们平常呢想要买的衣服呀包啊鞋呀包括墨镜啊，有很多的大牌墨镜非常的好看，
0: 像今年就是特别流行那个腋下包是吧，
1: 对，腋下包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包包合集里面大家也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是有两款腋下包可以来选择，价格呢是299元起，朋友们赶紧来选一选自己心仪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0: 进入到微信爱商城的方式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您回复数字666，点击给您回复的一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爱商城。如果您之前已经在微信爱商城里面有过购物的记录，在您的微信小程序里面也可以直接进入，您可以在微信首页直接下滑，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九寨爱商城。刚才的特级品质武夷山金骏眉大红袍，每罐250克，这两种茶叶您可以任意组合搭配，只要凑齐两罐就行了。您可以一罐金骏眉，一罐大红袍，这两罐搭配是99块钱。
1: 嘿嘿，
0: 同时两罐的您可以都买金骏眉，或者是我就爱喝大红袍，
1: 我
0: 就
1: 都
0: 买
1: 大
0: 红
1: 袍，
0: 哎，也都行啊，
1: 都是99块钱啊。这个茶呢就是属于日常的口粮茶，但是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您送人啊自己喝呀也都非常的合适。99块钱买一赠一，同样是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如今呢这个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天气开始有些不讲道理了，中午的时候还有点热，早晚都是凉飕飕的，这个时候啊您再喝一些这个冷的这些冰饮啊，或者说您
1: 就不合适了，
0: 哎，您就是 喝点养生茶，咱们顺势而为，这个时节咱们买点好茶叶回去喝一喝。幸运求渣，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9: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抢救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其中呢，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的消息，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流出，堰塞体基本排空。据尼泊尔方面的通报，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汽油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国家参赛任务重，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之后，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中国足协29号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7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1号到

0: 二号。南部地区呢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我们再来关注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河北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电影票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也是应听众的要求啊，我们8月份的这个免费观影活动呢进行全新的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这个观影名额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而且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但是截止日期有一个是就是10月31号，也就是说您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用了它，然后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就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赶快参与吧。今天已经是8月30号了，马上暑期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假期是啥时候呢？就是等到国庆了，但是也没多长时间，就是中秋和国庆的假期。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中间只隔3天。这个前几天大茂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请这3天的假，就能够拥有一个13天的大长假。

感觉大学毕了业之后就没放过这么长的假了。哎，那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啊，又赶上这个金秋时节，我觉得用这样一个假期啊，这个看一看咱们国内的顶级的秋色，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哎，总体来说呢，就是我国北方地区，就是高纬度一点啊，比如说长城以北，那是华北的北部啊，或者是东北地带，内蒙古那边，那边的秋色呀，九月的下旬到十月的上旬，正是一年当中最佳观赏期。比如说这个说到高纬度北方地区的秋色，首推的就是新疆阿勒泰的喀纳斯，像是禾木啊、可可托海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级的存在。另外南疆的胡杨林啊，就是在九月下旬的时候也会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你可以去到这个轮台、沙雅这些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小众的目的地在哪儿呢，就是江布拉克啊，位于昌吉，这儿呢叫中国的麦香，麦子的麦。九月底到国庆期间，这儿的麦色啊，真的层林尽染，美不胜收，特别的好看。就是新疆的地理范围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大，所以说好看的秋天的景色、秋景也是非常的多。哎，就是你去个两三天，那肯定玩不完，看不够。十三天的话啊，假如说你在新疆自驾，可以几乎就是把这些美景一网打尽，咱可以一次性看个够。这是新疆，第二个强烈推荐的地儿呢，就是东北。东北的这个秋色呀，它分为南线和北线两条线路。先说说北线啊，北线主要就是呼伦贝尔、阿尔山，还有大兴安岭一带。然后南线呢，就是辽宁盘锦，哎，在那儿那个时候可以吃到这个盘锦的稻田蟹，哎，还可以去看一看红海滩。还有呢，就是吉林长白山，这是南线。哎，这个既然有十三天的假期，这不论是北线还是南线都可以逛完。我觉得出发的话，可以直接飞到哈尔滨，然后租一个车，一路向西进到大兴安岭，然后再往下走呼伦贝尔。哎，这是北线啊。那个南线呢，你有时间的话，从呼伦贝尔，然后绕到这个内蒙古的草原。然后再到这个辽宁，然后就直接到盘锦啊，这一圈就是整个环东北一圈啊。这秋天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我是前几年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季节，九月下旬然后十一之前，哎，我跟朋友啊就是选择了这个自驾东北的这条线路。我们当时是哈尔滨啊出发，然后呢到了齐齐哈尔啊，吃一吃，尝一尝烤肉，然后直接奔到大兴安岭，就是加格达奇，然后进入到大兴安岭漠河，然后再一路向南。就是一路上啊，在大兴安岭开车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就那个时候的大兴安岭呢，颜色非常的丰富，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的树叶已经是红了，然后再往下是黄色，再往下是绿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就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要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去的话，多穿点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漠河那边，人家十月份包括这个到满洲里啊那边，这是十一的话已经开始供暖了，你想想得多冷吧。然后下一个推荐的旅游目的地呢，就是乌兰布通草原，像是还有贡格尔草原啊、塞罕坝，再加上金山岭长城，这就比较靠南一点了啊。就是这片区域的这个秋景啊，因为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嘛，它呢是有沙地、有草原、有河流、湖泊、森林等等各种地貌，哎，再加上这个雄伟的长城，哎，盘旋其中，是吧？玩个十几天足够了。哎，这儿的话，你就可以从咱们河北的承德，
出发，或者是从这个内蒙古的赤峰出发啊，都可以。还有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它不是在长城以北，它不是那个纬度特别的高，但是它海拔高啊，所以说它的秋景来的也是更早一些，九月下旬到国庆期间。哎，这儿呢，就是国庆期间也是黄的叶子、红的叶子满山遍野，再加上秋高气爽，哎，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总之这个秋天就是下一个假期的时候，中秋国庆假期啊，是我觉得一年当中最适合旅游的季节，秋高气爽，然后加上这个层林尽染。那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几条线路啊，如果说您觉得这几条线路或者是去过或者是不太感兴趣的话，那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评选出了中国十大秋色排行榜，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喀纳斯，第二个是九寨沟啊，这个排在第二位，在四川阿坝。然后呢，还有就是吉林长白山的红叶谷，非常的漂亮。还有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南迦巴瓦，南迦巴瓦峰。还有一个在四川稻城亚丁。新疆轮台的这个铁列克塔木，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金山岭长城一带啊，也是非常漂亮的。还有就是在云南香格里拉的千湖山啊，这儿也非常的美。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也介绍过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还有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啊，一共十个。这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排名前十的秋色最美的地方。哎，也想问问您去过几个呢？马上这秋天就要到了啊，这个我觉得行程可以安排好了。首先看看这个三天的假能不能请下来啊？如果能请下来，凑一个13天的假，那真的这个行程肯定是非常享受，而且很充实。既然说到了美丽的秋景，也想问问大家，马上就要到秋天了，您最想去哪儿玩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好好聊一聊。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也就是刚刚发布了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30号的14时到31号的20时，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四个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另外，各位，如果您开车在高速上，想要知道一下路况的话，也可以进。

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个路况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比如说查看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直播间里可以直接来问答，也可以扫描一下这个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今天谈到了这个秋景，也想问问大家，马上到来的秋天您打算去哪儿玩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伟松说了，说我每年11啊都会去北京，然后去北京市里转一圈，去趟鼓楼还有护国寺小吃。这是北京有什么亲戚朋友吗？为什么每年都要去呢？就是我是觉得啊，像这种城市，北京上海也好啊，就这种城市一年四季去都是可以的，因为城市的景色它不太会变。但是像秋天，我觉得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就是第一是收获的季节，第二就是这个景色实在太美了，有的地方真的是各种颜色啊，黄的、红的、绿的都有。就是秋天，我觉得亲近大自然是更好的选择。然后雪狼说啥时候回东北玩几天？雪狼是东北人啊，黑龙江的。秋天的黑龙江也是非常的美的，不管是大兴安岭啊还是小兴安岭，哎，都是层林尽染。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秋风吹山野，他说秋天的时候呢，我打算去太行1号公路自驾，这儿的秋天很好看，而且可以边走边看风景，找个观景台停下来拍拍照，想想就惬意。确实这离我们还不远是吧。然后阿凯他说了，说秋天呢想去承德看看这个古园林的秋景，树叶呢也慢慢变黄，没有夏天的燥热。夏天人家承德也不燥热呀。他说逛园子啊，感觉氛围感能直接拉满。确实承德的这个秋天包括坝上啊也是非常的好看的。好了，各位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秋天您打算去哪儿玩一玩、看一看、转一转呢，或者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好地方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继续来留言互动。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0到31度，承德多云，14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廊坊晴，19到30度，保定晴，19到30度，沧州晴，18到31度，衡水晴，20到32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1到32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1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5， PM10 的指数为25，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提醒啊，预计明天的时候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上，所以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也是提醒这个体弱的人群啊，或者是老人小孩，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那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因为确实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大牌也疯狂的一个专区，限时五折。你看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都是五折就可以拿下，像是衣服啊、包包、鞋子、眼镜、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而且香奈儿、Gucci 啊、Coach 啊、迪奥等等的大牌，都是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好好的逛一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实用性又好、颜值又高的一个包包，那就是 MLB 的这个包的集合，各种款式啊，非常的多啊，应有尽有。而且这个像是容量很大的那种托特包，哎，很火的那种腋下包，还有波士顿包等等等等，就大包小包都有。而且它也是参加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原价598的这个 MLB 的包，现在五折可以直接拿下299。这还不算完啊，这个再给大家一个福利加码，就是下单的话还再送您一个 MLB 的一个那个棒球帽，他们家的帽子也是非常火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包包呢款式非常多，就是你

0: 您一定要去看一看，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然后现在呢，机会难得，统统半价啊，就是299起。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包包啊。另外呢，现在是夏秋交替的季节，就这个天儿啊，开始不讲道理了。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早晚温差呀，就有10度左右。而且中午呢有点热，你比如说今天中午就感觉还是夏天的感觉，就有点燥，然后早晚呢已经有点凉了。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喝点那种温润的茶水，就是我们喝茶也讲究顺时这两个字，顺应时节嘛。就这个季节喝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是正正好的。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呢是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250克的话，都需要99块钱。那现在我们的爱商城的一个特惠福利啊，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两罐到手只需要99，两罐加起来就是1斤装了。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大红袍到手两罐也是99。哎，你也可以金骏眉和大红袍各搭配一罐啊，也是99，包括送人呐、自己喝呀，都是很合适的。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好茶呀，它是限量发售的，所以说您如果想要的话，得抓紧时间下单，要万一没了，它可能真就没了。同样的啊，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青县，京台高速北京方向沧州北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丰南南双向的站口关闭，还有唐海北滦南南天津方向站口关闭，昌黎南天津站口方向关闭，还有南宝唐海北滦南南乐亭南乐亭东秦皇岛方向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张家口辖区这个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41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部分车道，那其他的省内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992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 8月29号，就是昨天夜。

夜幕降临，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迎来第二天，可以说场馆内的歌声此起彼伏，台下的歌迷热情高涨。那在场馆外呢，石家庄文旅会客厅同样是人头攒动，平山县、灵寿县等地的这个文创摊位啊，都是一字排开，各县的特色非遗手作还有文创产品、景区的宣传资料都是悉数亮相。不少的歌迷趁着入场的间隙啊，也是驻足翻看宣传资料，向工作人员咨询，将听歌的期待延续到石家庄的山水旅途当中。昨天携程是发布了2026年暑期出游洞察，数据显示今年这个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升至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像西藏、内蒙古、贵州等省域以上的这个两位数增跑领先，还有文博类景区啊也是增长迅速，恭王府增长29%，青岛啤酒博物馆和晋祠博物馆增长36%，暑期的银发游客的占比也是增长明显，出行偏好呢转向了慢节奏和长停留。另外，亲子游客的这个订单呢，这个是非亲子游客的1.8倍。暑期的欧洲长线市场的订单量同比增长91%。昨天，豪华游轮理想号是搭乘了2700多名游客，驶离了天津国际游轮母港，开启了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行程。也是创下了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单日客流新高。天津也是依托240小时的过境免签，还有邮轮的旅游团免签政策的红利，暑期的国际邮轮母港的这个出入境游客近6.6万人次。

0: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你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想要跟着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您可以每天参与24小时随时参与。那我们进入8月份之后啊，这个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您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你看昨天的时候呢，昵称叫端端的这位叫张先生啊，是我们15位幸运的获奖听众之一。我们的记者当时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张先生，一接电话啊，张先生的惊喜就是溢于言表的。到底惊喜成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昵称为端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
2: 哎呀，终于接着了，好了，谢谢。
1: 啊，您收获的是2张电影票，
2: 谢谢。
1: 您挺惊喜的，还没有看我们昨天公布的获奖名单呢。
2: 哎呀，一早起来都挺忙的，这不送孩子上学，还没看
1: 了。这感觉喜悦的心情，我隔着手机电话已经感受了、
2: 啊。哎呀，这一家一个多月了，我说也没这么一个。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叫张永强。
1: 张先生您好，从7月份就开始参与了。
2: 啊，
1: 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哎呀，我听了992的时候。
1: 您看7月的时候主要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是一些经典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2: 有的看过。
1: 怎么去找的正确答案呢？
2: 有时候问问俺媳妇儿。
1: 有时候豆包。
2: 对，有时候问豆包。
1: 锁定正确答案就好。
2: 我有时候我怎么老是感觉我的答案跟人的答案老是对不上呢？我所以说我有时候早起或者是晚上8点我都参加了。
1: 8点自己先参加一遍，白天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答案跟别人的对一遍。
2: 对，再看一
1: 下。您看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想好看什么电影啊？
2: 我想让孩子们看看去，那个八仙什么的。
1: 哦，咱家几个宝贝儿啊？
2: 俩。
1: 那正好一人一张，大孩子能带着小孩子去吗？
2: 能，马上人家那大孩子该走了，上高中了。
1: 孩子们平常的时候爱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2: 这个小的愿意看那个八仙了，你想吧，哪吒了这种动画片。高中生他一般都不去了，不愿意去，知道呗？愿意在家玩手机呢。
1: 这次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带着弟弟妹妹去。
2: 对
1: 啊，那您自己平常看的时候看什么类型啊？
2: 我们自己看一般的，我光看那个听新闻、看新闻的。爱人他有时候陪着孩子去呗。
1: 挺幸运，也能感受到您的惊喜。如果
2: 是，
1: 我们也欢迎您帮我们把这个活动多多扩散和转发。您觉得自己属于群里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吗？
2: 啊，我们这孩子们的群，
1: 孩子家长的这些平常聊天的群吗？
2: 对，
1: 感谢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观影愉快。
2: 哎呀，非常感谢啊！好的，哎，
1: 再见
2: 啊。
0: 嗯，再次恭喜张先生啊，确实能听得出来张先生获奖之后啊还是非常的惊喜的，那是真是溢于言表。那各位，如果您想像张先生啊这样幸运的话，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您呢就在微信平台上啊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进去之后回答问题，然后再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到这个评论区里边，就算参与成功了。也希望这份幸运能落在您的头上。

0: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跟大家问了个问题，就是秋天马上来了，您打算去哪儿玩呢？然后雨峰他就说了，说我想去海边走走，秋天的秦皇岛值得一去，因为人变少了啊，然后再沿着海岸线散散步，吃吃海鲜，错峰度假，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确实啊，您是比较明智的，就是你要是盛夏时节七八月份去秦皇岛啊，真的这个海里边就跟下饺子似的，然后其实吃的住的也都贵，哎，到秋天的时候天气变凉了，去海边的人也变少了，这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错峰出游的好地方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可能没法下海了，水就太凉了啊，就千万不要逞强去下海。另外今年的暑期市场啊，这个暑期游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孩子们也快开学了嘛。那今年的这个暑假呀，很多地方的这个夜游市场变得异常的火热，就是晚上。哎，当前呢，那个大众的夜游消费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啊，而且一些夜游的玩法不断的涌现。你比如说就在咱们唐山的河头老街，近100名的演艺人员是遍布整个景区，也是让游客真正的体验了，就是进了景区之后就感觉进了戏里边一样。就是在盛唐大道上，皇家仪仗，金甲武士，是吧？而且这个演员们呢还会跟游客们来各种

创作者。然后你看，可以把游客啊，这个变成 NPC 之一，然后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背景板，而是推动剧情发展啊互动的一个关键。所以说，游客呢也是从观看者转变为了剧中人，啊，通过这种互动啊，也是收获了独特的、难忘的一个旅行体验。那确实，现在这样的这个设计啊，或者是沉浸式的一些景区，也是越来越多了。好了，看看时间，那今天的舅舅儿乐行天下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各位不要走开啊，这稍后的舅舅儿阳光体育，号称将会继续陪伴着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大风啊，就是30号的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距离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雾，30号的夜间到31号上午，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呢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9月1号的夜间到2号，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另外，限行方面，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我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啦啦啦。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还是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可能有位朋友是刚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就是雷师这位朋友，他说这个看电影是什么呀？是真的免费送电影票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确实是免费送的，但是呢您得答对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活动啊，其实从7月1号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8月份啊，活动也是全面升级，主题叫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我们的观影名额是更多了，从7月份最开始的5个现在升级到了15个。 们每天会挑选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电影票。但是这个呢，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2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要回答问题。这个问题啊，也都是非常简单的啊，答对的朋友呢，然后就有机会参与抽奖，这个是电脑随机抽的啊。然后如果说您非常幸运的话啊，就可以成为我们每天15个幸运朋友之一，哎，获得2张电影票。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啊，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这2个字，一起参与其中。现在呢，外卖啊，几乎是成了咱们的生活常态了。哎，不论是多大的人，孩子也好啊，上班族也好，甚至有些老年人啊，就没事儿的话点外卖，因为毕竟确实方便啊。但是这个方便和健康之间，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有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哎，好多人还是印象中觉得，哎呀，这个外卖是不是不太干净啊？用的地沟油啊？啊，这个食物能不能过期啊？菜新不新鲜啊？其实怎么说呢，外卖啊，现在不等于垃圾食品，关键在于你点什么，如何点。首先就是一定要点一些有这个具体的门店的正规的那种小店儿，比如说这个5块钱啊一份排骨炖肉，你说你敢吃吗？是吧？然后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吃的卫生之外，外卖最重要的还要吃的健康。很多人可能觉得了，这个外卖是不是油很大、盐很重啊，不利于健康？关键要看你怎么点。你看很多的外卖套餐啊，它本质上就是碳水炸弹加上这个油脂陷阱，就是一大份的米饭配几根青菜，还有那几片薄薄的肉啊，或者是一碗面条上零星的点缀着几片肉和菜叶子。所以说这个点外卖首先要学会看比例，就是一份合格的健康的外卖，这个蔬菜啊，应该占比更高一点，然后蛋白质呢占比大概1/4，主食可以稍微少一点。其次呢，就是避开一些关键词，就是尽量少点这个外卖当中带有啊爆炒、干煸、油炸、糖醋、红烧这样的字样。哎，可以优先选择一些比如说清蒸、白灼、凉拌等等的一些烹饪方式。最后呢，就是对主食可以进行一些升级啊，就是白米饭、白面条，它确实好吃啊，但是它属于精米精面嘛，属于这个精致的碳水。哎，或者是米饭你减一半，或者是比如说点一些全麦的食物，就是粗粮一些，或者玉米，就是混合搭配。如果说这个饭店有的话啊，你可以下单的时候备注把米饭可以换成杂粮饭啊，糙米啊、燕麦等等。甚至是我觉得多花2块钱升级一些粗粮啊，是更好的、更健康的。还有一个就是优质蛋白的选择，直接影响饱腹感和营养的质量。什么叫优质蛋白呢？你比如说去皮的鸡腿儿。这个鸡皮它的脂肪含量很高啊，就是如果说你想最近为了减肥啊或者是健康的话。

少吃鸡皮，还有比如说清蒸鱼、白灼虾啊、豆腐、鸡蛋啊、瘦牛肉等等，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然后点外卖的时候尽量避开什么呢？像炸鸡是吧？然后什么红烧肉啊、什么肥牛卷、腊肠、培根、午餐肉等等，这些加工肉制品尽量避开。你如果说点个麻辣烫的话，如果是那麻辣烫自选菜的话，可以多选一些蔬菜啊、比如说拿一些豆制品，豆腐啊、豆皮儿是吧？鸡蛋、瘦肉，少选一些像丸子啊、午餐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那蔬菜方面呢，这个外卖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量少、油重、盐多，因为油重盐多之后才好吃嘛。你可以跟他备注一下是吧？少油少盐。另外还有一些外卖呢，是有一些酱汁儿是吧？蘸料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它确实是这顿饭的一个灵魂，但是它往往是热量啊的一个重灾区。就是咱点餐的时候啊，可以备注就是酱汁儿可以分装啊，吃的时候咱蘸着吃，别一下全倒里。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30%-50%的酱料摄入。哎，不少的商家可能不支持分装是吧，但是你可以跟他提要求，就是少酱或者是免酱啊，自己用醋啊、生抽啊、蒜末啊简单的调个味儿。另外呢，日常咱们点个餐的一些小习惯啊也要注意，就是你把这些习惯做好了的话呢，健康效果可能会加倍。哪些习惯呢？比如说餐前你可以先喝一杯水，哎，自然减少进食量。然后进餐顺序上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再吃主食。还有一些啊，这个外卖当中附赠的像酸梅汤啊、腌制小菜啊这样的配餐，你要保持警惕啊，能不碰尽量别碰。另外少点一些饮料，什么可乐、奶茶啊，这个点完之后，你比如说你正在减肥，你就白搭了。另外还有一个，吃外卖呢，咱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千万别勉强吃完。另外呢，还有一些外卖啊是要格外注意的，就是避坑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盖浇饭的话，它呢这个菜汁儿、油盐全渗入到米饭，这其实是挺大的隐患。你看，你可以优先选择那种，比如说番茄炒蛋呢、青椒肉丝啊，这样清爽的一些浇头，避开像是回锅肉啊、红烧肉啊这样的这个大油、油脂量很高的一些食物。另外，米线啊、面条啊，它的弊端就是这个面多菜少嘛，然后这个汤也是又盐度又高，油又多，所以说选择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那些清汤底啊，少选一些红油的汤。可以多加一份蔬菜，或者是多加一份肉，哎，这个面呢可以少吃一点。另外这个麻辣烫，也是啊，建议选择一些清汤啊、菌汤的一些汤底，哎，多吃一些蔬菜、豆腐、菌类，哎，少拿刚才说到的一些丸子。还有一些轻食沙拉，你看似清淡，但是问题呢，大多数存在这个酱汁儿上。哎，这个酱汁儿有的这个热量含量是很高的，可以优先选择比如说一些油醋汁儿是吧，柠檬汁儿啊，避开那种像蛋黄酱啊、千岛酱啊。另外可以多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鸡蛋啊，保障这个优质蛋白的充足。还有一个就是粥或者是汤，你看就是白粥，它这个淀粉糊化的很快，升糖指数是很高的。你喝粥的话，可以建议优先选择一些杂粮粥，搭配一些水煮蛋呢、或者是小份凉菜啊。如果你只喝白粥的话，这其实就相当于你喝了一碗糖水。另外炸鸡啊、烧烤啊这样的一些食物，不建议经常点经常吃，你偶尔吃一些烧烤、炸鸡解解馋可以。但如果说您正在比如说减重期间啊，这些食物尽量避开。所以说怎么说呢，外卖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它呢也不是我们健康的敌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点外卖，点的健康才能吃的健康，你要点的不健康，那真的是健康杀手。就是记住这几点吧，就是怎么说呢，12个字儿，就是蔬菜过半。

蔬菜多一点儿，占这个外卖的整个含量的一半以上。然后主食减量啊，主食尽量少吃一点儿，还有就是少油少盐。这12个字儿你要记住的话，同样吃外卖也能吃得均衡。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2阳光体育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关注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2026河北五超联赛进入了第16轮啊，也是全面收官了。在焦点战当中呢，张家口队主场1-1和邯郸队握手言和，秦皇岛队客场4-3战胜了承德队，保定队呢主场5-0战胜衡水队。那本轮其他比赛当中，石家庄队是5-0是战胜了雄安新区队，唐山队呢主场3-3战平廊坊，沧州队主场8-2战胜了定州，还有邢台队主场4-2战胜了新集。五超联赛啊，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精彩了，我们也是期待着接下来第17轮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好，说完了五超，我们再来说说中甲联赛啊。石家庄功夫同样是在昨天晚上中甲联赛的第21轮，石家庄功夫主场迎战无锡吴沟。上半场的第35分钟，石家庄功夫队的马俊亮啊门前破门啊，1-0领先。然后在第45分钟的时候呢，宋浩宇破门，2-0领先。然后87分钟的时候呢，无锡吴沟队的球员被犯规，直接红牌罚出了场。最终我们是以2-0战胜了无锡吴沟队。要恭喜石家庄功夫啊，那在保级路上我们现在又是稳稳地踏上了一步。好，我们再来说说在昨天同样有一场比赛也是需要被我们铭记的，就是在好运角杯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河北运动员黄安琪以1小时50分33秒的成绩获得了女子优秀组的第4名。虽然只是第四名，但是也是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世锦赛系列分站赛的一个历史最好成绩。那本届的这个比赛呢，是奥运积分赛，同样也是国际 A 级赛事，共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1名运动员参赛。哎，这其中呢，含金量很高啊，有3名奥运奖牌的得主。而且世界积分排名前20的高手也都是悉数到场，所以说阵容堪称豪华。那黄安琪在比赛当中也是展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哎，首次代表中国队参赛就取得了这个第4名的突破历史的成绩。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这次比赛呢还是以学习为主，看看跟顶尖高手还有多大的差距，慢慢追赶。他还说我们还年轻，未来通过训练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大家对于黄安琪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啊，他是河北铁人三项队的主力选手，在2021年第14届全运会上，黄安琪呢就夺得了女子个人金牌，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成功卫冕，2026年的6月，就是今年6月，他在这个亚

州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当中呢，夺得了女子优秀组的冠军，所以说黄安琪实力是非常好的。那这次威海世锦赛也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嘛，这既是他个人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啊，怎么说呢，也是铁人三项啊，咱们河北铁人三项的一个实力见证。也是希望黄安琪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进步，就像他说的，看到跟顶尖高手的差距，然后追赶他们，甚至未来争取超过他们。好，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高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的中西路中强花园小区里边，是一辆白色的三菱，车牌号是 GAY25U5。 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高女士的车对个火的话，她的电话是13739783276 13739783276。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992八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0到31度，承德多云，14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廊坊晴，19到30度，保定晴，19到30度，沧州晴，18到31度，衡水晴，20到32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1到32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1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 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属于优。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了啊！我们的爱商城现在有一个专区叫大牌也疯狂，限时五折。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大牌，现在都可以五折拿下，像是服饰啊、包啊、鞋呀、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都有。如果各位想去逛一逛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看到这些大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性价比高又好看的包。不算是一款包啊，是一堆包，什么呢 ？MLB 的包包的集合。款式非常的多，你像是容量非常大的托特包，火爆出圈的腋下包、波士顿包，大包小包都有。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喜欢小包的朋友呢，就可以看一看这个2026年新款的月牙腋下包。别看这个包个头不大，像是手机、口红。钥匙啊、都能放得进去。另外呢，这个出门需要背东西多的话，还可以选择现在比较流行很多年的这个波士顿包。这属于都是闭眼入不踩雷的款式。今天呢，通通半价。原价呢是598啊，现在五折拿下299元。而且今天福利再加码啊，您下单买这个包的话啊，还送您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另外呢，现在是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啊，这天气呢也开始不讲理了。你看中午感觉挺热的，但是早晚已经有点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可以多喝一点那种温润的茶。这个喝茶有时候也讲究顺时顺应时节。这个季节呢，喝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是正正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爱商城呢，也给大家分享的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呢是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一罐250克，要卖到99。那现在我们的爱商城的一个福利特惠价啊，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也就是说到手两罐一共一斤装，也只需要99块钱。你可以买两罐金骏眉，买两罐大红袍，当然了，也可以一罐金骏眉，一罐大红袍，这样搭配着买，同样都是99。不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哎，都特别合适。但是提醒各位啊，这是限量发售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得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为什么非洲选手总能包揽马拉松冠军？
7: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家人们，这题简直是人类进化论的活体广告。东非高原兄弟们人均自带涡轮增压，海拔2000米长大，让他们的红细胞多到能献血养活半个欧洲。更绝的是肯尼亚某小镇，出门买瓶酱油都要翻2座山，从小练就走路都在刷配速的神迹。但你以为光靠基因就赢了？不，这些冠军的饮食才是真正氪金套餐。五咖喱，也就是玉米糊，提供慢碳，每天喝红茶水抗氧化，连睡觉都用悬空吊床式睡姿缓解肌肉压力。反观某些选手赛前狂炫火锅奶茶，建议我国高校新增马拉松特种兵训练专业，必修课包括如何在麻辣烫店保持自律、地铁换乘竞速实践。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再给大家安利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观影活动。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您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

0: 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啊，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昨天啊，张先生是我们幸运的15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的张先生，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1: 昵称为端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朋友。
2: 哎呀，终于接着了，好了，谢谢。
1: 啊，您收获的是2张电影票，
2: 谢谢。
1: 您挺惊喜的，还没有看我们昨天公布的获奖名单呢。
2: 哎呀，一早起来都挺忙的，这不送孩子上学，还没看了。
1: 这感觉喜悦的心情，我隔着手机电话已经感受到了。
2: 哎呀，这一家一个多月了，我说也没动过一个。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叫张永强。
1: 张先生您好，从7月份就开始参与了。
2: 啊，
1: 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哎呀，我听那992的时候。
1: 您看7月的时候主要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是一些经典老电影，这些经典作品您熟悉吗？
2: 有的看过。
1: 怎么去找的正确答案呢？
2: 有时候问问那媳妇儿。
1: 有时候豆包，
2: 对，也是卖豆包。
1: 果定正确答案就好。
2: 我有时候我怎么老是感觉我的答案跟人的答案老是对不上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早起或者是晚上8点我都参加了。
1: 8点自己先参加一遍，白天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答案跟别人的对一遍。
2: 对，再看一
1: 下。您看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想好看什么电影啊？
2: 我想让孩子们看看去，那个八仙什么的。
1: 哦，咱家几个宝贝儿啊？
2: 俩。
1: 那正好一人一张，大孩子能带着小孩子去吗？
2: 能，马上人家那大孩子该走了，上高中了。
1: 孩子们平常的时候爱看一些什么类型的呢？
2: 这个小的愿意看那个八仙了，你想吧，哪吒的这种动画片。高中生啊，他一般都不去了，不愿意去，知道呗？愿意在家玩手机呢。
1: 这次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带着弟弟妹妹去。
2: 对。
1: 啊。那您自己平常看的时候看什么类型啊？
2: 我们自己看一般的，我是光看那个听新闻的。哎，人他有时候陪着孩子去呗。
1: 挺幸运，也能感受到您的惊喜。如果
2: 是哇呀，
1: 我们也欢迎您帮我们把这个活动多多扩散和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吗？
2: 啊，我们的孩子们的群，
1: 孩子家长的这些平常聊天的群吗？
2: 对。
1: 感谢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儿观影愉快。
2: 哎呀，非常感谢啊！好嘞，哎，
1: 再见
2: 啊。
0: 也要再次恭喜张先生。那如果各位啊，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就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聊聊体育，来说说中国女排。昨天的时候呢，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在天津结束了，中国女排呢迎战伊朗女排，经过3局的较量，我们是以3-0拿下了胜利，也是顺利闯进了决赛。决赛呢将会和泰国女排来角逐冠军，并且争夺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和伊朗女排的这场比赛啊。首局呢，伊朗女排是拼发球、快攻，频频得分，比分也是一路紧咬，双方呢也是陷入到了拉锯战。关键时刻啊，我们凭借着这个拦网限制对手的快攻，然后呢顶住压力，以25-22艰难拿下首局。第二局呢，中国队也是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不断的破坏伊朗的一传。随着网口优势的充分发挥，比分也是逐渐拉开，25-12，我们轻松拿下第二局。那第三局，我们是攻防两端的节奏更流畅了，拦网成功率也是持续提升，一路领先，以25-19锁定了全场比赛的胜利。随着这场比赛胜利啊，中国女排晋级到了这个冠亚军争夺战。那今天的决赛，他们将会对阵爆冷战胜日本女排的泰国女排，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只有拿下冠军，我们才能够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也是希望女排姑娘们加油啊！今天晚上争取拿下对手，拿到直通奥运的这个名额。好，说完了女排姑娘，我们再来说说篮球方面。来说一个老将啊，周鹏。

北京时间的昨天呢，广东男篮正式宣布周鹏以一年球员合同回归，他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21个赛季。我们都知道周鹏啊，是广东宏远的老球员、老队长，也是广东队一手培养起来的。那现在惜别了4年的时间，周鹏正式回归母队。那经过双方的友好沟通，并且达成共识啊，签的是一年的球员合同订单。然后回到广东队之后呢，他将会再度披上熟悉的11号战袍，回到梦开始的地方，继续征战 CBA 的新赛季。提到周鹏啊，这个喜欢篮球的一定不陌生。2004年的时候呢，他加入到了广东宏远的青训梯队。2006到07赛季呢，升到了一队。在此前为宏远效力的16个赛季当中，他是8次夺得 CBA 总冠军，而且荣膺2020到21赛季的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也是入选了最佳阵容2阵。赛场之上呢，他的防守是非常强硬的，而且进攻啊能力也很强，就是攻守比较均衡，也是球队的中坚力量，更是中国男篮的中坚力量。在2022年的时候，周鹏是加入到了深圳男篮，也是用他非常丰富的赛场经验啊，为深圳男篮做出了贡献。2025年呢，他作为广东男篮的一员，也是帮助球队第3次获得了全运会金牌。所以说阔别了4年的时间，再次回到广东宏远，也是期待他职业生涯的第21个赛季能够继续在场上释放自己的能量。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但是我看到有位朋友问说这个电影票该怎么拿呀。第一个事儿你先搞清楚啊，您有没有获得这个电影票。我们每天挑取15位幸运的朋友，就是您如果获得15位之一的话，他会给你发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是一个观影链接，就千万别把它当成这个骚扰短信啊，别把它拦截了，您注意查收一下。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您答题的那个地方，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公布当天获奖名单，也会公布正确答案。您就是参与完了之后，每天晚上比如说9点多钟啊，打开看一看，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继续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高女士，她的车在石家庄的中西路中强花园这儿亏电了。然后刚刚给我们的反馈是，热心听友叫风雨已经联系上了高女士啊，给她实施救援了，也非常感谢风雨。大家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直接打进直播间电话96992。另外，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是要送免费的电影票和车展票吗？是的啊，这是两个活动啊。首先，这个电影票呢是。

0: 间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大风天气的提醒，今天的下午，我省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平原的部分地区呢有雾。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9月1号的夜间到2号，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30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高速，来关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58公里处，在京台互通附近前期呢发生了事故，现场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盛芳还有杨芬岗保定方向站口呢是关闭的状态。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青线，京台高速北京方向沧州北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榛子镇千安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北京方向294公里处，在山海关附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呢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丰南南双向站口关闭了，南铺、唐海北还有滦南南天津方向站口呢也是关闭的，昌黎南天津方向站口关闭，南铺、唐海北、滦南南、乐亭南、乐亭东、秦皇岛方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另外有朋友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一则市区的路况信息，一路狂飙说到了省会的红旗大街外国语学院这儿啊，他说有交警吗？他说堵车呢已经是到了碧桂园了。我看了一下地图导航的大数据，红旗大街出市区方向过了青云高速这儿啊，确实有压车，前方堵点啊，就在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河北外国语学校新院区这个位置，大概率是因为有新生报到啊，因为今天呢是8月30号，很多学校啊可能趁着这个档口有报到，所以说后方压车比较严重，确实是已经堵到碧桂园了。建议大家如果不是必经这儿的话啊，可以绕行其他的必行路段。还有人问到说，河北奥体中心今天晚上还有演唱会吗？啊，任贤齐的演唱会从28号、29号啊，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啊？谁知道？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一下。看了一下，目前省会的二环以内啊，有几个明显的堵点啊，你比如说南二环。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这个位置啊，建通街这个位置稍显的压车啊，但是呢压车压力不是很大。另外呢和平路啊东行方向过了中华大街啊，应该开始就有堵车了，前方堵点呢是到了建设北大街这个位置了，过了建设北大街再往北的话啊，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8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通过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跟我们节目互动啊。追梦赤子心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他说今天晚上还有演唱会呢，他说新亮早上起来没有听大家帮吧啊，扣钱。不是你上来就扣钱啊，我话还没说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总共上了2分钟，上来就扣钱。我呢不是给你们一个答题的机会吗？我能不知道人任贤齐啊连开三场吗？28、29、30啊，早很早之前啊，这地铁呢就发了信息了，这三天这个地铁的末班车时间都延后一小时了啊，这都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一个多月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就播报过了，那真当我不知道啊。今天晚上7:30啊，依然是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场馆啊，所以说如果说要去那儿玩的朋友，可以选择把车停得远一点啊，因为估计那儿可能会停堵车的。我们每年汽车文化节都在那个场馆啊，所以那个场馆有什么活动的话，一般我们会比较了解的。啊，说到汽车文化节了，9月10号到14号这5天的时候，其实也没多久了啊，大概过10天左右。那2026呢，石家庄国际车展也就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啊，也是这个8号场馆。

重磅开幕了，所以说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也不能错过啊！现在本身啊，这车企也非常的卷，车市呢也很卷，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这价格卷的都特别厉害啊！包括扑朔迷离的，很多人看不清楚啊！我经常这个聚餐聚会的时候，有好多人问我说这个二手车啊卖现在合不合适啊？然后买新车啊，买什么样的品牌的这个新车啊？燃油车啊，混动的还是纯电的，是吧？把我都问懵了啊！所以我一直强烈建议的就是不如你去现场去看一看啊，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那些新车，因为现场的购车福利呢真的是特别多啊，叠满了，基本上是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啊，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还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啊，不买车呢也有的玩，剪刀石头布可以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可以集周边的啊潮流玩具，来了的话就不会让你空手走。你如果去现场买门票的话，30块钱一张啊，都不划算啊。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有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啊，不要钱，你赶紧拿起手机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么一次啊，错过的话你就要等明年五一了啊，咱们车展现场见。小薇也说了，他说任贤齐的演唱会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啊，如果说没买到票，还没有抢到票，还没有去现场看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试一试啊，买一买。还有人说，都是今天晚上奥体啊也有演唱会啊，知道知道，忽悠一下大家互动嘛，没有人在帮个忙，在互动帖上发信息啊，我不能抛一个简单的问题吗？我要把我什么都知道的都说了，那你们还发什么互动啊，对不对？或者我就知道，然后我装不知道，然后我就故意说错了，让你们给我纠错。飞雪扣时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心亮，他说昨天呢生日快乐啊，他说你不够意思啊，他说过生日你都不说啊，他说说了以后给你过生日去。不是，我脸皮哪有那么厚啊，我不知道是谁啊，哪位朋友啊，哪位同事嘴那么快，就拿我这个生日打窝呢，是吧？陆某人啊，我知道是你。

你看啊，追梦之子心，他说心亮，他说小鹿说了啊，他说你说昨天上的，他说你怎么评价一下？我评价一下啊，他天天给我发微信，让他跟我一块，不是让我跟他一块上节目。我知道啊，我特别喜欢捧人啊，我能把他或者帮大家吧，把这个跟我一块搭档的朋友啊捧得都特别开心。但你说我光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也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吧。每天我就光哄着他们啊，把他们这个一个一个的哄得都很开心。还有开局鸡王炸这位朋友，他说下午好特报团啊，他说虽然呢我不是最活跃的特报团的粉丝啊，但是呢我特别想成为最积极的特报团的粉丝啊，他说求特报团的车贴一枚一张啊，没问题啊，很简单，想获得我们车贴的朋友啊，就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发车贴发打卡啊，或者呢是瞎聊天啊，只要是发任意的话题都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可以了。今天你看天儿也挺好的，晴空万里，石家庄的天呢也特别蓝啊，河北大部分地方天气都特别好，空气质量又高，这两天有没有去哪玩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人说啊，他说心亮，他说昨天上午啊，小鹿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他说你下午上特报团啊，他说他还说了啊，让大家祝你生日快乐，他说你干什么去了？不是我过生日，我还得上节目啊，你们太狠了吧，有点让人休息一天不行吗？一天也不允许我休息。恨不得拿个鞭子在我后面抽我啊。我真没去哪儿，我昨天下午就逛了逛街啊，买了个蛋糕啊，那总得让人休息一下吧。

啊，有人说他是心亮，他说你不是说你要去看那个拼盘演唱会吗？你怎么知道的？我在哪说过呀？我好像心里面这么想过，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说出来过。啊，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有一天放了三首歌啊，就是那个拼盘演唱会的四位歌手其中的三位的三首歌，是吧？啊，有一天上节目我好像放过。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啊，我这都忘了，记性没有大家好啊。但是其实你说这个天气啊，听什么歌比较好？我觉得听一些这个复古的歌曲吧，因为今天呢参加了一位同学的婚礼，今天中午的时候，是我们一个高中同学啊，关系也很好，十几年啊，快20年的关系了啊，所以我就想起来，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些青葱的岁月啊，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听的那些歌曲，人长大了以后就会经常的怀旧啊，听一听老歌，可能能勾起我们年轻时的一些青葱岁月吧。一首小虎队的《红蜻蜓》啊，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啊，可以找到自己儿时的那些记忆。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朋友啊，他说我们都已经长大了，这快乐的童年啊，一去不返的青春。哦，为什么刚才放小虎队的那首歌呢？是因为我跟啊今天结婚的这位高中同学啊，我们也是三个人在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啊，包括今天我们在他婚礼现场拍照的时候啊，也是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照片，都没有带人家新娘。然后下来我们朋友还问我说你怎么不带人家新娘拍照，我说哎，我们上学那会儿啊，就是我们仨关系比较好，我们习惯了啊，这样的话比较有化学反应。

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昨天大家啊，这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整天啊，都没有听到你的节目啊，都很失望。哎呦，我的错啊，怪我，我让你们失望了，不至于吧？咱们那么多给你们带来情绪价值的人呢啊，这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海阔天空都是新亮，他说这么一算你都快四十了吧，我五十多了，我马上退休了，我快四十了。还有人说，他说让你当免费司仪呢嘛，薅你羊毛呢嘛。还真不是啊，我同学结婚一般都不让我当司仪，我同学结婚的话大部分情况啊都是让我当，之前是当伴郎，然后后面呢是让我当什么呢，我今天啊当了一个这个特殊的工程，就是他给我拿了一个那个 Pocket 4啊，就是一个小的摄像机，然后让我拍那个游机，就是记录一些花絮啊，因为我拍的还是可以的，出去玩的时候经常拿那个 Pocket 3啊 Pocket 4啊，不是录像嘛，然后我就拍了一些花絮，帮他记录了一些这个精彩的瞬间，包括采访了一下其他的同学。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咱们电波前的听众能不能回答他一下啊？燕赵的赵这位朋友，他说新亮，他说我想问一下啊，省会裕华区省四院闽江道辅路刚刚施化了带编号的停车位，他说这个停车位是收费的停车位吗？有没有人在这停过车啊？谁知道裕华区省四院闽江道辅路刚施化的带编号的停车位是收费的停车位还是免费的，谁知道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是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一下啊他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车越来越多啊，停车也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啊，小程序也好啊，或者说应用也好啊，它能啊搜罗各种各样的停车场或者说停车位啊，做这样的一个小地图。这样的话，让你到哪儿你就知道该怎么把车停好，找哪个停车场去停到哪个停车位上了。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北京它有很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就是专门运营这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的，就是它会给你推荐，比如说你去哪个商圈啊，去哪个热门的景点，你把车停到哪儿会比较方便啊，停车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但是不知道啊，河北的各个城市啊有没有这样的小程序或者说小的新媒体啊，谁知道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呢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互通有无一下，也给大家一些参考和借鉴。有人说都是新亮，他说你都五十多了，他说我看着不像啊，他说看着挺年轻的，看着我刚像四十八的是吧。

0: 我们再来关注啊，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石家庄南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缓行，建议车辆呢要绕行。绕行路线呢，可以绕行石家庄东站、鹿泉南站、桐野站、鹿泉站、石家庄西站、南将壁站啊，来下高速进入到市区。有人说，他说带编号的早晚都会开始收费。啊，没带编号的车位呢是不收费的，供各位朋友来参考借鉴一下。那有人也说了，说河北外国语学院新校区这儿啊，来交警啊，救救这儿吧，堵车特别严重啊，大概率呢是因为新生开学报到啊返校，所以说我们产业编辑把这个问题呢也反映给了石家庄市交管局指挥中心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派警啊过去处理一下，疏导一下。另外也建议大家，因为他毕竟他是新生开学报到，他很多车可能往那儿走，你再疏导他拥挤呢也不会一时半会儿的缓解，咱不行的话选择一些平行的路段啊，尤其是出市区方向啊，就别走红旗大街了，选其他的主干道来出市区吧，往南走的朋友。我终于知道那个谣言是怎么传出去的了啊！30马上在帮个忙，在互动帖上发谣言。他说：“新亮，他说我刚来就听到结婚。他说谁结婚了？他说你结婚了啊！新婚快乐！我说我中午去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高中同学，很怀旧啊，放了一首怀旧的老歌，小虎队的。结果呢，传着传着就变成我中午结婚了，下午再变成我中午抱大胖小子了，然后呢晚上一传呢，我这。”第三代都有了，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都说我50了吗？这谣言就是你们这么越传越传啊，传出去的，越传越邪乎。秀儿也回复了，说那个闽江道上有编号的停车位呢是收费的，他说这儿呢是人工收费的停车位啊，提示一下那位朋友，他呢是人工收费的停车位啊，如果你不想交钱的话啊，就找一个免费的停车位。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承德多云，14到29度。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2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7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廊坊晴，19到30度。保定晴，19到30度。沧州呢晴，18到31度。衡水晴，20到32度。再来关注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1到32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呢晴，21到31度。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到26度，河南郑州是多云转晴，21到30度，山东济南是多云转晴，20到28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 PM10 的指数呢是16，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特报团的后半段。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1: 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 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
9: 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有人说了，他说外国语学校新校区这儿呢有交警，他说就是有交通事故，所以说压车比较严重啊。那看来还不是说因为开学因为返校啊，反而是因为交通事故，所以说压力这么大。你看啊，他也提到了，他说外国语学校这样的一个半小时了还没有过去呢啊，确实是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嗯，你看他说我过来了，他说我终于从这儿过来了，外国语学校这儿，他说大概用了1小时40分钟的时间啊，将近2小时才从堵点当中啊突出重围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咱就别选择红旗大街从南边出市区了啊，选择其他的平行路段吧。你看有人说，他说经开区大部分道路都画了带编号的停车位了啊，还立了收费牌，只不过呢有的是还没有开始收费呢啊，可能现阶段还是免费的啊，但是呢可能用不了多久要收费了。有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发来一张图片啊，他说这哥们儿真富裕，有特报团的车贴，大家帮的车贴啊，大家帮的车贴还有2版啊，看颜色呢是一新一旧啊，不知道这是哪位富有的司机朋友。另外很多朋友也在关心高速的路况信息啊，今天呢是周日的下午，有很多朋友在高速上开车，也提示大家啊，如果想了解高速的路网信息的话，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问题啊，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都可以直接的来咨询，都会有主播来回答，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路况啊，也可以回弹给您，把这个直播间您扫码关注啊，提前预约就行了，这是一个纯高速路况信息的这么一个直播间。有人说他是新亮，他说你是1960年的啊，那已经66岁了，我都返聘了是吧，交通广播把我返聘了回来上节目。燕赵的赵，他说我在闽江道停车了啊，那天下雨给放的条给湿了，他说上面的字儿呢也看不清，他说也没有看到人，他说我就走了，他说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啊，他说我去哪儿补交这个车费啊，如果不交的话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这个归哪儿管啊，谁知道啊，能不能回复他一下。嗯，他车上有那个交费的条，但是被雨打湿了，打湿了以后呢他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小程序啊，或者说公众号啊，可以来这个交费的啊，谁知道也可以来回复他一下吧，发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特别遵规守矩的一位朋友啊，因为有好多人他可能压根知道有那个小票他也不交费啊，就直接逃掉了。嗯，有的人呢可能想扫人家扫不上啊，发现这个雨水把这个小票打湿了，还害怕担心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还想着说怎么补交一下这个停车费啊，谁知道可以在微信上啊，或者帮个忙互动帖上回复一下啊，这位朋友。那我们听听雨后彩虹啊发来语音怎么说的。
1: 是啊，到了个话
0: 啊，
1: 是从个副市区方向，从大殿路口开始堵车，后边已经堵到了西三环桥上。
0: 嗯，石通路啊，出市区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啊，提示大家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平行路段，绕行避让开这个堵点。有人说，他说这人们啊，真能造谣啊，众口铄金。潘都对自律，说到了一个高速路况，说晋州到石家庄的高速啊，目前是封闭的状态。我们来集中一下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吧。目前呢，石家庄辖区高邑原市北京方向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145公里处，在沧渝高速互通附近，因为最右侧车道呢有施工。转入沧渝高速的车辆需要靠左啊，需要靠右侧啊来排队。现场呢有压车， 保定南到徐水东，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盛芳杨芬港保定方向站口打开，但是呢，因为天津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荣城到杨芬港之间天津方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青县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双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北京方向160公里处、216公里处呢，分别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榛子镇迁安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北京方向294公里处，在山海关古城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啊，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呢少量压车缓行。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丰南南双向站口关闭，南铺唐海北滦南南天津方向站口呢关闭，昌黎南天津方向站口关闭，其他天津方向的站口呢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北京方向90公里处，距离官厅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呢，因为事故占据了现场的两车道，后方呢缓行啊，在97公里处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去往北京沙城东北京方向站口呢关闭，沙城下花园北京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你看有人回复了啊，说不用补交，他说下次停车的时候收费员啊会把全部的欠费信息都告诉你。还有朋友发来语音啊，我们听听怎么说的。
2: 找不着那个交费方式的话，就在贴条的那个地方再停一次车就行了。
0: 嗯，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是智慧泊车的话，他说随便呢找一个人工收费的地方，他说他那儿呢也可以补交。男人当自强说中华大街下道口堵车严重。中华大街哪个下道的口堵车比较严重啊？南行方向北行方向啊，你可以详细的来补充一下。

任松林啊，任林松啊，也提到了，他说不教也没事儿啊，他说等下次可以一块儿教。还有老莫，他说被雨水打湿了纸条，那个不要着急，他说等你下次停车的时候，收费员那儿会显示啊你上次的欠费信息。啊，那也就是说，上次我没有扫码缴费的话，他应该也有交通探头啊，有摄像头能抓拍我的出站信息、离场信息，这样的话也能计算出我上次停车的时间，是吧？他不会按照最长时间来给我收费。有人说都是新亮，他说中午结婚啊，下午就来上节目了，真敬业。还有独爱晚秋，他说那你就去再停一次啊，再出一个收费条，他说同一个公司 APP 上肯定有上次的记录啊，他说如果他们自己家都没有的话，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他说这个钱不用交也没事了。昨天晚上家庭聚餐，嗯，我外甥女儿呢在回家的时候坐我车上嘛，然后就跟我说，她问我，她说你听过有一首歌叫《不再犹豫》吗？很小的一个小姑娘啊，十来岁啊，上小学五年级。后来我说我听过呀，她因为最近在打架子鼓嘛，她说那个歌我都听不懂啊，但是我知道那个旋律，因为架子鼓要学这首歌啊。然后后来我就给她放了放，因为都是粤语嘛，她说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可能听粤语歌听的确实比较少，不像我们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听粤语歌听的比较多。那 Beyond 的这首《不再犹豫》呢，非常经典啊，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一回复一下啊，有一些朋友他每天都会问类似的问题啊，都会问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啊中了这个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了，他说怎么还不给我邮寄啊，是这样啊，因为邮寄呢它是分批来邮寄的，一批啊一批来邮寄啊，它不是说你今天中了明天就给你邮寄，所以我们特别强烈建议大家，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回访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啊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取，就是自提，你要是自提的话啊，只要是工作日啊工作时间过来都可以啊，您随时过来，比如说你今天中了给你打电话通知了是吧，你明天过来自提这个也可以，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

0: 啊，就来自提。如果是要不是特别着急等邮寄的话，那你就得稍微耐心等一等了，因为它这个是按批次啊，就是不可能就是今天中了明天就给您邮过去啊，就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率，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是做生意的这么一个媒体，我们呢就是纯公益的免费的给大家发的啊，也都是这个自费给大家制作的一些小礼物啊，所以也不可能那么快，您就稍微耐心等一等啊，如果真的特别着急的话，您就过来自提就可以了。还有人说，他说微信小程序上你可以搜叫城静停车，城市的城，安静的静啊，他说可以在那个上面补缴城静停车，那位朋友啊，你可以试一试。有人说，他说学会 Beyond 的几首歌啊就可以出师了啊，他说架子鼓，但是他们都是 0.9 倍速的，就是必须要放慢了敲才可以。我们听听啊，有朋友发来的语音，有说到路况的，有回复问题的，阿勇这位朋友。
1: 秦六，那个他说中华大学堵是中华大学北这个正定高速口这出不去
0: 哦，
1: 这堵车。
0: 中华大学北正定高速口这儿啊堵车比较严重。还有位朋友发来语音，
2: 那交警封路了，不让上桥，那太行大街不让走了。
0: 嗯，太行大街啊这儿封路了。
2: 这条二，这是太行大街进市区南行方向。这个士兵灌渠这上边这不让上桥了，咋回事？
0: 嗯，这儿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也可以回复一下。因为我们的007也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高速路况，黄石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临时管控了，新集儿、藁城东、晋州、石家庄方向呢都上不了了啊，提醒大家可以绕行石横高速。还有人说，都说今天在哪儿抽车贴啊？我迫不及待的想抽一张。那今天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您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打卡、发车贴啊、发特报团、发什么啊都可以，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有人问说，藁城东可以上高速吗？好多人回复了说，藁城东的高速啊能不能上啊？藁城东这边啊能上高速吗？谁知道啊？可以来回复一下啊，因为刚才我其实已经回复了藁城东这儿啊上不了高速了，建议大家可以绕行石横高速，因为这边的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的啊，建议想从藁城东上高速的朋友啊绕行石横高速。天道酬勤，他说我上一次停车就是风啊把这个条给刮了，他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呢又过了半年吧，他说停了一次，然后就把上次的这个费用呢给弥补上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心情。我今天去参加婚礼，我那个同学他的爱人呢特别会说啊，因为他在婚礼现场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吧学历都很高啊，都是博士啊，一位呢已经博士毕业了啊，在交大呢当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博士在读。然后两个人呢，我感觉他们这个孩子可能生下来就会说话啊，生下来人家就拿着这个学士学位出生的。开个玩笑啊，就是他们在婚礼现场两个人互相表白的时候吧，女方跟男方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大概意思我可能复述不出来，就是他那个主旨是什么意思呢？主旨就是说，他说我们他说我希望啊，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在以后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啊成为就是家庭领域的专家。就是您看看人家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就是日常生活他也把它当做一个课题和研究啊，就是认为两个人相处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啊，也需要好好的研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是这个家庭生活的萌新手，但是呢

啊，但是我大受震撼。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未来啊都是家庭生活方面的专家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因为感情也确实需要经营嘛。就是这两天啊，就互联网上确实有一些这个瓜，大家也都吃了，我也不说是什么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得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维护。尤其是婚礼现场啊，山盟海誓啊，感天动地的，咱不能扭过头来就把那些山盟海誓、感天动地的情节都忘掉了。因为日常的生活可能会消磨很多人的耐心嘛，但是也希望啊，就是大家能够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获取那么一丝一毫的快乐啊，就是用那些快乐支撑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更有力量啊，更有张力。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周日晚高峰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在南二环的东西双向玉祥街到建华大街路段都是有一些堵车的。环路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市局弯道的拐弯处、平安大街的上桥处。然后呢，再往东的方向呢，您在清苑街的桥面稍微有点压车。另外呢，在西向东，在东边这儿翟英大街之后到塘沽南大街之间，西向东有些压车。东向西的压力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体育大街到建设大街中间，如果你走环路各大桥也需要多些耐心了。
0: 当然了，和平路也需要一些耐心，具体呢是在东行方向的梅丽家桥到中华大街之间。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河北高速路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先关注一下黄石高速。黄石高速呢，因为车流量大，新集东站、新集站、晋州站、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京汉高速进京方向流量比较大，沿线站口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高速。我们再看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呢，在石家庄这一段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家庄东下道口和石家庄南站的下道口，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避开这两个收费站口下道。另外呢，栾城东站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高邑收费站口和原市站啊，目前也是限行货车上道了。京沪高速呢，在北京方向青县服务区附近158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车的缓行情况，青县站北京方向关闭。那沿线其他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礼高速河北段在北京方向怀来北站附近，因为流量大有缓行情况。荣乌高速是银耳岭隧道附近天津方向有车多缓行情况。漳州高速在涿州方向黄泥城站附近，因为有一起事故后方有车多缓行，并且涿鹿站的涿州方向是管控所有车辆。

0: 双道，沿线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目前的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流量较大，现在是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天津方向关闭，那丰南南站上道口双向关闭，并且呢在乐亭南站附近啊、唐海附近有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沿线其他站口也是限行了黄牌货车或者是说这个货车上道。在海张这一段呢，是张北北、张北南限行所有的货车上高速，其他站口有限行黄牌货车上道情况。那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沙城东站左卫站上道口关闭，并且呢左卫站的北京方向也在分流车辆。目前唐津高速的唐岗站口往京哈方向行驶，也就是唐山方向，在分流超限运输车辆、危险品车辆五轴及以上的货车。新源高速的新乐站还有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因为交通管制暂时管控所有车辆上道了。唐曹高速啊，目前是因秦滨高速流量比较大，禁止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所以说呢在与秦滨高速互通处也是出现了车辆拥堵的一个情况，大概是拥堵有4公里。那在石家庄啊这一段的正定站下道口，因为流量比较大也有缓行情况。这一时间段呢高速路网流量整体偏大，我们也希望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刚才值班员也介绍到了黄石高速由于车辆比较大，多个站口都是关闭的状态，这位您咨询的新集口目前就是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是无法通行的。详情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从预报来看呢，未来几天还是大部晴朗为主，只有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会有一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由于近期的湿度较大，也是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开车出行就要小心行驶。那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的说法呢，说的就是在处暑时节早晚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热劲儿了，只有在中午前后会热上那么一会儿。就拿明天来说，尽管一早阳光还会如约上线，但是早晨的气温并不高，普遍呢都是在20度上下，舒适宜人。到了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午后时段，我省各地的气温则将会上升到30度上下，稍微会有点热。像城市当中呢，再以保定为例，那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相比起来的话，昼夜温差基本上是稳定在10度以上了。那其他地区普遍也都是这样的趋势，可以说是一天当中的气温起伏较大，穿衣方面就要及时的调整。那未来像这种早晚凉快中午热的状态也将会持续上一阵子。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然后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微信里面互动呢没有办法抽奖，怎么来抽奖呢？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发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的软件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互动环节了。
3: 同时呢，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就在首页在那儿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连帖，在这儿呢跟我们跟帖留言。就像刚才鲁军说到的一样，我们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给您提供由爱商城为大家送出的玻璃水2瓶。
1: 今天和汽车有关的趣味题目，首先给您出的一道题目是：汽车安全带最初是为什么人群设计的？ A 普通私家车司机， B 赛车手， C 公交车的乘客， D 货车司机。咱们现在开车坐车都得要带安全带，都知道。那在这个汽车上的安全带最初是为什么人群设计的？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给您公布正确答案。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和。

0: 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6: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

0: Let's go。
1: 好，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在这里呢，我们先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在15:57继续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夜间到31号的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的能见度会不足500米。明天早上要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另外呢，刚刚的高速路况值班员已经给您介绍到了黄石高速啊，现在是车辆比较大，多个高速站口是有管控的措施，还有西安高速也有管控。措施我们详细给您介绍一下。首先我来介绍黄石高速，现在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在石家庄东口的下道口出口这儿已经是排队约300米左右了。另外呢，在部分站口是禁止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高速的，新集站、藁城东站、新集东站和晋州站，目前黄石高速这一段都是上不去高速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新源高速，目前新源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新乐站的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呢，正定高新区站安阳方向也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同时因为车辆大，原市站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石家庄南站北京方向目前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400米。
2: 这位说新街口开没开？新街口现在石家庄方向是走不了的，您只能选择国道来绕行一下。现在走高速什么时候能打开？我们还要等高速交警的最新指令。
1: 那我们也把这个相应的哈，刚才给大家刷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呢，能看到大家咨询呢，就给您回过去哈。比如说英宝啊，在问黄石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有呢，这位暮色问的新街站开没开，包括美好生活呀、张扬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这位东旭门啊等等，我们稍后呢把这个信息给您发过去。
2: 哎，我这都回了啊，
1: 我是你小快手我这看到了之后正准备回呢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一下，或者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回一下也可以，我们立刻给您回过去。
2: 另外听听杜听众他在语音平台说了什么。
3: 报个路况，正经北绕城高速正定北，大货车可以上高速。
2: 哎，
3: 货车可以上高速。
2: 绕城高速正定北口对于货车的管控现在是解除了，绕城高速个正定北口大货车可以上了啊。
1: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新源高速，因为车辆大，原市站的北京方向目前这块还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如果有更新的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发布。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上道口，您看到了最新的情况有变化，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跟大家说一下。
2: 还有小迪
4: 赛车手，赛车手，
2: 哎，他是猜刚才安全带最先是给谁设计的啊？赛车手他猜。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汽车安全带，现在我们上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安全带保平安嘛。
2: 而且不管您是什么车型，货车司机、货车乘客，然后客车，然后坐大巴车，咱都得系上。

0: 的。
1: 对，尤其是咱们坐大客车的时候哈，你上高速，而那司机都会提醒你说必须要把安全带系上啊，否则我不发车。
0: 洋洋。
2: 带车手、
0: 哎、看来大家猜的都对哈。
1: 嗯，
0: 这个安全带最初是给什么人群设计的呢？是 B 选项赛车手，是在1902年纽约的一场汽车竞赛当中，赛车手沃尔特贝克为了防止高速行驶时被甩出赛车，他就用皮带把自己和同伴拴到了这个汽车上的座位上，这是汽车安全带最早的雏形。
1: 1922年起，安全带率先在赛车场被系统性的使用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1902年的时候呢，
0: 那是雏形。
1: 对，那是最一开始有一个赛车手呢，他就是自制的啊，这样的一个安全带，
0: 自己用的那个皮带给拴上。
1: 对对对，皮带呢将自己固定在座位上，就是为了防止车速太快的时候，万一有惯心力哈，有这个惯性有离心力的时候把它给甩出去。那1922年这个安全带就开始普遍在赛车场被系统性的使用了。那现代呢广泛普及的三点式的这个安全带呢，最早啊是由这个沃尔沃的工程师他开始推广的。但是最初设计应用场景明确指向的是赛车手。
0: 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下一道和汽车有关的趣味题目，大家可以尝试答题，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在微信平台您回复晚高峰三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无论您答对与否，只要有您的答题记录，稍后18:30的时候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接下来呢，问题是汽车转向灯，我们一打转向的时候它会哒哒哒有固定的节奏。
1: 对，
0: 那请问它为什么是哒哒哒的固定节奏呢，而不是哒哒哒哒或者是
1: 你那敲鼓的，
0: 或者是哒哒哒，或者是其他的。然后这四个选项，
1: 呛起呛起也可以。
0: 这四个选项您听一下啊 ，A 这是统一的工业标准 ，B 单纯的好听 ，C 提醒驾驶员专注路况 ，D 随机产生的一个转向灯的节奏。这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您可以尝试答题啊。看转向灯为什么是哒哒哒？
1: 你一说随机产生的，我就突然想到了咱们微信啊、短信啊那个提示音了哈，你可以听啊，你自己喜欢哪个啊？
0: 说的我更喜欢哒哒哒。
1: 等一搜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节奏可能更好听一点、啊。
1: 嗯，好，想答题的朋友们，请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我们的留言帖下留言。
0: 这位问：晋州藁城方向高速通了吗？石家庄方向是关的，但是藁城方向没关。你从市区往藁城走没事，但是你藁城上高速往石家庄走走不了、啊、
1: 对，但是它晋州石家庄方向不就是往藁城方向走吗？所以您晋州上、
0: 哦、
1: 您要是晋州站的话，您往这个藁城方向，也就是石家庄方向，目前禁止。
0: 晋州是在藁城的东边是吧？
1: 对，嗯呐、
0: 哦、那您这个是走不了。您这个晋州到藁城，您是往石家庄方向走，您这是走不了的、啊、
1: 您这特别像就是咱们上学考试的时候，老师出题不按原题出，然后呢变了一下花样啊。
0: 然后呢大家也这个开始分析这个转向灯到底是怎么转向的了、啊、
2: A 选 A。
0: 选 A 呀、啊、A 选项。然后其他朋友您觉得这个为什么转向灯是哒哒哒这样的节奏，可以继续来猜一猜。
1: 然后
0: 他 A 我先告诉你不对。
1: 再来几个排除法哈，就能说出我们就可以自己判断出最佳的答案了。
0: 还剩 BCD 的选项。
1: 赵先生他说实际上是接电器的声音，工业标准。
0: 哦、啊、然后其他朋友您注意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语音啊，这样的欢迎您，我们也都能收到，但是这样没法抽奖。
1: 嗯，
0: 你怎么抽奖呢？你得跳转到即时新闻段，在微信上发晚高峰，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才能够产生我们的幸运听众，送给您玻璃水两瓶。
1: 哎，今天快递小哥你出去玩了吗？他说我在白石山服务区打卡。你看今天守护石家庄哈、啊，就觉得天高云淡的就特别好。那我估计去登山的朋友们，尤其是快递小哥，今天感受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爬山的心情。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晚高峰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河北最新换季进程图来了，河北夏日的版图在大幅的收缩，多地开启了入秋闯关模式，近期呢是晴天主打气温升。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的影响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1: 今年台风为啥又多又强呢？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在11月形成。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按照病种付费3.0版本分组方案即将发布，有158个基层病种实现了同病同负原则。
1: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0: 同时中国地震局公布了地震预警的官方渠道，微信支付宝均可以免费获取，手机品牌像华为、小米、 vivo 等品牌均已经接入。
1: 女排亚锦赛决赛今天打响，中国女排冲击洛杉矶奥运会。
0: 哎，如果得了冠军就有奥运会的这个直通券了，也希望中国女排姑娘们加油。智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 AI 和智能方面的最新消息。业内人士标售现阶段的机器人相当于人类的3-4岁的智商。
1: 针对 Open

0: AI 将终止向马斯克旗下平台提供模型的服务，马斯克回应了，说毫不介意。
1: 九点二晚高峰的热搜点击来关注12306，回应乘客称二等座无座位，因为临时调整没有赔偿的政策。就你买的那个无座票啊，它跟那个二等座有座的票是一样的价格啊，所以你买票的时候您注意看一下。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乔西宝莲迪方程豹8583-7888。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Here we go！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打卡晚高峰，军哥佳韵姐上班愉快，谢谢家有贤妻给我们的这个鼓励啊！每天在直播间是我们俩最开心的时候。
1: 我们也及时给大家发布一下黄石高速的路况。这位说，我从衡水走黄石高速到石家庄东口，在下口的时候 ETC 还行，就是人工收费通道那块排队约200米，您跟刚才高速发布的信息差不多。刚才高速上发布的信息是缓慢通行约300米，您感觉是200米。而且你为什么感觉车不多呢？因为它沿线把一些站口石家庄方向现在是关闭了，像新集站、藁城东、新集东和晋州站目前还都是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的。
0: 所以说呢，现在这块呢在逐渐的消化哈，刚才呢拥堵的距离，他走的是黄石高速，衡水过来了之后呢，他觉得哎畅通无阻啊，只是呢在收费站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些状况的。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又有好多朋友想关注呢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一个是黄石高速，一个是新源高速，目前呢都有一些管制的情况。
1: 这新问的这俩咱俩一人回了一个啊，然后这个美好生活还有新年的力量都把这个黄石和新源高速最新管控的信息发到您的微信上了，您注意查看一下，可能我们的那个高速关键词里边那回弹没有最新的黄石和新源高速的管控措施，您别着急，一会儿就为大家刷新了。
0: 嗯，好嘞。我们特别提醒哈，黄石高速呢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新集站石家庄方向、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还有呢新集东站的石家庄方向，包括晋州站的石家庄方向，这几个站口目前的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当然了，新源高速呢也有管控的情况，目前呢新乐站安阳方向、正定高新区站的安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而原市站的北京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上道，而且是货车啊。原市站北京方向呢禁止的是货车上道。
1: 看来周末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是跨城通勤的，周末要回老家去看看，然后呢明天周一又是工作日了，又抓紧时间要从老家回到工作的城市，就导致了部分的高速上道口现在车辆有点大。如果呢您提前查询到高速口有管控的措施，提前规划好其他的通行路线。
0: 也欢迎青竹来到我们的就叫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他说好久不见了，最近忙啥呢，跟我们念叨念叨啊。刚才呢快递小哥说了，说今天不是来爬山的，他说我是来这边送货来了，那真的是非常辛苦啊。高速上呢你看我们这个天气会有阴晴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安全行车的这个心态永远不要变啊。
1: 哎，当你要变道或者是转向的时候一定要打转向灯，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打开转向灯之后啊，它有搭哒哒，就固定节奏的这个哒哒哒的这个声音，请问它这个节奏是怎么来的？有听众选的是 D 随机节奏，你要随机节奏，那每个车的哒哒哒声都应该不一样啊。
0: 嗯，没错哈，刚才我们还说了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鼓点儿。
1: 对，而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车，它都是转向的那个节奏，大家发现打转向灯的时候，那个哒哒哒是固定的这个节奏。那就剩下的三个选项 ：A 统一的工业标准 ，B 单纯好听 ，C 提醒驾驶员专注路况。这三个选项哪个是对的？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好，接下来呢，就叫二晚高峰。为大家来梳理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受前期多轮降雪天气的影响，截止到昨天，我省的夏日版图可以说是所剩无几，北部多地和西部山区局地呢已经解锁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则正在进入秋天的闯关，盼闯关顺利入秋成功。因为和昨天相比，今天啊，我跟场边孙烈还感慨呢，说今天的天就感觉舒服了很多，那个风啊，尽管正午的时候太阳地儿底下还比较晒的，但是它那个风干爽了许多。这两天呢也提醒大家，我省的多地都是以晴为主，而且呢天气主打一个气温回升。
1: 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暴雨预警信号显示，8月30号的8点到31号的8点，在我国黑龙江北部、安徽省的中南部、江苏省的中南部、上海市的北部、浙江省的西北部、江西省的北部和西部、湖南省的东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海南岛的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的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下雨地儿我看了一下，没有咱河北。其中呢，在安徽省的南部、江苏的中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地区和海南岛的西部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在江苏的中部、南部、海南岛的西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如果您要出差去往以上的这些要下暴雨的地方，请您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也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中心，30号早晨5点位于呢广东省的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4.7度、东经112.0度，外围的最大风力有6级。

0: 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1: 昨天下午，今年的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3个台风先后生成，其中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份以来就形成了10个台风，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又多又强呢？
0: 对此啊，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呢，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等多重条件的配合。8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攒了充足的能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了强劲的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了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的偏高。
1: 此外，今年在地球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向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一些，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0: 对此，专家表示呢，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呢也不能简单的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的强度、移动的路径和速度等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台风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于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了首批基层病种，其中呢，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呢，将实现同病同付。
2: 30分，
3: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17:30，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周末的时候，各大商圈周边就成了大家出行的主要压力的集中点。目前在北国乐泰商圈和万象城商圈，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如果你想开车去逛街，想进到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几乎是特别难的事儿。另外，再来关注主干道上拥堵的路况。现在淮安路西向东排队的距离看来越来越长了。现在是在塘沽东街的西侧就开始排队，后边的队尾大概是在世纪公园的这个进出口的位置。走淮安路西向东，您走到世纪公园这附近，就发现已经开始堵车，不太好走了。
0: 而石家庄的南二环，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哈，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也有一个堵点，就是从西二环拐过来之后，一过了石铜路，它的互通，大约在友谊大街的桥面上，哎呦，没有，我们发现哈，就在石铜的互通的这个地方，石铜路由南向北拐到南二环主路，然后继续往东走，就这个位置就已经出现了堵点，前方呢一直堵到了滨河街的桥面上。这么长距离的拥堵，可能呢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速度。这个地方呢，您完全可以走一下辅路，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一节的辅路还是比较畅行的。
1: 此外，黄石高速的管控目前并没有解除，这位在问新街口现在能上了吗？还是不能上的。最新查询还是跟之前给您发送的这个黄石高速的管控站口的情况是一致的，请您注意什么时候能打开，我们在广播当中随时查询着，一旦放开了，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提示大家。如果您正在新街口等着上高速，那块放开了之后，也请您第一时间来告知一下我们。
0: 好，除了高速的临时的管控之外呢，其实现在已经到了晚高峰的时段了，石家庄的蓝牌货车二环里的限行也已经开始了。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位网名叫猕猴桃的朋友，他想了解蓝牌货车的限行规定，详细呢可能会说很多，那这样您就直接发送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像刚才跟我们发信息一样，您就发两个字通告，详细的看一下。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天气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是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气温30度。
0: 承德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3到26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7度，有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9度，有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廊坊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天，18到2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晴，18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天，19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8到28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天，20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19到28度。
1: 天津多云，20到2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3到29度。
1: 河南郑州晴天，22到33度。
0: 山东济南晴，20到30度，有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3，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0: 周二在微信平台一看就有朋友他没听广播，光是在微信里边问了，说新乐高速怎么封了。刚才我们在广播当中多频次的提示大家，目前新源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新乐站的安阳方向、正定高新区口的安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原市站的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在石家庄南口北京方向是缓慢通行约400米左右，所以说现在新源高速有堵车，还有呢比较封闭站口的路段。您随时收听着广播节目啊，一旦有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提示大家。
11: 还有这位听友呢，想了解三环几点限行。那您是外地的而且是货车嘛，因为现在呢省会石家庄对于外地号牌的车，如果您就是这种普通的私家客车的话呢，是没有限行的规定的，包括大客车都没有限行的这个规定啊。如果您是货车的话，就跟我们刚才那位听友一样，您同样还是发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大部分就是中重型的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的通行规定，第二大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微型啊、轻型的载货汽车专项的作业车、中型的厢式货车等等通行的规定。所以说大家呢好好的了解一下，千万别闯了限行。
10: 您按照您货车的类型详细查看具体的限行时段和路段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啊放广告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在互动留言帖上来讨论这个转向灯为什么是哒哒哒这样的固定的节奏的这个声音呢。我们来给您说一说啊，这个汽车转向灯哒哒哒声音的来源演变。传统机械的车型，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闪光继电器的内部电磁铁反复的吸合，哎，它产生的这个机械片的这样的碰撞声音。随着转向灯一亮一灭，同步发出固定节奏的哒哒声。而到咱们现代的这个电子车型，都取消了传统的机械的继电器，工程师呢特意啊通过仪表盘内的蜂鸣器模拟出了同样节奏的电子音效，保留了这个经典的安全提示的这个设计。
11: 也就是说呢，老车它那个转向灯哈打开了之后，那个哒哒的声呢，它是机械撞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新款车呢，它那个哒哒哒是演出来的啊，模拟出来的。
10: 实际它这里边没有部件什么碰着哒哒，
11: 对，
10: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喇叭给你放的这个哒哒的声音、
11: 大家说了，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哒哒声呢？并不是说听着特别的悦耳好听啊，其实呢，这个哒哒声它那个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有一个保命的安全设计的。所以我们刚才呢这个问题给大家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个固定的节奏是单纯好听，还是统一的工艺标准，还是提醒驾驶员专注路况注意呢，还是说是随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其实这个汽车啊一开始就打有转向灯的那时候起，它一开始是没有同步的这个提示音的，所以这司机转弯之后呢，就经常忘了把转向灯拨杆给它回位。
10: 我有时候会忘。
11: 对，那看来你那声音不明显哈、啊，或者说你开车太专注太忘我了，没听见。
10: 有时候你现在它不是自动都给你回位了吗？
11: 然后呢，你后车看着一直闪的这个转向灯，你就根本不知道前车司机他的动向、他的意图是什么，他到底是要转弯还是要变道，还是他忘了关灯呢？特别容易引发剐蹭、追尾等等事故。所以说这个工程师们就想了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这个转向灯闪烁的同时再同步发出一个节奏的声音，就是你不用低头看仪表盘，你

0: 光看那个听觉，光靠你那个听觉就能知道转向灯还处于开启的状态，这样转弯之后哈、啊，提醒你及时关闭啊，从根源上减少事故的风险。
1: 而且汽车行业呢普遍把这个转向灯声音的频率控制在每分钟60到80次，这和人的心跳的频率是接近的，起到了足够的提示作用，又不能够让这个驾驶员太为反感、通过听觉的反馈提示驾驶人员确认转向灯的工作状态，避免遗忘关闭转向灯。所以说呢，这里边选项选第三个，提醒驾驶员专注路况和专注自己的转向灯是不是正常的回位了。
0: 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您在变道的时候转弯吧，好多朋友跟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但好多人在这个变道的时候他不打转向灯，直接就变道
1: 您不打灯，
0: 对，这个很危险哈。所以说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养成。
1: 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告诉大家，当你的转向灯的这个声音啊，你发现它变了，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转向灯的灯泡坏了，它的电阻就会变小、这个哒哒的节奏就会明显的变快、
0: 对，北欧童话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说来着，说如果那个哒哒声突然变得特别急促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那个转向灯的灯泡烧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导致的啊，这个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啊。
1: 还能听声来判断，
0: 我觉得就特别像咱运动的时候，你心跳加快了。如果说他在保持正常的这个心跳节奏当中，你比如运动的时候你在112还可以，突然冒到了150，这个时候你得注意了啊，我们的心脏受不了了。
1: 当你转向的时候，听到转向灯的节奏变了，那就赶快检查一下转向灯的灯泡。

0: 高速口，如果您发现这个高速口没开，那是转一圈再回家吃顿晚饭您再走呢，还是走国省道？大家规划好行程。还有朋友在关心这黄石高速新街口开了吗？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消息。再次提示，目前黄石高速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新集、藁城东、新集东和晋州站石家庄方向仍然是关闭的状态。
1: 北欧同还说呢，说天津人啊，一般就是说这个转向灯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好家伙，变相也不闪个火。
0: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在正定口、中华北大街口现在也堵着车。现在帮您看了一下这块没有事故的信息，显示是车流量较大，在张石高速北出口支线的正定口，也就是咱们说的中华北大街口，现在下道口双向车行缓慢，排队约200米左右。您看您那个队的那个长度，我觉得现在应该超过200米了，应该现在这个队伍越排越长了啊。
1: 是，目前呢，石家庄南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缓行，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哈，也绕行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北站啊，目前呢，石家庄东站啊，还有鹿泉南站、铜冶站、鹿泉站、石家庄西站、南将毕站下路进入市区，可以来选择一下，尽量不要选择石家庄南站了，这儿目前车辆挺大的。
0: 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是汽车的仪表盘，说汽车仪表盘上的车速的数字为什么普遍会比你真实开的车速要高一点儿？四个选项 A 仪表盘坏了， B 厂家故意这么设计的， C 传感器有误差， D 路面对于实际车速的影响。这四个选项你有发现了吗？就您仪表盘上显示的您车的时速和您实际有时候那个抓拍出来那个数值但有时候不一样是吧？那为什么这个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车速的一个偏高的一个情况，仪表盘上显得车速会更快一点，这个四个选项里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
1: 看来我不是数字型人，我是模拟型的。我还真没发现它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显示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仔细的就是如果被抓拍了超速的时候，您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啊。但是很多超速人不觉得自己开得快，很多超速人觉得自己还开得还挺慢的呢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仪表盘上显示的数字啊，会比咱们实际的车速中间是有一个误差的啊。仪表盘上车速数字普遍要比真实的车速要高一点，这是什么影响呢？这四个选项里边您可以继续来猜一猜。
1: 好嘞，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哪位朋友来着我忘了啊，这儿的快小哥还说呢。说玻璃水很好用，就是我这2瓶居然都没加满。我们的九九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商品呢，真的都比较好使，都是属于那种

0: 是优价廉的，所以说大家没事也可以逛逛我们的舅舅爱商城。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特意给大家去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服务内容，就是大牌。你想买大牌的话，那你一般用可以自己接受的价格也可以买到，我们是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平时呢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的大牌通通是五折拿下。
1: 来说吧，都是什么牌子？今天中午的时候跟西安，这些牌子都是你们女士很喜欢的啊，我们男士看了之后就心疼，
0: 是
1: 女士看了之后就心动、啊、
0: 哎，你知道这些大牌是好多人就一直在惦记着，但是迟迟不肯下手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肝颤呢，花了钱之后肝颤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通通给您是限时五折，比如香奈儿、古驰啊、Coach还有迪奥，还有 miumiu， 还有这个芬迪等等这些大牌。提醒大家，我们保证的是这个正品啊，是商城直发的。
1: 今天呢，在爱商城的首页给您推荐的大牌包包的组合里面，有一个潮牌 MLB 品牌的包包集合，款式呢可以有多种款式可选。比如说你想要个大点的包，有那个托特包，那个包特别大，装的东西多；要小点的，小巧一点。今天特别火的是腋下包，就只能够嘎到夹到嘎着窝底下，是吧？叫这个腋下包啊。然后另外波士顿包，大包小包反正都有、嗯、我看着那些包啊就是大大小小都一样啊。然后但是呢可能女士们喜欢不同的款式，您可以进去来挑一下。原价598元的潮牌 MLB 品牌的包、
0: 嗯、
1: 哎，然后现在呢直接五折拿下，现在是299元。同时您今天买这个潮牌的品牌，买这个包再送给您一个小标 logo 的棒球帽、啊、
0: 对，好多人都特别喜欢那个美联邦它那个标志嘛，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它的包啊，包括它的衣服品牌啊，包括他的这个棒球帽啊，啊，大家呢您逛一逛啊，一定要下一单，然后这样的话呢用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手，买到心仪的惦记很久的商品。另外夏秋交替，天气开始不讲道理了，中午呢还是有点燥的，但是早晚已经是凉飕飕的了，这个时候呢冷饮已经逐渐走下了舞台，取而代之的就是咱们可以喝点温润的茶水。喝茶啊它讲究的是顺时两个字，这个季节呢我们建议大家您就别喝春天的那个龙井了，现在你要喝的是武夷山的金骏眉和大红袍，正正好。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喝这个金骏眉啊，所以说呢，感兴趣的、啊、您可以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去来看一看。我们刚才给您推荐的这两款商品，应该都在我们的首页呢。
1: 嗯，今天这茶叶还挺好的，它是呢，您可以任意选择，它是金骏眉和大红袍两罐的组合。如果您特别爱喝金骏眉，你就选两罐金骏眉；爱喝大红袍，你就选两罐大红袍。如果您这个两样每样都想尝一罐的话，一样选一样，这个只要是两罐，现在是买一送一，原来单价是99块钱一罐，现在是99块钱能买到两罐，然后其中呢您任意的搭配，只要凑两罐就行，给别人送礼自己喝都特别的好喝。好茶限量发售，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0: 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
1: 你想想，你这个在路上开车开时间长了，大家哎冲上一杯热茶，这就是生活的模样啊。

0: 听着歌，有朋友喜欢新歌啊，有朋友就喜欢老歌。比如说有听众说想听听任贤齐的歌，因为今天晚上任贤齐的演唱会继续在正定的国际会展中心热力开场。但是提醒您，还有一个演唱会今天也是在河北大道沿线，但是靠东北站，那是在奥林匹克中心、啊、
1: 对，在奥体中心啊。所以说呢今天还挺热闹的啊，
0: 而且正定那块今天估计那块车啊人啊都特别多、啊、
1: 嗯，是，包括呢出租车网约车是无法驶入核心区域的，所以您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呢，您还是选择，你比如说如果您在奥体中心的话啊，您尽量的还是选择呢，比如开车去停到它附近的给大家已经规划好的停车场，然后呢您再坐摆渡车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车呀，您不会停到奥体中心的周边特别近，或者我下了车步行过去啊，两步就到了。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下，它一共有8个停车场， P1 P2 P3 P4 啊，然后呢是在一块儿。这个呢是河北大道向东行驶，行至西后线啊，然后呢向北行驶，转入天宁路向西行驶，然后经由太行大街由南向南再驶离奥体周边的这个区域。这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啊，包括 P5 P6 的

0: 末班车的发车时间由原来的晚上的22:30延长到了晚上的23:30，所以说呢，您去看完演唱会之后，您都别担心，坐完地铁还能可以返回城区。而再次提示您啊，这个任贤齐演唱会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1: 方便了。
0: 因为他那个就在会展中心那块有一站，直接出了地铁站，咱就直接能去看任贤齐演唱会了。但是你要去看那个拼盘的那个有张信哲呀，还有张韶涵呀，那个多个歌手的那个演唱会，那是在奥体中心那块就得坐摆渡车了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跟任贤齐的歌迷可能今天晚上他更逍遥一些。
1: 是，大家想听任贤齐的什么歌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打卡留言帖上来说一下，我们争取呢给大家来播放。包括呢，我们说那个拼盘的那个是吧？
0: 张信哲、
1: 阿杜、张信哲，还有这个张韶涵的，还有光良的啊。你喜欢谁的歌？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微信上说一下。
0: 先给任贤齐的歌迷送一首《任逍遥》啊！您出了地铁站就能听演唱会，比那个那边的那个奥体中心那块方便多了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这里是992晚高峰，鲁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郑定哈，今天有两场演唱会，然后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哎呀今天郑定可热闹了，中专职教园区开学又有演唱会、
2: 怪不得那个郑定高速口也堵，上下高速都堵。
1: 他说你看演唱会奥体中心离那个中专职教园区那边并不远，
2: 还
1: 他说他肯定堵车。还有呢彭龙，他说我刚从郑定那边回来，河北大道倒是还好，现在堵的主要是三才家具门口，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堵，连带呢他周边那个北国商城那儿附近都堵得不行不行的。
2: 怪不得呢，其实这个黄石高速今天车流量大，还有新源高速车流量大的一些管控的这个影响，是不是都和演唱会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打东边来是 吧
2: 大家来石家庄看演唱会了。
1: 没错，
2: 我现在是每隔2分钟我都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还有一些朋友在新街口啊搞成东

0: 口啊，还有进出口等着上高速呢。目前这几个关闭的黄石高速站口还都没有放开呢。
1: 是因为你想啊，走黄石高速，然后呢到这个北三环，从太阳大街下来，直接呢再继续往北走，不就正好可以到奥体中心那儿了吗？
0: 嗯，然后呢再次提示大家，黄石高速呢现在是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石家庄东下道口首先下高速的时候有点堵车，您没有 ETC 会稍微排队一些。在新集站、藁城东站、新集东站和晋州站的石家庄方向仍然是禁止车辆走黄石高速上道通行的，只能够走国道来通行。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下到国道上好走吗？如果走国道的朋友帮他来说一下，目前国道黄石高速这个平行的这一段国道
1: 307国道，
0: 哎，好走不好走大家可以来介绍一下。
1: 嗯，贾小贤其实说，今天不光高速堵车，新乐东环也是双向大堵车。哎，那为什么？是不是今天那个美院开学呀？
0: 还有听众说，正定今天堵车还有个原因，正定那块不是有一个家居市场吗？说开家居展销会，今天说是最后一天促销，说周围一定堵的。
1: 要不彭龙说是三才家具门口说堵的不要不要的吗？
0: 那块有展销会啊，而且今天说最后一天，是不是那个展销会一般最后一天有些样品就是大甩卖了，然后就赶快这样品不计成本了，就是谁能搬走就给钱就卖了。是不是？
1: 你看又是演唱会，然后又是孩子们开学，然后又是家具博览会，我怎么今天突然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0: 可热闹了。
1: 是是是，然后呢，三才家具市场这边呢是有这个博览会嘛，所以呢。那我们的听友笑看浮华唱桑生也提醒大家说，金河家具市场107国道那边也不好走啊。
0: 另外呢，现在如果你走东二环想上新城大街然后往正定走，请您注意现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拥堵，你要现在从市区再往演唱会那块走好像有点晚了，你可能前面几首歌都听不着啊。现在东二环呢是从玉华路往北到和平路的这一节想转到新城大街的这个路上，现在都出现了一段的缓慢通行，想走东二环往新城大街往正定走的朋友需要多等一会儿了。
1: 当然了，您要是想听歌的话呢，前面那几首听不着，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吧。有听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然后都说到了自己想听的歌了啊。我们稍后找一找，
0: 目前想听任贤齐歌的人多啊。然后你看咱们那个年代听任贤齐就是心太软呀，还有刚才这个任逍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对，然后像这个他说任贤齐有首歌少年游我都没听过，是不是任贤齐后期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点的歌迷们喜欢的啊。然后其实除了任贤齐的演唱会，任贤齐是在正定的会展中心，是任贤齐演唱会。奥体中心那边啊，还有这个众多歌手的一个拼盘的演唱会，有张信哲、张韶涵、光良等众多的歌手啊。
1: 阿杜，
0: 哎，然后您要想听那几位歌手的歌，也都可以来说。我们现在看谁投票多，我们一会儿放谁的歌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看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啊？老莫呢，他说在石家庄的正定小商品那儿，那个夜市那个地方啊，也堵得不行。
0: 嗯，另外呢，张女士给我们传来路况说，青儿街塔北路的路口南向北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且看起来好像是有人员受伤在地面上这个躺着这个情况，在她稍后路过现场的时候给急救车辆和警车让出紧急的救护车道。
1: 嗯，我还是喜欢听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大家继续投票啊。
0: 行，我们广告之后挑一个投票票数最多的啊，现在是任贤齐、阿杜、光良、张韶涵，晚上还有谁来着？
1: 张信哲。
0: 张信哲啊，反正这些歌手就是今天在正定。
1: 你在考验自己的记忆力吗？
0: 他们的歌你想听哪个都继续发歌名啊。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俩该说天气，再关注一下路况。
0: 行，
1: 江女士
0: 刚才我说了这个了，
1: 这说了是吧？
0: 对，有人受
1: 伤。青安街塔北路这个地方
0: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吧。
1: 哦，好嘞好嘞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天气吧，看看未来天气变化情况。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上一时段已经说到了，湖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3:57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大家注意防范。
0: 除了有雾，还发布了大风的一些信息。从今天傍晚开始，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这些地区将会刮起大风，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夜间，在我省沿海地区的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城市将会有东北风4-6级，阵风7-8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综述。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刚才我们说到了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6-16度，其他地区是17-22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除了张家口和承德之外，明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7-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7-32度。
1: 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0: 9月1号的夜间到9月2号，我省的南部地区。

0: 据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哎呀，一说九月一号啊，大家是不是就感觉这一个特殊的日子，孩子们又该开学了？所以呢，我们这位王炸还说呢，他说提前大家适应一下堵车吧，过了明天堵车可能就是早晚高峰的常态了。
0: 哦，有听众说新源高速兴乐那块之所以管控啊，就是那个美院，兴乐美院就在高速口那儿，就是现在是高速口有管控。
1: 刚才我说嘛，我说有可能，因为有听友不说了吗？说新乐的这个东环那边特别的堵，我还说我说可能。可能是不是美院开学的原因啊？
0: 对，你像那个高速信息网上人就写着交通管制，新乐站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帮忙分析就知道这个具体的管制的原因了。看来交警啊也是根据现场的这个车流情况临时对新乐口现在是有管控措施的，大家注意一下。
1: 嗯，好，就这样，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无论您那是拥堵还是畅行，我们的关爱始终在您的身边和耳畔，随时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微信上任贤齐的歌迷占多啊，这个要听任贤齐少年游小雪，然后还有这个其他任贤齐歌曲的，然后张信哲的歌迷、张韶涵的歌迷的，还有那个光良的歌迷，也都可以把您想听的歌发过来。我们一会儿按照大家的投票选择一首歌曲，广告之后给您播放。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0: 佳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9: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0: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9: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听过之前有路况，这位24和弦说，
11: 西二环转到南二环，整个到建华大街都比较压车。
0: 还行啊，我看着没有那么堵。其实您心态好一点，现在没有特别的停在那不动的一个情况，只有在西二环转南二环之后呢，有一小节，你像在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缓慢通行一点，然后呢您在尖东街下坡的那个地方，在上桥的那个地方，又上坡的那个地方稍微的压力有点大，整个西二环转南二环目前通行情况还行啊。
1: 嗯，就是说压力有点大，但是车能流动起来，它没有拥堵，
0: 没堵住。
1: 而且呢，尤其是在南环大桥上，就是大家明显有感觉，就是车辆大。为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的，就这一段它的那个车道稍微窄一点，但是呢，您能安全通过啊。所以一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老感觉说，哎呀，我慢点啊，我降点速啊，因为车道不宽的时候，你老担心跟旁边那个车道的车别有剐蹭啊等等，所以车速就降下来了。
0: 另外呢，准备传来最新的事故路况，说北三环学院路隧道从南向北方向，哎，北三环怎么能南向北方向呢？学院路隧道，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整备你也再说一下，这是具体哪儿？他说最内侧车道两车追尾，然后提醒大家在这儿呢，往外侧的三个车道走。
1: 那你要是学院路隧道的话，应该是
0: 复兴大街，
1: 对，复兴大街，
0: 它应该不是北三环，
1: 您肯定说错了吧？
0: 对，您这个前面北三环是不是错的？
1: 嗯，
0: 您要复兴隧
1: 北三环没有隧道，
0: 而且它没有南向北的方向。复兴大街，我们现在综合一下，您刚才发路况应该是发错了，应该是复兴大街宣路隧道南向北，大家看一下最内侧车道有没有两车追尾了啊。 其他朋友在问黄石高速的情况，再次提示黄石高速目前的这个管控措施又给大家刷新了一下，仍然是新集藁城东、新集东还有晋州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回。

0: 回复一位听友的问题哈，有位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说任贤齐的演唱会是三天吗？分雪连天。是的，我们产业编辑孙俪哈特意把这个时间表给你发过来了。尽管呢前两天的演唱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是从周五开始的，周五、周六、周日一共是三天，每天晚上的19:30，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是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
1: 哎，然后您现在去，可能门口还有一些这个还能买着票，就是别人不用的那个票，您看能不能买到？反正那个不确定啊，如果你有票了，得赶紧去了，坐地铁去啊。

0: 这任贤齐的《少年游》是菲菲啊，她特别说02年买的任贤齐的磁带，当时听的这首歌，我们那会儿。听的都是任贤齐《心太软》什么那一波，我们可能比那个岁数大。然后这位呢说任贤齐他那会儿听的是《小雪》，不知道在今天的演唱会上大家能不能听到任贤齐在每个时代的成名曲啊？
1: 似水年华说小齐的前半生啊很坎坷，外表柔柔弱弱，内心却很坚强。
0: 悠悠一看就是铁杆歌迷，
1: 对，来一首《心太软》吧，与小齐共勉。
0: 行，这些都是任贤齐的歌迷。另外的这些歌手的歌迷呢，大家抓紧时间来点个到啊！目前是任贤齐的歌迷都在点歌。
1: 看来喜欢任贤齐的还挺多，最主要是觉得什么呀？就像似水年华一样，我觉得他代表了很多任贤齐的歌迷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态，可能是因为喜欢这个人。
0: 而且呢，你像这种这个演唱会呢，如果是个人的专场的演唱会，又是巡回的演唱会，它的灯光啊、舞美的设计啊，它会有成系统的一个编排。
1: 对。
0: 然后在奥体中心今天举办的是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这个歌手可能比较多，但是他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主题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设计，但每位歌手也都会唱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奥体中心那边是有张信哲、张韶涵、光良和阿杜，我觉得咱们石家庄现在这个大歌手来的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喜欢的歌手来的越来越多。这几个歌手里面有没有喜欢他们歌曲的，也都可以继续来点个歌。刚才点的是《心太软》是吧？我就准备一下。
1: 哎，对，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呢，帮忙回复了，他说对不起，说错了，
0: 没事，
1: 是复兴大街。包括呢，心有所属也。帮忙补充，他说的确那是有事故在最内侧车道，现在呢我们听友反馈的是内侧两车道目前有拥堵，所以走复兴大街南向北行驶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您投进这个学院路隧道的时候，您尽量走外侧的两条车道，目前呢内侧两条车道是有事故的。
0: 哎，尽管您说错了，但是嘉欣刚才我俩人一边说的时候，我俩一边分析着也估摸着也是差不多应该是复兴大街上发生事故了。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在路上呢有点小刮小蹭的难免啊，但是提醒大家呢，您千万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就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挺紧张的，是吧？这个可以，但是您千万莫冲动啊。有位听友 Z 他说，目前石家庄的中华大街正定收费站进市区的这个下口，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0: 就刚才本来就堵车，
1: 他说可能还发生口角了，
0: 吵起来，
1: 感觉有两个女的就开始，怎么感觉薅起头发来了呀？薅自己头发可以啊，就是说自己从而自责的，哎呀哎呀，
0: 我怎么这么开的车？
1: 我怎么就发生交通事故？我怎么这么不注意呢？您别薅别人的头发，
0: 你那个对人体人身有伤害了，你还得赔人钱啊。
1: 然后他说这儿堵了三个车道啊，他说好气人啊，你说说，堵了两个 ETC 的口下去，我劝了半天架也不好使。自己还被臭骂了一顿，哎呀！
0: 像这种不听人劝的，咱也别劝他了，等着交警来处罚他们吧。
1: 他说，算我多管闲事吧，你们俩就等着处罚吧。
0: 行，这个大家注意，正定口呢，就是绕城高速的正定口，中华北大街这个口，大家俗称啊，在这块呢，现在是上下高速都堵车，今天这块整体的流量压力都特别的大啊。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不文明的情况，提醒大家啊，在路上的通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车内有垃圾了，您不能那么随车窗扔。
2: 就是这辆车在淮安路和上庄大街交口路过的时候，路上扔矿泉水瓶子，那矿泉水瓶子是那个苏打水的瓶子，还扔了一个垃圾，就是好像是吃面包的那种。
0: 一辆新能源的比亚迪汽车，您的车牌尾号是645。由于没有拍到您刚才这个车窗抛物的这个图片，我们就不完整的播出您的这个车牌号了。但是您回忆一下，当时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看到了，然后尽管没拍下来，但是您注意啊，在路上也有一些电子警察的抓拍。如果是拍到您有车窗抛物的行为，除了不文明之外，也是一种交通违法的行为。
1: 对，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哈，您别觉得说我没有压线，我没有闯红灯啊，我没有违停啊，其实车窗抛物也属于违规。的一个行为啊，违章的一个行为。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听众他在微信平台他说，藁城东高速口去往石家庄方向为什么不能上高速？目前呢，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就这晚高峰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一直在提醒大家，
0: 截止目前应该说了10次左右了。
1: 黄石高速啊，您就挨个数吧，新井站、藁城东站、新井东站、晋州站，目前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0: 原因是车流量较大。车流量大的原因，黄石高速的沿线站口石家庄方向是有几个石家庄辖区关闭站口的情况。 还有听众在这高速口一直等着呢，这个什么时候放开我们这块也没有消息，一旦高速交警有指令，我们将会在广播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所以说大家啊，这位也是每隔几分钟问我一回，每隔几分钟在微信上问一回，您就注意听广播，一旦放开了我们会在广播里面第一时间告知大家。杨洋说他走了一节，好像挺好走的，他走到哪儿？
3: 992，我刚从中楚往曙光路方向走，
0: 中华大街
3: 一路畅通，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过了曙光路了。
1: 那过了曙光路
3: 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一路畅通，
0: 不堵车啊。
1: 好，另外啊，99爱吉星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一个友情的提示呢，他说石家庄的友谊大街从分义路到朝阳路目前给围挡起来了，两边各留了一条车道，是鸡飞混行的，建议大家呀不要走这儿了。为什么呢？他说明天是周一，肯定堵车，大家千万别迟到。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强调一下位置，友谊大街从分义路一直到朝阳路目前呢围挡起来之后，两边各留一条车道，鸡飞混行。
0: 另外关于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的事呢，还有一个就是衍生的一个新闻故事。有位听众说，你们听说了吗？任贤齐刚提的领克的这个车在石家庄呢开演唱会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由于车辆还没正式上牌，两个车门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形，交警的最终判定蹭他的车辆是对方的选择，任贤齐人家没有真的没有在这个事故当中承担责任啊，是蹭任贤齐的那个车，人家是全责。
1: 这叫蹭流量是吗？
0: 对，所以任贤齐在石家庄开演唱会，然后新提的车还被给蹭了一下啊，对方的选择。
1: 另外呢，小鱼儿也提醒大家呢，安全行车。他说哇，西行方向太亮了，您那个是太晃眼了是吧？目前呢，今天省会石家庄真的就是空气透明度特别的好，雨过天晴了之后哈，以晴好为主，所以我们也判断着这个时候西行方向的太阳下山的时候肯定比较晃眼，大家西行方向一定要注意，临到我们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您减一下速啊，有可能都看不清那个红灯。
0: 然后刚才有听任贤齐心太软的，然后现在要听张韶涵的歌曲的，还有要听张信哲歌曲的。今天石家庄正定特别的热闹啊，有任贤齐自己的一个专场的巡回演唱会，还有一个是一个拼盘演唱会，有多位歌手都会陆续的亮相在正定的河北大道沿线，预计呢稍后流量压力都会大一些。如果是去看演唱会的，咱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坐地铁有摆渡车，如果呢你要开车要路过河北大道沿线的朋友，赶快绕行其他路线了。
1: 现在晋州口开放了吗？
0: 来听一下，有听众朋友传递的信息。
1: 他给我们带来一张图，你看这个图 ETC 是下道上道还是下道？这上道，对，上道
0: 是不是叉呀？
1: 这上到这个地方，这不是绿的吗？
0: 我这还是
1: 这位朋友，你聆听啊，您帮我们补充一下，石家庄方向是可以上的还是不可以上的？您光那个图哈，我们俩我反正至少我现在不确定这石家庄方向能不能上。
0: 而且您、
1: 你看到这 ETC 这是绿的吗？
0: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是不是黄石高速
1: 黄华方向
0: 能走？石家庄方向现在走不了。我这查到了这个晋州口的石家庄方向目前还是关闭的状态。
1: 他说我在等，我看能不能。能上啊，稍等，别着急，
0: 应该上
1: 了。好嘞，好嘞。

0: 您也别着急啊，他其实还给咱们传递信息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
1: 南湾东边吉林大街出口那个地儿，有辆车追尾，他的车刚掉线，在最那个车道。
0: 是哪个大街？太行大街出口，我没有听太清。
2: 说北二环中野，我
0: 不，他说的是这个体育南二环东沿，然后哪个口？我们再听听啊。
2: 你再听一下。
1: 南二环东沿体育大街出口那个地儿，有辆车追尾，他的车刚掉线，在最那个车道。
0: 他还有一条，我们再听听。
1: 这边是堵了高架子，然后快到了。
0: 哦，快堵到高架了，谢谢您啊。我们场外编辑孙丽，他听的是秦岭大街南二环东沿秦岭大街这个地方内侧车道追尾，说快堵到高架了，大家提前减速。
2: 另外任贤齐在石家庄开演唱会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事儿啊，有听众朋友说，我看那个新闻了，蹭的那个车啊确实是全责，而且呢那个蹭的车的那个车主啊，然后下车之后还跟任贤齐合影了呢，还任贤齐还给签了个名，就是撞了人家。
0: 所以我说蹭流量嘛。
2: 对，撞了任贤齐的车，然后任贤齐还给他签名了，然后说把这个视频还发到网上了啊。
0: 还有这位可聆啊，聆听，他说等车过程右边俩车道关了，刚才还能上呢。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看这个车流，如果差不多了啊，他会呢放一段。但是呢，聆听您没赶上是吧？
2: 那您如果是已经走到那个口了，那您看看是不是在那块再等一等啊？目前还没有最新放开的消息啊。
0: 好嘞，992晚高峰，两位老朋友。陆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及时的路况，还有路况的一些进展。另外，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来解决，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Here we go，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哎呀，这个黄石高速呢，刚才新济站石家庄方向，是放行了一小伙儿，因为小米说可以上啊，我刚从石家庄下来。但是我们的那位听友聆听，他到那到跟前的时候就上不了了啊！等车的过程当中，他说右车道就关了。
2: 是这样，高速的这个管控的网站上的信息依然显示，新济、藁城东、新济东、晋州站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

0: 的。但如果在高速口加车辆过多，可能现场呢也会有临时的间断的放行，要以现场的这个具体情况为准。这位说是我刚才从晋州口也临时的放了几辆车上来，他是从晋州到石家庄也是临时的上了几辆车，但是后面的这个车还是又有管控，又重新的封闭上了啊。
1: 然后阿龙就说，那我从衡水回石家庄走衡石高速好走吗？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没有衡石高速管控啊事故的信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最及时的一些消息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提示他一下，目前的衡石高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而且呢，刚才说到任贤齐的演唱会，任贤齐的车在石家庄被撞了这事，有听众朋友在心态软和伤心太平洋里边就挑了伤心太平洋，说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任贤齐在石家庄新提的车就被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司机给撞了，然后下车还跟人家合影，那个背景音乐就用的伤心太平洋，这个任贤齐估计新提的车被撞了还是挺伤心的。
1: 哎，战神，你说到的这个是真的吗？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任贤齐打到我的车了
0: 啊，就是他车撞了，没撞开了，现在是打车，坐着您的车吗？
1: 还打到你的车了？
0: 不会吧，这像他们歌手是不是都有专业的那个工作车辆拉着他
1: 去？你合影了吗？
0: 对，你跟我们证明一下，您真的是开车，你拉到了任贤齐，跟我们证明一下啊，让我们也确认一下啊。

0: 谢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也给我们刚才呢咨询的这个安龙给您回过去了。您看一下咱们打卡留言帖上给您的回复，我们的听友快乐的活着，他说石横高速呢现在到石家庄站不让下车，需要从京港澳绕行。
1: 石湾化工园区那块儿，那个
0: 对，他说呢，现在不让从化工园区下，在这一块呢，您直接让右转，然后从藁城东才能下。
1: 啊、
0: 那藁城东下来了之后，
1: 又绕远了，
0: 只能走307国道了呀。
1: 对，啊、所以说石湾高速现在这个石湾化工园区那块也不让下、
0: 啊。对对对啊。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有一位听友他说，哎呀，我家呀就在奥莱那块那个小区住，我下班必经之路就是河北大道往东走，
1: 今天你说
0: 还要过会展中心，又要过奥体中心，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
1: 对，到亲戚朋友家住一宿吧，
0: 等演唱会开始了之后那车都该停都停好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啊错峰回家。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说呢，今天确实石家庄呢又有演唱会，然后呢还有一些学校新生的报道，刚才说正经也还有一个家居市场有那个家居的展销会，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说呢这个综合的多种因素导致了部分来石家庄的高速啊还有一些主干道啊包括北三环上，刚才也有听众说堵着了，就有一些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大家在出行之前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最新的路况。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跟我们及时传来的信息啊。这位听友他说到的是，
4: 就是路权234省道路权的零售修路堵车严重啊，门票就绕了。
0: 234省道路权那儿因为修路堵车严重，
5: 北三环为啥这么堵，由西往东。
0: 这是阿战传来的信息。另外我们再来听听剑法，
6: 北三环由西向东行驶，过了胜利大街入口大概200米左右，最左侧车道停了一个轿车打着双闪，注意避让。
0: 就因为这个故障车吗？
1: 就一个车挡住了北三环上西向东其他车了。
0: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大家也说说啊。现在正好这两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北三环的情况，
1: 而且看着这块确实是堵了一截啊。还有一位任我分享说，中山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路口左转车道，刚才有机动车撞了电动自行车。但是如果您在那儿通行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事故有没有清澈啊。如果您清澈了，您注意那个左转可能转不过去了。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然后飞雪连天还说呢，说任贤齐第一天演唱会是自己开车被撞的啊，然后他去那个会展中心，然后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丽也说是他自己开车去的演唱会，
1: 没有工作人员给他开啊，而且还是自己新提的车啊。
0: 对对对啊，你看这个小齐背着个手从而看这个情况，感觉他心态倒是挺平和的啊。哎，就在那个会展中心8号馆那个门前那儿啊拍的照片。
1: 然后呢除了任贤齐的演唱会，今天还有这个最后一天，然后今天呢是在奥林匹克中心那块奥体中心那边还有一个拼盘的演唱会啊，所以说今天河北大道沿线一个是正定的会展中心，一个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两个演唱会的举办地，您看一下您的票是去哪儿的，别走错地儿啊，以防白跑一趟。
0: 刚才那位听友说我没打我的车，我说笑的。然后舅舅爱金星呢开始了说，那任贤齐还天天在我车上唱歌呢。
1: 对，那个还有说是任贤齐的，然后还有张信哲的歌迷也来了啊，说张信哲那个奥体中心的演唱会他今天要去听张信哲的歌，
0: 还有听友想听那个张韶涵的啊，想听他那个呐喊。
1: 那这个我们先张信哲爱就一个字，然后接下来是张韶涵的歌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公布上到这个我们趣味知识问答题的这个题目啊，这个答案为什么咱们汽车显示的这个数值车速的数值会比实际的真实的车速的这个数值要高一点呢？
0: 对，为什么呢？是仪表盘有故障了，还是传感器误差，还是路面的影响，还是厂家故意设计的呢？
1: 根据我国的国标明确规定，在汽车车速表的显示值必须大于等于实际车速，绝不允许出现表显速度低于真实速度的这个情况。
0: 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它的允许偏差的范围是什么呢？是表显的车速减去实际的车速要小于等于实际车速的 10+4公里啊，这个10%吧。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车速呢是100的话，100公里的话，那你显示的速度小于等于114公里是都可以的。
1: 嗯，所以说这是正常的这个厂家的这个设置，就是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就是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数要比真实的车速要高一点啊。但是提示大家，您那个平时的时候别知道了这个知识点之后，我故意开了这个时速显示了这个，比如限速120，我开到120，我还想在上面再加点，你这个不好控制，到底是超多少的，你别再一下子再超多了啊，再有抓拍，咱们就按照那个表显的车速这么开吧啊，注意行车安全，千万别，咱可以不超速，但是咱超速了之后，咱就是有被抓拍处罚的风险，同时咱们开起车来也不安全了啊。
0: 嗯，爱就一个字，
1: 嗯。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即时幸运单的网名叫开局即王炸，150尾号是2483的朋友，150尾号是2483的朋友，你打牌是不是开局就出炸弹呀？

0: 您今天是中奖了啊，获得玻璃水两瓶，但是给您一个时间要求，5分钟的时间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转发给其他朋友了。
1: 好嘞，另外呢，我们听友哈还在说到了关于这个横石高速，目前的横石高速不是得从藁城东那边下来吗？他说走世纪大道往市区方向走，他说但是呢，从世纪大道下了桥到这个开发大街东三环这个地方，这怎么这么堵啊？堵得特别特别的严重。大家后方过来的朋友们能绕的绕一下吧，你也别着急，其实呢它主要的堵点就是堵到您说到那开发大街那儿了，过了开发大街再往东三环或者再往市区方向走就没有问题了，尤其是过了东三环之后到了信公路再往市区方向，目前是一路畅行的啊。所以说这位听友您再多一点耐心，胜利在望。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一场演唱会不够看的，今天晚上正定这块两场演唱会，多位知名的歌手都来开演唱会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开演唱会的朋友别往河北大道上走了，现在车多人多的。再次提示大家啊，如果您要去看演唱会的话，选择地铁出行，然后再坐摆渡车，它的摆渡车还是免费的，但是那个摆渡车它尽管免费呢，就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有点排队啊，这个时候互相之间多些理解，或者您看完演唱会之后啊，你一边溜达着一边唱着歌再走一圈，往地铁站走一走就行了。
1: 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您看了演唱会之后心情肯定是特别好。为什么有人喜欢去看这个演唱会呢？跟你在这个家里听那个歌啊，音响再好它也不一样，因为在演唱会的那种现场沉浸式的体会啊，那种唱歌的感觉，另外就全身心的投入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在你心平气和的在家里用音响啊环绕啊来听，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似水年华啊，他说谢谢主持人啊，虽然不能到演唱会现场去看，你来说吧，我这怎么突然这个计时就跳出来了还没说完呢、
0: 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黄石高速现在有变化吗？目前呢高速信息网上还是显示黄石高速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在黄石高速沿线的新集站、藁城东站、新集东站、晋州站、石家庄方向还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但是呢刚才有在高速口排队的我们的听友现场反映说，时不时的会放几辆车上高速、这可能也是受到他这个高速口，他如果是堵的车太多的话，这个高速交警呢也会根据这个高速口的实际情况可能会临时的间断放行，但是目前我们查到的高速信息网站上呢官方信息，这几个高速站口石家庄方向还都是管控禁止车辆上道的。
1: 是别说开车了，其实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啊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比如刚才吧，我特别奇怪，我这个为什么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的这个平台啊一到
0: 卡了一下
1: 6:30的时候它就自己自动就出来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好，现在我快速进来了啊，然后他说到了，他说尽管不能到这个演唱会现场去听小琪的原唱，但是刚才通过节目也听到了偶像的声音，已经很知足了，知足常乐哈。
0: 刚才该张韶涵了，该张韶涵的歌迷，刚才有听张韶涵的什么歌？
1: 呐喊，
0: 呐喊。行啊，这是下一首歌盘上了。对了啊，
1: 好。另外，99爱吉星也提醒大家，别光顾着听歌啊。现在往西走，真的太阳特别的晃眼，但是呢，往东走也不好过。为什么？这个太阳反射的后视镜一片金光，就啥也看不见。往左变道的时候，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后视镜都被太阳赏的，不灵不灵。
0: 另外呢，借着张韶涵的这首《呐喊》，我们再喊一下这位网名叫开局即王炸的这位网友，即时新闻端的朋友，150尾号是2483的朋友，您这个回复电话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等5分钟，如果稍后还没有您回复电话，您的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0: 好，喊完了，这位朋友没发电话。
1: 哎呀，那看来我们又要递补一下哈，产生一位新的幸运听众了。
0: 大家
1: 信息王炸真的很遗憾啊。其实刚才他一直跟着咱们的互动在走呢。
0: 刚才发了好多的互动留言，所以说抽中他了。但是好不容易中奖了，他可能没听着自己中奖了、
1: 啊。因为您发的多嘛，这概率就高，一下就抽奖抽中您了。但是您就这一节儿，哎。
0: 可能是
1: 缘分还是没到啊，
0: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第一次中奖啊。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今天晚上也是在这正经演唱会上光良的代表作，第一次啊，然后希望接下来的这个大家没中奖的朋友可以有第一次中奖体验我们玻璃水的机会，你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来评论玻璃水三个字啊。
1: 就是捡漏的机会到了哈，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玻璃水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啊，
0: 微信上没法抽啊，
1: 是
0: 在微信上发晚高峰，然后跳转一下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发玻璃水。
1: 好嘞，另外呢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这位说青云高速转新源高速，也就是石家庄南收费站口，现在交警已经开始管控啊，不让下道了，不让这儿转了。的确因为刚才呢我们提醒大家了，石家庄南收费站压力特别的大，我们刚才已经提醒大家呢，就是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下其他的站口来下高速，比如说您可以绕行石家庄东站、鹿泉南站、同野站、鹿泉站、石家庄西站、南降壁站下路进入市区。目前呢石家庄南站车流量特别大，出现了缓行，所以我们听友才说现在有一个临时的管控，青云高速转新源高速，也就是石家庄南收费站口这个地方不让下道了。
0: 还有听众说我是阿杜的歌迷，也在去看演唱会的路上，你没着急，阿杜的歌排下一个啊。
1: 还有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哈，小梅说到一个路况，她在石家庄的胜利大街，说目前北向南塔南路这个地方啊，然后一直到二环已经堵死了，也就是说从胜利大街南二环这个口一直堵到后方塔南路口。

0: 谢谢光良。在光良的歌声当中呢，我们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不是第一次中奖。他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雨月同眠，就是和月亮一起入睡的这个意思啊。雨月同眠，您的手机电话注册的是189尾号7500，189尾号7500的即时新闻端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确认领取玻璃水两瓶，而且也是5分钟的时间，超过5分钟的时间，您的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1: 非常好找啊。如果说您以前用微信的互动平台没给我们发过信息的话，您就在您的这个微信那儿，然后呢您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了之后呢，就可以像跟朋友留言一样给我们在这里，然后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为什么要在这儿发呢？一旦我们把这个啾啾爱商城的给您的这个零元下单的那个链接给您发过去，这样的话呢，您直接输入您的邮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就可以零元下单获得啾啾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了。另外呢，其他的朋友啊，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今天已经正式开抢了。平时您舍不得买的那些轻奢大牌，通通50%就可以拿下。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啊，还有眼镜啊、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大牌呢，你像有这个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还有这个芬迪等等大牌，保证是正品商城直发。您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的大牌包包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看、实用，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特别能装啊，特别能装东西的这个包包，那就是美联邦的包包集合，款式超级多啊，可以选，容量特别的大啊，然后呢可以说是还有一些什么波士顿包啊、大包啊、小包啊都有，包括呢就是您那可以这个放到腋下的那个小包包，很多女士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女士都喜欢那样的一个小挎包啊，您转一转都有，就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原价是598，现在直接50%拿下299，今天福利再加码，同时还送您呢美联邦小标的 logo 棒球帽。
0: 而且呢这个棒球大联盟的它这个棒球帽也特别的时尚啊，很多女士呢有喜欢包的，尤其你买个包送个帽子送给你男朋友，或者是
1: 女士的包，女士戴那个帽子也挺好看的。你看我这么一说，
0: 那你买俩包
1: 全
0: 送俩帽子就不能分我们点啥？
1: 是呢，不能有福同享吗？
0: 男士可以去买一下茶叶啊，今天这一款这个茶叶挺好的，这个季节呢您喝武夷山的金骏眉和大红袍，喝红茶对于身体来说都特别的好。今天这个商品呢您可以自由选择，两罐茶叶，每罐是250克的，平时买一罐呢250克是99块钱，现在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罐到手99块钱，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您可以获得两罐茶叶，而且这两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您可以挑两罐金骏眉，或者是两罐大红袍，或者是一罐金骏眉一罐大红袍，我是更爱喝大红袍一点啊，要搁我我就买两罐大红袍，
1: 我喜欢金骏眉特别香
0: 要搁你来两罐，要不咱俩凑一单
1: 也
0: 行，也
1: 是哈，你下单
0: 行，我来下单，然后买回来之后咱俩一人一罐啊，反正这两罐无论您怎么挑，凑齐两罐就是99块钱，无论您是自己喝送朋友，还有刚才我跟佳音我俩合着买两罐都是特别划算的，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就到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了。
1: 哎呀，日子多美好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啊，在爱商城下单给自己的买点心仪的好物。另外呢，这个感觉今天的天也特别的美好啊，刚才多位听友都跟我们说了，包括我们的啾啾爱吉星他说了太晃眼啊，还有呢彭璐说今天其实西边的天你看一下可美了，还有这位杜玉芳正在输入给我们带来一个照片，他说你看这是西边的晚霞、现在你看还没有太阳落山的吗、红彤彤的，而且就是被这个夕阳整个那个天还有那云染成了橘色的，秋天的温暖。
0: 然后我再帮大家刷新一下黄石高速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这个变化情况啊？目前黄石高速还是之前的这几个站口仍然都是管控的状态当中，在黄石高速的站口我们再次提示您，新集、藁城东、新集东、晋州站的石家庄方向受到车辆加载的影响仍然是管控的，还有豆腐干。
2: 刚才主持人刚说完那个后视镜有阳光反射刺眼，没错，
0: 晃眼。
2: 马上我前面就有两车
0: 事故了，
2: 碰撞。
0: 哎呦，
2: 我也是急刹住。占据内侧两个车道，是北三环西向东第一大街这个出口在主路上。
0: 另外听着这位豆腐干给我们传递的路况，我最近刷新了晋州口的管控应该是取消了，现在管控的没有晋州了啊。
1: 晋州院可以上了，那我觉得相近的，你比如说藁城东是吧，然后那个
0: 新集东
1: 啊，我就是说，葛城东的可以去晋州那边上，但是你耐心等一下，我觉得晋州能放开了之后，会不会葛城东马上也放开了？
0: 对，
1: 别等还没到跟前呢，然后葛城东那也能上了。
0: 目前最新的情况啊，晋州已经是放开了，这个晋州禁止车辆上道的信息在高速的网上查不到，现在仍然是管控了新集通、葛城东和新集站这三个站口仍然是管控和关闭石家庄方向的一个动态。然后阿杜的歌迷，阿杜歌迷，您别着急，我都有点替您着急了，他一定很爱你，你想听的是这一首吧，啊，我们也爱你。

0: 通过刚刚这几首歌，咱们把今天在证券开演唱会这几个歌手的代表作都听了吧？
1: 阿杜、张信哲张韶涵，
0: 然后
1: 光良是吧？
0: 都听了。还有的听众说，我没买着票，我准备到那个演唱会门口去现场捡漏去呢，试试吧，没准呢。而且你在演唱会现场，如果哪怕买不着，咱在门口听着声也行，凑个热闹呗。但是那块你坐地铁去啊，然后你要开车去那块没地儿停车啊。
1: 然后我希望这个太阳落山的慢一点哈，让我们俩下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去看到这样的美景。谢谢啾啾二吉星，啾啾二吉星也是给我们带来一段视频，说哎呀，真的是西边的天太美了，给我们带来这么一分钟的这个视频，尤其是在正冲着，哎，这是龙泉大桥的这块的这个桥吗？
0: 看着像龙泉大桥，那个桥的那个造型比较独特嘛。
1: 是，然后真的是特别的美，应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初秋黄昏独有的一个温暖的一个色调了。
0: 我再刷新一下黄石高速的情况，哎，还是晋州现在是没有管控的信息，还是新集东、藁城东还有新集，这三个站口是关闭的。晋州现在是已经打开了。
1: 还有就是今天呢，晚高峰两个时段。两个小时，然后石家庄南收费站这个地方特别堵嘛，以至于到后来，刚才我们听友说呢，青原高速转西原高速这个地方已经管控了，不能下道了啊。然后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你尽量选择其他的一些站口下道。聂大志，谢谢您啊，他说大家可以选择鹿泉高速口，目前鹿泉高速口一点都不堵车，非常好走，给我们带来一个照片，还真是居然没有排队的。
0: 这位您是想查一下栾城东高速口的情况吗？您发了一个栾城东，我们帮您看一下高速信息网上，现在栾城东口的下道口双向缓慢通行约400米左右，栾城东口是有点堵车，同时呢，京港高速的栾城东口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如果您是货车司机不要往栾城东口走了。现在栾城东口的两个高速信息，首先是下道口双向堵，无论您是栾城东您是下高速还是上高速啊，现在都堵。另外栾城东口是双向禁止货车黄牌货车上高速。
1: 好嘞，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啊，北欧童话，他说佳音啊，你可以试试川红功夫茶也好喝。川红功夫茶，一说这个红茶呀，我们到了秋天到了冬天真是得多喝点这个红茶了，因为呢它特别适合一些就是体寒者，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喝，但是他说胃火旺盛者慎饮。
0: 哦，就有不适应。
1: 我好像属于火力比较壮的那种。
0: 行，今天这个高速口也火力比较壮啊。这位说，斗鱼高速口现在车也多，青云高速的斗鱼口现在也堵车，那可不，刚才都是分流了嘛。
1: 对，因为那石家庄南那个地方，它互通不让走了，是吧？你再往西的话，第一个口可能就是斗鱼口了。
0: 就转青云了之后，就斗鱼那块下了啊。
1: 可不。
0: 斗鱼口一堵了之后，你石东路进市区的方向，别从斗鱼口走。为啥？石东路进市区方向那块还在施工，这石东路现在进市区方向三环外边这也堵着呢。如果您从斗鱼口下来之后啊，提示大家，您别顺着石东路直接进市区，要不然您往这个顺同大街上，您从同野那块绕一绕，走南二环西沿这么进市区啊，
1: 走玉泉路回来是吧？赶紧看一下玉泉路，玉泉路现在
0: 上龙大街那个路口，
1: 顺同大街东边没事儿，您走顺同大街，然后直接到一个玉泉路，您往东拐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现在在这个应急管理厅的门口，也就是玉泉路西向东，然后头到顺同大街这儿，在西边呢，这儿有一节拥堵。
0: 这个周末过的呀，
1: 真热闹是吧？
0: 有的送孩子去开学，有的去参加家居的展销会，有的要去正定听演唱会，
1: 这是两场演唱会。
0: 对，还有呢，是周末的时候呢回老家了，然后呢等到周末晚上的时候，得从老家赶回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就导致了很多的高速口啊，还有路段的这车流压力。晚高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晚高峰了啊！
1: 是我们现在玻璃水已经成功送出去了哈，我看我们的那位朋友呢，已经在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发了他的联系方式了。
0: 我这已经准备马上给你发链接了，
1: 对我们的这个链接，
0: 而且他可贴心了，我说你稍等，然后他说好的，不着急。
1: 谢谢大家的理解啊！
0: 我一会儿下班了，我这给大家回复信息，忙完了之后就给你发链接。
1: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
0: 又有事故了吗？还是堵车了？不是，
1: 我突然想，咱俩这段广告还没放呢，是吧？
0: 还有一段广告呢，那行，那就听广告吧。
1: 好嘞，我们今天的啾啾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周末愉快，
1: 再见。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7号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张家口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7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1号的夜间到2号，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还有朋友也在跟我留言呢，说小鹿啊，怎么了？今天的头发跟炸了似的。啊，大风刮的。来关注一下吧，30号的傍晚，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

0: 4到5级，阵风6到7级，极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哈，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机，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奖。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折拿下。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啊、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啊，通通都有。香奈儿、Gucci、Coach， 还有迪奥、miumiu、Fendi 等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大牌包包。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2: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5: 喂！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来关注半夏之末，他说新乐往石家庄高速为什么不让上高速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点击一下高速实况，您看一下啊，如果有一些临时的情况，我们都给您总结好了，具体有一些管控的原因啊，我们上面都给您写好了，您可以对照着看一下。还有老九，他说新集收费站，新集收费站怎么了？还有不再犹豫，他说车站又发了个车展啊，您想参与我们车展免费领门票的环节是吗？抓紧去抢啊，因为在之后的时间呢，这个车展的门票就是30块钱一张了，如果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是可以免费领取门票的。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新集往石家庄方向的高速口啊，有没有朋友在前方啊，能跟我们来回复一下吗？那边什么情况啊？还有快乐，他说玉神美女晚上好，出差回来了，回来就被月色抓来加班啊。怎么说呢，我经常觉得大家很关注我，又不太关注我。如果您真的足够关注我的话，应该就知道我昨天上午刚刚上完班啊。啊，谁出差，他昨天上午刚上完班，今天晚上就回来了呀，还没走呢，各位啊，这明天走。还有朋友在说小鹿啊，我来看拼盘演唱会了，太堵了，现在还没有进去。任贤齐的演唱会吗？那你还来得及进去吗？人家演唱会一般几点开始啊？要不你想听谁的歌，我节目里给你放一个吧。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吧，周日 KTV 的欢唱时刻啊，我免费请大家来唱歌，免费请大家来开个演唱会。今天我们的周五 KTV 周日 KTV 的欢唱主题哈，是跟感谢有关，一首和谢谢有关的歌，你会想到什么歌呢？你可以歌曲里面有谢这个字儿，你也可以没谢，但是表达了谢意，随时发送到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是9.2吗？是的是的。还有最看红真龙，他说录的语速啊，1个小时能播出2个小时的内容，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加量不加价啊。但确实这个价我也想加一加，后天你们跟掌柜的协商一下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靠脸吃饭可以，为什么要靠嗓子呢？怎么说呢，嗓子也快靠不住了。如果大家仔细的听，就会发现我的嗓子又哑了。今天开场，我想先冒昧的问一下，有一个漂亮、美丽、善良的女士在减肥，她真的很善良。那她能吃螺蛳粉吗？主要是她特别特别善良，在线等挺急的。问这个问题呢，第一是因为我很嘴馋，第二是因为我又馋又胆小，由于我不停的说话，不停的上班，又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对我的嗓子有点陌生了。按照他哑的频次，我现在很难区分他到底什么时候好过，我也不太记得他好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了。大家知道哈，嗓子哑的时候确实不能说话的，但我控制不住啊。第一是我爱说话，第二是我爱上班，在物理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我就只能通过化学来阻断了。我通过化学阻断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忍住了1个小时没有吃辣了。但我发现人嗓子一哑就会变得很善良，因为你嗓子疼的时候就很难说出刺耳的话。像今天大家也对我善良一点，尤其是在我发出一些冒昧的歌声的时候，咱们就是夸赞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这有一只鹿里面发来信息，他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现在也不需要太温暖吧，今天我感觉天有点热了。还有热水器，他说小鹿啊，你怎么天天直播呀？对呀，因为我天天在上班啊，不然这个嗓子它怎么会哑呢？因为我控制不住不说话呀。还有天飞线，他说让掌柜的年底给他评给你评劳模，那他叫什么？他年底给他自己评一个劳懒。 还有合适说这小嘴巴巴的啊，那你们可以多唱歌，你们唱了小鹿就可以少说了。还有唱他说谢谢你的爱，谁爱了，那唱呀。还有你的微笑他说不是任贤齐，是另外的一场阿杜、光良、张信哲还有张韶涵啊，那今天他们唱什么歌呢？前方的朋友也可以来汇报一下。还有慢慢发来语音，
1: 听我说谢谢你，也有你温暖了四季。
0: 你看还是得女生，知道心疼女生，知道小鹿不能再说了，及时的发来语音了。还有这位朋友，
2: 谢谢你，你让我可以在平凡时期发现我自己，不管是否有阳光照耀，我依然美丽。
0: 前面挺好的，后边是不是有点跑了？算了，我刚说了，我今天嗓子不好，我得善良一点。吃饭为了活着。
2: 谢谢你给我的爱，谢谢解释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
0: 怎么说呢，要不咱练练吧，我感觉这个调儿是不是过于有点我自己的想法了。无涯子，
3: 我不能不感谢你，你从来不嫌弃我没钱，可是不管你花了多少未来，你现在已经离开。
0: 他离开了你还感谢他吗？他离开了去哪儿了？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怎么互动点歌啊，啊可着急了，还留了两遍啊，关键是问题在于咱这不是互动点歌的节目呀，啊咱们这是互动唱歌，你在我们的节目里免费的唱歌，你出去去别的地儿是不是唱歌要钱或者唱歌要命？今天我们节目什么都不要，给你带来快乐啊，随时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唱出来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还有俩宝的妈妈，

0: 好温柔的声音啊，我感觉欧阳菲菲好像出现了。还有努力奋斗，他说小鹿把一个星期的节目都包了啊，是啊，所以看看你的名儿呢，努力奋斗嘛。还有朋友在说，说我不能唱，为什么？你嗓子也哑了吗？咱就不存在不能唱的事儿。你听听我们这节目的主持人们，都一个个唱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不能唱的？还有这位朋友，
1: 刚唱过烧蓝的谢谢你，既然小鹿评价调不好，那小鹿也唱一个烧蓝的谢谢你吧。
0: 嗯嗯。哎，你说给小鹿唱个谢谢你吗？小鹿都蓄势待发了啊，我都正襟危坐了，歌呢？但为什么会想到还说谢谢你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确实要谢谢一个人儿。如果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抖音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的直播间啊，你就会发现周五小鹿来了直播完以后，同为我们这个来了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大帽给我刷了很多的礼物。我一开始还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哎呀呀，都是同事不必如此，结果我越感谢他越送。怪不得人家说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呢，鱼香不香不知道，但钱还挺香的。我感受到了感谢的快乐。下播以后我还开玩笑，我给他发微信，我说感谢我的榜一大哥啊，无以为报，我给你唱首歌吧。然后我就给他唱了几句，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啊，基本上唱的就这样吧。但他甚至都没有听完，就问我怎么办理退款呢，挺急的。我说晚了朋友，落子无悔，钱别想退，但咱不是那种强买强卖的人啊，咱还是重视客户体验的，如果不满意我可以为您补唱一首。他马上说够了够了，满意了退下吧。你看只要你足够努力，总能遇到你的伯乐。我觉得他应该对我的歌声挺欣赏的吧。简单互动话题哈，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直接发送到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的方式就可以参与到 KTV 的欢唱时刻了，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有一只鹿，你最想感谢的人到底是谁呢？这是来自陈奕迅的夏夏侬。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笑><笑>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

0: 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葛启舟，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一首和感谢有关的歌哈，各位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路段，这是来自老张。
1: 小鹿，小鹿，
0: 哎，
1: 这个黄石高速走不通，就是因为个别的车低速行车，一人压一溜，一个车压一溜，他就是不走，气死人。
0: 别生气，来参与一下咱们的节目，开心开心啊，唱着歌都快乐呀。那你刚才叫小鹿的时候，我甚至感觉你在喊 Siri。 张，
2: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把我度过那个年代。
0: 你是真的想参与吗？我感觉你的歌声在逼迫我。一路长虹，
3: 听我说，谢谢你拥有你温暖的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0: 感谢谁呀？不用客气了，感谢我们。是的是的啊，生怕再晚一秒你们就真的打出来了。这位朋友，
4: 你如雪的心树高，有人

0: 我知道了，你感谢的是妈妈。她能听得着吗？要是听不着的话，你把这节录下来给她播。你姐把小鹿那节也录下来。小鹿有时候唱歌还不错。YM。
1: 我在马路边
0: 捡到一分钱，
1: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一点，叔叔道道歉，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0: 感谢呢？没听见叔叔谢谢你呀、啊？快乐。
2: 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伤害。
0: 别给人带来伤害了，这样不太好，容易变成渣男。还有顽石，他说河源路金明街交叉口灯行，北边的第一颗、第二颗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些灯都不亮了。说实话，我很少听到有人用一颗来形容这些灯啊。先别管是吧？哦，这些路灯都不亮了，灯都长到树里了，那是不是该修剪一下啊？行，稍等，我们到时候跟园林部门来反映一下哈，让他们抓紧时间来修剪一下。还有疯了个疯，他说月色呢又结婚去了。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他现在这个频率他都重婚了吧。王者风范
3: 直播。

0: 很好听哇，真的，就是从这个调啊啊到整体的这个感觉，这是刘德华的歌是吗？我感觉通过你的咬字隐隐觉出了他的痕迹。自由如风，
1: 来一首深夜的感谢你。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当面跟他们说，是吧？都是爱人和朋友了，应该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你就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谢谢你，理直气壮。还有王强，他说主播今天开奖了吗？即使没搜到开奖的结果啊，就讲即使好运，咱们周末是不开奖的，得等到周一的8点之前。但是现在你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环节啊，随时来发送，在周一的8点之前，我们就会开奖啦。
1: 晚上7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接下来关注大家的欢唱哈，其他朋友想唱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我们来听一下醉看红尘冷。

的空间，请谁明白我？星空亮在，不知何分，一片纷纷，只是分担，分不分我？

0: 你怎么还自带混响呢？而人唱歌不该是干音吗？你不会在楼道里偷摸唱的吧？怎么在办公室里在家里参与咱这节目互动丢人呢？暖风
1: 是不敢不想不明白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啊，像一个尘埃。
0: 我知道这首歌是刘德华的，对不对？谢谢你的爱。为什么我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我没有一刻如此笃定的相信过这个答案啊，因为是抖音那个直播间好多人跟我说的。我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同时说出了这个答案，应该不能错吧？宁张龙。

0: 哎，他不是马上就要到副歌了吗？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算了，我何必自取其辱呢？向往的心。
1: 谢谢你，让我可以在平凡世界发现我自己。不管是否有阳光照耀，我依然美丽。你让我明白，爱你就是爱我自己。你让我学会珍惜生活里一点点滴滴。
0: 嗯，好好听啊。还有金熙也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唱书包的那位唱得好听，字正腔圆，最好的一个。你看看大家啊，就互相之间就是多么的体面啊，怎么到我这儿就开始言辞犀利了啊？刚才我不就是情不自禁的唱了句歌吗？啊，有人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就在这跟我说，霸中州，他说谁在唱一头牛。还有朋友走私放那儿，小鹿晚上好，我来报道了。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小鹿小度小度，小鹿应该说我在呢，像吗？还有沙漠里卖西瓜，他说现在是不是天黑的比较早了？你跟这刚才有朋友给我留的那言如出一辙啊。他说问我说，小鹿你去看演唱会吗？你看我这周边黢黑黑的屋子，我能看到外面吗？我甚至连这个屋都出不去呀。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今天晚高峰超级堵，堵得宝宝心里苦，堵得呼文小鹿白铃音，顿时感觉超开心。小鹿确实听着挺开心。他说小鹿来了就是好，声音超甜，真是宝，可治病来能疗伤，心情愉悦心不慌。感谢小鹿陪伴下半路。哇，你今天也下班啊？啊，不是，你今天也上班啊？不好意思，虽然这话有点不地道，但我听完这话我开心挺多了。其他朋友哈可以随时来留言。另外来帮助一下袁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谭困南大街上东绿洲37小区地下车库，一辆白色的30，车牌号是 GA3G910， 电话是15512198592 15512198592。另外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7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9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19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晴，18到28度；沧州晴，18到29度；衡水晴，19到30度；邢台晴，18到28度；邯郸晴，20到31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13到29度；郑州晴，22到33度；济南晴，30到20度。讲互动话题，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包括再次听大家，很多朋友都说今天开演唱会呢，所以在奥体周边啊，通信压力特别的大。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还在路上还没进去的，或者是有没有今天想去听演唱会的，但是没有买什么票的？有一位歌手哈，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演唱会的常客。如果您今天没有买到其他歌手的票，不妨听听他的声音，就是来自我们的歌王陈楚生，《庙堂之外》。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说呢，大家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有一些留言让我很费解呀。比如说有些朋友在说他说那个以前开车挺喜欢听收音机的，声音特别好听，怎么抖音直播间里声音不好听吗？他不清脆吗？我可是玉华区的百灵鸟啊，虽然现在是百灵鸟之哑了吧。还有爱拍照的辉哥，他说月色老师，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可以邀请你共勉拍照吗？月色老师同不同意我不知道，但我是小鹿老师啊。还有朋友在说这叫半个高颅顶吗？小鹿，是的，另半个刚才这下午的时候补觉补塌了。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啊，为什么出不去啊？是悟空也给你画圈了吗？是因为我在上班啊。还有 Howard， 他说小鹿，我今天上班工资翻倍吗？演唱会上班工资为什么要翻倍呀？我也不是那舞台上的歌手啊。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小鹿啊，我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演唱会呀？他如果开一个演唱会，他是不是得有一些原创的歌啊？但我现在确实，如果唱歌曲曲都是原唱，因为我唱完以后也没人能听出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还有朋友在说小鹿应该是不知道刀郎的，谢谢你，这首歌我之前唱过一次，另一个人也唱了一次，但你只评论了挺好听的，你们已经发现了我的这个评论的方式啊！但凡我知道那歌名，我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宣告全世界，小鹿在加班，小鹿知道他啊！如果不知道，我就会说挺好听的。还有我先分享，他说演唱会太堵了啊，具体哪条街啊？能详细说一下吗？还有合欢。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0: 感谢呢？我没听见感谢呀，你不就给人家问了个好吗？这感谢会不会太含蓄了？问了声好就谢谢啦。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周一周二是谁主持啊？周一是小雅。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啊，你能不能不去出差呀？这跟我商量可能不太好使吧。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小鹿啊，你就是能不能不走啊？我们没有你这几天可怎么过呀？你们不会再扮演岳云鹏吧？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但确实哈，就下周的话，我们就是彻底盲盒了，因为小鹿确实太忙了。下周的话就是只有周三周四周五能陪伴大家，剩下的时间就都是盲盒。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节目还有打火救援帮助吗？打火是什么呀？亏电救援是吗？可以的，您随时发送您具体的位置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另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车牌号，方便朋友就近的过去。另外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根据河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上午，河北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预计明天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上，温差较大，提醒体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另外呢，也是哈，如果您近期有一些购物的需求，您想买便宜的，想合适的，不知道怎么买的话，趁小鹿还没走，抓紧给您推荐一波。你听那月色，听尤其是听明天大帽推荐的，那男士推荐的东西，那能靠谱吗？你别说听他推荐的，他的眼光都不能够啊。他最有眼光的时刻就是周五在我的直播间给我刷了点礼物。今天小鹿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哈，就是 MLB 的包包集合，款式超级多，可以选容量之王大托特包、爆火出圈的腋下包啊、波士顿啊，大包小包全部都有，而且参加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原价598元的 MLB 包包直接五折拿下299元，今天福利再加码，下单还送您 MLB 小标的 logo 棒球帽。喜欢小包的朋友哈，推荐2026款新款的腋下包，别看包包个头不大，但是很潮，而且手机啊、口红啊、钥匙啊、粉饼放进去刚刚好，出门需要背的东西还挺多的，还可以选择流行了很多年的波士顿包，属于闭眼入不会踩雷的款，今天很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299元开始。另外春夏交替啊，哎，春夏夏秋吧， 天气开始不讲道理了，我也开始不太讲道理了。中午开始有点燥，是吧？早晚已经开始凉飕飕的，这时候冷饮已经开始逐渐走下舞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咱们可以喝点温润的茶水。喝茶讲究什么？讲究顺时两个字。这个季节喝武夷山的金骏眉和大红袍正正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是250克。这两罐茶呢，平时都是买一罐250克都需要99块钱，现在爱商城福利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共一斤也只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元，大红袍到手两罐也是99块钱。或者您说我都想尝尝怎么办啊？您可以金骏眉和大红袍各一罐搭配，也是99块钱，送人啊，自己喝啊，都特别的合适。好茶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抢购啦。另外，您想谢谢谁，想唱一首有关谢谢的歌，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我现在真的也不是我在夸张，我现在抖音直播间迎来了一波巨大的夸赞。啊，好多朋友在说呢，说小鹿啊，你能不出差不走吗？啊，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呢？还有朋友说，就是这么好看吗？感觉如果只是听的话，亏了一个小目标啊。那不这样吧，我天天给你们直播，你把那个转到我这儿。简互动话题啊，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你会想到什么歌啊？直接唱出来。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今天。情绪价值给的太高了。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呢，他说小鹿啊，你能给我发一下你的位置吗？我看看我的心去哪儿了。会说呀各位。还有一些飞翔也是再次说呢，说石家庄演唱会太堵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几天呢确实都有演唱会，包括今天是19:30就开始开演唱会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八号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边堵车您谨慎选择。还有朋友说又在故意气李月色，那这也不是我雇的水军呢，大家真心实意的夸赞，我怎么能拒绝呢？感觉自己刚才那句话好茶呀。还有朋友说留言能看见吗？能看见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一首跟感谢有关的歌，其实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互相多多善待一下默默付出的家人，也多去抱一下咬牙支撑的自己，不用感谢世间所有的相逢，先好好感谢一下从来都没有放弃的你自己。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7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明天夜间到9月1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1号夜间到2号，南部地区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特别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30号15时57分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夜间到31号的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明天早上要走高速的朋友啊，您一定要提前来看一看您所出行的这条高速路有没有通行。如果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那今天九九二爱商城，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注意了，爱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像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

0: 是迪奥、缪缪、芬蒂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看到说到的这些大牌包包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一款好看、实用性又高的包，那就是 MLB 的包包集合，款式呢超级多可以选啊，容量之王的大托特包，爆火出圈的腋下、波士顿大包、小包全都有啊，原价598，现在直接五折拿下299。今天福利再加码，下单呢还送您同品牌的小 logo 棒球帽，而且喜欢小包的朋友啊，特别给您推荐2026款的新款的月牙腋下包。别看这个包它个头不大，但手机、口红、钥匙、粉饼放进去刚刚好，出门需要背的东西多的，还可以选择今年流行的波士顿包，属于闭眼入不会踩雷的款。今天啊，到手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299元起。另外，春秋交替，天气呢开始不讲道理了，中午啊还会有点燥，但是早晚已经凉飕飕的，这个时候冷饮已经逐渐走下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咱们可以喝一点温润的茶水。喝茶讲究的是顺时两个字，这个季节啊，喝武夷山的金骏眉和大红袍那是正正好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特级品质的武夷山金骏眉和大红袍，每罐是250克，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都需要99元，但是现在爱商城福利特惠，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两罐，也就是一斤只需要99。也就是说，金骏眉到手两罐99，大红袍到手两罐也是99。当然了，您说我这两个我都想尝尝，没问题，那就是金骏眉、大红袍各一罐搭配也是99元。马上中秋了，送人自己喝都特别合适，好茶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数字666。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0: 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谐沟通。和谐沟通，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你们今天又聊这种跟孩子沟通的问题，你们节目好像不停的在强调。没错，因为和谐沟通啊，是孩子精神世界的氧气，它绝对是无声中滋养安全感，让孩子敢于暴露脆弱，也勇于探索未知。每一次平等的对话，其实都是帮孩子搭建认知自我的阶梯，而每一次情绪被接纳的回响，都是在教他们与世界温柔交手。当语言成为桥梁而非枷锁，孩子便能在被理解的沃土上长出不卑不亢的底气。所以啊，家庭教育当中和谐沟通至关重要。但是怎么做到和谐沟通？其实人与人之间沟通方面是有很多技巧的。今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心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石家庄市社会心理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主任，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智库专家，副教授级心理专家裘海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感谢裘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这个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家庭教育之和谐沟通，裘老师您看，您也从事这个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20多年了，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沟通是什么，以及我们沟通的话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好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呢里面藏着很多来自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会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看看说了又说的沟通其实是一些什么。有些人在讲沟通嘛，不就是说话嘛，就是我把我的意思说了不就好了。其实呢在我们仔细拆解来说，沟通它有这样的几个层次。表面上看来其实呢好像就是说一下这个意思，其实在说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得看沟通的目的，它是为了通，不是为了单纯的说。
0: 对
1: 对，就是并不是说了话就完成了沟通。
0: 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吧？我们一说这个家庭教育之和谐沟通，很多家长说我还不会跟孩子沟通，我天天跟他说啊。但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长他只是在发号施令，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想法不停地灌给孩子，但是孩子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效果就因人而异了，是吧？
1: 你说的特别的对。你看呢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内容呢，我就想到得跟大家聊一聊，先说说双向沟通和单向沟通。
0: 好，
1: 因为呢我本人来说我是心理学这个专业的，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在一线工作，我接待心理咨询，然后也做心理健康的科普。在我的咨询室里有很多的孩子会跟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倾诉呢，说我记得特别典型的是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我爸昨天晚上跟我谈心，他就一气儿说了2个小时。我说哦，你跟你爸聊了

0: 两个小时吗？他说、不，他一个人说了两个小时。
1: 领导开会呢，这
0: 听起来好夸张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没有说话，你爸爸也没有要求你说吗？他说没有、他就一直说一直说，他给我讲道理，讲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单向沟通。就是一方向另一方发送信息，就是单纯的居高临下的往往是讲道理。而实际上比如说咱们做节目一样，就是有来有往，我说什么你说什么。这个叫双向沟通。相比较来说，我们能看出来所谓的有效的沟通，它应该至少是一个双向沟通。对吧。
1: 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明确的啊，就是这个沟通它分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如果你想让这个沟通更加顺畅更有效的话，我们一定要避免单向沟通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和一个人是聊天的方式，就是你来我往的这种，你既传递信息也接收信息，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课堂上呢，就是新课标改革了之后，他把以老师为主体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单纯讲改变为学生提问，然后呢来这个互相探讨，最后把不会的问题抛给老师，老师再讲。为什么这样的课堂更加的高效啊？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它的道理是蕴含其中的。但是说到这个沟通啊，核心在于双向，您提到了，那核心的双向沟通它需要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有的人其实他也是在我们这么你来我往的交流，但是这个听的人可能一部分听的人就哎这说什么呢，说的云里雾里的，或者呢就是有的状态可能不积极，哎你说吧，反正我听着呢哈，或者是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家庭当中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聊着聊着吵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双向沟通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或者是如果想让它效果更好的话，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方法或技巧呢？
0: 哎，你说的特别对，是吧？你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我相信是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的一些，那我们就说点干货，是吧？
1: 好，
0: 那么首先回到沟通它本身的这个意义所在，就是沟通是为了什么呢？首先要把信息传递出去，就是我要说什么，然后传递给你，再有的话呢，是把那些附带的那种情绪情感能够传递出去，让你能接收到，比如说我对你的担心，是吧？我对你的信赖等等这些，那么这些的话呢都非常的重要。沟通的目的最后还有一条是什么呢？是为了实现一个最后我们求同存异也好，或者说呢就是在一些澄清反馈的基础上呢，我们能达成一致意见。其实这样的话效果就更好了，对吧？我们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想明白沟通你是要干嘛。然后的话呢，给大家的非常实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准确表达，这很重要。就是我说我得说清楚了，其次的话呢还要积极的去倾听。这样才能实现有来有往，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是管理好我们的情绪。如果情绪不对的话，很多时候呢传递的信息它可能是走样的，或者直接的影响到沟通的这个结果。
1: 这样我们也来用一些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您看您刚才说了三点，准确表达，积极倾听，大部分家长好理解。管理情绪，有家长说我把这事说清不就行了吗？啊，我还为什么还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还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啊？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其实家长是好心，但是因为在沟通过程当中情绪管理不当，反而造成了一个反向的结果，或者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0: 你这个问题的话呢真的问的是非常的好。在我们现实中我们经常在讲情绪管理，但是大家经常说啊，情绪管理不就是为了让我感觉好一些，或者让别人感觉好一些，是吧？进行情绪的调控。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咨询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好多人就是为什么，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一点，说家长和孩子这种沟通上，好多家长说哎，我孩子我没法沟通，他不跟我说话。这怎么回事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小宝贝儿们刚开始上学，或者说在比较小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大家其实从幼儿园从小学刚接回家的时候，

0: 一路上孩子就会叽叽咕咕的说，妈妈今天我怎么怎么着，我们幼儿园怎么怎么样，老师又如何如何。其实孩子们是很有表达欲望的，
1: 对，
0: 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不愿意跟家长说话的，是吧？
1: 哎，这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走到的。
0: 那就在于说我们去想想，就是我们心理学呢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跟大家来这个聊一下，就是这个在沟通的效果来说，我们划定了一下影响因素。那么最终影响如果是100%的话，那么大概这个内容的影响只有7%。这个数字很多人会很惊讶。那么剩下93%是什么呢？其中的38%是跟我们的语气语调有关系，而剩下很大的一部分55%是啥呢？是我们的表情，是我们的肢体动作。哎，所以说你想想，如果你的情绪没管控好，是不是你的那种表情也有可能是那种疾言厉色的啊？那么你的这种语气语调就可能拔得很高，或者一种特别急迫的很有威压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出来，是吧？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常说的这个古人讲说有理不在声高，他在说啥？就说你要是真的能跟我好好讲道理，咱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进行传递的。我们咨询室里的话呢，有的孩子讲说我就不愿意跟我妈说话，为啥呢？我一说什么事儿，我妈就开始唠叨，就开始抱怨，我听不懂他在说啥，总之我就觉得他对我不满意。如果我跟我爸讲什么的话呢，他就开始给我单方面讲道理，要不就发脾气等等声讨我。
1: 对，
0: 那么孩子如果他只感受到了被批评被指责，他根本听不见你在说啥。
1: 很多家长不理解啊，说我不是为他好吗？但是您看啊，我们学播音主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老师曾经专门有一节课给我们讲，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你用不同的语气来表达，其实是训练我们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你看啊，三个字，就你呀，啊，普通的语气说出来啊，然后你看，如果表达这个兴奋激动非你不可，就你呀，就是你看非你不可，是吧？啊，然后如果你要是表示轻蔑的话，就你啊，这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同样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它可能是真诚的，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呢，如果你用这种批判的，或者是恳求的，或者是这种刚才您提到的就祥林嫂式的这种妈妈倒苦水，天天哎呀你要好好学习啊，你不学你对得起这家门，对得起我们这，你放心，可能孩子第一次听他觉得哦我很重要，但是他听多了，听10遍听20遍，他就会觉得太烦躁了啊。所以情绪管理非常重要。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这个家长真的是好心，但是因为情绪管理的问题，从而导致跟孩子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隔阂
0: 啊？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不光在咨询室里，日常也是这样的。不过怎么说呢，你刚才举的例子，我觉得哎呀，咱俩搭档来聊这个话题真的很合适。就您从播音主持这个角度所说的，确实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例证。在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个点，跟大家做一个也是一个简单的分享啊，怎么样说去识别自己有没有情绪掺杂在你的这个表达里面，或者说是那尤其是负面情绪。我先说一下这个点啊，我想到了就跟大家聊聊。比如说你看今天咱们是8点钟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但是我们去想一下这个场景，6点钟今天星期日是吧，好多孩子在家，那么说家长做好了饭，然后孩子可能在那玩，然后家长就叫孩子过来吃饭，那同样的一个叫孩子吃饭，就说过来吃饭了，这个是一个内容的传递，饭做好了，叫你过来吃饭，是吧？我们共进晚餐的一个邀请。如果说家长这样说，你怎么还不来吃饭？我叫你几遍了？这就是一个对情绪管控有点问题。孩子听到的是啥？被批评了，被指责了，被骂了，我又干坏事了。我妈又不喜欢我了，我妈今天心情不好。对吧，他可能关注的是这些。
1: 对，
0: 确实是这样。
1: 就他关注的不是吃饭本身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和家长一起来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咨询，孩子开口

0: 我就是，哎呀，我特别烦，就是我在家，我爸我妈老训我啊。家长说我没训他呀，我就是正常的跟他说话，他就觉得我在训他。你看这个语气，其实我们大概就能听出来了啊。有的时候他不会正常的要求孩子，就像您说的啊，咱们该吃饭了啊，叫过来。但是几点了还不吃饭？你看，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表达方式，他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提高对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觉察。
0: 嗯，
1: 对，我们到底是想干什么来着？我们是想叫他吃饭，而不是要跟他吵架。
0: 嗯，
1: 就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多孩子长着长着，然后长大了，好像就越来越跟家长渐行渐远，而且呢不说话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没有沟通的欲望了。很多孩子在咨询室里告诉我说没法跟我家长说。
0: 嗯，
1: 因为啥呢？我一说他们就训我啊，我一说他们就有情绪，他们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0: 嗯，
1: 对吧？我们内容传递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得把这个情绪管控好。
0: 嗯，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沟通当中的第一个重点，再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裘老师呢特别提到了啊，沟通的效果只有70%是来自内容的，剩下的38%来自语调，55%来自表情。很多时候我们给孩子传递信息，你把要说的内容直接说出来就好啊，不要加任何你内心的这种语气啊，或者是表情啊等等啊，否则效果可能真的适得其反。我们家长其实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或者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啊有这种家里用的这种摄像头啊，平时为了安全，有时候你可以真的翻一翻啊，你跟孩子沟通的一些场景，不自觉的我们家长情绪就掺杂其中了。所以第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跟大家说情绪管理。刚才您说了沟通三个方面啊，一个是情绪管理最重要，我们用大篇幅讲了讲。您刚才还说到家长一定要做到积极倾听，积极倾听，很多家长觉得那谁还不会听啊？孩子说我肯定听着呢啊，怎么能够做到积极倾听？如何做到倾听呢？您跟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吧。
1: 哎，说到听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个最近我的咨询室里所发生的一个场景哈。
0: 嗯，
1: 那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会说出那个具体的信息来。
0: 嗯，
1: 只是说那个场景。
0: 嗯，
1: 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要跟他的爸爸妈妈来提个要求。后来这孩子就讲说，就是在有咨询师在的情况下，一家人都坐下来来说，这个孩子就说了，说妈，你以后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看手机？
0: 嗯，
1: 这个妈妈的话就说，我听着呢。
0: 嗯，
1: 然后这个爸爸看了看我，看了看女儿，看了看他媳妇儿，突然说了一句说，丫头，你知道吗？你妈一直都这样。你看，这个爸爸不能忍了，他就开始。他起义了，他跟我说，裘老师你知道吗，自打我跟他结婚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跟他说的时候一直看手机，他就没从手机里出来过。就是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冤，她说你们说啥我都听见了，
0: 对，
1: 我不就看了个手机吗？哎，这就是说你如何去听的问题。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咱们说点这个很务实的，就是首先有一个听的姿态。第二，你去尽量的听懂对方说的意思。第三，你要让对方感觉到你在听，而且你听懂了。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我的就从这个家庭这个例子，我就给大家的建议说，从你的手机啊、游戏啊什么里面，先至少你要出来一下，对吧？当你的爱人、你的这个对你很重要的这个人跟你说话，别管对。一般来说，老板跟我们说话，我们不会看着手机说的，是吧？对吧？就是，要停下来，让出一个空间，让大家知道你在听他说，这非常重要。
0: 对，就是很多家长啊，您一定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就像裘老师说的啊，我们在跟领导沟通的时候，你能眼皮也不抬的看着手机说啊，你说吧，我听着呢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人能敢这样啊，如果敢的话，可能你是老板，那你看我们跟其他人都知道怎么尊重对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真的就是忽视了，有的人觉得家里他可能就是放松的，我不需要去想我要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多累啊，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懂得一些沟通的技巧。 技巧，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和谐。很多时候您看，就是沟通倾听的，我们家里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因为日常工作的原因等等啊，真的是手机不能离手。我也经常就是看，哎，我这稿子送审领导有没有审核通过呀等等啊，我经常会拿着手机看。但如果孩子要是跟我说话的话，我一定会认真的放下来问他，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或者怎么了啊，你叫我干嘛呀啊，你一定要看着对方，最起码让他知道，哎，他现在他搭理我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啊，因为我们家孩子还小，所以你叫他，他叫你，你不搭理他的时候，他会不停的叫你妈妈妈妈妈妈。但是大孩子不会了，他
1: 大孩子，抱歉我打断您了，好像大孩子有一部分也会不断的想要闹点什么事儿让你关注他，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大孩子，他不开心了，他就不理你了。
0: 对对，
1: 你不是不听我说吗？
0: 对，
1: 那我也不理你了。
0: 这就是很多家长说，哎，为什么你看我们家孩子不黏我了，不跟我说话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先不搭理他了？
1: 啊，有可能，确实，对吧？有一些家长在我的咨询室里也说，哎呀，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就不说话呗。他没有去反思这一点。是吧，到底谁先关上了沟通的门。
0: 那您看啊，关于这个倾听方面的啊，就是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让对方知道你听懂了。很多家长呢其实不太清楚该怎么做，就是我们别人说话时候我们必须直勾勾盯着他们，我们有没有一些合适的这种方法或技巧呢？
1: 那必须有。那怎么样来让别人知道你在听，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跟孩子沟通，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同事、朋友沟通，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首先呢，要有一个这个听的动作，是吧？我停下手里的事情去听。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要有一些反应，比如说点头，或者说这个一些语气词，是吧？或者说然后呢，哎，怎么回事啊？让就是有一个这个跟对方的一个互动，让他注意到你在听，你是听懂啦还是你没听懂，对吧？我们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互动，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能让大家感觉到你在线，没有掉线。
0: 刚才裘老师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就是在给大家在不断的演示，然后有时候我和裘老师可能我们俩互相看一眼啊，可能裘老师就明白，行，我说这个主持人听懂了。所以你看啊，就是正常的沟通可能就是需要互相，哎，这个彼此看着对方，哎，可能你微微的点头或者是答应一下啊，大概你就向对方表明你听懂了。其实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啊，我们今天讲的家长觉得这是太小儿科了，并不是。你日常沟通的场景你可以回忆一下最近一次啊，你有没有这样做？有的家长就居高临下的看着你说吧，也不做任何表态，其实这样的沟通状态非常差，孩子慢慢就不愿意跟您说话了啊。所以这个要做到倾听。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完了啊，这一个是情绪的管理，这个呢是我们最先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带着情绪沟通啊。积极的情绪可以，比如说孩子今天做了某件事非常好，积极的情绪没问题。然后如何倾听，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说如何来进行沟通，就是你怎么说怎么表达，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广播端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您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稍后我们也可以帮您一起来解答分享。那视频端的朋友不要走开啊，我们广告期间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不会间断，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 听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十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家庭教育之和谐沟通。一个家啊，如果他想更加的稳固，家庭的这种氛围更加的良好，那其实跟我们的沟通是离不开的啊。那如何和谐的沟通，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心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石家庄市社会心理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主任，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智库专家、副教授级心理专家裘海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之和谐沟通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欢迎裘老师。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裘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啊，这个和谐沟通的话呢，传递信息、交流情感、达成共识，而其中啊，分这个单向沟通、双向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先要做到管理情绪啊。我们刚才说了，积极倾听，怎么听，我们也跟大家讲了。那最后啊，我们的重点就是如何来进行沟通。怎么沟通呢？先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想把我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孩子，我们怎么正确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啊，它是更加的合理的。
1: 好呀，那么我们来非常认真的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能现在我学了一时三刻我就能够带走，我就能够落地的去实操的。好，首先给大家一个分享，就是说有一个小技巧来这个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信息传递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沟通嘛，首先你要传递信息，然后呢要把你这个情绪表达出去，然后最好呢在沟通之后呢能够让大家能够取得一个一致意见，是吧？那么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尽可能以我开头，少以你开头。主持人你能猜到我因为什么这样建议吗？
0: 一个是从自己的感受角度出发，另外一个我感觉好像是从命令的角度出发。
1: 你看咱们感觉一下啊，日常生活中如果我说 同样的一件事儿，说我想让你下楼去买鸡蛋，
0: 嗯
1: 啊，这是我提出一个诉求，对吧？我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0: 嗯
1: 啊，家里鸡蛋没有了，请你去买。

0: 那么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表达，是我相信你能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对吧，这样子的。但如果换成你，你去买鸡蛋，
1: 嗯
0: 啊，这个感觉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命令啊。有的时候呢，你开头的更多的会演化为一个指责性的这样的一种口气，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让人听起来不舒服。嗯，
0: 对啊，是啊，我们沟通是为了所谓的通，
1: 嗯，
0: 是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达到我们的诉求。所以呢，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在你要说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提前措辞一下，想一下，
1: 嗯，
0: 是吧，不管是这个伴侣的关系还是亲子关系等等，我都建议大家在说话的时候要过一下脑子。
1: 嗯，
0: 不说真达到那种我们常说的那什么经营啊什么之类的，听起来就很累，有点这样，
1: 嗯嗯嗯，
0: 但是最起码我们本着对其他人的尊重，对关系的尊重，那么我们得考虑一下，不能口不择言。
1: 嗯嗯，
0: 那你下一次择言的时候选择一下，就是有一个像求道老师给我们分享过一点，就是我们尽可能多的来说我怎么怎么样，而不要上来就是你，你看这个你的就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一种批评指责命令，嗯，等等。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不好。
1: 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沟通的小技巧小方法啊，就是尽量以我作为这个你表达的开端啊，少以这个你作为表达的开端，尤其是和我们比如说身份平等，或者是可能他相较于我们来说相对弱势的，比如说孩子啊，以这样这种更亲和的更平等的沟通的话，可能会让他们的这种感受也更加的良好。嗯，我觉得这个他怎么说呢，您刚才说就是不能用经营啊，这样显得太累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亲情啊纽带等等啊，他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圆，完整的圆，你一句锋利的话啊，像刀子一样扎到了这个圆上，它缺了一块儿。你有的时候再想补，它其实很难补回来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回忆起我们童年的创伤的时候，觉得，我长大之后再怎么弥补也补不回来了。所以语言它是很有力量的啊，它就像一把刀子。我们不要把语言变成就是扎向亲人的刀子，而是做什么呢？作为一种语言储蓄啊，你希望他干什么，你就多夸他。这，哎呀，你看你洗碗洗得真好，你太有天赋。你太适合洗碗了，你放心，他肯定觉得我洗碗洗得挺好的，是吧，这也是一个语言沟通的技巧，是吗，
0: 啊，雅琪，我觉得你是聪明人，这情商是真高啊，嗯，是不是平常也是很这个很能够灵活使用这一招
1: 啊，主要是在家里偷懒不想干活老夸我老公，嗯，
0: 是个好办法，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更多的
1: 语言投资，嗯，
0: 对，更多的去认可其他人，
1: 嗯，
0: 对吧，而且认可别人，不管对方是你的伴侣，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这个合伙人，对吧，工作上的搭档等等之类的，其实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但是呢要给大家建议是你的这个认可是基于事实的基础的，
1: 嗯嗯嗯，
0: 不要这个浮泛的去说你真棒，
1: 嗯
0: 啊，你真聪明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那个听一次两次还好，听多了的话他得琢磨什么意思啊，他一直这样说，
1: 嗯
0: 嗯，是把我当傻子吗，是想骗我干活吗，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点也非常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夸他，你不要夸，
0: 嗯，
1: 就像您说的不要夸真棒真好，就是要夸他具体的这个点，
0: 对，
1: 是吧，
0: 基于具体的事实，
1: 嗯，
0: 比如说我看见你把地扫了，
1: 嗯
0: 啊，对于不知道你家小孩你说岁数小，不知道几岁，
1: 一岁
0: 啊，一岁那还不能扫地
1: 啊，
0: 没事，三年以后你留着用，
1: 嗯，
0: 对吧，当他这个三四岁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点家务事儿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小孩回来，然后你回来你发现他能帮你干点活，别管是扫了地还是收了个桌子啥的，那我们基于事实说，哎呀宝贝啊，妈妈发现你竟然把地扫了，而竟然说干了什么什么事情，
1: 嗯
0: 啊，我觉得你能为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啊，我非常非常高兴，
1: 嗯，
0: 对吧，你这样子的话跟孩子去沟通，他获得了你的这种认可，那么他可能更愿意跟你说话，
1: 嗯，
0: 也更愿意，是吧，一起来做点家务啊，
1: 嗯，
0: 靠近妈妈，是吧，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他可能，感觉挺好。

0: 好的，
1: 对，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就是表扬孩子的时候可以这么做。那裘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孩子比如说有错能改，或者有问题我想给他指出，那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期望期待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2: 那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这个办法。我想呢，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代表了很多很多咱们这个不管是视频端还是广播端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样的这种期待，是我看他哪一点做得不好，或者我就觉得他做什么什么我有点不爽，那我也怎么办？你看裘老师刚才说了，别一上来就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咱怎么说呢？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是陈述这个事实。第二步表达我们的感受。第三步提出我们的期望。我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就不是雅琪你的一岁的宝贝儿了，也不是三四岁以后，是吧？咱们举例来说，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放学了到点按点没有回来，家长肯定比较焦虑，
1: 对
2: 啊，就会想这孩子怎么回事，管不住了，是吧？那我希望就是有一次咱们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了，咱们沟通一下这件事儿。这时候不要上来就用你开头，你怎么到点没回来，这往下就容易谈崩。所以呢，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三步走，首先说事实，就是今天放学回来的时间你没有按时回到家，对吧？这是事实，他不能为这件事儿跟你吵起来。对，这是事实，咱们就平静地说事实，不要掺杂那个情绪，尤其是那个负面情绪，咱们刚说了管理情绪，是吧？那千万别说哎你怎么到了点没回来啊，这就不太好了，这就是奔着吵架去的。好，首先陈述事实，第二说自己的感受，说我觉得挺担心的。对吧？我们作为家长，确实不管你家这个孩子多大多小，在我们看来都是孩子哈，在尤其是在学生时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这个平安顺遂的长大，所以你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可以来说出来自己的这个感受。这的话呢也不是要吵架的一个由头，是吧？他也是能听下去的。第三步怎么样走呢？你还说出来你的期待，我希望你以后能够提前告诉我你的行程安排。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到点如约的回来，是吧？按时回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感觉一下，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的一个沟通过程了啊。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先陈述事实啊，别一上来就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啊。先陈述自己发生的事实，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确实孩子啊，这个他也不是说他的心有多么的坚硬，有时候我们用爱感化他一下，他也会觉得哎呦我今天是不是做的确实不对啊。所以就是你表达自己的感受，第三呢你再提出期待，我希望你今后比如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能不能提前跟妈妈沟通一下，或者是在过程当中啊，你看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你如果没有的话，或者现在孩子们一般会有什么小天才电话手表啊之类的啊等等，就是你跟父母联系一下啊，他可能就不会这么着急了。所以啊，陈述事实，表达感受，提出希望，这是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啊。今天裘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沟通的方法之一啊，如何说。但是还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呢他跟我们的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慢慢他就不爱说了，其实是我们家长不会听。那最后啊，我们因为还有大概这个七八分钟的时间，关于这个如何听，裘老师其实您可以再给我们细化的完整的啊来聊一聊好吗？
2: 好呀。刚才关于听的话呢，我们说了一点，还举了一点例子。是吧？那么再回到这个话题，刚才说了如何去说，那现在聊一下如何去听。那么也是给大家的这个三点的建议。第一点的话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停。就是停下你手里正在做的事情，不管你在做什么，如果说这个 眼前的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关系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OK， 请你暂停你正在做的事情，你停下来之后，那么才给你们的接下来的沟通空出了一个空间，才有可能再聊下去，是吧？然后第二点就是看，看什么呢？刚才我们的雅琪主持人问到了这一点，说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我总不能一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想想还挺瘆人的哈。那么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目光注视哪里？给大家的这种建议是，你要适当地去关注对方，但是又不能死盯着他。你那么死盯着，就是也确实首先就没有礼貌，是吧？而且呢也容易让人被盯得发毛，我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还是我今天干什么坏事了？他准备发火，他是要怎么地？那我们看对方的话呢，可以就是不要，如果你觉得直视他的眼睛很古怪啊，也确实很古怪，那我们可以盯着眉毛中间眉心的位置，可以看那里，不要死盯着，你可以盯，你可以去看那里，这个呢是在社交礼仪也是可以的。然后你看一会儿之后呢，把目光可以移开一下，就是你这个注视一下别处，有个十几秒二十秒你再转回来。在我们日常交流中也是这样的，咱俩也是在这样的，就是看相互互相看一下，然后眼睛看一下其他地方，对吧？
1: 对，
2: 就很自然。
1: 对，一会儿看邱老师，一会儿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摄像头啊，就是跟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来进行这个眼神的互动。一开始我们广播主持还特别不习惯，但是新媒体这个转型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还是要盯着这个摄像机的，因为你还会就觉得跟这个屏幕前的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他就有一个这种交流互动感。
2: 是啊，就是说那个看有一个看的技术问题，是吧？你要看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的跟他的眼神的交流，其实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说，有效的沟通，你的内容只占到7%，那么剩下那些都是你的语气语调啊，还有你的表情啊，肢体动作呀，你的眼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那么你在向对方传递什么，对吧？你对他的这种关心呐、期待呀等等，这些情绪、这些感受都是可以通过看来进行传递的。你的眼神的这种交流，对吧？人们常说的眼睛是什么心灵的窗户啊等等啊，咱们得好好的利用一下自己的窗户，是吧？然后第三条才是那个听，听的话呢，你去理解他说的内容，然后要给予一定的回应，就好像刚才说的，适当的有一些点头啊，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这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呀，来向对方展示一下我在听，然后哎这个地方我没听懂啊，然后呢这个地方我懂了，我点头，是吧？我很认同，我觉得你讲的也很有意思，我微笑一下或者等等的，或者说啊怎么回事啊，来追问一下，你来向对方传递是我在听，而且呢我在努力的去听懂你说的这些话。那么沟通呢它是双向的，既有说的部分也有听的部分。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说给了三步走，听也给了三个要点。
1: 听的三个要点啊，就是停、看、听啊，其实呢就是首先呢给对方一个表达的空间啊，然后呢仔细的盯着这个跟对方，就是有这种适当的眼神交流，不要直勾勾的看啊，然后最后呢要倾听对方说话的内容，然后适当的你也可以表达你自己的一些需求啊、想法等等，因为光听着不说啊，其实感觉好像也在走神的一样，所以啊这个沟通它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方法和技巧，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真心的想跟对方交流的话，这些都非常简单，你都可以做到的。而今天呢我们讲的沟通，家长说哎呀谁不会说谁不会听啊，你们这一期节目，但是呢家长很多的时候啊，你是心里知道但做不到， 啊，这一点其实我希望今天通过这节目呢能够提醒我们家长，你一定要警醒啊，最起码你今天回到家里边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跟你说什么，放下手中的手机啊，平静地看着他啊，跟孩子进行沟通，而且你在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要干什么呢，要以我开头，多以我开头，少以你开头啊，然后呢陈述表达事实就好，不要过太多的情绪，但是如果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的话，你可以表达出来你自己的期待啊。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主题内容。但是之前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位家长问到说，老师您看我跟孩子聊学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郑重的在家里像召开家庭会议一样郑重的跟他谈，还是说比如说选一些轻松的场合，我们一家三口在外边这个吃饭的时候，哎，跟他聊一聊，像朋友聊天那样聊一聊，哪一种您觉得这种效果会更好呢？
2: 嗯哼，我相信呢很多家长都陷入了这个家长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1: 嗯、
2: 就是有些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该不该说，
1: 对，
2: 我学了
1: 什么场合说、啊、
2: 学了很多很多知识是吧，我们在手机上刷短视频、
1: 嗯、
2: 是吧，刷到什么学什么、
1: 嗯、
2: 是吧，这个专家这样讲那个专家那样讲，学了好多之后哎，我就不会说话了、
1: 嗯、
2: 对吧，好多家长就说、嗯、我在家都不敢说话，我就怕哪句话没说对踩到了雷点、
1: 嗯、
2: 是吧，其实我给大家从这个问题的话呢推而广之的给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做好是吧，那么咱们家长经常说我当家长没经验是吧，那咱们当孩子是有经验的，你想一想在你像你的孩子这么大的时候，比如雅琪你可以想想你家宝宝是一岁，当然你想不起来一岁是什么样的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猜想一下一岁的小宝宝带入他的角色，他会想要什么，
1: 嗯，
2: 当他
1: 想要妈妈无时无刻的陪伴着他
2: 对吧，你没事这个亲亲抱抱是吧、嗯、举高高是吧，肯定是这是好的对吧，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他是一个小宝宝三四岁的幼儿，那么他想要什么，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当有人要跟他谈学习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我支持家长跟孩子谈，就说你这个沟通什么都是可以谈的，
1: 嗯，
2: 而且最好就是说不要我们去划定一些壁垒，就是哪个能谈哪个不能谈、
1: 嗯、
2: 是吧，对于有一些问题有的人就是那个讳莫如深的说这不能碰啊，不一定是这样子的，看怎么谈，我们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还要有一些这个合适的方法，那么很多东西都是能谈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带入一下孩子的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家孩子现在是马上毕业年级，他是一种状态、
1: 嗯、
2: 如果他是一个小学生，他是一个初中生，那是不一样的，你站在孩子那个角度想一想怎么样是他最好接受的，我们又学了这么多的技巧是吧，比如今天我们说到这些，那我想
1: 沟通的技巧、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我想家长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的，
1: 嗯，
2: 加油，
1: 嗯，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没有办法给您具体的回答，比如说哎，这今天考试成绩的问题你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聊，或者是你开会的时候什么聊等等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您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制定计划呀需要家庭共同商讨的，我们可以非常重视的开一个家庭会议，比如说新学期的计划表，这个我觉得饭桌上随便聊几句可能不太重视啊，你可以把这个拿到家里开一个家庭会议啊，孩子你对你新学期的期待是什么啊，你有没有一些计划呀，你需不需要爸爸妈妈辅助你做些什么呀，啊，那好我们列个计划表你来列，我们这个监督你，当然你需要我们支持你也随时提等等，这个其实家庭会议可以，但是如果有一些啊可能我们孩子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呀或者对于自己的未来啊等等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开家会，你将来想干什么呀，我紧张的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休闲放松的时候哎聊一聊，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家长您对您孩子是最了解的，就像邱老师的观点啊，你就想象 这样的场景下，在你小的时候，你希望父母怎么跟你做，那你就套用到孩子身上，我觉得就 OK， 没有任何问题啊。谢谢今天啊，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有朋友说，你看会沟通才有良好的亲子关系，没错，就是这样啊。还有朋友说，哎呀，裘老师讲得好，确实啊，今天给我们讲了讲这个和谐沟通的话题，非常简单的一个话题，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好好学习就四个字，你要践行它的话，那就是道阻且长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沟通的话题，也非常感谢裘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技巧，谢谢您。
2: 好呀，谢谢大家，
1: 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
1: 那最后啊，我们也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请到专业的老师跟大家聊这个家庭教育。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2: 诸葛亮，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被后人称赞敬仰。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以智取胜的传奇故事，这其中《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话说周瑜交给诸葛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日造十万支箭。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只需三日。三天倒计时开始，诸葛亮却并不急于准备造箭之物，而是求助鲁肃借船借人。20艘船，每船30军士，扎草人1000余个，分布船身两边。第三日，大雾弥漫，天还未亮，诸葛亮率船队驶向曹军水寨，一字排开，擂鼓大喊。曹操不敢轻举妄动，调遣10000余人乱箭射之。船外曹军箭如雨下，诸葛亮却在船内悠然酌酒。待收船返回时，已轻松得到10万余支箭。虽然草船借箭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否因此就没有实施的可能了呢？若万事俱备，现实中草船借箭是否能够实现呢？张扬，复古玩具的收藏者，也是一个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3: 我对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智慧以及超越常人的胆识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在崇拜诸葛亮的同时，我对草船借箭的真实性还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疑点。疑点一，草船借箭之草人有条件准备充足吗？疑点二，草船借箭之船在当时有符合要求的船吗？疑点三，草船借箭之箭，大雾中箭的命中率是否能达到10万支呢？带着这三大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内蒙古、湖北三地，遍访专业领域的高人，探寻草、船、箭的虚实。我们能解开这三大疑点吗？

0: 草船借箭的画面一遍一遍地在张扬的脑海中演绎着，他要找到合理的答案。大雾弥漫，立于诸葛亮虚张声势，二十只船在对面不相见的江中有序掉头，600名士兵两天之内扎好1000多个草人，牢牢地绑定在船上，1000余个草人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曹操的10万支箭。草人除了天时之外，借箭成功的必备硬件就在于草人。没有草人就没有箭，从调遣的士兵人数以及稻草人的质量、制作手法、时间上来看，有条件准备好吗？
1: 根据书上记载，我们现在得知了几个已知的条件。首先，有10万支箭，20艘船，1共1000个草人。
0: 1000个草人收集10万支箭，平均每个草人就要足够支撑住100支箭。
1: 如果每个草人要承受100支箭的话，那么对于草人的质量要求很高。在多长时间之内可以做出这样质量的草人呢？这一点很重要。
0: 任何问题，只要你想寻找答案，就会有高人帮你离答案更近。带着对草人之谜的疑问，我们从北京出发，来到内蒙古呼市，找到了2位民间扎草人的高手。
1: 这稻草人咱是经常做吗？
2: 经常做呢，从小就做。
1: 那您看，像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也没有接触这个，大概要学做稻草人得多长时间？
2: 大概得10几分钟吧，这个制作特别的简单。
1: 10几分钟我就能学会啊？
3: 对。
1: 那二位师傅，你们做一个，我学一个，好吧？来。这是准备一根主棍，这根
0: 我们可以通过亲自体验扎草人的全过程，以每个草人的平均用时和用料等因素来测算鲁肃做准备的工作量。对于扎草人零经验的张扬来说，他能在民间高手所说的10几分钟内扎好一个草人吗？
1: 窝是吧？
2: 这就那脖子就出来了。
0: 张扬尝试了很多种扎草人的方法，都不合格，最后在民间高手的帮助下才勉强扎了一个结实的草人。
1: 大概我看算了一下，7-8分钟，平时咱是10多分钟，是2个人是吧，咱现在是3个人，有了我的加入这个会更快哈。然后就做好了，横一溜竖一溜搭成一个十字架的感觉，直接往上绑就可以了，对吧？
3: 对。
1: 主干是要用铁丝的，这样更结实。
3: 对不对
1: 、来，二位师傅咱先拿过去啊。一开始我觉得啊，这稻草人我们是想3个人呢，一人在30分钟之内看看能做多少个，但是我发现刚才做完之后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3个配合才能做出来。所以呢，我们准备换一种方法，就是在30分钟之内我们3个一起做，看看能做多少个稻草人。来，
0: 从练习情况看，一个人独立完成扎草人难度较大，我们决定让张扬和2位师傅合作测试，看看半个小时之内3个人能扎多少个草人。经过3人紧张工作，他们共扎了4个草人，每个草人平均用时7分钟。3人协作扎1个草人需要7分钟，那么1000个草人也就是7000分钟，117个小时。如果按45个人计算，每3人一组，分15组同时进行，大概只用8个小时。算上准备工作的时间和后期将草人装船的时间，最多不过1天。
1: 刚才您说之前是有多重？
2: 3-4公斤呗。
1: 3-4公斤是吧？行啊，现在已经清零了，来。
2: 看到没？3.5公斤。
1: 差不多6-7斤，来第二个，3.8、3.85，差不多。
2: 哎，这个稍微比较大点。
1: 对，这咱用草用的多哈，刚才那个，这是4.5、4.5、4.4，平均下来差不多是4公斤。
2: 4公斤左右。
1: 我们刚才跟2位师傅呢，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从里边挑了3个我们人比较长得好看的，这个重量差不多的稻草人一腰，发现这个平均值大概在4公斤左右。
0: 从草料消耗上看，每个草人大约4公斤，1000个草人就得4000公斤草料。对于当时600名士兵的配备，4000公斤的草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捆十公斤的草料大约是边长为50厘米的一个立方体，那么4000公斤草料就是400个立方体，整齐排列相当于一间20平米的客厅大小。通过以上验证，不论是从时间还是草料消耗来看，是具备完成扎草人任务的条件的。看来3天可以扎出上千个草人。那么要把这些草人装到20艘船上，一艘船需要多长多宽呢？承重又是多少呢？从船承重情况看，每只船有30个士兵，假设每个士兵70公斤，就是2100公斤。每只船立草人50余个，根据之前的实验，每个草人均重4公斤，就是200公斤。每只船重箭5000多支，每只箭据记载约0.1公斤，就是500公斤。那么每只船承重至少达2800公斤。除了承重，船体要多长才能在对方盲射的情况下收集到尽可能多的箭呢？据原文描述推测，鲁肃借给诸葛亮的是20只轻快船。在借完箭后，仅凭风力很快就运出20余里，追之不及。什么样的快船能够在载重近3000公斤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快速呢？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三国时期东吴的战船情况、战绩性能，张扬查阅大量资料，并远赴武汉去请教一位在船舶设计以及中国造船史领域很有研究的高人。席龙飞，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及船史研究会副会长，从事船舶设计、造船史的教学与研究50年之久。他复原的汉、隋、元、明清各代舰船模型惟妙惟肖，被称为中国舟船文化活化石。
1: 三国东吴的战船大概都有几个类型啊？
3: 战船最主要的是楼船，楼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旗舰。
0: 席教授向我们介绍，三国时战船主要有几类，一是楼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旗舰，有3层楼高，一般只有大的舰队才会配备。二是蒙冲，相当于现在的装甲舰，用牛皮包裹防卫，左右都有射箭的窗口，速度很快。三是斗舰，相当于现在的战船，上面有类似城墙的设施，人在里面射箭，长度可达30米。四是游艇，相当于现在的侦察船，速度非常快。
1: 借箭的船它的大小是什么样？这个船多大？多长？
3: 一般是25米到28米。最大的也就32米。像这个借箭的话，就是25米到28米这样子。
1: 它们的速度怎么样？
3: 速度啊，我和你说，我们最快也就是5海里6海里，相当于现在10公里左右。
0: 理论上，借箭的船每艘船长25至28米，承重在2800公斤，相当于一节火车厢坐了40个壮汉。结合史实以及多方的查证推断，符合草船借箭故事中描述的既快又稳又能承重的快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存在的。第一个疑问，2天扎1000个草人证实了可能。第二个疑问，通过长度和承重的需求，这样的快船也有了眉目。但是还有个问题悬而未决。据《三国演义》描述，20只船有场所相连，抵近曹寨时呈一字排开。而为了用船身两侧的草人收集箭，中间还有一次集体掉头。问题是，江面的宽度是否满足于这样的转换操作呢？
1: 一共有20条船，每条船大概的长度是30米，那么整个这个船队的长度是600米，但是船与船之间要有很大的间隙。那么保守估计，大概整个船队应该在不到1公里。那么想想这个阵仗还是挺大的。
0: 1公里的船队要施展开，我们就得先弄清楚草船借箭发生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江面有多宽呢？草船借箭是赤壁之战中的故事。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记载，荆楚大地称作赤壁的有汉阳、汉川、黄州、蒲圻等多个地方，但 但是汉阳、汉川和黄州三个地方从地理位置分析都不是三国时赤壁古战场。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壁山在蒲圻县西120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及乌林及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现在一般认为蒲圻赤壁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1: 我现在呢是在湖北的蒲圻，那这里呢有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描写当年草船借箭的地方。我看了一下江面啊，我觉得这个宽度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宽。
0: 经过向当地人询问得知，蒲圻江面的宽度大概在300米至500米左右，而船队一字排开的距离至少有600米，船与船之间又有绳索相连，那么有实现快速掉头的可能性吗？
1: 船队的长度呢比江面要宽，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船队如何快速地进行集体掉头呢？如果像扇形一样掉头，显然这个江面的宽度是不够的。那如果折返式掉头的话，需要前行行驶几公里之后再掉一个头，那这样呢既浪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容易引起曹军的警惕。我想肯定还有更合适的方法。中国

0: 船呢有个特点，它的帆呢是可以旋转的，根据风不同风向它就转这个帆，这个风吹了以后它有一个垂直于风的一个力，叫我们叫升力，前进方向的风力就能推能前推转前进了。另外它有一个顺着风的力，对船所以造成阻力，它这个方向就使船呢回转，你必须用舵来控制保持的航向，所以不同的风你要不同的舵脚，所以见风使舵，这是一个中国一个航海的术语。中国船老早就有舵了，在汉以前秦代就应该有舵了，所以这个船很灵活。
1: 三国时期至今不到2000年，也许2000年前的江面宽度足以满足船队快速掉头，虽然我们很难考证，但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到此第二个疑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解答，在当时是有符合借舰条件的船的，但是借舰当日大雾弥漫，天色未亮，曹军是否看得清船队的情况？乱箭盲射命中率又是多少呢？关于箭的问题谁才能解答呢？
2: 首先我觉得先要弄清楚三国时期弓箭的构造、射程以及性能如何。
3: 李教授，您这是古法弓箭制作的工作室。
1: 为了找到关于箭的答案，我们专门拜访了对古法弓箭颇有研究的高手宜德刚。宜德刚，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研究传统弓箭技艺十余载，是世界传统射箭联合会亚洲区域主席，中国传统射艺研究及推广第一人。
2: 李教授，弓箭这种兵器在冷兵器时代，它在这个兵器的排行里边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4: 中国有句话叫“十八般兵器，弓为首”，所以它是冷兵器时代的首屈一指的有效射击远距离目标的重要兵器了。哦，它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导弹一样。
2: 那最早出现的这个弓箭大概在什么时候？
4: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这个传统弓箭制作的工艺，据我们现在的考证已经炉火纯青了。
2: 那比如说在三国时期吧，咱就说草船借箭当时使的那个弓什么样。
4: 那草船借箭的用的弓，我想大体肯定是金角弓是主流。
1: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录了制作金角弓的工艺，历代弓箭基本延续了金角弓的做法，以牛筋牛角等制成双曲复合弓。三国时期草船借箭用的弓应该以金角弓为主体，金角弓弓背上的击箭具有很高的拉伸强度，弓腹侧的动物角材则有很高的复原系数，增强弓体反弹能力。传统角弓射出的箭比全木质单材弓飞得更快更远。金角弓制作复杂，同时对使用者也有很高的要求。为了测试射箭的命中率，我们找来了30个草人。草人臂长约1米，高度约1.5米。为了更好地还原草船借箭的场景，工作人员按照之前推测出的战船长度，将草人一字排开，约25米。今天我们将测试距离设置为50米，看看在这个距离范围内，弓箭手的命中率如何。首先我们让6个测试者一字排开，每人10支箭，根据自己最快的速度完成射箭。
5: 因为如果在江中又看不太清的话，至少应该30-50米的距离，最少是这个距离。
6: 今天主要带过来弓都是猎弓，都属于美猎，就是在国外的话它就属于那种有台传统弓，传统弓的难度上会比现在的弓会难很多。
1: 一次完整的射箭包括开弓、靠弦、瞄准、放箭等几个关键步骤，讲求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最难的在于力与稳，对臂力的要求极高。在最短的时间内连射10支箭，对这些教练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7: 二加三五，你。
1: 第一轮射箭结束，经统计，六人共射箭60支，中箭20支，还有一些弓箭直接射穿了草人。
5: 那像这个草人的话，扎的因为太松了啊，所以基本上，正常情况下箭都会穿过去，啊，除非说中间有阻挡物把它阻挡住。
1: 根据草船借箭故事的描述，当时大雾弥漫，天还未亮。为了更进一步还原当时的场景，我们在现场释放烟雾，进行第二轮射箭。这一次，每位射手依旧是10支箭，在最短的时间内射完，

0: 好人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不知道这次的命中率会如何呢？经过统计，大雾中射箭中箭17支，与第一次中箭20支相比，差距并不大。
1: 雾的话，一有风，它肯定是会有的时候会浓，有时候会淡一点。对，就是只要我看到它了，问题就不是很大。包括刚才在这边打靶子的时候，第一箭打上去了，砰的一声，我就知道它大概的一个位置。
2: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看不清目标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基本上你靠的是你的预判和一个肌肉的记忆。
0: 通过2次射箭实验，我们得出的中箭率在30%左右。这也只是计算了上靶的箭数，还有很多箭穿过了草人，无法计算。
3: 因为古代的这个传统弓，古代其实主要用于军阵用、战阵用，应该是密集的抛射。船因为目标很大嘛，一个船的目标啊，所以密集的抛射，对着船抛射就好。
1: 这2个小时呢，一定是要特别特别的，不说多么的专业，但训练量肯定是要足够的啊。他的身体的机能足够支撑他进行下去，但毕竟在战争当中，可能说他个人一些就是很兴奋啊、很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他也不会太觉得累或者怎么样。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竞技啊，或者去休闲娱乐啊，如果说一个百磅的弓让我们去打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是很累的一个。
0: 和现场的射箭教练相比，曹军射箭的都是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射箭速度和持久力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当时诸葛亮擂鼓挑衅，也向曹军提示了自己的大概位置。况且诸葛亮船上的草人排列密集，船队分布又相对紧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曹军射箭的命中率。万名弓箭手从凌晨3点到天亮雾散，在紧张未知的战况中万箭齐发，是有可能放出10万支箭以上的。即使有些箭射不中目标掉落水中，数量也不会太多，因此诸葛亮获得10万支箭是有可能的。至此，第三个疑点也得到了解答。
4: 曹仁这一箭呢，在实际上三国演义的作为故事来说的，这个家喻户晓，但真正的话呢，还是在吴楚和魏略上有，在三国志里头都写得很清楚，那是孙权，吴国的主帅孙权。
0: 根据魏略中记载，孙权乘坐一艘大船进入曹军水寨前刺探阵势，曹操下令射箭，都射到孙权的船上，船就像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便下令掉头，使箭云船平，孙权就回去了。草船借箭的原型也许是这样的，在小说里就被移花接木了。罗贯中笔下的草船借箭，在借鉴了真实历史的同时，加入了一定的艺术创作。虽然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半真半假，但是不代表草船借箭不可能发生。在提出质疑、不断调查验证的过程中，我们对三国时期的弓箭和战船等历史条件有了更形象深刻的认知，更建构还原了草船借箭在理论上的可行性。无论草船借箭的原型是谁，这份运用智谋、借力使力的智慧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宝藏。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

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在我国古代出现过许多神箭手，在史书中他们都被描述成能够百步穿杨的射箭高手，而这些神射手中最有名的当属春秋时期的射箭高手养由基。养由基的典故最早出自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相传养由基曾在军中比武，他令人将杨柳叶涂上标记，放置在百步之外的树干上，拉弓便射。箭正中杨柳叶中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种不可思议的箭术惊呆了。从此养由基被奉为百步穿杨的鼻祖，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传颂。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对养由基百步穿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9: 白梦辰，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网络研究中心研究员，
8: 工作之余他又是一名狂热的射箭发烧友，一有时间便会来到射箭馆进行射箭练习。
10: 我作为杂志的编辑呢，日常也经常会看一些有关这个战争史、军事史的书籍。我说在战场上的这个神箭手，那么一直是能够扭转战争胜负的这么一个武器。但是呢，我们说在描述这些神箭手的精度的时候，一般会用百步穿杨这个词。那么我们说百步穿杨呢，应该是对弓箭手精度的一个终极的赞叹。但是每当看到这里呢，我都会有怀疑，百步穿杨这个精度能不能达到这么远的距离上？
8: 带着这个疑问，白梦辰模拟了百步穿杨的大概距离，他要亲自测试百步穿杨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
10: 正常人的步长呢，一般在50到70厘米，也就是说百步的距离呢，走下来应该是在70米以内。

0: 白梦辰一连射出三箭，不但没碰到杨柳叶，而且相差很远。
1: 我现在使用的是带有瞄准具的现代弓箭，从这个准确度来讲，尤其是在这个中远距离准确度来讲，比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反曲弓要强得多。因此呢，我更怀疑这个过去的这些像杨柳叶这样的神射手能不能达到百步穿杨这样的精度。
0: 经过白梦辰的测试，他发现百步穿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大疑点。疑点一，百步穿杨中的百步究竟有多远？疑点二，什么样的兵器可以做到百步穿杨？疑点三，什么人可以做到百步穿杨？带着这三大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内蒙古、湖北、西藏，遍访专业领域的高人，从距离、兵器、人三个维度去还原百步穿杨的历史条件，看看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做到百步穿杨。为了弄清百步穿杨中的百步究竟有多远，我们找到了社科院的史学专家。
2: 在东周那个时期，杨柳几那个时代啊，一步相当于当时的八尺。
3: 那就这个问题，现在就变成一尺是多长？
2: 对，就是根据这个我国中原出产的这个黍米啊，它来去推算一尺有多长。
0: 黍，一种杂粮，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按照东周的计算方法，把100粒黍横向排列的长度定为一尺。根据相关数据记载，一尺相当于现在的0.231米，那么100步的距离就是0.231米乘以八尺乘以100步，等于184.8米。
1: 那么184.8米这个距离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0: 现在，揭开养由基百步穿杨谜底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最强的射箭高手和一把春秋时期的弓箭，然后再进行百步穿杨的测试。我们决定先从寻找弓箭入手。
1: 那么养由基的弓呢，被后人称为养由基弓，但是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呢，古籍里面几乎没有记下它的有关数据和资料。那么我只能去找专家尝试制作一支春秋时期神箭手可能使用的弓箭。
0: 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一位最有可能复原春秋时期弓箭的专家。带着满心的期待，他驱车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宜德刚，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常年致力于传统弓箭的推广与复原工作，是中国传统射艺推广者。
1: 我听说您是咱们国内复制传统弓的专家，我这现在有个难题想请您帮着解决，就是复制一支春秋神射手养由基的弓。
4: 春秋战国以前，我们那个角弓制作技术很成熟，
1: 很成熟。
4: 养由基作为那个很出色的射手，他的那些射程啊、精准度啊，我觉得都应该是角弓为主。根据这个弓的这个字形来看，就是这个弓的它那个甲骨文字形，它是一个反曲的那个反曲弓的那个标准的角弓的制作技。
0: 在宜德刚的讲解中，我们得知，养由基使用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牛角弓。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弓由弓梢、弓臂、望靶、弦垫和弓弦五大部分构成，而牛角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牛角、牛筋等材料，这使得牛角弓的韧性更强，射出距离更远，精准度更高。
4: 这是我切一下，我用这一对牛角才能做一张弓。
0: 在我们的委托下，宜德刚将亲手制作一张牛角弓。制作弓胎时，

0: 牛角弓的首要步骤，将一段竹节均等的粗壮竹条做成圆弧形，两头需切割成角用来安放弓梢，再将一对60厘米以上的水牛角分别锯下角背的一片，反复打磨，直至表面光滑后粘在竹胎外侧。牛角加强了弓的韧性，使其射程更远。再在弓胎上反复涂抹用鱼油做成的吊胶，将粘好牛角的弓胎用工具勒紧，使其与弓胎紧密结合。吊胶是最佳的天然粘合剂，能深入润进材料，让部件融为一体。除此之外，牛筋也是牛角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粘了牛筋，才能在射箭时承受住弓弦的拉扯，而粘牛筋的层数决定了弓的力量。最后将做好的弓胎用弓枕垫起两头，让弓胎逐渐反曲变形，这样一步看似简单的工艺改进，真的能射中184.8米以外的杨柳叶吗？除了百步穿杨所使用的兵器，弓箭手本身也是能否做到百步穿杨的重要因素。养油机弓的复原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在这3个月的漫长等待中，我们开始在各个射击领域中寻找经过长期训练、具有超越常人敏锐视觉和发达臂力的射箭高手，希望通过这些人来验证古人的百步穿杨是否真的存在。北京，在射箭馆里，我们找到了一位射箭冠军。程青，反曲弓和复合弓的双料冠军。
1: 我们希望拿他挑战184米以外杨柳叶大的这个目标。那么就是重现一下这个百步穿杨嘛。
2: 传统弓以前也练过。但是养油机的弓还是没接触过，
1: 没接触过。
2: 而且这个184米这个距离以前真没打过。
0: 程青对百步穿杨的挑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测试的成功增加了筹码。我们的下一站是去距离北京200公里的武术之乡沧州，据说这里有一位汉武射击高手。吴景刚多年来对弓弩技艺有着深入研究。在古代，弩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弹射兵器，又称十字弓。我们的第三站来到了武汉，这里有一位绝顶的射击高手，邓飞虎，中国弹弓高手，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现如今，一箭双雕、一箭三雕都不在话下，其高超的弹弓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离开武汉后，我们来到西藏拉萨，找到了第四位测试者，投石所高手扎西。自幼练习投石所的扎西对手中的武器有着相当的自信，然而百步穿杨对他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怕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精准度，就是怕达不住目标，这个心里有一点紧张。
0: 奔波6000多公里，辗转大半个中国，四名顶尖射击高手的加入令白梦辰对百步穿杨信心倍增。就在这时，历经100多道工序纯手工打造的春秋弓箭终于复原成功。与此同时，经过挑选的四位射击高手已经从各地赶到北京，一场好戏即将上演。四位射击高手需要分别使用复原的春秋弓箭和各自的兵器进行4轮测试，分别在10米、30米、50米、100米的距离对西瓜、气球、苹果进行目标射击。经过4轮测试后，进入184.8米的百步穿杨终极测试。倪德纲作为专家，对传统弓的使用和测试结果进行指导和裁判。 测试正式开始。首先测试的是传统弓，在射击经历完全不同的测试者手中，它会发挥出怎样的威力呢？在第一轮中，所有射手都轻松射中西瓜，第一轮测试顺利通过。
4: 没想到一下射中的时候，我感觉到也不是很难的。
3: 以前没有碰过这东西嘛，所以刚开始打的时候打中了，其实心里挺意外的。
0: 接下来，靶位被移到30米以外，西瓜也变成了一些略小的气球。
5: 啊，准备，一、二、三。
6: 太帅了，
7: 居然砸中的。
0: 只有武警刚射中气球，其他3名射手都没能通过测试。
8: 这不行啊，
9: 用我们自己的家伙事吧，
10: 用自己家伙事，
9: 对，
11: 自己擅长的也行。
0: 现代复合弓、弹弓、投石索纷纷亮相。换上自己的武器后，各位射手都得心应手，纷纷射中30米以外的气球。接下来测试升级，距离增加到50米，目标换成了比气球小得多的苹果。传统弓箭再次上场，它能打中50米外这个小小的苹果吗？
4: 哎，有了，
11: 够了，
10: 稍差一点。这个50米没有经过训练，这个传统
11: 难的
10: 还是很困难，还是换一个大点的目标。李老师，你看，
11: 换气球就行。
10: 咱们要不就这样，换成这个自己的这个擅长的武器来试。
11: 也行
10: 嘞。
0: 苹果被换成气球，射手们也重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换上汗弩，武警刚依然没有射中目标。接下来，弹弓王邓飞虎上场。50米的距离都超出了邓飞虎弹弓的射程。邓飞虎接连好几次都没能射中目标。那么，投石索扎西能完成挑战吗？投石索扎西同样没能通过测试。至今，已经有3位射手止步50米的测试。现在只剩下现代复合弓射手程青，精度射击是他的强项，他能挑战成功吗？
12: 成功！
0: 只有程青通过了50米的测试。
2: 现代弓它的精度更高一些，传统弓这一块对人的要求更高。
0: 接下来，程青要挑战100米，这是他从未挑战过的距离。而且他的复合弓标尺只有90米，他只能依靠感觉进行射击。100米以外的气球，肉眼看上去比一个打火机大不了多少，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挑战。很遗憾，箭从气球旁边飞过，程青止步100米。无论是使用传统弓箭，还是换上自己擅长的武器，4名射击高手都无法命中100米以外的气球。难道百步穿杨仅仅是个传说吗？
13: 首先不要考虑这个精准度的问题，先考虑是不是能达到这个射程。
2: 可能达到，但是说百发百中这个就不现实了。
4: 如何又远又准，这本身对射手和这个器材就是考验。
0: 为了进一步验证百步穿杨，我们亮出了这次测试的杀手锏，他是我们在内蒙古找到的最后一名测试者。宝利嘎，蒙古族，传统射箭高手。2014年世界射箭大赛上，他作为主力队员助力中国队荣获团体冠军。传统弓箭在他的手中，可以轻松命中100米以外的目标。与其他射手不同，宝利嘎有多年的传统射箭经验， 也是我们觉得最有可能实现百步穿杨的射手。今天宝丽嘎能挑战成功吗？由于宝丽嘎足以命中100米以外的目标，接下来直接进入中级测试，严格按照百步穿杨的距离把靶位设置在184.8米，目标柳叶。同四位射手一样，这个距离也是宝丽嘎从未挑战过的。
6: 好远，实在是太远，但是作为一个弓箭手不可以放弃。
0: 虽然宝丽嘎是世界冠军，但是这个难度对他而言还是相当大。
7: 离靶15米，回到。
0: 这一箭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看上去原始的传统弓一下就射出了160多米的距离。宝丽嘎再次调高了射击的角度。
7: 距离靶位3米。
0: 离靶位还差3米。这一箭虽然没能命中，但却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这一次宝丽嘎把射箭的仰角调高到了最佳的45度。与现代复合弓的瞄准射击方式不同，传统弓箭的射程更多取决于抛射的角度，而45度角将能发挥出弓箭的最大射程。
7: 过靶了，
5: 过靶也就是不到1米。
0: 测试结束，宝丽嘎的箭偏离靶位只有1米。
6: 其实184米对那个传统弓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也有可能能达到。
0: 经过多次测试，虽然在场无一人射中柳叶，但宝丽嘎用复原的传统弓箭至少做到了百步穿杨中百步的距离。或许古人有着比现代人更强的臂力与实力。那么从科学角度分析，传统弓箭在百步的距离到底能不能射中柳叶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
8: 好，现在测到的是20千克。
10: 20千克。20千克，那已经超过了42磅。
8: 对，
10: 那看来这个拉力还是不错的。
0: 为了获得一些数据，在实验室里模拟出百步穿杨的可行性，空气动力学博士杨巨涛正在对传统弓箭进行科学测算。这是一台高速摄影机，它将记录下箭离弦一瞬间的影像，实验人员将据此推算出弓箭的初速度。
14: 我们再标第二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出来的速度就是44米每秒。
0: 除了初速度，他们还需要在箭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因为空气密度、湿度、风速都可能影响射击的结果。为此他们还要带着箭去另一个地方，清华大学风洞实验室。这里是专为研制飞行器而设立的模拟飞行环境实验室。今天他们第一次为2500年前的兵器敞开大门。徐胜金是清华大学风洞实验室的专家。
15: 现在啊，风洞已经打开了，现在风已经来了，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洞出口的风。
10: 这围巾都开始颤了，
15: 我俩给它吊了起来。你看刚才
10: 箭好像都不动。
15: 那是不动，这就说明这个箭啊做的还是不错。
10: 做的还不错。
15: 哎，从流体流过这个箭的这个运动情况，然后来分析流动对箭体本身的作用力是什么样的。从实验的结果上看呢，这个空气动力对它的干扰是比较小，所以我认为百步穿杨是完全有可能。
0: 杨巨涛收集到大量数据，他现在利用这些数据测算出虚拟环境中传统弓箭的最大射程。
1: 速度和角度对应关系是吧？
8: 对，是42米每秒，然后角度是43度，它这个已经到了185米。
1: 哦，就已经到了百步。从这个计算上来看，那么百步穿杨实际上难度并不大。
0: 通过对复原弓箭的科学测算，实验结果表明， 使用复合弓和传统箭可以精确命中百步以外的柳叶，但这个结论与实地测试的结果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4: 因为发箭的那个射手来讲，他是人而不是机器，他很难保证撒放那一瞬间他不抖动。我们有一句话，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实验室结论只是在一个理想环境下进行测算，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人。我们经过实地测试与实验室模拟测算得出结论，利用传统弓箭进行百步穿杨理论上可行，但实地测试时因人而异。在实地测试中三次失败的保利嘎返回内蒙古后，开始了针对百步穿杨的射击训练。或许有一天，这位现代的世界冠军能够像古代的神射手一样做到百步穿杨。弓箭作为冷兵器时代能够扭转战局的关键武器，有无数的人使用它，留下了千古传说。在现代，弓箭作为一种体育竞技用品，虽然它不再追求过高的射程和杀伤力，但是对于热爱它的专业运动员和爱好者而言，百步穿杨依然是现代弓箭手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养由基的故事作为历史文化流淌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它成为一种竞技精神，激励着后人向着目标不断的超越。
1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1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7: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7: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上的，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5: Ready go！
6: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4: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7: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8: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9: 一灯大师扶着黄蓉进了厢房，向郭靖招手道：“啊，你也来。”郭靖跟着进房，一灯将门上卷着的竹帘垂了下来，点了一根线香，插在竹脊上的炉中。房中四壁肃然，除了一张竹脊外，只地下三个蒲团。一灯命黄蓉在中间一个蒲团上坐了，自行盘膝坐在他身旁的蒲团上，向竹帘望了一眼，对郭靖说：“你守着房门，别让人进来，即令是我的弟子也不得放入。”郭靖答应了，一灯闭了双眼，忽又睁眼说道：“他们若要硬闯，你就动武好了，关系你师妹的性命，要紧要紧。”郭靖说是，心下更是大惑不解，他的弟子对他这般敬畏，怎么敢违抗师命硬闯进来呢？一灯转头对黄蓉说：“你全身放松，不论有何痛痒异状，千万不可运气抵御。”黄蓉笑道：“啊，我就算自己已经死了。”一灯一笑说：“这个女娃儿当真聪明啊！”立即闭目垂眉，入定运功。当那线香点了

一寸来长，忽地跃起，左掌抚胸，右手伸出食指，缓缓向他头顶的百会穴上点去。黄蓉身不由主地微微一跳，只觉一股热气从顶门直透下来。一灯大师一指点过，立即缩回，只见他身子未动，第二指已点向他百会穴后一寸五分处的后顶穴。接着强肩、脑户、风府、大椎、桃道、身柱、神道、灵台一路点将下来，一支线香约燃了一半，已将他督脉的三十大穴顺次点到。郭靖此时武功见识俱已大费西笔，站在一旁见他出指舒缓自如，收臂挥洒飘逸，点这三十处大穴竟使了三十般不同手法，每一招却又都是各具气象。江南六怪固然未曾教过，九阴真经的点穴篇中亦未得载，真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只瞧得他神驰目眩，张口结舌。直到一灯大师是在显示上乘武功，哪里想到他正以毕生功力替黄蓉打通周身的奇经八脉。督脉完毕，一灯坐下休息，待郭靖换过线香，又跃起点在他任脉的二十五大穴。这次使的却全是快手，但见他手臂颤动，犹如蜻蜓点水，一口气尚未换过，已经点完任脉各穴。这二十五招虽然快似闪电，但着指之处竟无分毫偏差。郭靖惊佩无疑，心说：哎呀，天下竟有这等功夫啊！待点到阴为脉的一十四穴，手法又自不同。只见他龙行虎步，神威凛凛，虽然身披袈裟，但在郭靖眼中看来，哪里是个皈依三宝的僧人，竟是一位君临万民的皇帝。阴为脉点完，一灯大师竟不休息，指点阳为脉三十二穴。这一次是摇点，他身子远离黄蓉一丈开外，疏忽之间七进身去点了他镜中的风池穴，一中即离，快捷无伦。郭靖心说，当与高手争搏之时，劲斗凶险，若用这手法，既可克敌，又足保身，实是无上妙术。凝神观看一灯的屈退转折，抢攻固然神妙，尤难的却是在一攻而退，于是脱兔无比灵动。忽然心想，那英姑和我拆招的时候身法滑溜之极，与大师这路点穴法有三分相像，倒似是跟大师学的一般，但高下却是差得远了。再换两支线香，一灯大师点至肩头巨骨穴，郭靖突然心中一动，九阴真经中何尝没有啊，只不过我这蠢材一直不懂而已。心中暗诉经文，但见一灯大师出招收势依稀与经文相合，只是经文中但数要旨，一灯大师的点穴法却更有无数变化。一灯大师此时宛如现身说法，以神妙武术揭示九阴真经中的种种秘奥，郭靖未得允可，自是不敢去学他一阳指的指法，然于真经妙旨却已大有所悟。最后带脉一通，即是大功告成。那奇经七脉都是上下交流，带脉却是环身一周，落腰而过，撞入束带，是已称为带脉。这次一灯大师背向黄蓉，倒退而行，反手出指，缓缓点他章门穴。这带脉共

0: 有八穴，一灯出手极慢，似乎点得甚是艰难，口中呼呼喘气，身子摇摇晃晃，大有支撑不住之态。郭靖吃了一惊，见一灯额上大汗淋漓，长眉梢头汗水如雨而下，要带上前相扶，却又怕误事。看黄蓉时，他全身的衣服也忽被汗水浸透，蹙眉咬唇，想是在竭力忍住痛楚。忽然唰的一声，背后竹帘卷起，一人大叫师父，抢进门来。郭靖心中念头尚未转定，已使一招神龙摆尾，右掌向后挥出，啪的一声击在那人肩头，随即回过身来，只见一人身子摇晃，踉跄退了两步，正是那个渔人。他铁舟铁桨被夺，无法自溪水中上风，只得远兜圈子，多走了20余里，从山背迂回而上。待得赶到，听得师父已在为那小姑娘治伤，情急之下便急闯入，意欲死命劝阻，不料被郭靖一招推出，正欲再上，乔子、农夫、书生三人也已来到门外。那书生怒道：完了，还阻拦什么呀？郭靖回过头来，只见一灯大师已盘膝坐上蒲团，脸色惨白，僧袍尽湿，黄蓉却已跌倒，一动也不动，不知生死。郭靖大惊，抢过去扶起，鼻中先闻到一阵腥臭，看他脸时白中泛青，全无血色，然一层隐隐黑气却已消失。伸手探他鼻息，但觉呼吸沉稳，当下先放心了大半。四弟子围坐在师父身旁，不发一言，均是神色焦虑。郭靖凝神望着黄蓉，见他脸色渐渐泛红，心中更喜，岂知那红色愈来愈甚，到后来双颊如火，再过一会儿额上汗珠渗出，脸色又渐渐自红至白。这般转了三回，发了三次大汗，黄蓉一声低呼，睁开双眼说道：
1: 靖哥哥，炉子呢？哎，冰呢？
0: 郭靖听他说话喜悦无已，颤声说：
1: 啊，什么炉子冰啊？
0: 黄蓉四下一望，摇了摇头笑道：
1: 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欧阳锋了，欧阳克了，裘千仞了，他们把我放到炉子里烤烧，又拿冰来冰我，等我身子凉了又去烘火，哎呀，真是怕人。哎，伯伯怎么了？
0: 一灯缓缓睁眼笑道：
2: 你的伤好了，休息一两天，别乱走乱动，那就没事。
1: 黄蓉说：我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手指头都懒得动。
0: 那农夫横眉怒目向他瞧了一眼，黄蓉不理，向一灯说：
1: 伯伯，你费这么大的劲儿医我，一定累得厉害，我有依据爹爹秘方配制的九花玉露丸，你服几丸好不好啊？
0: 一灯喜道：
2: 啊，好啊好啊，想不到你带有这种补神健体的妙药，那年华山论剑个个斗得有气没力，你爹爹曾分给大家一起服食，果然灵效无比啊。
0: 郭靖忙从黄蓉衣囊中取出那小袋药丸，递给一灯。乔子赶到厨下取来一碗清水，书生将一袋药丸尽数倒在掌中递给师父。一灯笑道：
2: 哪用得着这许多啊，这药丸调制不易， 咱们讨一半吃吧。
0: 那书生急道：师父，就把世上所有灵丹妙药搬来也还不够啊。一灯拗不过他，自感内力耗竭，于是从他手中将数十粒酒花玉露丸都吞服了，喝了几口清水，对郭靖说：
2: 啊，扶你师妹去休息两日，下山时不必再来见我。有一件事你们须得答应我。
0: 郭靖拜倒在地，咚咚咚咚连磕四个响头。黄蓉平日对人嬉皮笑脸，就算在父亲师父面前也是全无小辈规矩，这时却向一灯盈盈下拜，低声道：
1: 伯伯活命之德，侄女不敢有一时一刻忘记。
2: 一灯微笑道：啊，还是转眼忘了的好，也免得心中牵挂。
0: 回过头来对郭靖说：
2: 你们这番上山来的情景不必向旁人说起，就算对你师父也就别提。
0: 郭靖正自盘算如何接洪七公上山求他治伤，听了此言不禁愕然怔住，说不出话来。一灯微笑道：
2: 以后你们也别再来了，我们大伙儿日内就要搬家。
0: 郭靖忙说：搬到哪儿去啊？一灯微笑不语。黄蓉心说：
1: 傻哥哥，他们就是因为此处的行踪被咱们发现了，因此要搬场，怎能对你说呀？
0: 想到一灯师徒在此一番辛苦经营，为了受自己之累须得全盘舍弃，更是歉然无已，心想此恩此德只怕终身难报了。也难怪于乔耕读四人要竭力阻止自己上山。想到此处，向四弟子望了一眼，要想说几句话赔个不是，一灯大师脸色突变，身子几下摇晃，伏倒在地。四弟子和郭靖、黄蓉大惊失色，同时抢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肌肉抽动，似在极力忍痛。六人心中慌急，垂手侍立，不敢作声。过了一盏茶时分，一灯的脸上微露笑容，向黄蓉道：
2: 啊，孩子，这酒花玉露丸是你爹爹亲手调制的吗？
0: 黄蓉说：啊，不是，是我师哥陆成风依着爹爹的秘方所制。
2: 一灯说：你可曾听爹爹说过，这丸药服得过多反而有害吗？
0: 黄蓉大吃一惊，心说：
1: 难道这酒花玉露丸有甚不妥吗？
0: 忙说：啊，爹爹曾说服得越多越好，只是调制不易，他自己也不舍得多服。一灯低眉沉思半晌，摇头说：
2: 你爹爹神机妙算，人所难测，我怎么猜想得透呢？难道是他要惩治你陆师兄，给了他一张假方？又难道你陆师兄与你有仇，在一包药丸之中砸了几颗毒药？
0: 众人听到毒药两个字儿，齐声惊呼。那书生道：
3: 师父，你中了毒。
0: 一灯微笑着说：
2: 好的，有你师叔在此，再厉害的毒药也害不死人。
0: 四弟子怒不可遏，向黄蓉骂道：
3: 我师父好意相救，你胆敢用毒药害人？
0: 四个人团团将郭靖、黄蓉围住，立刻就要动手。这一下变起仓促，郭靖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黄蓉听一灯问第一句话，即知是酒花玉露丸出了祸端，瞬息之间 已将自归云庄受完起始的一连串事件

0: 心中过了一遍，戴德想到在黑沼茅屋之中，英姑曾拿那丸药到另一室中细看，隔了良久方才出来，心中顿时雪亮，叫道：
1: 伯伯，我知道了，是英姑。
0: 一灯说：嗯，又是英姑。黄蓉当下把在黑沼茅屋中的情状说了一遍，并说：
1: 他叮嘱我千万不可再服这丸药，自然因为他在其中混入了外形相同的毒丸。
0: 那农夫厉声道：哼，他待你真好，就怕害死了你。黄蓉想到一灯已服毒丸，心中难过万分，再无心绪反唇相讥，只低声说：
1: 倒不是怕害死我，只怕我服了毒丸就害不到伯伯了。
0: 一灯只叹道：孽障，孽障。脸色随即转为慈和，对郭靖、黄蓉说：啊，这是我命中该当遭劫，与你们全不相干，就是那英姑也只是要了却从前的一段因果，你们去休息几天，好好下山去吧。我虽中毒，但我师弟是疗毒圣手，不用挂怀。说着闭目而坐，再不言语。郭靖、黄蓉二人躬身下拜，只见一灯大师满脸笑容，轻轻挥手，两人不敢再留，慢慢转身出去。那小沙弥候在门外，领二人到后院一间小房休息，房中也是全无陈设，只放着两张竹榻，一张竹几。不久，两个老和尚开进斋饭来，说道：啊，请用饭。黄蓉挂念一灯身子，问道：大师好些了吗？一个老和尚尖声说：小僧不知。俯身行礼退了出去。郭靖说：听这两个人说话，我还倒是女人呢。黄蓉说：嗯，是太监啊，一定是从前服侍段皇爷的。郭靖啊了一声，两个人满腹心事，哪里吃得下饭去。禅院中一片幽静，万籁无声，偶然微风过处，吹得竹叶簌簌作声。过了良久，郭靖说：蓉儿，一灯大师的武功可是高得很呐。黄蓉嗯了一声。郭靖又说：咱们师父、你爹爹、周大哥、欧阳锋、裘千仞这五个人武功再高，却也未必胜过一灯大师。黄蓉说：哎，你说这六人之中谁能称得上天下第一啊？郭靖沉吟了半晌说：我看啊，各有各的独到造诣，实在难分高下，这一门功夫是这一位强一些，那一门功夫呢又是那一位厉害了。黄蓉说：哎，若说文武全才、博学多能呢？郭靖说：那自然要推你爹爹了。黄蓉甚是得意，笑靥如花，忽然叹了口气说：哎，因此啊，这就奇了。郭靖忙问：啊，奇什么呀？黄蓉说：你想啊，一灯大师这么高的本领，渔樵耕读四位弟子又都非泛泛之辈，他们何必这么战战兢兢地躲在这深山之中呢？为什么听到有人来访就如大祸临头般的害怕呢？当时六大高手之中，只有西毒与裘铁掌或许是他的对头，但这两个人各负盛名，难道能不顾身份联手来跟他为难吗？郭靖说：蓉儿，就算欧阳锋与裘千仞联手来寻仇，现下咱们也不怕。黄蓉奇道：啊，怎么？郭靖脸上现出扭捏神色，颇感不好意思。黄蓉笑道：哎，怎么难为情起来了？郭靖说：一灯大师的武功啊，

绝不在西毒之下，至少也能打成平手。我瞧他的反手点穴法，似乎正是蛤蟆功的克星。黄蓉说：“那么裘千仞呢？余乔耕读四人，那可不是他的对手啊。”郭靖说：“不错，在洞庭君山和铁掌峰上，我都曾和他对过一掌。若是打下去啊，50招之内，或许能和他拼成平手，但100招之后，多半便挡不住了。今日我见了一灯大师，替你治伤的点穴手法。”黄蓉大喜，抢着说道：“啊，你就学会了？你能胜过那该死的裘铁掌？”郭靖说：“你知道我资质鲁钝，这点穴功夫精深无比，哪能就学会了呢？何况大师又没说传我，我自然不能学。不过看了大师的手法，与九阴真经本来不明白的所在又多懂了一些，要胜过裘铁掌啊，是不能的，但是要和他多耗些时刻，想来也还可以。”黄蓉叹道：“哎，可惜啊，你忘了一件事。”郭靖说：“啊，什么呀？”黄蓉说：“大师中了毒，不知何时能好啊。”郭靖默然，过了一阵，恨恨地说：“那阴姑怎么这么歹毒啊？”忽然叫道：“啊，不好！”黄蓉吓了一跳：“什么呀？”郭靖说：“你曾经答应英姑伤愈之后陪她一年，哎，这约守是不守啊？”黄蓉说：“那你说呢？”郭靖说：“若是不得他指点啊，咱们定然找不到一灯大师，你的伤势那就难说得很。”黄蓉说：“什么难说得很啊？你干脆就说我的小命一定保不住。你是大丈夫言出如山，必是要我守约的了。”他想到郭靖不肯背弃与华筝锁定的婚约，不禁黯然垂头。这些女儿家的心事，郭靖实是捉摸不到半点。黄蓉已是满眶泪水，他却是浑浑噩噩的不知不觉，直到那英姑说你爹爹神机妙算，胜他百倍，就算你肯传授术数之学，终是难及你爹爹的皮毛，那干嘛还要你陪他一年啊？黄蓉掩面不理，郭靖还未知觉，又问一句。黄蓉怒道：“你这傻瓜，什么也不懂。”郭靖不知他何以忽然发怒，被他骂得摸不着头脑，只道：“蓉儿，我本是个傻瓜，这才求你跟我说呀。”黄蓉恶言出口，原已极为后悔，听他这么柔声说话，再也忍耐不住，伏在他的怀里哭了出来。郭靖更是不解了，只得轻轻拍着他的背脊安慰。黄蓉拉起郭靖衣襟，擦了擦眼泪，笑道：“靖哥哥，是我不好，下次我一定不骂你了啊。”郭靖说：“我本来是傻瓜，你说说那有什么相干啊？”黄蓉说：“哎，你是好人，我是坏姑娘。我跟你说啊，那英姑和我爹爹有仇，本来想精研术数武功，到桃花岛找我爹爹报仇，后来见术数不及我，武功不及你，知道报仇无望，于是想把我作为抵押，引我爹爹来救，这样反客为主，他就能布设毒计害他了。”郭靖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哎呀，一点也不错，这约是不能守的了。”黄蓉说：“怎么不守啊？当然要守。”郭靖奇道：“啊？”黄蓉说：“英姑这女人厉害得很，瞧她在九华玉露丸中混杂毒丸加害一灯大师的手段，就可想见其余。此女不除啊，将来终是爹爹的大患。她要我相陪，那就陪她。现下有了提防，绝不会再上她当。不管她有什么阴谋毒计，我总能一一识破。”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郭靖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哎呀，一点也不错，这约是不能守的了。”黄蓉说：“怎么不守啊？”“当然要守啊。”郭靖奇道。黄蓉说：“英姑这女人厉害得很，瞧她在九华玉露丸中混杂毒丸加害一灯大师的手段，就可想见其余。此女不除啊，将来终是爹爹的大患。她要我相陪，那就陪她。现下有了提防，绝不会再上她当。不管她有什么阴谋毒计，我总能一一识破。”郭靖说：“哎，那可如伴着一头老虎一般啊。”黄蓉正要回答，忽听前面禅房中传来数声惊呼。两人对望一眼，凝神倾听，惊呼声却又停息。郭靖说：“不知大师身子怎地啊？”黄蓉摇了摇头。郭靖又道：“哎，你吃点饭，歇一阵吧。”黄蓉仍是摇头，呼道：“哎，有人来了。”果然听得几个人脚步响，从前院走来，一个人气愤愤说道：“那小丫头诡计多端，先宰了她。”听声音正是那农夫。郭靖、黄蓉二人吃了一惊，又听那乔子的声音说：“不可鲁莽，先问问清楚。”那农夫说：“还问什么呀？两个小贼必是师傅的对头派来的，咱们宰一个留一个，要问问那傻小子就成了。”说话之间，于乔耕读四人已到门外，他们堵住了出路，说话也不怕郭靖、黄蓉二人听见。郭靖更不迟疑，一招亢龙有悔，出掌向后壁推去，只听轰隆隆一声响亮，半壁土墙顿时推倒。他俯身负起黄蓉，从半截断墙上跃了出去，人在空中。那农夫出手如风，倏来抓他左腿。黄蓉左手轻挥，往农夫掌背羊池穴上拂去，这是他家传的兰花拂穴手。虽然伤后无力，但这一拂轻灵飘逸，任穴其准，却也是非同小可。那农夫精熟点穴功夫，眼见他手指如电而至，吃了一惊，急忙回首相隔，穴道终于未被拂中。但就这么慢的一慢，郭靖已负着黄蓉跃出后墙。他只奔出数步，叫一声苦。原来禅院的后面长满了一人来高的荆棘，密密麻麻，倒刺横生，实是无路可走。回过头来，却见于乔耕读四人一字排开拦在身前。郭靖朗声道：“尊师命我们下山，各位亲耳所闻，却为何违命拦阻啊？”那愚人瞪目而视，声如雷霆说道：“我师慈悲为怀，甘愿舍命相救。”你郭靖、黄蓉二人惊道：“啊，怎的舍命相救啊？”那愚人与农夫同时呸的一声。那书生冷笑道：“呵呵，姑娘之伤，是我师舍命相救，难道你们当真不知吗？”郭靖、黄蓉齐说：“哎呀，实是不知，岂道其详啊。”那书生见二人脸色诚恳，

不似作为，向乔子望了一眼。乔子点了点头，书生道：“姑娘身上受了极厉害的内伤，需用一阳指，再加上先天功，打通奇经八脉各大穴道，方能疗伤救命。自全真教主重阳真人仙游，当今唯我师身兼一阳指与先天功两大神功，但用这功夫为人疗伤，本人却是元气大伤，五年之内武功全失。”黄蓉啊了一声，心中既感且愧。那书生又道：“此后五年中，每日每夜需勤修苦练，只要稍有差错，不但武功难复，而且轻则残废，重则丧命。我师如此待你，你怎能丧尽天良，恩将仇报呢？”黄蓉争下地来，朝着一灯大师所居的禅房拜了四拜，呜咽道：“伯伯活命之恩，实不知身后如此。”渔樵耕读四人见他下拜，脸色稍见和缓。那渔人问道：“你爹爹差你来算计我师，是否你自己也不知道啊？”黄蓉怒道：“我爹爹怎么能差我来算计伯伯呢？我爹爹桃花岛主是何等样人，岂能做这卑鄙龌龊的勾当？”那渔人作了一揖说道：“倘若姑娘不是令尊所牵，在下言语冒犯，还望恕罪。”黄蓉说：“哼，这话呀，但叫我爹爹听见了，就算你是一灯大师的高徒，总也有点苦头吃的。”那渔人说：“哼，令尊号称东邪，行事行事我们本想吸毒做出的事，令尊也能做得出，现下看来只怕这个念头转错了。”黄蓉说：“我爹爹怎么能和吸毒相比呢？欧阳锋那老贼干了什么了？”那书生说：“好吧，咱们把一切摊开来说个清楚，回房再说。”当下六人回入禅房，分别坐下。渔樵耕读四人所坐地位，若有意若无意的各自挡住了门窗通路。黄蓉知道是防备自己逃逸，只微微一笑，也不点破。那书生说：“九阴真经的事你们知道吗？”黄蓉说：“知道啊，难道此事与九阴真经又有什么干系了吗？哎，这书当真害人不浅。”不禁想起母亲因默写经文不成而死。那书生说：“华山首次论剑是为争夺真经，全真教主武功天下第一，真经终于归他，其余四位高手心悦诚服，原无话可说。那次华山论剑各逞其能，重阳真人对我师的一阳指甚是佩服，第二年就和他师弟到大理来拜访我师，互相切磋功夫。”黄蓉接口说：“他师弟，哎，是不是老顽童周伯通啊？”那书生说：“是啊，姑娘年纪虽小，识得人却多。”黄蓉说：“你不用赞我。”那书生说：“周师叔为人却是很滑稽的，但我可不知他叫做老顽童，那时我师还未出家。”黄蓉说：“啊，那么他是在做皇帝啊？”那书生道：“不错，全真教主师兄弟在皇宫里住了十来天，我们四人都随侍在侧，我师将一阳指的要旨诀窍尽数说给了重阳真人知道，重阳真人十分喜欢，竟将他最厉害的先天功功夫传给了我师。他们谈论之际，我们虽然在旁，只因见识浅陋，纵然听到却也难以领悟。”黄蓉说：“

那么老顽童呢？他功夫不低呀。那书生说，周师叔好动不好静，数日在大理皇宫里东闯西走，到处玩耍，竟连皇后与宫妃的寝宫也不避忌，太监宫娥们知道他是皇爷的上宾，也就不加阻拦。黄蓉与郭靖脸露微笑。那书生又说，重阳真人临别之际对我失言道，近来我旧疾又发，想是不久人世，好在先天宫已有传人，再加上皇爷的一阳指神功，世上已有克制他之人，就不怕他横行作怪了。这时我师方才明白，重阳真人千里迢迢来到大理，主旨是要将先天功传给我师，要在他身死之后留下一个克制西毒欧阳锋之人，只因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向来齐名当世，若说前来传授功夫，未免对我师不敬，是以先求我师传他一阳指，再以先天功作为交换。我师明白了他这番用意之后，心下好生相敬，当即勤加修炼先天功。重阳真人学到一阳指后在世不久，并未研习，听说也没传给徒弟。后来我大理国出了一件不幸之事，我师看破事情，落发为僧。黄蓉心想，段皇爷皇帝不做，甘愿为僧，那么这必是一件极大的伤心之事，人家不说可不便相询。斜眼见郭靖张口欲问，忙向他使个眼色，郭靖嗷的答应一声，忙闭住了口。那书生神色黯然，想是忆起了往事，顿了一顿才接口说，不知怎地，我师练成先天功的讯息终于泄露出去，有一日我这位师兄……说着向那农夫一指，继续说道，我师兄奉师命出外采药，在云南西江大雪山中竟被人用蛤蟆功打

0: 先是一个少年公子跟我无理纠缠，说这大雪山是他家的，不雪山周围千里哪能是他家的，这个人自是有意向我寻衅无疑。我受了师父教训，一再忍让，那少年却得寸进尺，说呀要我向他磕300个响头才放我下山。我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和他动起手来。这少年功夫了得，两个人斗了半天也只打得个平手。哪只老毒物突然从山坳边转了出来，一言不发，出掌就将我打成重伤。那少年命人背俘了我，送到我师那时所住的天龙寺外。黄蓉说，
1: 哎，有人带你报了仇了，这欧阳公子已经给人杀了。
0: 那农夫怒道，啊，已经死了，谁杀了他的？
1: 黄蓉说，哎，别人把你仇家杀了，你怎么还生气啊？那农夫说，
0: 我的仇怨要自己亲手来报。
1: 黄蓉叹道，哎，可惜啊，你自己报不成了。
0: 那农夫说，是谁杀的？
1: 黄蓉说，那也是个坏人，功夫远不及那欧阳公子，却使诈杀了他。
0: 那书生道，杀得好，姑娘，你可知欧阳锋打伤我师兄的用意吗？
1: 黄蓉说，那有什么难猜啊，凭吸毒的功夫啊，一掌就能将你师兄打死，可是只将他打成重伤，又送到你师父门前，当然是要大师耗损真力给弟子治伤。依你们说，这一来元气耗损就得以5年功夫来修补，那么下次华山论剑，大师当然赶不上他了。
0: 那书生叹道，哎呀，姑娘果真聪明啊，可是只猜对了一半，那欧阳锋的阴毒人所难料，他趁我师给师兄治伤之后悬功未复，竟然暗来袭击，意图害死我师。
1: 郭靖插嘴问道，哎，一灯大师如此慈和，却难道也与欧阳锋结了仇怨吗？
0: 那书生说，小哥，你这话可问得不对了。第一，慈悲为怀的好人跟阴险毒辣的恶人向来就势不两立。第二，欧阳锋要害人未必就为了与人有仇，只因他知先天宫是他蛤蟆宫的克星，就千方百计的要想害死我师。
1: 郭靖连连点头，又问，那大师受了他害没有？
0: 那书生道，我师一见我师兄身上的伤势，便即动足欧阳锋的奸谋，连夜迁移，总算没给吸毒找到。我们知他一不做二不休，绝不肯就此罢手，于是四下寻访，总算找到了此处这个隐秘的所在。我师功力复原之后，依我们师兄弟说，要找上白驼山去和吸毒算账，但我师立言不可怨怨相报，不许我们出外生事，好容易安稳了这些年，哪知又有你俩寻上山来。我们知道既是九指神丐的弟子，向来不能有加害我师之心，是以上山之时也未全力阻拦，否则拼着四人性命不要，也绝不容你们进入寺门。岂知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哎，我师终于还是遭了你们毒手。说到这儿，剑眉忽竖，虎虎有威，慢慢站起身来，唰的一声，腰间长剑出鞘，一道寒光耀人眼目。渔人、乔子、农夫三人同时站起，各出兵刃，分战四角。
1: 黄蓉说，我来相求大师治病之时，实不知大师这一举手之劳，须得耗损5年功力，那药丸中混杂了毒丸，更是受旁人陷害，大师恩德天高地厚，我就算是全无心肝，也不能恩加。

0: 恩仇报。
1: 那渔人厉声道，那你们为什么趁着我是功力既损又中剧毒之计引他仇人上山呢？郭靖黄蓉二人大吃一惊，齐声说，
0: 没有啊。
1: 那渔人说，还说没有，我施一中毒，山下就接到那对头的玉环，若非先有勾结，天下哪有这等巧事。
0: 黄蓉说，什么玉环啊？
1: 那渔人怒道，还在装痴敲呆。双手铁桨一分，左桨横扫，右桨直戳，分向郭靖黄蓉二人打道。郭靖本来与黄蓉并肩坐在地下蒲团之上，眼见双桨打到，跃起身来，右手钩抓挥出，拂开了横扫而来的铁桨，左手跟着伸过去抓住桨片，上下一抖，这一抖中运力蓄尽，甚是凌厉。那渔人只觉虎口酸麻，不由自主地放脱了桨柄。郭靖回过铁桨，当的一声与农夫的铁耙相交，火花四溅，随即又将铁桨递回渔人手中。渔人一愣，顺手接过，右膀运力与乔子的斧头同时击下。郭靖双掌后发先至，夹着一股劲风袭向二人胸前。那书生识得降龙十八掌的狠处，急叫快退。渔人与乔子是名师手下高徒，武功非比寻常，这两招均未用老，急忙收势倒退，猛地里身子一顿，倒退之势陡然被抑，原来手中的兵刃已被郭靖掌力反引向前，无可奈何，只得撒手，先救性命要紧。郭靖接过铁桨钢斧，轻轻掷出，叫道，请接住了。那书生赞道，好俊功夫，长剑挺出，斜刺他的右肋。郭靖眼看来势，心中微惊，已知一灯四大弟子之中，这书生虽然人最文雅，武功却胜于他们，当下不敢怠慢，双掌飞舞，将黄蓉与自己笼罩在掌力之下，这一手直无半点破绽，双掌气势如虹，到后来圈子愈放愈大，渔樵耕读四人被逼得渐渐向墙壁靠去，别说进攻，连招架也自不易。这时郭靖掌力若土，四人中必然有人受伤。再斗片刻，郭靖不再加催掌力，敌人硬攻则硬挡，轻击则轻架，见力削力，始终稳持个不胜不负的军势。那书生剑法忽变，长剑震动，只听得嗡然作声，久久不绝，接着上六剑，下六剑，前六剑，后六剑，左六剑，右六剑，连刺六六三十六剑，正是云南哀牢山三十六剑，称为天下剑法中攻势凌厉第一。郭靖左掌挡住渔樵耕三人的三般兵器，右掌随着书生长剑的剑尖上下前后左右舞动，尽管剑法变化无穷，他始终以掌力将剑刺方向逼歪了，每一剑都是贴衣而过，刺不到他一片衣角。砍砍刺到第三十六剑，郭靖右手中指屈起，扣在拇指之下，看准剑刺来势，猛往剑身上弹去。这弹指神通的功夫，黄药师原可算得病势无双。当日他与周伯通比玩实弹，在归云庄弹石指点梅超风，都是使的这门功夫。郭靖在临安牛家村见了他与全真七子一战，学到了其中若干诀窍，弹指的手法虽远不及黄药师奥妙，但力大尽力，只听得铮的一声，剑身抖动，那书生手臂酸麻，长剑险些脱手，心中一惊，向后跃开，叫道，
2: 住手！
1: 梅乔庚三人一起跳开，只见他们本已被逼到墙边，无处可退。渔人从门中跃出，农夫却跳上半截被推倒的土墙。那乔子将斧头插环腰中，笑道：“哈哈哈哈，我早说这两位未存恶意，你们总是不信。”那书生收剑还鞘，向郭靖一一说道：“小哥掌下容让，足感盛情。”郭靖忙躬身还礼，心中却是不解：“我们本就不存歹意，为何你们起初定是不信，动了手却反而信了呢？”黄蓉见他脸色，料知他的心意，在他耳边细声说：“你若怀有恶意，早已将他们四个人伤了，一灯大师此时又怎是你的对手啊？”郭靖心想不错，连连点头。那农夫和渔人重行回入寺中，黄蓉说：“但不知大师的对头是谁呀？送来的玉环又是什么东西呢？”那书生说：“啊，非是在下不肯见告，实是我等亦不知情，只知我师出家与此人大有关联。”黄蓉正欲再问，那农夫突然跳起身来叫道：“哎呀，这事儿好险！”渔人说：“什么？”那农夫指着书生说：“我师智商耗损功力，他都毫不隐瞒地说了，若是这两位不怀好意，我等四人拦阻不住，我师父还有命吗？”那乔子说：“状元公神机妙算，若是连这一点也算不到，怎么能做大理国的相爷？他早知两位是友非敌，是才动手，一来是想试试两位小朋友的武功，二来是好叫你信服。”那书生微微一笑，农夫和渔人横了他一眼，半是钦佩，半是怨责。就在此时，门外足步声响，那小沙弥走了进来，何时说道：“师父命四位师兄送客。”个人当即站起。郭靖说：“啊，大师既有对头到来，我们怎么能就此一走了事呢？非是小弟不自量力，却要和四位师兄齐去打发了那对头再说。”渔樵耕读互望一眼，各现喜色。那书生说：“啊，待我去问过师父。”四人一齐入内，过了良久方才出来。郭靖、黄蓉见到四人脸上情状，已知一灯大师未曾允可。果然，那书生说：“啊，我师多谢两位，但是他老人家说，个人因果，个人自了，旁人插手不得。”黄蓉说：“靖哥哥，咱们自去跟大师说话。”二人走到一灯大师禅房门前，却见木门紧闭。郭靖打了半天门，全无回音。这门虽然一推便倒，可是他哪敢动粗啊？那乔子黯然道：“哎，我师是不能接见两位了，山高水长，咱们后会有期。”郭靖感激一灯大师，胸口热血上涌，不能自已，说道：“蓉儿，大师许也罢，不许也罢，咱们下山，但见山下如果有人，先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1: 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2: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3: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4: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宴请刘璋，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吾见为戏。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呢、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生得面如重枣，黑眉朗目，海下飘洒长髯，冷眼一看呢、跟关公长得差不多，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他说着话，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抽出匣外，就在宴前舞上剑了，说是刘璋益州啊，和我家皇叔刘备喝酒，这酒太没意思了，一点乐趣没有，我给你们练趟剑，你们看看。魏延这一舞剑呢，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唰啦，那大刀都不抱着了，全在手里擎着了。张任一看这要干什么，魏延舞剑助乐这倒是个好事，可是他这剑舞着舞着怎么一个劲儿的往我们刘益州跟前凑合呀。舞剑为名啊，想要行刺，这怎么得了啊？张任想的是嘡啷的一声，他把宝剑也抻出来了。舞剑必须有对，我愿与魏延将军同舞。说着嘡啷用宝剑就把魏延的剑给封出去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在宴前舞上剑。这时魏延赶忙冲刘峰使了个眼色，刘峰就明白了，他赶忙一抬手，宝剑就出匣了，他也要参加舞剑。刘璋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凌包、邓贤一看你们要干什么，我看呐，咱们同舞吧。这几位嚓啦嚓啦嚓啦啦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机呀。您再看那刘璋，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了，吓得脸都绿了。刘备急了，腾愣一下挺身站起，啪把酒杯这么一推，苍啷苍啷从他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他往刘璋的跟前一站，气得刘备脸都红了。你们这算何意啊？我与我家贤弟刘璋在此相逢畅饮，并无歹意啊，今日酒席又非是当年之鸿

0: 门宴，我们用不着舞剑的。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我当将其推出斩首。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苍啷啷把宝剑全扔了。哎，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他吩咐赐90余众将与我家兄弟痛饮，同宗兄弟相逢，这本来是个喜庆的事情，谁让你们拿刀动仗的了？众将是插手称谢。刘璋站起来拉着刘备的手，掉了眼泪了。哥哥待我太好了，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恐怕小弟危矣呀，这么太危险了，还是我哥哥护着我哟。贤弟呀，这都是愚兄我法令不严之过，多有冲撞贤弟，贤弟切勿惊忧啊。哎呀，兄长啊，兄长今日之情，小弟当涌泉答报。刘备又给刘璋满了一杯酒，给他压压惊。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啊暗暗的长叹了一声，哎，没办法呀，刘璋和刘备这顿酒啊也勉强算作是尽欢而散。刘璋告辞，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大寨，兄弟拱手而别。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那是感念不尽呐，不停地夸他兄长刘备如何好，如何仁义。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主公说的不错呀，刘备这个人是挺忠厚，待您也不错，可是他手下的文武，我们看他们都怀有歹意呀。今天酒席宴前未言舞剑，说是舞剑助兴，那明明不是要刺杀主公你吗？难道主公没看出来？哎，刘璋摇了摇头，虽然刘玄德手下的大将鲁莽些，可是我家哥哥已经深斥了他们，安慰了我，我看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列公不必担忧啊。明日刘璋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诉衷肠。众将一听摇了摇头啊，看来您对您这哥哥真好啊。那行了，我们只好劝说到这儿了，这几员将就退出去。这刘璋真感念刘备，刘备也确实不错，他把刘璋送走之后回来呀，大发了一顿脾气。跟谁发呀？庞统啊。刘备真有点火了，把庞统、魏延都给找来了，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我再三跟你们说，我领着人马来到西川，是刘益州修书相请啊，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请我干什么呢？让我来帮助他拒张鲁，保卫西川。我到此是张鲁未定，民心未安呐、啊。从我自己这儿来说，是扎足不稳，恩信未立，怎么能就对我兄弟刘璋下此毒手呢？难道说诸公想置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呵，刘备是声色俱厉的把这几位给说了一通，这几位都不言语了，反倒劝说刘备，得了主公您消消气儿吧，这个事儿啊我们做得鲁莽了，从长计议吧。合着这事儿还没完？当然没完了，干嘛来了？庞统说完了之后带着魏延退下去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有探报来报说，汉中张鲁统兵10万，兵发葭萌关，打来了。这葭萌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西南。刘备在西川建署之后把这地方改成叫汉寿了。张鲁真来了，可把刘璋吓坏了，他赶忙来找刘备，兄长您看，张鲁打来了。贤弟不必担忧，有愚兄在此，料也无妨。呵，哥哥嘛，帮着兄弟来了嘛，气势怎么也得比兄弟大点儿。其实啊，刘备这心里头可难过了。他难过什么呀？ 您想想，刘备由荆州来到西川这趟容易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远路风尘，登山涉水，风餐露宿，使刘备心神更加不安的是，到了西川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光知道杀刘璋取西川，别人也给他出这主意了，可是话说回来了，自己要杀不了刘璋，要被刘璋杀了呢，那该怎么说呀？你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刘璋是够昏暗的，你能说他手下一个明白人没有吗？再说到了西川这么老远，这荆州怎么办呢？一旦荆襄有失，这西川再取不过来，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不是有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吗？刘备怎么还不放心？他对诸葛亮那是百分之百的放心，他对夫人孙尚香倒有点担忧。孙尚香夫人对他不是感情挺好吗？夫妻感情倒是不错。刘备不放心他这娘家，他这娘家哥哥孙权总惦记着我，总惦记着把我杀喽。这我出门这么老远，谁知道兄妹定什么计？别回头这位孙夫人在荆州再做了内应，那诸葛亮先生再有本事也没办法了。所以刘备一直是心悬两地，他和刘璋一见面就把刘璋杀了，不是就完了吗？不行啊，刘备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自己刚到西川来，西川的黎民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光听到刘备这么个名，不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刘备一再说他来到西川是恩信未立，就是说民心我还没有征服呢，不能就把刘璋杀喽。自己这些隐忠跟谁说去呀？现在汉中张鲁发兵到葭萌关了，正好立立我的威信，贤弟请回益州等候佳音吧，带愚兄到葭萌关生擒张鲁。和刘璋十分感谢，刘备传令一声炮响，领人马走了。刘璋领兵回益州，他手下的几员将一看，主公别就这么走了啊，那还干嘛呀？您得安排点人把所有的关隘都把住，以防刘备兵变，害我哥哥不能。哎呀主公啊，您怎么能这么看呢？我们跟您说了几次了，纵然刘备仁义，可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啊，我看都没什么好心，都想在西川这儿获得荣华富贵，您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一两个人说刘璋不信，他手下的文武都这么说，刘璋也没主意了。好好好，以防万一，杨怀、高沛听令，有在你二人领精兵一万镇守涪水关，以防不测，不得有误，得令。刘璋把人安排完了，他领着文武回来益州了。不说刘璋回益州，刘备拒张鲁了，再说说江东的孙权。刘备领人马兵取西川，孙权得到禀报高兴坏了，什么？刘备领着人打西川去了？好啊！孙权立刻下令据文武商议，商议什么？现在刘备领着人马兵进西川，远路风尘呢，这个道可不近，他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说不定了，咱们该怎么办呢？众文武一听就明白了，孙权这意思就是，刘备你不是去打西川吗？我就要打你的荆襄了，咱甭客气，现在三国鼎足之势已经形成，三国纷争谁也没闲着，你要打他我就打你呀。顾雍一看这事情太好办了，您可以派一哨人马聚住西川要道口啊，以断刘备之归途，先把他后路给他掐断，随后主公可以尽起江东人马，一举取下荆襄。孙权一听妙计，他就要传令了，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有人来报 说是国太请主公议事。
1: 哎呦，
0: 孙权一听要麻烦，国太无端请我干什么呀？这里边准有文章啊，这谁把我这事儿给泄露出去了吧？我要打荆州，可能国太知道了。孙权来一见国太，果然老太太又生气了。我听说了，怎么着？我贤婿刘备领人马去取西川，你要打他的荆襄，你打荆襄，我女儿怎么办呢？你继承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尚且贪心不足啊！打别处可以，打荆州，你妹妹在那儿呢，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孙权一听，赶忙施礼，国太息怒，容我三思。说着退下来，孙权发愁了，国太不让我去打荆州，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是多好的个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此时若不取荆襄，以后就更难取了。急得孙权在屋里来回踱步。就在这时，谋士张昭进来了。孙权一看，哎，张先生来得正好，他就把国太刚才跟他说的话跟张昭说了一遍。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这容易啊，国太动怒干预，这是个好事情啊。哎，孙权觉得奇怪了，国太不让发兵去打荆州，张先生怎么反倒说是个好事情呢？将军呐、啊，国太所惦念的不过是郡主，您呢可以派一心腹大将到荆州把郡主接回江东。把郡主接来了，我听说刘备有一子叫阿斗啊，由郡主来看管母亲嘛。那么郡主回到江东来，当然得把阿斗也带来，这样国太就不生气了，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如果用武力能取更好，要是取不下来，阿斗在咱们江东这还算个人质呢。刘备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个苗苗，到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取阿斗，将军到那时是功成名就啊。哎呀，孙权高兴的拍了一拍张昭的后背，张昭先生，你真是子房在世啊，你就像当年的张良一样，此计如能成功是兵不血刃啊。不过张先生，你说这派谁去合适呢？就是说派这个人去接郡主，那么应该叫谁去呀？哎呀，将军呐、啊，您要派接郡主的这个人呐、啊，可必须是郡主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其他的一些大将不能派，派熟悉的。哎，有了，孙权想起来了，我哥哥孙策孙伯符生前呢有一个很贴心的家将，此人姓周，叫周善，武艺很好，人也很聪明，他从小在我家长大，穿房过屋，郡主对他特别熟。那这就行了，您就让周善去，让他扮作客商，把刀枪藏好喽，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为了预防万一，对付关卡盘问，您可以给周善带一封国书，就依张先生。孙权呢，当晚把信也写好了，把国书也写好了，就把周善叫来，嘱咐周善一番。到了荆州建州郡主啊，你放机灵一点，在郡主回江东探母的时候，你提醒郡主千万别把幼主阿斗忘喽，无论如何让他把孩子也带来。国太呀、啊、不单是光想念郡主，也很想念这个外孙孙。周善领命挑选了200名精壮士卒，改扮成客商的模样，乘10条大船呢、啊、把刀枪剑戟弓箭等等的全都暗藏在船舱之中。周善带着这两封书信，他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这儿，还真让他给混进来了。进城他悄悄地一打听啊，诸葛亮先生没在家，呵，差点把这周善给乐趴下。 怎么回事？他就怕诸葛亮在这儿。这位诸葛先生可了不得，不用说我周善，是我们整个江东所有的文武军校一提这位，没有不犯合计的。现在感情他没在家，诸葛亮先生出去查访去了，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悄悄的就见到了郡主孙尚香，把这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呵，还没等孙尚香看信呢，周善先掉眼泪了。郡主当时就吃了一惊啊，第一个，如果家里没有紧急的事情，这贴心的家将周善不能来，再说怎么刚把信给我他哭了。郡主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是母亲病重，思念女儿，特别这话说的呀太动情了。国泰那个口语是说，临死之前只要能见上郡主一面，九泉下也瞑目了。信的末尾还嘱咐呢，如能够得出时间来到江东见母亲，最好把外孙孙阿斗也带来，国泰很想一见呢。呵，这郡主哪受得了，当时是泪如雨下。郡主万万也想不到这信是他哥哥孙权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原来母亲病这么重，你们怎么就不早一点给我来个信呢？何必让他老人家在病中这么思念我呀？你们真是一些糊涂人。周善赶忙施礼，郡主息怒啊，我们早就想来信，不过都希望啊，国太他老人家的病体早日痊愈，就不用惊动您了。满口胡言，就是我母亲病好了，我也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真是一些个蠢材。是是，周善光上了答应了，心说呀，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走吧。郡主想了想，这样吧，周善你先休息休息，等我一天。周善一听，郡主您怎么还耽搁呀？不行，你有所不知，现在皇叔领兵去西川，去助刘璋，由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之事，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啊。啊，周善一听这句话，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他差点坐在地上，心说什么把这事儿告诉诸葛亮，那不麻烦了吗？哎呀，郡主，这可不能再耽误了，一是国太思念您，他老人家病情又那么重，如果您去晚了，恐怕难以相见。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诸葛先生再到西川请问皇叔，那您得什么时候动身呢？夫人一听周善这话说得有理呀，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路途要有人阻拦我们，那可怎么办呢？周善一听，那不要紧呐，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现在趁人不知，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咱们悄悄就走了。很快到了江东，您看望看望国泰，我就把您送回来了。往返不过几日之功，您也算尽了孝道了。即便有人知道，又能把您怎么样啊？我看不如趁此空闲，咱们就动身吧。夫人想了想，母亲病这么重，事情也很紧急，只得如此了。赶快收拾。夫人带着三十几个仆从，他们都各挎刀剑，身上都带着兵器啊。孙尚香夫人做姑娘那时候就这样，结了婚了仍然保持。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这下把周善给乐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了，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在肚子里了。至于这样吗？太至于了，夫人怀里哪抱的是阿斗啊，那是荆襄九郡，这地方就算是归我们了。乐得周善里外忙活，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搞，哇，船离岸了。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 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6: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7: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8: 搬起来，这边请。
5: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孙尚香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到肚子里了，乐得周善里外忙好，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搞，哇，船离岸了。周善常常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他自言自语把这话说出来了，那地字还没等出口呢，只见在西北脚下飞来几匹战马，哇，呜哒哒哒哒哒哒，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肋下佩剑，只听他大喊这么一声，休得开船，待我与夫人践行啊。周善龙眼神这么一看呢，他差点掉水里去。谁呀？赵云。周善心说，我的个天哪，他怎么来了？
12: 赵云怎么来的呀？
11: 赵云将军巡哨刚刚回来，听到禀报说夫人让人给接走了。嗯，赵云将军一愣，给接哪儿去了？说接回江东了。哎，赵云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什么？赵云听到这儿，这头嗡的一下子，当时什么他也没想，赶快给我追，带领几个军校马不停蹄，像旋风一样赶到江边，船已经开了，所以赵云将军吼了这么一声。周善一听，什么？把船停下，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快把兵器拿出来。随着这句话，哗啦的一下，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周善吩咐别理他，快开船。这船是顺风顺流，走得挺快啊。赵云骑着马沿江追赶呢，他一边赶一边喊，任凭夫人去。赵云只有一句话回禀，你让我跟你说句话还不行吗？周善一听，不行，别停下，快开船呐。这船是越开越快，赵云越追越急，追出有十来里路来， 看前面这一个小小江湾，在江湾这儿停着一条小渔船。赵云立刻弃马抄枪，跳上渔船。有两个士卒使这个船呢，这俩士卒使尽平生力摇着这船，就追孙夫人那大船。周善一看坏了，赵云怎么在这儿弄了一只船呢？快给我开弓放箭，是是是，乱箭齐发。赵云用枪拨打着这些箭支，这小船离大船越来越近了。周善吓得脸儿都黄了，用枪扎刀砍，千万别让他上大船。赵云一看呢，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总差了这么一丈多远呢。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他用足全身力气，俩脚一踹，小渔船的船头腾

这一下就飞到这大船上来了，跳上来了。江东军校吓倒了好几个，有好几个掉水里的。他们用枪刀乱刺赵云呢。四将军撤出轻功宝剑，轻吻长浪，修铜断铁啊，把吴军的这刀剑给削断了不少。周善往前一凑合，刚把刀举起来，汤，让赵云一脚给踹了一溜滚儿。四将军闯进船舱，见夫人插剑施礼。夫人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就这样扬长而去呢？夫人一看赵云这个举动，很生气。赵云将军，你为何如此无礼啊？我没告诉军师一声，我母亲病重，命在旦夕，容不得时间，我告诉军师，待我探望归来再说也不迟啊。夫人，您去回江东探望母病，那为什么把小主人带走啊？啊？孙夫人看了看阿斗，赵云将军何出此言呢？我是他的母亲呢，皇叔领兵远征，我儿阿斗留在荆州无人看管，我当然要带着他了。哎，赵云一听，夫人诧异，您说的不对，我家主人一生只有这么一点点骨血，是末将不才呀，在长坂坡前曹操百万军中将小主人救出，今日夫人您要把他带去江东是于理不合，这事儿做得不对。孙夫人也生气了，心说你怎么回事啊，赵云，你再是皇叔的亲信大将也不行啊，怎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阿斗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得带着了，这你也管，谅你不过是帐下一武夫，休管我家闲事，我的事儿你不用管。赵云一听，什么不管？不管也可以，夫人要去便去，将小主人留下。孙夫人可真火了，赵云你大胆，心说你要干什么？你我看你这样威风凛凛的杀上大船，是不是心怀反意啊？你要造反呢？是怎么着？任凭你怎么说呀，赵云是问心无愧，夫人若不留下小主人，赵云纵然万死也不能放夫人去。把孙夫人给气的，他多真受过这个呀，吩咐手下侍女把赵云给我逐出船舱。侍女往前一近身呢，四将军来了个风扫残云，噼里啪啦啪啦全给扒拉到一边去了。赵云抢过阿斗反身出舱，夫人带着侍女也追出来了，他吩咐侍女把阿斗给我抢过来。赵云一手抱着阿斗，一手横着宝剑，是怒目而视，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侍女谁也不敢过去，愣把夫人给气哭了。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那周善哪儿去了？这周善可够嘎的，他俩腿夹着船舵拼命摇橹啊，吩咐他的军校给我使劲摇船，不管你赵云多大本事，只要是船一靠我江东汉岸，你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时候把赵云也急坏了，这我可怎么办呢？这地方它不是长坂坡呀，长坂坡对方啊那是曹家将校，这是夫人，赵云不能把夫人和侍女全给杀死。他就瞪眼看着这船呢，顺风顺流的往江东滑。跳江吧，跳江孩子怎么办呢？这时候夫人也哭，阿斗也哭，急得赵云直跺脚，汗都下来。就在这时候，只听半空打了一个霹雷，嫂嫂留下侄儿去。一条虎头战舟向大船飞来，船头站了一将，正是张飞张翼德。三将军一个箭步跳上大船，手起一剑劈死周善，趟一脚把周善的手臂咕噜噜踢到夫人孙尚香的面前，然后他怒气冲冲往赵云身边一站，可恼啊，嘿嘿，可恨，把张三爷气坏了。夫人也吃了一惊啊，哎呀三叔啊，为何这样动怒啊，怒气冲冲登船杀人，这是何道理呀？嘿嘿。

张飞一听，嫂子，您还问我呢？我请问您这是上哪儿啊？孙夫人怎么管张飞叫三叔啊？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嫂嫂称兄弟就叫叔叔，就是指着小孩叫啊。孙夫人一听张飞这一问呢，他又把回江东探病的事说了一遍。张飞一听，啊，您去探病，探病可以，你跟我哥哥说了吗？你告诉军师了吗？你带着侄儿阿斗这样悄悄一走，才是真正的适合道理呢，你还问我呢？孙夫人一听，三叔啊，我倒想告诉你家兄长，不过他远在西川，叔叔今天要是光为这点小事来责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听你的处置。你要是不让我到江东探母，嫂嫂我就投江一死。好、哦。张飞吓了一跳，他看了看赵云，赵云看看张飞，从那个眼神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三将军您可得慎重啊。虽然说眼前站的这位孙夫人是嫂子，可是也有君臣之分呢、啊、这不能乱来。张飞粗中有细，不用赵云指点他也明白，不好闹得太过呀。张飞只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儿。算了吧，嫂子，您什么回江东探病啊，我已经明白了，您这是勾结江东想取我家兄长的荆襄九郡呢、啊、嫂子，你对不起我哥哥，我哥哥是大汉皇叔刘玄德，哪样配不起你呀、啊、嫂子，你好好想想吧，你要对我哥哥真有情义啊，你到江东看看老太太，你赶快回来啊。说到这会儿，张飞一转身，四弟来把孩子给我，哎，我抱着，来来来，跟三叔来，咱们回家了，听见没有？嘿嘿嘿，嫂嫂，小弟多有鲁莽，冲撞了船来。张飞一招手，那只大船过来，他拉着赵云，弃了夫人这条船，登上自己的虎头舟，叭一下一掉船头回去了。孙夫人就光剩了坐船头这儿哭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赵云呢，那还差一层。尤其这张飞，谁惹起他呀？和刘备是异姓手足啊，不用说，今天就说这么几句话，就是把孙夫人气个半死儿。到刘备那儿，孙夫人这官司也不一定打赢喽。那么张飞赵云从哪儿来的？张飞赵云始终也没闲着呀。自从刘备刘玄德领兵去征西川，那诸葛亮军是相当紧张，荆襄九郡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上，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诸葛亮丝毫也不敢懈怠。现在可以这么讲，诸葛亮先生是不露声色于后，赵云诸将巡逻查哨于前呢。这次孙夫人悄悄离开荆州，连诸葛亮带赵云都不知道，这事儿太突然了。赵云是查着哨听说的，诸葛亮也刚知道，领着船队就赶来了，正好和赵云张飞相遇。张飞赵云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立刻写下一封书信，派专人快马送往葭萌关，得告诉刘备。那当然呢，刘皇叔领人马征西川去了，家里夫人没了，连个信儿都不给，那也太说不过去了。然后诸葛亮和众将保着阿斗回荆州了。诸葛亮赵云走了，夫人孙尚香可气坏了，他那么刚烈的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侍女们苦劝了半天呢、啊、夫人这时是又生气又难过呀、啊、周善来接我也让张飞给杀了，儿子阿斗也让人给抢去了，心里还挂记着母亲的病逝，一肚子委屈没法对人说呀，可以跟刘备说，离得太远了，在四川呢。夫人只好领着这些侍女回到江东，先看望国太。进门一看呢，哟，孙夫人愣了，怎么了？一看国太坐在那儿吃点心呢，老太太还那么精神。国太一瞅，哟，女儿回来了，哎呦，把老太太给乐的呀，这我女儿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孙夫人就问了，母亲您不是病了吗？哦，国泰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哥哥孙权办了一件大好事，是有这么回事情，他们要取荆州，我怕连累了你，把你伤害喽，我把他申斥了一顿，他这是派人呢把你接回来了。哎，孙权，你哥哥这事做得很对呀。嗨，孙夫人一听母亲呐，他对什么呀？耽误了大事了。老太太吓一跳，哎呦，我儿何出此言呢？耽误什么事了？孙夫人就把赵云截江夺走阿斗的事情跟母亲说了。她说张飞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嫂嫂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病，你这是和你哥哥孙权勾结一处，想夺皇叔的荆襄九郡呢。你看看母亲，这不是应了我三弟这话了吗？这让我有何面目再回荆州啊？哎呦，老太太一听，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你先歇息歇息，别上火，咱们从长计议一番。郡主一听母亲还计议什么呀，我得找我家兄长去算账。说着孙夫人就找孙权来，等他来到殿脚下这么一看呢，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怎么了？殿堂之上人坐得满满的，孙权呢是满面泪痕呢，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也不是正在和他的文武说什么。夫人孙尚香怎么好意思进来，只好先把这气火往下压了一压，又回到母亲房中来了。孙夫人想啊，再跟母亲说说，跟哥哥闹腾几句，我就赶快回奔荆州得了。孙尚香夫人哪里知道啊，她这一回娘家呀，是再也回不了荆州喽。孙权拿着封信在那儿哭谁呢？哭张宏的，他的得意谋臣张宏、张子刚老死于家乡啊，临死的时候给孙权留下一封遗书，劝说孙权赶快迁都啊。迁都到哪儿啊？到秣陵。张宏说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可以建立万世之基业，就是说这地方的风水特别好。风水是瞎扯，主要这地方地势好。秣陵这地方啊，是地富民丰，物产丰富，水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你可以在这儿是建都称帝。孙权见了这封信动了感情了，谋臣张宏临死也没忘了我的霸业，他正跟文武商议，我是先取荆襄啊，还是先去建都啊？孙权已经知道了，妹妹接回来了，周善可让人家给杀了，他杀了我贴心的家将，我要给周善报仇，反正我妹妹也到了江东了，不如我起江东所有的人马，兵发荆州，你们看怎么样啊？众文武有的同意起兵发荆州，有的同意咱先别打荆州，最好啊先到秣陵建都。大家这一各抒己见呢，闹得孙权也犯了合计了，我到底怎么着好呢？恰恰就在这时，有流星探马来报，说曹操曹孟德有打许昌起精兵40万，要报赤壁之仇，现在是进兵如虚。啊，啪，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扔桌子上了，先别研究打荆州了，也别研究建都了，曹操来了。曹操真来了，那还开玩笑，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很清楚，是刘备起兵取西川，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曹操也一样，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我就打你的江东啊！刘备一发兵进川呢，曹操那儿就知道了。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举动，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赵云截江夺阿斗，曹操都知道。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反正是你在我这儿，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呢。哦，什么全不知道。一天糊里糊涂，你还想成霸业啊？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呢，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什么全不知道哪行啊？
孙权这一时拿不定。

0: 主意，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有一个人没说话，孙权就瞅着这人，心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谁呀？吕蒙吕子明。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智谋过人呢，可以说有天文之地理，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他轻易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出一个计策来，就十拿九稳呢。所以孙权看着他，子明，你有什么高策呀？主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筑物聚草啊，物极成也，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是以逸待劳啊。咱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将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水陆并进，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他许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再一方面呢，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曹操也打败了，荆襄咱也得过来了，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主要前提，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坞筑好。为什么这么强调这坞呢？因为这地方重要，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呀，他暗挑大指，子明啊，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孙权调兵遣将，一方面到濡须口筑坞，一方面安排迁都啊，迁都秣陵，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这是怎么个来历啊？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从那儿起的这名。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坞筑好，曹操亲统大军40万，气势汹汹就杀来了。怎么气势汹汹呢？曹操这回出兵啊，和每次不一样，不痛快，带着气儿来的。曹操啊，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他的声威越来越大，权柄越来越重啊。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他做皇上不行吗？眼下时机不成熟，曹操一点也不傻，他绝不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这怎么办呢？手下有抬轿的，按着曹操的心思办，摸着他的脾气来，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0: 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0: 公元189年的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路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17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1: 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啊什么一网就打尽了，把这个新皇帝，这把皇帝就又给救回来了。其实那是这个汉少帝，然后董卓这时候他就成了这个大功臣了，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了献帝，实际献帝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0: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三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的160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壮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步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2: 这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43公。这里边呢，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的，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没有。

0: 就是说有这么雄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们，所以大家最后就公推了他来做盟主。
1: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2: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1: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3: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一个他是讲究仁义，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以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

0: 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1: 孙权这个人啊，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

0: 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1: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2: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

0: 了大量人气。
1: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0: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2: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啊，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失笔坠于地，就是用餐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数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0: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3: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啊，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这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0: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

0: 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2州，平定3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1: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这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所以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0: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10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2: 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0: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重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想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以拥100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孙权具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元首，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据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7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孙权牢牢地

0: 渡长江要塞。
1: 这一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事，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呢，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0: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地理位置更是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汇聚在了荆州。
2: 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它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0: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9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3: 双方投入的这个军力物资，双方为止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汇率江东啊，是吧，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吧。但是他操之过急了，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这个政权抗敌的决心。
0: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10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与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强弩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 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1: 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0: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对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部族进入并占据蜀地。八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七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3: 荆州是他的咽喉啊，荆州是建业的上游啊，啊，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的。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0: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包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2: 孙刘联盟破裂了啊，两家的这个仇接上去，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示好，这两家近了，所以使得刘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 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

0: 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1: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0: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对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2: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那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左右啊，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它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0: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的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3: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 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5: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但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 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6: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5: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6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2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唐兰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2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4: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富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2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
5: 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筑起

以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梅雨见张青一看双鞭呼延灼，这武艺是真高，打不过呼延灼。梅雨见张青把马一带，哗哗哗往本镇就跑回去了。双鞭呼延灼在后边，把双鞭一举，好，张青你往哪里走？那呼延灼那马多快呀，那叫踢雪乌骓马呀。这匹马一抻腰几步，就撵到张青的后边来了。张青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看你呼延灼到底撵得离我还有多远。看看不得灵了，我的石子儿啊，正好是有效射程。张青把石子准备好了，一回身，一扭头，一伸手，啪，这石头子就打出去了。呼延灼这时候心里啊，还正合计呢，你什么时候打石子啊？我可得注点意，留点神呐。就在这时候，这石子到了，呼延灼一看真打出来了，用这鞭往石子上一磕，当啷，又给磕出去一个。张青坐在马上一看，呼延灼把这石子又给磕飞了。张青这心里边还真有点慌，心话这老将军真行啊，一连磕飞我两个石子儿，好，我这次给你来个连珠的，我看你如何破得了。张青一伸手，从他这锦囊当中抽出俩来，一回身一伸手，啪，打出去一个。呼延灼一看又过来一个，一低头，嗖，这石子从脑袋顶上就飞过去了。张青一伸手，嗖，第二个紧跟着就过来了。呼延灼这时候也有点慌了，把右手鞭往起一扬，可是没打准呐，鞭抬高了，这石子捧打在呼延灼的右手腕子上。

又把呼延灼打的，就觉得这条胳膊发麻，连这半个身子都麻了。怎么打那么准呢？啊，那可不打那么准，也是打巧了，正打在呼延灼这穴位上了。呼延灼就觉得这条胳膊发麻，连半截身子都麻呀。呼延灼一撒手，这条鞭吧嗒就掉地下去了。呼延灼一看不行，我这一条鞭哪行啊？再说我这胳膊发麻，跑吧，往马背上一趴，双脚一踹，那呱，败回本阵。宋江一看呼延灼也败回来了，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马军头领啊，全都受伤了，步军头领哪一个敢去捉拿张青？就在这时候，只见部下刘唐手捻着坡刀挺身就出来了。张青坐在马上看一看，他笑了，呵呵，你们这些败将，马军都输给我了，何况是部将？刘唐还管那个，我管你马军还步军。刘唐大怒，直奔张青就过来了。张青啊，他根本就不和刘唐打，把马一带往本阵跑。刘唐心想，你跑我就撵。刘唐在后边跟着张青的马就撵过去了。这时候张青从锦囊袋中又掏出一石子来，张青还没来得及回头打，这时候刘唐就赶到他马后边了，一伸手把这大坡刀举起来，照他的马屁股啪嚓就这一下子。你说这一下子把张青啊从马上就给掀到马下来了，怎么回事？刘唐这一刀正砍在张青那马屁股上了，这马一撂蹶子，张青从马上掉下来了。刘唐一看正是机会，我再补一刀把张青杀了就完了。可刘唐刚一举刀，这功夫张青这匹战马这马尾巴在刘唐眼前这一扫，刷，把刘唐眼睛给扫花了，什么也没看清。就在这时候，张青在地下就站起来了。张青的石子早就准备好了，一撒手照着刘唐脑袋啪就打过去了。你说刘唐叫那马尾巴扫的两只眼睛都发花了，哪顾得上张青的石子啊？砰，正打在刘唐那大伯的头上了，把刘唐疼得哎呦一声扑通，他倒下了。这时候张青阵中丁德孙和公望两个人给张青又送过一匹马来，张青翻身就上了马了。公望和丁德孙两个人呐，随后就来抢刘唐来了。宋江一看不好，哪个去救刘唐？只见青面兽杨志手中舞着单刀直取张青。张青和杨志打了几个回合，张青虚晃一枪，杨志这一刀就过来了。张青一看不好，从马上一出溜，呲溜来了个蹬底藏身，杨志这一刀就砍空了。就在这时候，张青把石子就准备好了，就在马肚子底下看准杨志，一伸手啪哟，这石子就飞出去了。你说杨志他哪能防备啊？要在马上打，兴许拿石子打他，杨志还有个准备，他跑马肚子底下还打出一个石子来。你说这一石子儿，梆梆，正打在杨志的头盔上，把杨志吓得胆丧心寒，伏鞍就跑回本阵来了。杨志这一跑不要紧，刘唐就叫人家抢去了。宋江一看呐，刘唐也叫人抢走了，宋江可太着急了。哎呀，若是今天输了锐气，我怎么回梁山坡去？那么谁人

给我出这口气。朱仝在旁边听着了，用眼睛看了看雷横，哎，捉去了一个刘唐，那值得什么？一个不及时，我们两个一起上。就这样，美髯公朱仝在左，插翅虎雷横在右，两口泼刀就杀出阵来了。张青坐在马上，好啊，一个不行，又来一个。好，我让你们来十个又能如何？这张青全无惧色呀，在马上把石子全都准备好了。梅雨见张青坐在马上，看着两个人往大阵中跑。这雷横啊比朱仝跑得快，张青看准雷横，一抬手，啪，势如招宝七郎，石子就到了。这雷横低着脑袋正往前跑的，砰，在这额头上就叫张青给打上了一石子。这雷横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朱仝啊，他也来不及去和张青打仗了，急忙救雷横吧。就在这时候，张青一抬手，啪，这石子又出来，砰，朱仝这脖子上又挨了一下。大刀关胜在阵中看见了，可真着急了。好啊，张青，你如此逞威风，你看我来擒你。大刀关胜手中舞着青龙偃月刀，纵赤兔马就出来了，先把雷横和朱仝两个人抢回本阵，然后大刀关胜第二次返回马来，又和张青交战。这大刀关胜这口大刀可厉害呀，张青一看大刀关胜，早他就有所耳闻呐，知道此人武艺高强，所以张青连打都没敢和关胜打，把石子儿他又准备好了。关胜单手提刀，一直冲到张青的马前来。张青心想，我不能让你靠跟前儿，你要靠到我跟前儿，兴许就给我一刀，我赶紧跑吧，我一边跑我一边用石子儿打你，不就完了吗？张青把马一拨，往本阵跑下去了。关胜心想，好，你跑，你哪里走？关胜嘴里边这么喊着，可是他心里也在想，嗯，我得注意他的石头子儿啊。跑着跑着，张青一回身，啪，这石子打出来了。大刀关胜一看，哟，这石子到了，把这大刀杆往下一顺，用这大刀的刀背当啷，把张青这石子就磕飞了。关胜再一看，这大刀上火光乱冒。张青心里想，嗯，大刀关胜果然是厉害。好，你再看我第二个、第三个石子如何打你。大刀关胜心想啊，你怎么就不让我到跟前？张青心想，我可不能叫你到我跟前啊，我非得一边跑一边打你不可。这张青在前面就跑，关胜在后边追，张青一回身，啪，又一石子打过来。大刀关胜用这大刀刀转往起一立，当啷，这石子又磕出去了。张青一看大刀关胜行，刀背一个，刀转一个，我这次给你连珠，我看你往哪躲。张青一伸手，从锦囊袋中掏出两个来，啪，打出一个。关胜一闪身，这石子从耳边嗖飞过去了。张青紧接着第二个石子，啪，又过来了。这石子啊，直奔大刀关胜面门就打过来。大刀关胜一看，这怎么办？用刀磕吧，
来不及了，赶紧往下一低头，砰，把大刀关上，这盔头上的红缨啪就给打掉。你说把大刀关上吓的往马身一趴，双脚一吹的，他也跑回去了。就在这时候，双枪将董平把马一勒，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哎呀，今天我心想宋江要不嫌我些武艺上山去，那么他们也未必能瞧得起我呀。双枪将董平想到这儿，手提双枪，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冲出来了。张青一看，这不双枪将董平吗？认识呀。张青用手指着董平就骂起来了：“董平，我和你是临近州府唇齿之邦，共同灭贼，正当其理。你今天为何反被朝廷，岂不自修？”董平一听说什么？啊，我反被朝廷了，我还自修？董平可就火了，把双枪一举，两马相交就打在一起了。那董平两条枪有多厉害呀？张青哪是董平对手啊？要是用着器械打，你三个张青也打不过董平一个。打了大约有四五个回合呀，张青一看打不过董平，赶紧走吧，我还用石子赢他。这张青把马一拨，跑了。董平在后边一边追他一边喊：“嘿，张青，别人中你石子，我看你石子如何打我。”张青心里想：好，你看我如何打你，那你就看着我如何打你吧。张青一边跑，一伸手，嚓，从锦囊袋中又抽出一个石子来，看看董平撵得离他不远了，一扭身，一回头，一撒手，嗖！哎呀，这张青手起出真如流星彻电，石子来吓得鬼哭神惊啊。董平啊还真年轻，眼睛也快，手也快，一看这石子来了，用右手枪啪，把张青这石子就给拨开了。张青一看，行，董平你行，一伸手把我石子就拨开了。张青又打第二个石子，直奔董平的面门就打过来。董平往旁边一侧身，这石子从耳边嘶呼飞过去了。张青一看董平真行啊，连躲了我俩石子。这张青心里边也有点慌了，心话我怎么办，两个石子没打着，这要叫董平撵上，这一枪被我捅个窟窿啊。张青想到这儿，一伸手拽出俩石子，就准备和董平两个人拼了。张青一边跑，董平在后边又撵，两匹马越撵越近。这两匹马是马头衔马尾，张青一看不好，我得打这石子了，一伸手，这俩石子啪啪全打出去了。可是由于离得太近呢，张青一抬手，董平就看见了，出溜来个蹬底藏身，这俩石子嗖就飞出去了。董平这马上功夫是真好啊，转眼之间从马肚子底下腾又跳上来了。也就在这时候，两匹马也就并辔而行了。这董平啊，把两条枪交到一只手，一伸手啪，把张青一只胳膊就给抓住了。他就想把张青啊从马上提过来，

可张青的力气也不小啊，董平坐在马上拽了半天没拽动，两个人就搅在一起了。宋江宋公明在大阵上看见了，宋江大阵上的索超也看见了，把金战斧一抡，他又来救董平了。可对阵的公望丁德孙两骑马呀也出来了，要救张青。就这样，丁德孙和公望把索超就给拦住了，张青和董平连丝带拽又分不开，索超、公望、丁德孙这三骑马又搅在一块。就在这时候，豹子头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位将军又出马来解救董平。张青一看，就跟他这么连丝带拽这不行啊，宋江镇上人多，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把我给活捉了。张青一看不行，赶紧呐，和董平两个人撕吧撕吧，擦，叫董平把张青战袍给撕下一块去。张青一提马跑回本镇去了。董平一看，你跑了行吗？董平一催马就在后边撵起来了。可俩人这一撕吧的功夫，董平可就忘了防备张青这石子儿了，在后边这通追。张青一看，好，你董平撵上来了，张青把石子儿就准备好了。等董平这马呀撵得离他差不多了，张青一回头一伸手，啪，招，这石子儿就打出去了。哎呦，董平没防备呀，这石子儿贴着董平耳根，擦，就过去了。哎呦，把董平疼的这耳朵啊全都擦出血了。董平把枪一收，一拍马，他回本镇去了。索超一看董平也跑了，你跑了我上吧。这索超把大斧子一举，就往张青镇内杀过来了。张青把枪带住了，把石子拿出来了，一看索超，嘿，这员将军真够猛的啊。张青一抬手，啪，把石子扔出去了。索超根本也没防备这个，这石子捧打在索超这大脸蛋子上了，当时这血就流下来了。索超在马上晃了两晃，栽两栽，没掉下去，把大斧一提，往马背上一趴，他也跑回去了。咱们再说林冲、花荣把公望就给截在一边了，吕方、郭盛把丁德孙给截在一边了。公望心里发慌啊，他怎么能打过林冲和花荣啊？别说林冲和花荣两个人，就是一个林冲，他仨公望也不行。公望心里发慌，把这飞枪就拿出来了，照着花荣唰甩出去一只。花荣一看这什么东西啊，用这枪杆啪往出一拨。公望一看没扎着花荣，那我给林冲再来一个吧，又一伸手，撒，照林冲也来一个。林冲一看可不是怎么着啊，飞出个小标枪来。林冲一伸手，捧，把公望这小标枪给抓住了，这手指头上一使劲，嘎巴，把公望这飞镖枪就给撅折了。你说把公望吓得刚想拨转马头要走，那林冲、花荣能让他走了吗？把两匹马一圈，林冲一伸手，啪，把公望给提过来了，啪嚓往地下一摔，就这样把公望给活捉了。这边的丁德孙呢，他不敢轻易往外扔他那飞叉，他死命逼住吕方和郭盛两个人。可是没注意，浪子燕青在镇门里边看见了。浪子燕青想，好啊，我这阵中
片刻之间叫你们连打15员大将。小浪子燕青想到这儿，把他手中的棍棒就放下了，伸手把他小弩弓拿出来了，搭上一支小箭。浪子燕青啊，就看准了丁德孙那马蹄子了。小浪子燕青在这看着看着，就见丁德孙那马前腿刨后腿蹬，翻蹄板亮掌钉。就在这时候，浪子燕青一撒手，啪实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哎呦，这准哪，这支小箭正关在丁德孙那马后蹄子碗里那块肉上。丁德孙这匹马机灵一下，前边两条腿就立起来了。丁德孙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吕方郭胜赶紧下马把丁德孙乒啪抓住了。梅雨见张青一看丁德孙就叫人抓去了，他催马就要过来救。可梅雨见张青啊，两个助手都没了，就他一个人，他一想也寡不敌众啊，干脆别救了，以后再说吧。张青带着刘唐就回东昌府去了。东昌府太守在城上看见张青前后打了梁山坡15员大将，虽然公望和丁德孙被梁山坡抓去了，可是也拿了个刘唐，也不算输也不算赢啊，干脆回州衙吧。就这么着，张青随着太守都回到州衙去了，把刘唐又钉上长枷送到监狱中监押。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他收军回寨，把公望和丁德孙先送到梁山坡去。宋江又和卢俊义吴用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吴用啊，他看了看宋江和卢俊义，哎呀，二位，我听说五代时候大梁王燕章日不移营，连打唐将36员，今日张青没有一时间连打我15员大将，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呀，也真是个猛将。大家谁也不说话。宋江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他说话了，我看此人全仗着公望和丁德孙为义，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擒获此人。就这样，把众张青石子打伤的头领都送到梁山坡中去江西。吴用就叫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带领着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传奇相迎啊。干什么？要骗张青。咱们再说张青在城内和太守商量，太守虽然是赢了几阵，贼势根本未出，要使人去暗听虚实，贼做道理。两个人刚谈到这儿，只见探视人员回来报告，说是寨后西北上不知哪儿来了许多粮米，有100多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草船，大约也有500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行，沿路有几个头领监管。这太守一听啊，哦，这是不是他们在用计呀？我看咱们要谨慎小心，恐遭他们的毒手，我看再派人前去打听才是。

0: 张清真就依着太守的话去办了，派出小校出去打听。第二天小校打听回来了，说是车上啊都是粮食。梅雨见张清一听，太守，今天晚上我就出城，先劫岸上的车子，然后取他水中的船只，太守助战，一鼓而得。张清叫军汉吃饱了酒饭了，穿戴整齐，张清搬鞍就上了马了，马背上又驮着他那个装石头子的锦囊袋子。张清手里边提着一杆长枪，带领一千兵士悄悄的就出了城门了。那么张清此一去性命如何，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梅雨见张清手持长枪，带领一百军兵悄悄的就出城了。今天

看见有一簇车子，车子上还插着旗，在旗上写着水浒寨忠义粮。梅雨见张青看了一看，就看见前边有一个大和尚，大禅杖在肩膀上扛着，身上穿着皂直多，皂直多这衣服啊掖到那腰带里边，在前边走。张青一看，哟，怎么出了个大胖和尚，光着个大脑瓜子，在月亮底下一照啊，这大脑瓜子直闪亮光。张青看着看着就喊起来了，嘿，你这秃和尚，找我一石子儿！啪，鲁智深扛着大铲杖，他一直往前走。他看见张青了没有？看见了，但鲁智深呢，就装作没看见，一直往前走。鲁智深心里想：我离你这么远，你能把我怎么样啊？鲁智深这时候他也忘了提防张青这石子了。就在这时，这石子就到了，叭哟，正打鲁智深这大秃脑袋上，啪嚓一下。当时这鲁智深脑袋鼓起一个小犄角来，你说把鲁智深疼得扑通一声倒下了，大铲杖忽悠扔出多远呢？鲁智深用手一摸，脑袋上这血唰就流下来了。梅雨见张青一看把鲁智深打倒了，一声令下，呼啦朝就来抢粮来了。在鲁智深后边跟的是行者武松，武松一看张青把这些兵都派

追赶鲁智深了，压着粮车一直推到城中。这太守一看张青真行啊，出去这么大功夫把粮车抢回来了。太守伸着大拇指夸奖张青，哈哈哈哈，张将军真乃虎将也。太守赶紧叫人把这些粮米都收管起来。梅雨见张青，冲着太守一抱拳：太守，我再去抢河中的粮船。这太守看了看张青：张将军，你可要看方便，如果方便就抢，不方便就放他们过去就是。张青根本没理会，艺高人胆大嘛。张青转到南门，登上城楼，往城下看，一看河港之内粮船不计其数。梅雨见张青，就叫士兵把城门打开了，带着官兵一声呐喊，一直抢到河边。就在这时候，只见天空阴云密布，黑雾遮天呐。马步军回头，你不见我，我不见你，谁也看不见谁了。张青心里就想，这就怪了，刚才我去劫粮的时候，这天上还响晴响晴的，连点云彩都没有，怎么这么大功夫阴云密布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可再想往回走啊，什么都看不见了，连路都没有了。张青就有点慌了。张青心想，我往哪儿走啊，我退回去吧。张青刚想到这儿，只见四处喊声大作，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官兵啊，由豹子头林冲带领铁骑军兵，将张青连人带马都赶下水去了。在河里边，就是李俊、张顺、张衡、三阮两同八个水军头领，在那儿用船一字摆开。梅雨见张青，你就是有三头六臂，那你也逃不脱了。张青一看实在没办法了，抓过了一条小船，腾他就跳下去了。张青心想，我上岸上不得，到处是军兵，那么我在水路走吧。没成想啊，梅雨见张青刚跳到小船上，被阮氏三兄捧把张青给抓住了，往水中一带，张青扑通掉下去了。你说张青在陆地上，那可真是位英雄，一到水里边啊，什么本事都施展不开了。张青他不会水，来到水中，三阮呢把张青左一顿灌，右一顿灌。为什么？他们恨张青。张青不大功夫用石子打伤十五员头领，你说梁山坡这些将领能不恨他吗？哎呦，把张青灌的脸都发青了，眼珠都发白了。三阮一看差不多了，把张青提到船上，用绳索绑好，送到大寨之中。也就在这时候，有小喽啰赶紧飞报宋江、宋公明。与此同时，军师吴用催动大小头领连夜打城，城中就剩太守一个人在那把守城池。这太守一听城外四面炮响啊，城门也打开了，把这太守吓得脸儿都变了色了，要走两条腿直筛糠。这太守正无路可走呢，宋江的军马就杀入城中来。来到城中，先把刘唐救出来了，然后宋江又叫人把仓库打开了，把钱粮都搬出来了，叫梁山坡用车子拉到梁山大寨之中，剩余的粮食分给城中的百姓。这太守平日清廉，他不祸害老百姓，所以就饶了他一条性命。宋江、宋公明等人在州里边就寄居起来了，众人都见了面了。只见水军头领把梅雨见张青押上来了。梅雨见张青往大堂上一站，哎呦，这众多头领都是被张青石子打伤的。

一个一个咬牙切齿，往外拔刀的拔刀，是拔剑的拔剑呢，就有来杀张青的。宋江、宋公明一看把张青押上来了，从虎皮交椅上亲自下来，给张青把绑绳解下来，亲自又迎到堂上。张将军勿犯虎威，请勿挂意。把张青邀请到堂上之后，就见花和尚裸着身，这大秃脑袋用手绢包着，手里边拎着一条大铁禅杖，直奔张青就过来了。哎呦，花和尚鲁智深把这大禅杖抡圆了，照着张青呜砸下来了。张青往旁边一闪身形，这大禅杖啪砸到地下了，当时把地下大方砖都砸碎了，大禅杖砸到地下有半尺多深呢、啊、你说把张青吓得这汗唰从脸上就流下来了。宋江、宋公明赶紧上前：“智深，谁叫你下手？”宋江把鲁智深给喝退了。没遇见张青，一看宋江如此义气，给宋江跪下了，拜了四拜。这时候宋江、宋公明把酒壶端起来，哗哗哗在酒杯里倒了一碗酒，刷泼到地下去了。这干什么？这叫垫地。然后宋江把剑拿过来，嘎巴给撅折了，这叫折剑为誓。然后宋江、宋公明看着众位头领：“众位兄弟，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众头领一听啊，谁也不敢再多说话了。宋江、宋公明在东张府州衙堂上折剑明示一罢。宋江、宋公明笑呵呵地看着众位头领：“众头领勿得伤情。”众头领看宋江都这个态度，再看张青也降了梁山泊了，大家都很高兴，人人都听将令，个个都很欢喜，收拾军马就要回梁山泊了。大队人马刚要走，没遇见张青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公明哥哥，东厂府有一个兽医，复姓黄埔，单字一个端，此人善能相马，治得头口寒暑病症，下药用针无不全可，真有伯乐之才，原是幽州人士，因为他闭眼黄须，貌若凡人，以此称为紫然伯。梁山坡已有用他之处，可叫此人带引妻小一同上山，祈取君旨。”宋江一听：“哦，哈哈，张将军，我虽在中原不小其力，若果黄埔端肯去相聚，大成玉怀。”宋江表示同意了。张青一看宋江如此相爱深厚，马上他就派人去请兽医黄埔端。黄埔端带引七小就来了，拜见宋江和众位头领。宋江、宋公明一看黄埔端真是一表人才，闭眼重瞳，求须过腹。黄埔端看宋江如此义气，黄埔端心里边也很高兴，黄埔端愿从大义。宋江听完了之后，嘿，这个乐呀。宋江、宋公明小议完了之后，传下号令，众多头领收拾车仗粮食金银一齐进发。这真是鞍上将，鞭敲金镫响，部下卒齐唱凯歌欢，把这梁府的钱粮运回山寨，前后诸军都起来，一路无话。回到梁山坡的忠义堂上，宋江就叫人把公望和丁德孙放出来了，用好言好语来安抚他们。两个人一看张青都投降了，那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说的？

0: 丁德孙和公望两个人也都投降了梁山泊。梁山泊又添了黄浦端，在山寨专攻兽医，董平、张清已为山寨头领。宋江一看这山寨可真兴旺了，就叫人大摆宴宴，准备要庆贺。宴席刚摆上啊，就见一条黑大汉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忠义堂上来了，手举两把钢板斧，直奔宋江举斧就要剁。在宋江、宋公明跟前的几个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也得拦住。在宋江左右的，有林冲、花荣、秦明几个人上前把李逵就给抱住，大板斧也给抢下来了。那么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李逵干嘛要杀宋江？李逵不是跟宋江最好吗？那当然了，这里边有一段故事是这么回事儿。就说宋江、卢俊义打下东昌府之后啊，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就没随着宋江回梁山坡，因为这两个人听说东京要放灯，就要去看一看。两个人一商量，走了。两个人走出有七八十里地去，两个人就来到一个庄前。燕青上前拍打门环，不大的功夫，里边出了一个庄客。燕青啊，就把他这意思和这庄客讲了，说是我们走路走晚了，找不到客店，要在贵庄借宿一宵。这庄客看了看李逵和燕青，看燕青这小伙长得还不错，一看李逵，这庄客吓一哆嗦，哎呦，这人长得怎么这么丑啊，也太吓人了。这庄客告诉燕青，客官呐，我主太公正在烦恼呢，我看你们两个人就到别处去安歇去吧。李逵一听说什么，你们太公正在烦恼，他火了，
1: 嘿，烦恼什么，我们就借宿一宵，明天我们就走，你烦恼什么。
0: 这庄客一听这人真横啊，赶紧禀过太公。太公一听就借宿一宵，那就进来吧。把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就让到里边去了。让到里屋之后，这李逵一劲朝着饿没吃饭，这太公又叫庄客给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做饭吃。两个人吃完饭了就安歇了。李逵和燕青住这房间呢，和这老太公老夫妻他们两个人正好是隔壁。李逵和燕青吃完饭以后就躺下了，两个人睡着睡着就听到隔壁有哭声，把李逵给哭醒了。李逵一挺身就坐起来了，
1: 嘿，我们借宿一宵有什么烦恼，半夜之中哭哭啼啼搅得老爷睡不着觉。
0: 他厉害，把燕青喊醒了。哎，李逵大哥，你喊什么？李逵也没理他，把鞋穿上了，
1: 他出去了。
0: 李逵来到老太公的门前，一伸手啪啪啪
1: 开门。
0: 你说把这老太公夫妻两个人吓得，那就开吧。这老头哆哆嗦嗦把门给李逵开开了。李逵进了门之后就喊起来了，你一家什么人在这里哭哭啼啼搅得老爷睡不着觉。老太公一听啊，这大汉太横了，一看长这模样也吓人。
2: 哦，哎呀，客官爷，我家有个女儿年方18岁，叫人家给抢去了，为此烦恼啊。
1: 哼，你这个老头，男大虚婚，女大虚嫁，这有什么烦恼的？
2: 哎呀，客官，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家这女儿不是嫁给人家，是叫人家给抢。

0: 抢去了。嗨，抢你女儿，那你叫唤什么？我问你，是谁把你女儿给抢去了？客官呢，我不能说呀，我要把这个人的姓名说出来，恐怕把你吓着。李逵一听说什么？你说出个名字来还能把我吓着？李逵一听到这儿，他火了：“老头，你说吧，我吓不着。”客官呐，他是梁山坡头领宋江啊，有108位好汉，可不算是小军呐。老头，我问你，他们来几个人？客官，前两天呐，他和一个小后生来的，两个人，一人骑一匹马。李逵一听说什么？一个人骑一匹马。这时候啊，燕青、燕小乙也跟过来了。李逵用手一抓燕青：“我小乙哥呀，你听这老头说了没有？我哥哥是口是心非，我看他也不是好人。”李大哥，你可不要胡说八道，我看肯定没有这回事。
1: 嗨，我小乙哥，啥没有这么回事？你没听见老头说就是宋江吗？老头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害怕，我就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这个就是浪子燕青。既然是宋江把你女儿抢去了，我去要回来还你。
0: 这老头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呀，怪不得这么横。老头扑通给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就跪下了。哎呀，我可谢谢二位救命的恩人呐。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呐，辞别了老头，直奔梁山坡就来了。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怎么不说话呢？李逵是气的，李逵这满脸胡子全都扎下起来了，手里边两把钢板斧，一边走一边晃。李逵大踏步来到忠义堂前，一看忠义堂前这杆杏黄大旗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字，把李逵可真气坏了。大斧一板，咔咔窟窿，把这杆杏黄大旗就给砍折了。倒下了之后，李逵把这杏黄旗气得咔嚓给撕了个粉碎。李逵来到堂前，直奔宋江、宋公明就走过去了，手起斧落就要劈宋江。在宋江跟前的五虎大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上前把李逵就给抱住了，大斧子也给抢下去了，咣当往堂下一扔。宋江一看，这干嘛呀？这是呀。宋江可真有点火了。宋江心想，我刚摆宴席要庆贺大家共聚梁山，你就来这么一手啊。宋江把手一举，照这桌子，啪，铁牛，你又来做什么怪？你且说出我的过失。你说把李逵气的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老半天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你问他。”宋江、宋公明一听啊，是让我问燕青啊。燕青这时候往前一进步，给宋江做了一个揖：“公明哥哥，我和铁牛大哥当天晚上在刘太公庄上偷许，只听得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李大哥睡不着了，他就起来问刘太公。”刘太公告诉铁牛大哥说，前两天梁山坡宋江和一个年轻的小后生骑着两匹马来到庄上，老头听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他这18岁的女儿出来把酒，一直吃到半夜，然后这两个人把他女儿给抢走了。李逵大哥听说这个他就火了，我还再三劝他，说是我哥哥不是这样人，多半是依草服木，假名托姓，在外边胡作非为干的。 李逵听燕青说到这儿，他又火了。
1: 不是他又是谁？老头明明说的就是宋江嘛。
0: 好，铁牛兄弟，有这般趋势，我怎么能够知道？你回来之后也不说个青红皂白，举手就看齐，举手就要砍我，你是何缘故啊？
1: 哼，我闲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原来也是个畜生，你做出这等事来。
0: 铁牛，你听我说，我自从东昌府回来，带领两三千军马，和大家都是一路行走，我又什么时候抢了一个女人？那么我抢了一个女人也必须藏在寨中，你可到我房间去搜查。
1: 哼，哥哥，你说的什么话？山寨里的人都是你手下人，那还不护着你？还说不定叫他们给你藏哪儿去了呢。
0: 哼，
1: 我当初就敬你是个不贪酒色的好汉，谁知道你原来也是个酒色之徒。我看你不要赖了，你早早把老头女儿还给他，咱们倒有个商量。你要不干，我告诉你，我早早晚晚我要杀了你。
0: 天牛，你不要吵，那个刘太公不死，庄客也都在，咱们去对对看。刘太公要说是我，那么我就让你砍我几斧，如果不是，铁牛，你又该当何罪呀？
1: 哥哥，要不是，那么我这颗脑袋就输给你。
0: 嗯，那最好，你们众位兄弟都是见证。当下宋江就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堵塞军令状两张，每个人收藏一张。宋江啊，把李逵那张拿去了，李逵把宋江这张收起来了。黑旋风李逵呀，在众人当中又扫了一圈。
1: 我看这后生不是别人，那准是柴进。
0: 柴进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哦，铁牛大哥，那么我也跟你一起去。
1: 我也不怕你不去，要到了那个地方对出来，我也不怕你什么柴大官人还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
0: 李大哥，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马上就到。
1: 燕青，走。
0: 两个人先走了。燕青和李逵来到刘太公的庄上，刘太公赶紧出来迎接。哎呀，好汉呐，事情办得如何呀？
1: 老头，我告诉你吧，宋江马上就到。
0: 老头啊，你可要好好认一认，你要怕看不清楚，叫你老婆也出来看一看，还有庄客都出来认一认。你不要怕他，我替你做主就是。几个人正说着话呢，有十几骑马就来到庄上了。李逵抬头一看，嗯，他们来了。这时候宋江、宋公明和柴进几个人把马都拴树停的，一直奔草厅就来了。来到草厅之后，宋江和柴进坐下了。
1: 哎呦，这黑旋风李逵手里提着两把钢板斧，就站在宋江的跟前，
0: 就等这老头认呢。这老头来到宋江跟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李逵这气就运足了。老头要说一声是，李逵这大斧子一下就能把宋江给劈成两半呢。刘太公在宋江面前看了一阵，又到柴进面前看了一阵。李逵看这老头干嘛这是？你光看不行，你得说话呀！
1: 一把李逵急的，老头啊，你光看干什么？你倒说呀，是不是抢你女儿那个人？
0: 这老头听李逵这一吵吵，还吓一哆嗦，双手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阵。那么究竟宋江是不是抢他女儿那人，咱们下文书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

0: 特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1: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2: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0: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3: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

0: 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三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仅有 4% 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4: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 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5: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6: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作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 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莉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7: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立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6: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8: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9: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6: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10: The status quo，
5: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一个半月，最快可能在十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3: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又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在去年9月份，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

0: 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这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他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他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1: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2: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9合1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2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3: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2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2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

0: 有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2: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3: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2: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4: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

0: 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1: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2: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3: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又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2: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4: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 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

0: 住它，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1: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2: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每个月呢还50000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那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的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

0: 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1: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2: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地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7: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智

0: 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站住！站住！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

0: 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1万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6: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0: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6: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 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31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气温回升，午后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的气温多在32到34度，邯郸磁县最高达到了33.9度，北部地区气温呢在27到30度左右，张家口固原最低为20.5度，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上升，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升幅普遍在5到7度。
1: 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石家庄东部、邢台、衡水、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预计呢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达到10度以上，注意了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防范感冒。开学临近了，早高峰出行增多，出门前呢咱们要注意提前合理规划出行和穿搭。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17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8，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查明，系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1: 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
2: 本周将有3只新股可申购，国产 GPO 四小龙将正式聚首资本市场。
1: 国家动物博物馆强烈谴责不文明餐馆行为，家长放任孩子破坏珍贵标本。
2: 九九库评，首都机场附近路段出现多处尿渍，异味刺鼻。广东民宿老板吐槽景区无公厕，大量游客进入其私人卫生间，如厕成为难题，成为了治理末端细节的缩影。稍后九九食品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

0: 说了哈，又是新的一周。
1: 是的，后面还有安哥一向前冲，好运常在，七夜还有 Happy。七夜提醒到大家啊，今天呢因为天气不错嘛，大太阳挺大的，所以向东走啊是真刺眼呐、啊，包括向西走这个反光镜也有点看不清。所以说大家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东西走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放下遮光板或者呢戴上遮阳镜。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啊 ，Happy 说了，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明天就开学了，路上的车又要多了。确实是今天早上6点多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路上车怎么这么多呀？不过好在啊，在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开的还都是比较快的啊，
0: 比较畅行的。
1: 哎，是。另外呢，自有明月照山河也说，哎呀，打卡呀，去挣窝囊费去了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还有用户873说，天气好的不要不要的啊，凉但是不冷。走一段时间呢，微微出汗，但还不是大汗啊。而且呢，现在还是早上起来又能看到月亮，又能看到太阳，这边天气确实是不错。
0: 没错。
1: 啊，还有回忆，还要好好爱自己，千年鼓励树，还有变老，变老说了5、6日连休了3天啊。昨天呢一下骑行了30公里，正在恢复自己的状态，准备啊这个，他说到单位了啊，鸡柳饼呢也吃起来了啊，今天又吃鸡柳饼是吧？有没有吃别的东西的时候？
0: 对，每天都在吃鸡柳饼，是有多好吃啊！另外今天8月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啊，截止到8月29号，我省的夏日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了。北部多地和西部山区局地都已经是解锁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已经到了秋天了。那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则正在进入秋天。
1: 比如说
0: 来一个入秋的闯关。
1: 是的，比如说石家庄的目前大部分地区呢正在入秋的阶段。早晚呢比较凉，中午呢比较热啊，大家呢现在出门还是会感觉到比较舒服的。确实像刚才朋友们提到的，凉而不冷，非常好的天气，
0: 很舒服啊。秋天到了，开学也近在眼前了啊。最近2天的一些大学已经陆续开学了，昨天虽然是一个周末，像南二环的河北师范大学就已经是率先拥堵起来了，包括火车站附近也可能会出现送站的家长。那今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如果今天咱们要送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出门，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早点出门。
1: 是的，另外呢，明天就是9月1号正式开学的日子了啊。要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还有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咱们先不说作业有没有写完啊，咱首先得把作息给他调整好。
0: 没错啊，我们这几天确实也收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应，说孩子情绪低落呀，焦虑呀，不愿意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的哈。其实这都很正常，家长不要焦虑，毕竟暑假咱们放松了2个月嘛，新学期开始了以后呢会有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呢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又困难，上课没精打采的，甚至还有点厌学。
1: 哎，没关系啊，别紧张，晚上呢咱们跟孩子沟通好啊，提前至少2个小时不要再看电子产品了，比如说通过阅读啊，听轻音乐这样的方式来助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的回归正常。
0: 哎，我们也希望家长们今天晚上咱们早点吃晚饭啊，吃完饭了以后呢带孩子出去散散步，放松放松，然后呢在散步的同时看看能不能一同定制一个学习计划呀，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家长千万不要着急，急于快速的去消除孩子的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低落的状态，慢慢来，给孩子给自己留下1个星期的适应时间，很快其实也就步入正轨了。
1: 是的，其实家长也需要逐渐的适应啊，可能自己也要比平时早起一点，
0: 做早饭呢、
1: 是开始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校园生活了啊。所以呢也想问问此时此刻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做好开学的心理准备呢？
0: 刚才我说到说家长也要早起做早饭，我突然想到这个鸡柳饼了。
1: 对，做啥呀，买点鸡柳饼吃
0: 吧
1: 咱变老天天吃是吧。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这到底是在哪儿吃的。
0: 对，能不能跟我们私下里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说一下、
1: 是跟我们聊聊这个鸡柳饼到底哪儿买的。我哪
0: 天天馋我们了，
1: 我去这个看看啊，到底好不好吃啊、给大家反馈反馈。
0: 好的，大家呢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另外呢，如果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考目前已经开始，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在9月2号16时前进行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9月9号9时至12号16时，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可进行网上缴费。 据了解，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报名。

0: 工作实行网上报名，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下方成人高考信息服务，进入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信息服务平台，选择网上报名。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九个市设立重点活动，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氢能科技，再到大运河科普、 City Walk、 流动科普、近太行，优质科技资源竞相呈现。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八条大运河研学旅游线路。衡水至黄花岗高铁8月29号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条高铁连通衡水市与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花岗站等多座车站。开通运营后，在衡水市经石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市。此次衡港高铁连调连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近日，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开展秋季设备检修，运用多款数字化智能系统赋能秋检作业。本次秋检共安排35千瓦及以上生产计划280项，全力保障电网迎风度冬安全稳定运行。为庆祝开府40周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创新推出日间演绎《红楼有戏》与夜间实景演出《一梦入红楼》形成联动，构建起全时段文旅体验新场景，让红楼文化可观、可感、可参与，为游客奉上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8月28号揭牌成立，该校是河北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目前已与秦淮数据、京东、中国动漫集团、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
1: 早间的7点15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海峰就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早晨的阳光啊太强烈了，我一不留神闯了个红灯，首先我要为我这样的行为做检讨，其次啊提醒司机朋友注意提前观察，谨慎驾驶。
2: 我们再来看看有位朋友啊，问号说开学啦，开始堵车啦。西红柿说3个月没有听了，今天感觉好亲切呀。
1: 这3个月是出去玩了吗？还有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主持人打卡打卡打卡，想问一下今天北京的限行尾号是多少？今天北京限行尾号是1和6。
2: 另外呢，刚才说到开学了，潜水的鱼就说啊，昨晚一想到马上要开学了啊，升5年级的儿子还给整哭了。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孩子可能会嚎啕大哭哈，不过别着急，家长也别焦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咱们要给他这个嚎啕大哭的机会，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2: 另外呢，刚才说到鸡柳饼了啊，卞老给我们说了一下啊，他说早上好啊。我每天早晨，
1: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鸡柳饼的店说出来？
2: 我们不说名字了，我们说位置，
1: 好
2: 吧？他说在我家附近文苑街42中对过的一家鸡柳饼买着吃啊，它是一个连锁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彭龙啊，刚才听我们说鸡柳饼，他说了鸡柳饼，我知道啊，在文苑街上42中正对面，他就据说开了20多年了，还真是啊，这个
1: 他说确实挺好吃的。
2: 是
1: 之前有事没事的还绕过去买一个，但这两年没有去过了。
2: 对，是的，彭龙这位朋友也说了啊，他们不约而同的说到了这一家，那我一会儿我觉得。我得去查一查。
1: 那你们能不能买一个明天早上给我带过来、
2: 啊、哎，另外彭龙说了啊，这个之前还会过去买一个啊，但是这两年没有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开了20多年的一家店啊，那现在应该还有的，对吧？卞老也说了就是这一家啊。
1: 刚才有朋友 友说开学了，马上就要堵车了。不过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老堵点依然是在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呢双向都是有压车，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压车是比较严重啊，能绕行的咱们尽量绕行一下。另外呢，在淮安路现在呢也是在建设大街这儿啊，有一个由西向东方向有一个间断性的严重的压车，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也要注意多观察一下。
2: 另外我们说临近开学，各大高校的这个学子呢陆续返程，或者呢在陆续的到石家庄来上学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火车站附近的这些道路呢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尤其是南进站的这个平台啊，现在这个高架上交通压力有些大啊，有一点拥堵，大家如果说着急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北进站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畅通的。
1: 对，有问号也发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都别走和平路了，现在和平路太堵车了。哎，看看下道堵不堵啊，和平路辅路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往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和平路虽然很堵啊，但是辅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建议大家能走走辅路咱们尽量走一下辅路。另外我们看到仔细看了一下由西向东的辅路啊，现在可能拥堵的会更加厉害一点，那由东向西的辅路现在更加好走一些。
1: 好，您走在路上，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关注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8月30号18点，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信号已经能够抵达核心救援现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2: 专家表示呢，这次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冰川因素还有地质地貌因素以及气候因素叠加是本次灾害发生的主要诱因，而冰岩崩裂发生灾害的复杂性及跨境联动联防的特殊性，让高海拔地区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1: 那目前呢，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通过分析河道以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利用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以及下游口岸的损失情况，对堰塞湖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监测。
2: 另外呢，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各保险公司呢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呢，保险业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资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的金融需求。
1: 另外呢，全球变暖也让台风的数量增加。那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份呢，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台风生成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条件等等。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导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那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介绍，偏高的海水温度会造成海上能量大向大气输送，有利于海上气旋的生成，所以呢，今年在离我国较远的远海，台风生成特别多。
2: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本周呢将有3只新股可以申购，那其中呢9月2号可以申购穗源科技，其与摩尔县城、木西股份还有逼润科技被合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那随着穗源科技呢登陆科创板，国产的 GPU 四小龙呢也将正式的聚首资本市场。此前呢，摩尔县城、木西股份、逼润科技呢在上市首日的收盘涨幅分别为425.46%、692.95%和75.82%。
1: 国家动物博物馆内近日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啊，两个孩子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板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他们一起玩闹。那国家动物博物馆8月29号发文表示，强烈谴责并且保留追责的权利。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腹标本本来就非常的特殊，极其珍贵。其捐赠者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 为了研究和保护这样一个濒危的物种，先后九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
2: 标本受损的不是抽象的道德议题，而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受损标本的

0: 修复费用、价值贬损、修复人工，每一项都可以通过专业评估得出具体数字。通过追责，才能让更多的家长明白，公共空间的规划不是摆设，展品不是玩具，监护人的责任不是空话。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呢，将于9月到10月坐镇重庆龙兴足球场，分别与土库曼斯坦、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四支国家队进行热身赛。本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呢，是国足备战2027年亚洲杯的重要环节。主教练邵佳一将带领国足通过这四场高质量的热身赛，磨合阵容，锤炼战术。
1: 30号呢，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的比赛当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
0: 8月30号，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在山东日照圆满收官。和平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奇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当中首次获得金牌。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我们来说说如厕这件小事呢，可能不简单。据市民反映呢，位于首都机场附近的航空桥及机场西路，每天呢都有大量的出租车排队，有时呢等待时间较长，一些内急的司机呢便就地解决，路面呢出现了多处尿渍，高温天气之下异味刺鼻。目前呢，首都机场已经对相关道路开展了深度保洁，并且呢将进一步优化出租车的调度流程。
1: 而另外一边呢是广东惠东县沿洲岛一个民宿老板发布的视频，他称因为景区周边长期没有公共厕所，大量游客频繁借用其私人的卫生间，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于是他也无奈收取了每位1元的费用之后呢，却遭到了游客拍照质疑，并且扬言要曝光。两件事看似都是上厕所造成的小风波，但是呢，也是一些城市

0: 市和景区治理末端的细节缩影。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这两件事都跟入厕相关，看似是鸡毛蒜皮，其实戳中了城市治理很现实的短板。司机被逼得就地解决也好，民宿收费被质疑也罢，问题的根源并不全是人的素质，更多是公共配套没有跟上。人有三急，这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出租车司机长时间排队候客，手里随时有活，不可能随便走远。附近要是没有就近可用的卫生间，再讲究的人也会陷入两难。事后再怎么深度打扫路面，异味清理干净了，可现实的困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严重到民宿这件事更是值得琢磨。商家好心把自家厕所对外开放，本来是一份善意，可源源不断的游客带来水费、耗材、管道疏通等一大堆开销。善意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透支私人资源来填补公共服务的缺口。很多游客把借用私厕当成理所当然，一旦收费就指责商家，这其实混淆了私人善意和公共责任的边界。公共配套缺位，不能让普通商户来买单。说到底，很多地方搞建设做景区，总把目光放在大路景点这些显眼的地方，像厕所这种不起眼的配套常常被忽略。可恰恰是这种细节最能体现城市的温度。优化调度，增设移动公厕，盘活周边社会卫生间，办法其实不少，关键是能不能把群众的刚需放在心上。很多便民措施做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有心。这也提醒所有城市和景区，治理不能只盯着大工程，更要看见普通人的难处。把入厕这种小事办踏实，少让普通人被迫在尴尬和委屈之间做选择，城市和景区的体验才能真正提上来，大家的吐槽点才能少起来。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听一下高强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3: 九九二，九九二，和平路由西向东，然后到那卡博那块，有一个车在内侧车道坏了。
0: 哦，发生故障了啊！肉末也发来信息，也看到了，说和平路由西向东，距离平安大街出口4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一个车呢，是打着双闪停在路上了，可能是一辆故障车，所以造成后方有这个长距离的压车。确实啊，本来和平路平安大街如果没有故障车，这儿也是一个堵点，现在出现了一个故障车，那么大家赶紧选择一下绕行。
4: 早晨7:30。
2: 92半点导航，
0: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东风快递说到，和平路体育大街开始由西往东，现在是一路畅行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建议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和平路以及淮安路上的车流量已经是比较大了。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桥，这会儿往东方向走，从这个友谊大街桥上车流密集度就已经是比较大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会恢复正常。往西方向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并且这一段的缓行距离还在逐渐的增长当中。淮安路的中段部分东西双向也都是已经比较繁忙了，从胜利大街桥面一直到建华大街的桥面，主路上东西双向的通行速度都不算太快，以及在东行方向上的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桥面，今天也是很早就开始汇聚了车流。另外还有在淮安路东二环的桥上，西行进市区的方向也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了。纵向路段上这一块时段整体来看还好，繁忙的路段不算特别多，不过比如像在这个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处、北二环交口处，这些常规的繁忙点位已经开始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的出口处一直到后方的东南二环的转弯处，主路方面的行驶速度都是已经完全的降下来了。往东方向走的话呢，从石桐路桥面到维民大街桥面，以及从建通街出口到前方的体育大街出口处，行驶的速度也是不太快了。西二环的主路上主要是往南方向走的车辆会比较的多，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到后方的玉华路桥面，以及从和平路的 的这个桥下到后方的北二环友谊大街这个区域当中，拥挤程度也都是比较高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早间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所以黄石高速的县县西站黄华方向开始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同样是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北戴河机场站之间的站口各双向都是在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并且在千曹高速的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6: 好的，感谢杨洋。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彭龙发来的语音信息，他提到的是哪里？
3: 哎，
0: 你好，
3: 这个望国路西向东转西单环这个匝道上，右侧车道是有车爆胎了，现在在这儿堵着半个车道，稍微前点堵车了，再晚一点应该就不堵了。现在好多从路上去市区的都会选择从这个位置上三环。
0: 好，他说的是望佛路由西向东转西三环有一辆车爆胎了，占据了右侧车道，应该是也有一些拥堵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好的，肉末又发来信息说，哎呦，又出事故了，平安大街上桥口和平路由西向东两辆车在内侧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6: 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和平路的话现在西向东啊，到这个建设大街为止，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啊，向后呢现在堵的都比较严重，一个呢是奔着西二环去了，一个奔着东二环去了。那我们看了一眼辅路啊，貌似非常好走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比如说和平路咱们能不能走一下辅路啊，新修的也是挺快的啊，比堵在上面要强。
0: 对，刚才何佳明也在说啊，其实呢和平路的辅路也是挺宽的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辅路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
2: 亭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霞峰伴酒香，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9: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9: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 啊，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这一大早7:36啊，已经有很多车在路上了，而且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和平路由西向东一定要选择一下辅路。现在由西向东啊，这个桥上的堵车是比较严重的。首先，和平路由西向东距离平安大街出口400米左右的位置，有一辆车是。

0: 发生故障了，打着双闪停在这里。另外呢，因为这儿太拥堵了，又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同样也是在和平路和平安大街，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儿，由西向东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这个路段。
1: 是的，堵得厉害就容易发生事故啊。我们来看安仔也给我们发来一起别的路段的事故情况。他说到了正定的晨光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口呢，由北往南上中华大街这个口，现在这儿堵车，也是有两个车追尾了啊，现在有事故，这儿呢现在不太好走，大家提前绕行吧。
0: 明天是9月1号正常开学，不过今天呢有的学校可能是要去报到啊。春喜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今天带孩子去报到，感觉我比孩子还紧张。
1: 是，这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啊，这么紧张。
0: 对，还有朋友说不会是幼儿园吧，一般紧张的就是孩子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学校，第一次去幼儿园去上学啊，这家长就比较紧张，甚至家长会比孩子哭的还早一些、
1: 哎、是
0: 在这个外面嚎啕大哭哈、啊。另外自有明月照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开学的日子就得早点出发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四季不堵车。
1: 除非走的是和平路啊。
0: 今天和平路真的堵得非常的早啊，一大早7点多就开始拥堵了。另外纵横天下也发来信息说，每天开车听广播没时间打卡，现在好了，早上不开车了，可以打卡了。如果您也想在我们的早高峰打卡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两个字，三个字啊，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呢，有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发送这个幸运数字啊，提示大家幸运数字不要发到咱们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您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即时好运的这个专区来进行发送啊，
0: 另
1: 外是留言发送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是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找不到这个即时好运的专栏，没关系，您可以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发一下好运两个字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
0: 了。
1: 没错，那我们依然是每天的工作日的早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呢是500元，每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累加到5000元等大家来拿。那现在呢，咱们还是啊有一个活动，就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活动啊，就是在现有的中奖号码基础上加一个中奖号码，比如说123中奖，那么123+1也就是124也是中奖的。
0: 对，我们也是增加了大家中奖的概率啊。今天是8月31号，明天9月1号，我们会不会有新玩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15期间呢，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呢由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道路首尾衔接而成。那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呢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呢？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4: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3: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 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4: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隔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3: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0: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和平路，现在和平路呢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况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不信邪，觉得我们说的拥堵，他可能好像曾经啊小巫见大巫也有经验了。但是齐先生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今天的和平路交通拥堵情况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怎么这么堵车呀？因为不但发生了事故，另外呢还有一辆故障车，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拥堵了，现在呢积压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由西向东你一定要选择辅路来通行，或者是绕行其他路段。刚才有位朋友问号，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和平路我走了25分钟，可算是走完这条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飞侠发来的最新省会市区路况。小飞侠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间啊，这个和平路确实是不同寻常。这会儿来看，东西双向的缓行距离仍旧是比较的长，尤其是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往后队尾已经是延伸过了这个友谊大街桥上了，整体的通行速度而且比较缓慢，甚至一度在这个中华大街桥面以及胜利大街桥面都会出现短时间的停滞现象，通行压力非常大。走桥上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多一点耐心了。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个事故点位，这个事故点位是体现在了淮安路的 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怀特这个地方下桥的坡道上，在左侧车道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翟营大街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那么过了这个事故点位继续往西方向走的话，长

0: 谓的大流量还是存在的，从富强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这一段走起来也不算太快。同时呢，淮安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再从这个时光街的桥上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文明大街以后呢，会稍微的好一点。二环路上这一时段也是有事故出现了，像在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天一路桥上，这个地方是有车辆停靠，后方一直到北二环中华大街的桥面，整体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个事故点很快就可以清澈完，但是前方呢，从过了和平路以后，一直到前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的通行的速度会稍微的提上来一点，过了淮安路以后又会再次进入到一个缓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走南二环主路一直要到过了中华大街桥面往东走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的主路上，从火车站这个地方一直到东南二环的转弯处，整体的这个比较大的区间当中的高架桥的部分，东西双向的通行速度也还是会比较缓慢。之前在这个潭沽大街桥上是有过一起事故，不过这会儿呢已经是完全的清澈走了，西行方向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可以动起来了，但是整体来看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二环里的话，东西穿行的话呢，这会儿走中山路跟玉华路效率还都是比较高的，不过呢也都是有小的繁忙点冒出来，像在中山路沿线的东行方向城角街的交口处，玉华路的西行方向潭沽大街交口处都还是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通过的。纵向路段上来看，这一时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是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桥面还是存在一个比较长距离的压车情况。体育大街上往南走，在中山路的交口处，以及建华大街往北走，在玉华路的交口处也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知明确，2026年度的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5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此时此刻呀，路上的车流量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语音路况。建立，
7: 北京也报个路况。
8: 嗯，
7: 西三环由北向南过玉泉路，往前100米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后面压车严重。同时再往前走，往同野南三环西三环转弯的匝道处，单车发生追尾，其中一辆占据三环主路的非右侧车道，
8: 嗯，
7: 另外两辆占据匝道的左侧。目前交警正在处理，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6: 好。哎，好的，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西三环的玉泉路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另外呢在石通路啊，这个西三环这边呢也是有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造成了压车。还有超人不会飞，它是在哪里呢？
9: 北二环中华大街交口，在中华大街桥下北二环高架由西向东三车连续追尾，还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一下。
6: 嗯，那另外它还有第二段，
9: 在北二环由西向东最内侧车道。
6: 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北三环怎么了，为什么今天北三环也这么堵车呢？
1: 嗯，
6: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另外呢有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到了玉祥街从南往北啊，刚上桥的地方有一个电三轮逆行上了高架桥了，大家如果行驶在玉祥街这块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6: 嗯，还有杰伦这位朋友他是在哪里？
10: 这个北二环从建华大街辅路上辅路就开始堵，
6: 嗯，
10: 然后我看那个导航堵到好远了，好远了，往西走方向，别走了，走三环吧。
6: 嗯，他说
10: 现在曲业大街、建华大街向北三环一路畅通。
1: 嗯，
6: 好，北二环建华大街这儿现在呢是也是比较不好走啊，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人情味儿，它是在哪里？
11: 这个就是北三环由西往东过了高营大街，为什么会这么堵啊？
6: 北三环过了高营大街，尤其向东，为什么会这么堵车呀？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嗯，另外现在看到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前方也还好啊，堵的距离也不是很长，您排一会儿队呢，应该也是可以过去的。
6: 嗯，大家不要着急啊，咱们一旦着急的话，发生事故，那后方的车都走不了了。今天您如果发生事故了，您也走不了了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是真的开学了，路上都走不动啊。红龙也发来信息，他说今天啥情况啊，事故这么多吗？他说我从鹿泉到科技大学这一边一路上已经看到五起事故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大家送孩子去报道都比较着急啊？开车都慢一点吧。
1: 嗯，主要车多一堵，然后呢就容易发生事故。嗯，
6: 对。还有春喜也发来信息，刚才我们也问到春喜了，说他送孩子上学自己更紧张一些，那到底是送孩子是上初中啊还是上小学啊？嗯，他说孩子报到上午呢是哥哥小升初，下午呢，
1: 哎，
6: 是弟弟幼升小。没关系啊，孩子都有经验了，不要紧张。
1: 嗯，但是都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啊。
6: 嗯，还有用户730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淮安路有一大街往西行的方向，在上桥口这儿什么情况啊？现在堵车特别厉害，是淮安路有一大街西行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提醒所有的朋友，现在呢我们爱商城有一个大的活动，就是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50%，我们正式开抢了。平时咱们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通通50%就可以拿下。
1: 哎，
6: 比如说像轻奢的服饰啊、包包啊、鞋啊、眼镜啊、墨镜、吹风机等等。而且呢，我们的大牌分别有什么香奈儿啊、古驰啊、蔻驰、迪奥、缪缪、芬迪等等一些大牌，都有正品的保证啊，商城直发，大家赶紧在爱商城可以去看一看。
1: 嗯，那今天我们的50%大牌专区继续给大家带来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啊。
6: 嗯，
1: 我们这个呢是老款尾货清仓微瑕款啊，搭载高速数码 阿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重心稳，久举也不累，像晨起通勤呐、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
6: 对，
1: 智能的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的发质，长久使用呵护我们的秀发，减少干枯分叉的毛躁。
6: 嗯，这个其实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而且呢，我们这次呢也是搭配了多款的造型的风嘴，比如说这个防飞翘的风嘴啊等等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爱商城好好的看一看，可以打造各种场景需要的发型。平时售价

0: 1998元。今天呢，咱们享受50%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还加赠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啊！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版的老款清仓，有微瑕，如果您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库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春季换季呢，今天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呢，也为大家推荐一款跨境直邮清仓大促的蔻驰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 T 恤。那这个马车图案呢，在时尚圈也是一个复古美式风格的代名词了。从70年代火到现在啊，那这款 T 恤呢，不管是外面套个西装上班，还是配条牛仔裤休闲出街，穿上它呢，都显得特别有质感。男女同款啊，尺码可以从 XS 穿到 L， 面料呢贴身穿，软软糯糯的，等过阵子凉了，当成内搭或者单穿都特别合适。
0: 对，这种奥莱线的经典款呢，平时少说也是大几百几千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一个50%的价格，只要799元。我们799元还要打50%，算下来只要399.5啊，跨境直邮的奥莱款的正品清仓，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的话，千万别犹豫，赶紧抓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赶紧去下单。
1: 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栏点一下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其实此刻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回复了，刚才有朋友，我们的用户730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淮安路有一大街为什么这么堵车呀？王先生就参与节目说到了，说石家庄淮安路有一大街上桥口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有一辆车抛锚了，而且还有一个三车追尾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那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药品包装盒不要着急丢掉？
3: 买回药品时，有人习惯性的把药品外包装扔掉，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药品进入市场前，厂家为使药品维持药效，避免污染及损坏，在包装设计方面会加入避光、避热等措施，并将药品密封。如果扔掉包装，可能会使药品暴露于不适合存放的环境，进而影响药效。而且，不同的药品丢掉包装混放一起，还会导致串味儿，甚至互相发生反应，产生毒副作用。省药监局建议，药品最好保留原本的外包装进行存放。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进入到九月，从预报来看呢，九月初我省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由于近期湿度较大，天气静稳，容易形成雾，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关注能见度变化，开车远行要小心行驶。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说的就是在处暑时节，早晚的时候呢已经没有热劲儿了，只有在中午前后会热那么一会儿。就拿今天来说，尽管一早阳光还会如约上线，但早晨的气温并不高，都在20度上下，舒适宜人。到了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午后时段呢，我省各地的气温都将会上升到30度上下，稍微会有点热。像石家庄未来五天昼夜温差基本稳定在10度左右了，一天当中气温起伏较大，那未来像这种早晚凉快中午热的状态还将会持续一阵子，所以大家穿衣方面要注意。